0: 包？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3: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0: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3: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雷雨是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度到28度，江淮之间29度到31度，江南32度到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沿江地区23度到25度，其他地区21度到23度。预计26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晨最低气温23度，预计26号小到中雨转阴天。
3: 在接下来8:00到8:30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0: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是挑选 ETF，ETF 是一种跟踪证券指数并投资指数样本证券的基金。那么挑选 ETF 要重视哪些因素呢？另外 ETF 可以做融券吗？
3: 8:30到9:00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给阿嬷的情书破10亿，好口碑来自口口相传。
0: 哪有什么碳水脸，不过是收割流量的嘴脸。
3: 东北超火了，最高明的抄作业就是读懂人心。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的是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截至24号的14时30分，重�庆市永川区暴雨致3人死亡，17人失联。
1: 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
0: 针对湖南衡阳雁峰区一居民楼5死2伤、祁东县一商铺5死1伤火灾事故，湖南衡阳已对事故中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1: 北京时间24号，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日，中国队连夺男单、女双两项冠军。
0: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来返华人员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1: 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对媒体说，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

0: 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事件，嫌疑人被特勤人员击中，送医后身亡。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未被波及，嫌疑人具体开枪动机也有待调查。
1: 俄罗斯外交官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的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建议。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伊纳姆卡西姆2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
1: 据安哥拉媒体24号的报道，该国北部本戈省一处非法金矿日前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箱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老板娘，我们这儿还要五串鸡翅。
1: 好的。哎呀，每桌我都给你们送一盘烤豆腐，但是麻烦各位稍微小点声啊。
0: 为啥呀？
1: 哎呦，这都几点了，其他人都睡觉了。
0: 好嘞。
2: 好嘞。热情的城市也需要安静。啊，怎么了？
1: 都叫你小声点啦。
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5: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5: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5: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6: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他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7: 阿嬷回来啦。
8: 阿嬷回来啦。
9: 丫丫出来玩啊。
7: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8: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6: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8: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哇，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6: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10: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11: 真的吗？
10: 阿嬷，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1: 帝王饮料、
10: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8: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嬷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6: 阿嬷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12: 吃
13: 的
12: 来吃，这
8: 五
12: 香条
8: 老
12: 好吃了。
8: 等一下，阿嬷，
12: 再见，
8: 再见，再见。
12: 哎，等一下，
8: 把这个带上，
12: 不能。我知道了，说了100遍了，记住了。
6: 阿嬷说吃不完要带走。
8: 对了，这个。
6: 后来我离开了阿嬷，去了很远的地
8: 方，吃不到。
12: 谢谢阿嬷。
6: 再后来，阿嬷离开了她的餐馆。
14: 你好，
6: 只留下了他的
14: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6: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0: 阿妈，
1: 丫丫，是你吗？
0: 我想你了。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0: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7: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8: 各位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咱们在挑选 ETF 的时候，需要重视标的指数、指数跟踪情况和 ETF 规模这几个因素。先来说标的指数，像市面上的 ETF， 其中既有以宽基指数，像沪深300等为跟踪标的的品类，也有以窄基指数，也就是行业或者主题指数等为跟踪标的的品类。宽基指数主要看大盘，大盘好它就好，但是呢，想获取更多的投资机会，选择窄基指数更加合适。不过这窄基标的的样本过于集中，它所反映的行业或者主题如果表现不好，那么跌幅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呢，选择 ETF 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它的标的指数是否适应当前市场。再来说指数跟踪情况，主要看的是跟踪误差。跟踪误差是指指数基金净收益率与所跟踪指数的收益率之间的比较差值，也可以理解为实际投资组合与目标指数之间的差异。 ETF 是被动型指数基金，目标是为了获得与指数相同的收益，那么跟踪误差越小，也就说明跟踪的精度越高，更有可靠性。再来说一说规模， ETF 的规模一般来说呢，越大对投资者交易的流动性越有保障。同时呢，投资者在进行基金大额申赎时，受到跟踪误差的影响也会比较小。也就是说呢，交易的时候尽可能按照目标指数的比例来达成。有一些投资者呢，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 ETF 可以做融券吗？ETF 是可以拿来做融券操作的，常用的方式呢是通过融券做空对冲股票风险。虽然说啊，投资者可以用做空股指期货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但是股指期货可能需要不停的展期，调仓风险大，而且呢，股指期货覆盖面相对比较窄，不一定能够找到对应股票指数的产品，而 ETF 就没有这些问题了。但是呢，市场上可供融券的 ETF 规模不会很大，而且融券费用会比较高，投资者如果选择这种方式，还是需要慎重考虑的。
9: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10: 小指标大能量，
11: 小知识大用场，
12: 国元小课堂。
1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场外市场。所谓场外市场，是指在集中的交易场所之外进行证券交易的市场，没有集中的交易场所和市场制度，又被称之为叫店头市场或者是柜台市场，主要呢是一对一交易，以交易非标准化的私募类型的产品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场外市场的证券交易方式也逐渐演变为通过网络系统将订单汇集起来，再由电子交易系统进行处理。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都可以采取电子交易的方式，但是场外市场的名字呢，还是得以沿用。场外市场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特征，首先呢，就是挂牌的标准相对来说比较低，通

0: 常不对企业规模和盈利情况等进行要求。场外交易市场一般来言是各国和各地区资本市场体系中比较低的一个层次，在其中挂牌的公司通常是没有办法达到交易所上市要求的公司，但这些公司普遍的特点是成长性比较强，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同时也存在着规模比较小、盈利能力差、经营状况不太稳定等各种情况。所以呢，场外交易市场在挂牌条件上通常不对企业的规模和盈利情况设置门槛，而是更加注重企业的成长性。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信息披露的要求比较低，监管也相对比较宽松。为了适应挂牌公司规模比较小，对信息披露、财务审计等挂牌相关费用承受力弱的特点，场外交易市场通常对其信息披露频率和内容的要求比较低，监管比较宽松，市场的透明度不及交易所市场。而第三呢，就是交易制度一般是采用做市商制度。做市商制度也被称之为叫报价驱动制度，也就是说，做市商向市场提供双向报价，投资者根据报价选择是否与做市商交易。相对于交易所市场常用的竞价交易制度，场外交易市场的投资者不管是买入还是卖出股票，都只能与做市商来进行交易。也就是说，在一笔交易当中，买卖双方必须有一方是做市商。当然，近年来呢，随着计算机和网络通信等电子技术的应用，场外交易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在交易方式上开始日渐趋同，场外交易市场也具备了计算机自动撮合的条件。以上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表弟哟，你现在有对象吗？
7: 胖哥，哎，我也不是没有试着找过，但是想找和自己有共同的爱好、价值观又一样的女孩啊，实在是太难了。
6: 哦，跟你说，我准备给你介绍个女孩哟，绝对不错呢。你们可以试着聊一聊啊，不行的话呢，当个朋友也可以啊。
7: 那好吧。
8: 哎，你好，我叫薇薇。
7: 哎呦，飘逸的长发，明亮的眼睛，突然间有了心动的感觉。哎，你好，你好，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
8: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7: 哎，我特别喜欢看书，哎，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了。
8: 真的呀，我也很喜欢看书。我看书上说呀，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跟他一块去旅行。
7: 那真的。我也超喜欢旅行的，最近呢我真想出去转一转，正好呢也可以加深一下我们彼此的了解，是不是？
8: 那要不然行程我来安排。
7: 行，那我就听你的。
8: 那说好了啊，后天早上8点我来接你。
7: 没问题。幸福来得太快喽。
9: 好嘞好嘞，各位啊，我们公司这一次给大家推出的是黄山3日游项目，今天大巴车上的各位都是跟我相过亲的男士，哈，大家遇到一块都是缘分，所以呢希望通过这一次3日游的项目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对方。那因为这一层关系啊，这一次原价1299的3日游项目啊，只给你们899，只给你们899啊，没付钱的朋友麻烦前面扫码支付一下。
7: 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我再也不要相亲了。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1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4: 各位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34，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6: 各位好，我是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给阿嬷的情书破十亿，好口碑来自口口相传。
4: 哪有什么碳水脸，不过是收割流量的嘴脸。
16: 东北超火了，最高明的超作业就是读懂人心。
4: 好，接下来我们来一个一个的说。首先来说说这部爆火的剧哈，给阿嬷的情书。5月24号，给阿嬷的情书迎来了里程碑时刻，票房正式突破了10亿元大关，成为了今年第五部票房超10亿的国产片，也是今年春节档之后首部票房破10亿的电影。续写小成本方言片逆袭的传奇。
16: 那这部影片能获得这样的成绩，确实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啊。它能一步步走到今天，既是因为它的艺术品质足够过硬，也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围绕本片的好口碑一直在口口相传，真正达到了一传十，十传百的地步。那下面我们来听听这部影片的导演蓝宏春，他是如何解读这部电影的。
17: 反而皮硬够搭未来啊，
18: 想捞到几套从刷到那套录到挖心里头。哇，
19: 我觉得给阿嬷的情书它最最珍贵在于它传递的东西很真挚，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简单单纯的那个善念的东西。实际上不管是在任何年代，在曾经策马很慢的年代，还是现在的互联网节奏很快的时代，我觉得作为人本身，人类本身都是呼唤很真挚的情感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哦天哪，现在还谁还有时间花2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
20: 感慨万里，心动两路，两不敢两样。
19: 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2分钟的长镜头，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这么纯正的情感，我觉得应该就是它动人的原因吧。
16: 我们回过头去看啊，竞争激烈的五一档里面，本片和一些众星云集、拥有大场面、大制作的影片相比，存在感那是相当的低呀。上映前几乎没有任何的讨论度。
4: 对，
16: 在上映之后，本片虽然说得到了一些好评，但还远没有刷屏朋友圈、占据热搜榜的地步。是越来越多的观众看过并且认可之后，他在平台上的评分才一路走高，票房成绩也出现了神奇的大逆转。
4: 所以它的出圈和爆火其实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也向整个影视行业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一部作品的好口碑它到底从何而来。如今我们身处互联网时代，市场营销早已经得到了高度的重视，一般认为酒香也怕巷子深。

0: 在社交平台上没有足够的热度流量，再优秀的作品也可能会被埋没。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让人看不懂的一些热播剧、热映片。一方面，不管是平台的播放量还是用户的互动量，单拿出来看都是非常可观的数字。但是另一方面，很多人也一直纳闷，明明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好像根本没有多少人关注讨论这部电影或者电视剧啊，为什么它的热度会那么高？
1: 是在饭圈里面啊，做数据、刷评论、炒话题，这是家常便饭了。粉丝们忙得不亦乐乎，许多网友一打开社交媒体，评论区内都是齐刷刷的好评，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推荐。从业者们也没闲着呀，一些电影电视剧的热门词条几乎是可以霸占整个热搜榜。
0: 对，
1: 一到路演宣传活动环节，各路导演、演员、明星那是必定到场。在电影院里面一通互相的吹捧，说出来的话那简直是肉麻至极。
0: 他们在就是做宣传的时候会制造一些热梗哈来进行传播，但是这些用天文数字堆积起来的流量也好，用明星大腕的人气撑起来的热度也好，在上映前几乎零宣发的给阿嬷的情书面前，就显得那么的虚弱无力，甚至有点黑色幽默。所以这就提醒我们，任何一部作品脱离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关注广大观众的所思所想，不琢磨怎么反映时代的真实脉搏，再怎么想走捷径也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1: 那前些天呢，有些网友总结了片中的反套路，并且大胆猜测，如果本片的叙述者是一个烂编剧、烂导演，影片又会走向何方呢？比如说里面有一些这样的情节啊，就是叶舒柔知道木生去世的真相以后，可能会冲进暴雨当中。另外还比如老年谢楠芝和老年叶舒柔在异国他乡相遇之后可能会抱头痛哭，再比如楠芝可能会和木生暗生情愫，最终走到一起。
0: 与其说这些假设说它是烂，倒不如说是懒，因为一些从业者对市场上的套路太熟悉了，所以就懒得动脑筋。到热搜榜上看看有些话题可以蹭啊，到朋友圈里看看哪些明星特别热，拿来组合一下可能就能出个爆款。抱着这种不走心的态度，又怎么可能给观众和市场带来一部口碑极好的精品佳作呢？
1: 好，那再反观给阿嬷的情书的导演，他翻阅了多少历史资料啊，采访了多少真实人物，在情节和道具上设置了多少的苦功夫、笨功夫。不是说创作者有这样的努力、敬业的态度就一定能成功，但缺少了上述工作，任何一部影视作品必然是悬浮的。广大观众可能没有一些投资方、制片方那样聪明，但是他们不是没有眼光的，更不是不懂审美的。靠算法、靠炒作、靠粉丝生造出来的声势，在真正的好口碑面前，从来都是不堪一击的。
0: 都说给阿嬷的情书最大的特点是真诚，其实呢，一部影视作品到底真诚不真诚，观众肯定能看得清清楚楚，再怎么卖力营销都左右不了公众的选择。一部带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的电影能够火遍全国，恰恰说明创作者走出了圈层，才能够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在新科技新形式的挑战之下，每一位从业者都应该着眼于人的需求，不能够再把影视创作当成一个数据问题和算法问题。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8:42，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各位好，我是抱抱。
2: 我是黄坤。我们最后继续来说这个深度新闻，下面要讲到的这个深度新闻啊，那就更贴近现实了啊。
0: 对，
2: 最近在社交平台上有一个新词儿叫碳水脸，引发了热议。有主播就捏着自己的脸颊的肉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呀。
0: 嗯，
2: 有人晒出了下颌线，配文终于摆脱了廉价感。而有网友带手擀面去公司，被同事嘲笑说，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呀。
0: 嗯，我们按照这些自媒体博主的说法，所谓的碳水脸呢，就是指人在过量的摄入精致的碳水之后，面部会出现浮肿或者是皮肤状态欠佳。在他们的口中，米饭、面条、馒头等我们每天吃的主食，俨然就成了让人变丑显老的元凶。不仅是不营养不健康的食物，多吃甚至正常吃，还等同于一个人自我放纵，生活不自律，审美不高级。言下之意就是为了健康和美，最好是少吃，甚至彻底不吃这些食物。显然这种偏激言论违背常识，毫无科学道理。
2: 对，那关于碳水脸，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啊。成都636363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卢磊。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语叫碳水脸，目前它在网络上很火爆。首先它不是一个临床的诊断术语，也不是某一种疾病的表现形式，它只是单纯的一个网络词汇。再说这个脸型，它的决定因素呢还是我们的遗传。去看网络上流传的这些所谓的碳水脸的照片，其实更像是一个脂肪在脸部的聚集，那可能伴随着有超重啊或者肥胖啊这一系列的问题。碳水化合物本身呢，它不是一个坏东西啊，它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种营养素。正常情况下，推荜摄入量要达到供能比的50%到60%。以一个1.6米的个子的成年女性来进行举例，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需要达到150克到250克的样子，约合我们的这个米饭的话啊，正常装的这种小碗的米饭的话，大概2碗到3碗的样子。确实，碳水化合物也有好的和坏的啊，或者是说好的和相对差一点的。正常情况下，我们认为优质的碳水化合物呢，就是我们的粗粮类的，比如说玉米啊、燕麦呀、小米、荞麦米啊、高粱米啊这一类的都作数。那这些是好的粗粮，它能够给提供能量的同时呢，它也能够提供更多的膳食纤维、更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对我们健康是更有益的。所以，科学的看待碳水化合物，不要被网络上的词汇所带偏。碳水它不是一个洪水猛兽，它只是我们非常平民亲民的一种能量和营养素的来源。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指出，碳水化合物是人类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合理膳食当中其功能比例应占50%到65%。多位医生也表示，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遗传基因和骨骼结构决定。所谓面部线条变得清晰，本质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全身性的一个体脂下降之后，面部脂肪随之减少的自然结果。也就是说，将面部状态变差简单归咎于碳水，它是根本没有科学依据的。
0: 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都有这种经历哈，试图通过少吃甚至不吃主食来控制体重，但一段时间之后呢，体重没有明显下降，反而出现了脱发、情绪暴躁、沮丧、失眠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脸部也会出现暗黄、气色差。那很多人这才明白，盲目过度的戒碳水并不是科学的饮食结构，它只会让人与健康背道而驰。
2: 哎，至于将一碗饭、一个馒头和人的审美、地域、阶层挂钩，硬生生造出一条鄙视链，鼓吹碳水脸比不上蛋白脸，更是莫名其妙的傲慢与优越感作祟。美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人说适用一个固定的模板。健康、阳光、自信、有个性，它都是美的内涵。追求美好，也接纳自己的真实，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不动辄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是一个人心理上成熟的样子，也是一个社会包容多元的模样。这样的人和社会才是健康的。
0: 嗯，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本账，那些鼓吹碳水脸不健康、不美、不高级的人，他并不是不懂这些道理啊，他们也不是真心关心别人健不健康、美不美，而只是通过造一个新词儿来渲染焦虑，进而带货收割流量和金钱。在相关的视频当中，这些

0: 这博主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带一些这个代餐的食品啊、抗糖的食品啊、减脂课程啊和轻食套餐等等，哪有什么健康科普、审美风尚？不过都是一些营销的老套路，是他们的生意经罢了。
1: 没错，近些年来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健康的重视和追求成为共识。如何通过改善吃实现健康，成为很多人关心的话题。比如说，低糖、低油、低热量等概念是深入人心了。这当然不难理解了，但需要警惕的是，一些人抓住了公众的健康焦虑，对正常的食物摄入和饮食结构泼脏水，以极端化、污名化、妖魔化来制造矛盾和对立，误导公众认知，最后浑水摸鱼，赚得盆满钵满。
0: 大家还记得以前说到的 A41 吗？还有精灵耳、漫画腿、直角肩，如今又来了碳水脸、蛋白脸，一样的配方，相同的营销画风。
1: 是的，值得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看穿了这种把戏，在相关的新闻评论区，不少网友直接戳破了博主并不高明的套路。那么接下来呢，社交平台就应该肩负起责任，加强内容审核，切断不实内容传播路径，尤其应当摒弃为流量论导向，避免算法沦为自媒体渲染焦虑、收割流量的工具。相关部门也需要加强常态化的监管和社交平台的协作，对涉及虚假宣传、坑害消费者的商家要依法惩处。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9，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我们最后来说这条深度新闻是和体育相关的，东北超来了。一张仅售19.9元的球票，首日预约人数突破了6万人次，被网友戏称为“中签比中奖还难”。一条东北超超级酷的短视频，累计播放量破100万。一届跨区域的城超撬动了近1亿元的赞助，覆盖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
2: 23号晚，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同步拉开战幕。这项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即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
3: 本届东北超赛事由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选派队伍参赛。赛事坚持草根足球定位，从各城市数万名报名者中选拔出390名参赛球员，涵盖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各行各业。为保障赛事公平公正，全部34场比赛将启用视频助理裁判系统 VAR。超过60%的裁判员为国家级裁判。赛事期间，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文化 IP， 推出系列惠民政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此外，上千个第二现场观赛点位全域布局，将掀起全民参与足球的热潮。
1: 所以呢，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贵州的村超和江苏的苏超。也可能有人会说啊，这东北超不又是抄作业吗？
0: 其实抄作业不都是贬义词，在商业和文化的逻辑里面，这叫做模式复用。但为什么有的地方抄成了鸡肋，那刚刚开场的东北抄却能够后来者居上，体现了极高的水平呢？
1: 这答案不复杂。三流模仿抄形式，一流模仿它抄灵魂呢。如果说村超的魂是乡土中国的野，靠的是贵州原生态的民族风情和村味浓趣，那江苏的苏超的魂是地域文化的梗，靠的是散装江苏的竞争活力。那么首届东北超就精准切中了东北这片黑土地的脉搏。
0: 比如别人学苏超是搞比赛，东北学苏超看到的是自身跨省联动的地理格局，刻在工业时代里的足球基因，以及那张天生自带流量的喜剧脸，把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拉到一张桌子上，这就是东北大地一家亲的情感兑现。
1: 是的，19.9元的票价不只是便宜，更是一种态度。东北超把足球赛变成了邻里市，仅沈阳就设置了434个第二现场，夜市里烧烤摊上、广场的大屏前，人人他都能看球。东北超用这一脚的痛快凝聚了人气，也触及了群众体育的精髓。
0: 而且一张球票能免景区门票、 能吃

0: 烧烤打折能闯关东，朋友来了有好酒。东北人把这句话从酒桌是搬到了球场，瞬间就把赛事的格局拉大了，也触及了抄作业的核心心法，就不要只盯着别人做了什么，要看你解决了什么。
1: 我们说啊，这个村超它解决的是乡村文化匮乏的问题，苏超瞄准的是城市认同感的问题，东北超呢则聚焦凝聚区域活力，把体育流量变成真金白银的消费增量。
0: 一张19.9块的球票撬动的是跨省的交通、住宿、餐饮和旅游，黑龙江发了过亿的文旅消费券，吉林推出了持票免门票，内蒙古搞了文旅一卡通，用足球做媒，下了一盘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大棋。
1: 所以呢，这种思路啊，就给想抄作业的地方提了个醒。流量时代最稀缺的不是创意，而是对本地资源的深刻理解和洞察。无论是搞体育还是做文旅，只有把高大上的赛事变成接地气的节日，把看客变成主角，把流量变成留下来的那个量，才能够真正的体现出真水平。
0: 套路可以复制，但是人心不能，只有你真正的读懂了人心，那抄作业呢才能够拿足高分。好，时间到了早上的8:54，我们今天的深度新闻就分享到这儿，城市莫妮克也要暂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春天是绿色的，
1: 在心里种一棵树呀，等你走过能看见。
0: 夏天是蓝色的。

四季更迭，人生转场，那些歌儿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很多歌手都翻唱过别人的歌，虽然呢也有像惠特尼休斯顿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那样翻唱超越原唱的例子，但是大多数的翻唱还是很难比原唱更流行。在为数不多的超越原唱的翻唱里，有一类会比较特殊，就是帮别人写歌的创作者在原唱之后重新翻唱自己的作品，反而比原唱更火，以致后来很多歌迷都误认为原唱就是歌曲的创作者。这类情况虽不常见，但还是有很多值得分享。那本期的音乐主题就分享那些超越原唱的写歌人翻唱。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罗大佑的《童年》，他的这首《童年》可以说是横跨50年的经典歌曲，很多人都听过。要选一首最能够代表童年回忆的歌，他肯定能够名列前茅。最早的演唱者是张艾嘉，收录在他1981年的《张艾嘉的童年》专辑当中。第二年，罗大佑在《石破天惊》的《知乎者也》专辑里第一次翻唱了这首歌。在他的演唱会上，《童年》也是他经常性的必唱金曲。两版的编曲不同，罗大佑编曲的张艾嘉版走的是轻快风，而罗大佑版呢，布鲁斯风格更明显，两个人的声音和演唱也都不同。张艾嘉像隔壁邻班的女同学，那罗大佑呢，更像是中年的大叔。听感上的明显不同，让两首歌的知名度也产生了很大的差别。罗大佑传达出的那种中年大叔回忆童年的味道和意境，显然更受歌迷的喜欢。那今天呢，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童安格《耶利亚女郎》。

耶利亚女郎，这是来自童安格的版本。歌手刘文正在1983年的《太阳一样》专辑当中第一次演唱了《耶利亚女郎》，但是专辑最火的歌曲呢是《热线你和我》《爱像什么》《太阳一样》和《飞行船》，这首《耶利亚女郎》反而被淹没其中，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时隔6年之后，童安格在《梦开始的地方》这张专辑里第一次翻唱了这首歌，当年正是他最红的时候。这首回炉再唱的《耶利亚女郎》迅速火遍了华语音乐圈，成为了当年两岸三地的热门金曲，可以说童安格的翻唱成就了这首歌在歌坛的地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志平的声音，这首歌叫《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提到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我们要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何如慧。他是周志平当年挖掘并力捧的新人，出过两张专辑。他和张学友合唱的《似曾相识》应该有不少的朋友听过。他首唱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收录在1991年出版的第二张专辑《风花雪月》。1992年，周志平在自己的创作翻唱专辑《风花雪月作品集一》里第一次翻唱了这首歌。与何如慧的原唱相比，周志平要生出太多了。很多时候朋友听过或记得的都是周志平的歌声，看来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不是必然会发生的事，至少呢，这一次周志平这个师傅是完全碾压了他的徒弟。接下来要听到巫启贤《太傻》。

这首《太傻》是1993年巫启贤为同样来自马来西亚的女歌手柯以敏创作的。1996年柯以敏出版了《断了线》专辑的时候呢，又重新录制过一次，而巫启贤的翻唱版收录在1994年的《情歌回顾展》专辑。柯以敏我们都知道她也是属于实力唱将，但是在这首歌的演绎当中过于突出演唱技巧，尤其是副歌的高音部分，反而不如巫启贤直白的嘶吼来的真情，来的浓烈。这样的苦情歌没有一点点狠劲儿的话，没有一点点撕裂感的话，就很难让听者动容。巫启贤我觉得做得恰到好处，所以她的演唱才会被更多的人喜欢和记住。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是分享那些超越原唱的写歌人翻唱。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大哥李宗盛，《我是真的爱你》。

0: 张信哲首唱的《我是真的爱你》收录在1993年李宗盛帮他制作的新式专辑。李宗盛在第二年自己的李宗盛的音乐旅程不舍专辑里面也翻唱了这首歌。张信哲的编曲是鲍比达，而李宗盛的编曲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陈爱珍。在听感上两版的味道不太一样，张信哲更像是弦乐版，突出人声和伴奏的平衡，而李宗盛呢更突出的是人声。另外李宗盛特有的沙哑嗓音以及他自如的在声音撕裂的边缘游走的那种演唱方式，真的完美的诠释了痛彻心扉的歌词，让他的翻唱版本比张信哲的原唱更受欢迎。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音乐是分享那些超越原唱的写歌人翻唱，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1: 我钱在我的女朋友小美那里，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让她给你钱啊，就你放过我。
2: 该个别弄，我打电话。喂，哎，美女你好，你男朋友被我绑架了，快拿钱来赎他。
3: 啊，绑架了？那你撕票吧。
2: 哎，我真绑架他了，嘿。
3: 哎，我说你也太敷衍了吧，想不出新花样了吗？
2: 不是，那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3: 不用了，为了出去玩，燕大胖他什么招数没用过啊？什么吃饭没钱买单啊，投资理财缺钱啊，办健身卡充值啊，各种假装被绑架受伤进医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2: 我发誓行不行？这真的，你小心他的小命。
3: 哼，哪次都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2: 你说你啊，你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3: 哎，喂，哦，对了，你要跟大胖说啊，今天我是不会给他钱出去玩的，让他早点回来，我还等着他做饭呢。就这样，挂了啊。
2: 喂，
1: 哥，对不起，今天和你白跑一趟。
2: 哎，你回去吧，继妹还等着你给他做饭呢，都是过来人，我懂。
1: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4: 在耳畔盛放，
6: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4: 在心田流淌，
7: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4: 那些歌儿，
0: 那些歌儿在耳边，
4: 在心上。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是通过熊天平的这首《火柴天堂》来开场。1996年在齐秦的《丝路》专辑里面，熊天平用熊天翼的名字帮他写了两首歌，除《火柴天堂》之外呢，还有《夜夜夜夜》。唱片出街之后，这两首歌都大受欢迎，成为了很多齐秦歌迷心中的新宠。1997年，熊天平从幕后走向台前，分别发行了《爱情多瑙河》和《火柴天堂》 demo 原始创作集，第一次收录他演唱的 demo 版《火柴天堂》。实事求是，今天这首歌放在我们今天的主题歌单里面，实在是有一点点的牵强的，因为他和齐秦都唱得很好，不能说他的翻唱超越了原唱，因为他们不分上下，流行度也差不多，有喜欢齐秦的，也有喜欢熊天平的，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记住了熊天平的版本，无疑创作者的翻唱是成功的。好，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主题歌单，就是分享那些超越原唱的写歌人翻唱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周传雄《记事本》。

周传雄写的记事本最早是由陈慧琳演唱的，收录在陈慧琳1998年的国语专辑《爱我不爱》当中。两年之后呢，周传雄在以本名重返歌坛发行的第一张专辑《Transfer》里也翻唱了这首歌。而周传雄的翻唱呢，是由吴庆隆编曲，两个版本比较几乎没有悬念啊。只要提到这首歌，好像多数人首先想到的都是周传雄，反而很少有人会记得陈慧琳才是原唱。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超越原唱的写歌人的翻唱。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伍佰，《痛哭的人》。

伍佰创作的这首《痛哭的人》最早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的《爱相随》专辑当中，或许和华健的声音和演唱方式有关。在他唱过的众多歌曲里，这首歌并不算突出。真正让这首歌大红大紫的，反而是伍佰在1996年《夏夜晚风》演唱会里的翻唱。伍佰粗犷的嗓音以及 Go Rock Go Roar 的演唱方式，才是对这首歌最好的演绎。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还是要来听伍佰。这首歌呢叫做《突然的自我》，这是伍佰为2003年徐克监制的《散打》创作的电影主题曲。最早呢，他的原唱是黄小琥，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现场专辑《The Voice 3 LV 最爱情歌全集》。同年，伍佰在生命热力巡回演唱会上第一次翻唱了这首歌，就是歌迷们都熟悉的《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 live 版。无论是他还是黄小琥，在出版的专辑里面都没有收录过录音室的版本。那看来呢，这首歌不仅是为电影，更是为演唱会而作。他俩的 live 版比较呢，无论是歌迷的喜欢程度还是歌曲的知名度，伍佰都要远远胜过黄小琥。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伍佰的这首《突然的自我》，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5: 阿妈，那就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7: 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
5: 再见，
7: 再见。
5: 拜拜。
2: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8: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对了。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2: 吃不到，
8: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9: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9: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8: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8: 我想你了。

0: 级大乐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近日，碳水脸、蛋白脸的概念在短视频平台爆火了。一些博主把脸肿、皮肤松垮、暗沉、长痘、下颌线模糊等问题，通通归因为碳水吃太多了。这些问题真的是吃碳水导致的吗？多吃蛋白质就一定更美、更健康吗？那些崇尚断碳水或者是极低碳水饮食的人，后来怎么样了？今天我们从医生的接诊案例当中来揭秘那些长期控碳水的人身体会变成怎么样。在医学界和健身圈流行着一句话，存钱不如存肌肉，因为从50岁开始，肌肉的质和量就会快速滑坡了。这可不是没劲儿那么简单啊，它是一连串健康问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肌肉一少，全身跟着遭殃。预防肌肉衰老的核心就是吃对动好。那么中老年人应该怎么样存住肌肉呢？今天来和您说说。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顾上一周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

0: 健康生活遇难题，
1: 由我马大姐画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0: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0: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画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过啊，现在短视频平台啊，还有一些自媒体上有一个话题，就是把人的面相啊分为碳水脸和蛋白脸，就是一些博主呢把脸肿、皮肤松垮、暗沉、长痘、下颌线模糊这样的问题通通归因为碳水吃太多了。这些问题真的是吃碳水导致的吗？多吃蛋白质就一定更美更健康吗？那些崇尚断碳水或者是极低碳水饮食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呢？今天我们从医生的接诊案例当中来揭秘那些长期控碳水的人身体会有怎样的变化。通过求证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孙瑶明，那么从医生的接诊案例当中呢，揭秘那些长期控碳水的人身体会变成怎么样。那变美真的是因为控碳水了吗？很多人控碳水之后呢，可能会快速的收获脸小、消肿、线条清晰的效果，这和碳水对身体的作用机制相关。碳水进入人体之后会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肌肉和肝脏当中，而每一克糖原就会伴随储存约3克到4克水分，这也是很多人大量吃主食之后会轻微的面部浮肿的原因。短期控碳水，减少主食摄入，身体的糖原快速消耗，水分随之流失，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脸部消肿，轮廓紧致，体重下降，但这只是水分和糖原流失的暂时效果。一旦恢复正常饮食，身体快速恢复储存糖原和水分，体重也会随之快速反弹。即便如此啊，所谓的控碳水期间的面部变化更多是多重因素叠加的效果。多数刻意控碳水的人会同步养成少油少盐清淡饮食的习惯，相比于碳水，高油高盐辛辣刺激才是面部问题的元凶。重盐会导致体内钠离子浓度升高，为了维持渗透压的平衡，身体会滞留更多水分，导致脸肿虚胖。重油重辣会刺激皮肤炎症，引发出油、长痘、粗糙、暗沉。此外，无论是为了减脂还是养生，控碳水人群大多会搭配规律作息及运动，多重良性习惯叠加，才带来了好气色、好体态。因此，所谓控碳水收获的脸小消肿，很多情况下不能简单归因为碳水摄入的减少。那么多吃蛋白质就一定健康吗？随着控碳水的热潮兴起啊，高蛋白零碳水被奉为网红变美公式。适量补充蛋白质确实对身材和颜值大有裨益。优质蛋白质是皮肤细胞修复、胶原蛋白合成的重要原因，能够维持皮肤的弹性、细腻肤质，同时可以维持肌肉量，提升基础代谢，是健康变美的重要营养素。但蛋白质绝不是越多越好，极端高蛋白低碳水饮食暗藏着诸多的健康风险。如果盲目超量摄入蛋白质，营养好物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人体代谢蛋白质产生的尿素、氮、肌酐等废物全部依靠肾脏过滤排出，长期超量摄入蛋白质会持续透支肾功能，加重肾脏代谢负担。这种失衡饮食的模式也容易引发血脂的异常、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等问题，同时会打乱身体的酸碱平衡，引发身体疲劳、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的亚健康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啊，这种网红吃法往往和减重初衷背道而驰。 很多人戒掉碳水之后，为了填补热量缺口，缓解饥饿，会不自觉地摄入大量肉类、蛋类等高脂高蛋白的食物，间接会造成脂肪摄入超标。要知道，每克脂肪的热量远高于碳水，如果总体热量超标，不仅瘦不下来，反而更容易囤积脂肪，陷入越减越胖的恶性循环。这样控碳水可能更健康。我们反对的是极端断碳、盲目戒碳，真正的健康变美思路从不是单纯的戒掉碳水，而是戒掉坏碳水，吃对好碳水。好碳水主要来源于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的植物性食物，具备低 GI、 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它们消化吸收较慢，能够持久稳定的功能，避免血糖快速大幅波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我们可以吃一些谷物类，比如说糙米、燕麦等全谷物，保留了完整谷物的胚乳、胚芽和麸皮的全谷物。豆类可以吃一些红豆、绿豆、鹰嘴豆，它们兼具着优质碳水和植物蛋白。还有根茎类的土豆、山药、紫薯等等，升糖比较缓慢，可以部分代替主食。还有低 GI 水果，樱桃、蓝莓等浆果富含抗氧化的物质，糖尿病患者也可以适量食用。研究发现，高质量的碳水饮食对于减缓衰老、体重管理至关重要。而坏碳水多是精加工的，或者是大量添加糖的食物，比如说白面包等精致的谷物加工类食品，加工过程当中损失了绝大部分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糕点、糖果等甜食和饮料几乎只提供空热量，还有油饼、油条、炸糕等等，这些精致碳水不仅升糖快，制作过程还吸附了大量油脂。过多的脂肪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让身体调节血糖的能力下降了。它们虽然好吃，但是营养价值低，升糖快，容易引发血糖的骤升骤降。长期大量食用会增加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慢性病的风险。那长期断碳水或者是碳水不足，身体会怎么样呢？很多人只看到短期断碳的变美假象，却忽略了身体长期的反噬损伤。长期碳水摄入不足，绝非简单的没力气、气色差，而是会对代谢、心脑、情绪、内分泌造成一连串的伤害。研究显示，长期不吃主食，极端低碳的人群患上各类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正常饮食的人群高出两倍，其中包含心脏病发作、中风、外周动脉疾病等等。大脑的主要能量来源是葡萄糖，也就是碳水分解后的产物。长期摄入碳水不足，大脑会长期处于缺电状态，损害记忆力、反应力和认知能力。人体的部分脑细胞、红细胞只能够依靠葡萄糖功能，长期不吃碳水，血糖难以稳定，大脑的快乐激素、血清素的合成不足，人容易陷入情绪低落、烦躁易怒、焦虑内耗的状态，情绪极其不稳定，还会伴随失眠、多梦、睡眠质量差等问题。在临床上，营养科接诊了大量的跟风戒碳水、长期低碳饮食的患者，其中20到35岁的女性最为常见，她们的症状也很典型，皮肤干燥脱屑、面色萎黄，低碳饮食导致体内的糖原快速消耗，并带走大量水分，引起脱水和乏力。再加上整体能量、维生素、营养素摄入不足，皮肤的胶原蛋白无法正常更新修复，使皮肤松弛、萎黄。全身乏力、怕冷、便秘、口臭，带有酮体味，这也是长期戒碳水的表现之一。长期低碳会让身体进入酮症代谢状态，大量酮体堆积，通过呼吸排出，产生口臭，同时呢，膳食纤维摄入骤减，会加重便秘。快速减重及能量，微量元素的缺乏可以诱发休止期的脱发。 碳水摄入不足导致的慢性能量亏缺会抑制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干扰女性的内分泌，造成月经紊乱甚至闭经。总而言之啊，盲目的断碳极端低碳看似能够短期掉秤，实则对全身多个系统造成连锁损害，是典型的得不偿失式的变美。碳水过多过少都不行， 碳水不是敌人，失衡的饮食习惯才是。吃的太多太少种类不对，都可能对颜值和健康造成不利影响。那碳水怎么吃呢才能真正合理的控碳水？不同人群呢也有不同的碳水摄入的健康标准。普通成年人，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日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能量占总能量的 50%到 65%， 每餐可摄入约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并且优先选择全谷物、杂豆、薯类等复合碳水。减脂和易水肿的人群呢，碳水功能占比要达到 40%到 50%， 将精致碳水一半替换为粗粮薯类，不建议彻底断碳。青少年、脑力工作者、孕妇需要补充充足碳水，禁止低碳断碳，保证大脑发育、身体代谢正常运转。还有糖尿病代谢异常人群，遵医嘱控制总量， 适量的碳水，低升糖的饮食，主食优选杂粮杂豆，杜绝精致碳水和添加糖。那么我们总体来说呢，就是如果饮食当中的坏碳水占比过高，还爱吃重口味的油盐辛辣，那么面部就容易出现浮肿、毛孔粗大等问题， 这是真的。如果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皮肤会松弛，缺乏弹性，这也是真的。如果所谓的控碳水是为了减肥抗衰，长期断碳或者不吃足够的碳水，不但难以实现变美的初衷，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带来一系列的风险。 但是如果为了口腹之快，对喷香的油饼、甜美诱人的小蛋糕等等坏碳水大快朵颐，不加以控制，长此以往啊，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就很容易找上门来。所以呢，没有丑陋的碳水，只有错误的吃法和跟风的焦虑。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我轻轻呼吸。日常饮食要注意少盐， 盐摄入过多是我国高血压发病率甚高的重要原因，盐还会损害胃黏膜的保护层，我国胃病发病率颇高，与此也有关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要小于6克，但事实上我国居民的餐饮往往味道很重，再加上摄入各类含盐的零食，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的盐要超过10克，所以减盐是必须的。 首先要减少腌制食品的摄入，像酱菜、咸肉等。第二，要少吃含钠量高的食物，比如添加了亚硝酸盐的火腿肠，加入了小苏打的面食和糕点等。三，可以运用其他的调味品来弥补限盐之后的口感需求，比如醋、番茄酱等。四，限盐要从娃娃抓起，从儿童期开始就减少高盐膳食的摄入，
3: 否则孩子的味蕾对高盐膳食形成习惯，成年之后会继续偏爱高盐的膳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7: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
3: 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1: 上网查一下看看。
0: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1: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0: 怎么问啊？
1: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

做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在医学界和健身圈流传着一句话，存钱不如存肌肉，因为从50岁开始啊，肌肉的质和量就会快速滑坡，这可不只是没劲儿那么简单，它是一连串健康问题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肌肉一少，全身跟着遭殃。预防肌肉衰老的核心就是吃对动好。中老年人应该怎么样存住肌肉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啊。首先说一个小故事，就是最近呢，上海一位63岁的王阿姨火了，在2026年世界60到64岁大师组力量举重比赛当中呢，他拿到了全球第31名的好成绩，这意味着他已经是这个年龄段这个体重级别里肌肉力量最强的人之一。但是呢，你可能想不到哈，3年前他的身体完全是另一番光景。2023年初，王阿姨刚刚退休，体重冲到了140斤，甘油三酯超标，脂肪肝都找上门了。她不跳广场舞，也从不运动，最大的活动量就是日常走几步。改变的契机很偶然，看到儿子在家里练器械，他随口一说，这些东西我也能拎一拎。没基础就从零开始，儿子当教练，一周3到4次，力量、热身、有氧一个不落。3年坚持下来，他的体重从70公斤减到56公斤，体脂率刷到18%。这个数字啊，很多年轻人都不敢想。同龄人里面也是极其罕见的，更关键的是啊，脂肪肝没了，甘油三酯也恢复正常了。为什么练力量能够带来这样脱胎换骨的变化呢？答案就藏在一种被大多数人忽略的肉里，就是肌肉。肌肉呀，才是真正的长寿肉。王阿姨的故事让人振奋，但是也引出一个问题啊，为什么练力量、练肌肉能够带来这么大的变化？答案藏在很多人忽略的一个真相里，肌肉才是真正的长寿肉。在医学和健身圈就流传着存钱不如存肌肉的说法，就是从50岁开始，我们的肌肉的质和量就会快速滑坡了，这可不是单单的没劲儿这么简单，它是一连串健康问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肌肉一少，全身就跟着遭殃了，更容易长胖。肌肉是人体最大的能量消耗器官，肌肉萎缩代表着代谢的效率降低了，热量消耗减少，脂肪也更容易堆积，而且是肌肉少了，我们更容易受伤。肌肉对身体器官有保护作用，力量不足，疼痛和受伤的风险就会增加。第三呢，是更容易生病，肌肉减少会使糖尿病、骨质疏松等慢性病的发生风险明显升高。第四，更容易摔倒，肌肉力量不足，起身走路都不顺畅，平衡和协调能力下降，而一次跌倒对老年人来说呢，可能就是骨折、卧床，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肌肉是可以提前存的。如果你从年轻或者是中年时不断地往肌肉银行里存本钱，并且持续锻炼，就能够极大地减缓流失速度。等到70、80岁，依然可以步履稳健，生活自理，把健康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预防肌肉衰老一个核心就是吃对动好。吃呢，就是要多吃优质蛋白质，动呢，就是多种运动形式相结合，有力量训练、柔韧和平衡训练、有氧运动等等相结合是最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您说一说中老年人必练的5个力量动作，在家就能做，安全有效，门槛低。第一呢，就是靠墙静蹲，背靠墙壁，双脚与肩同宽，身体沿着墙沿下墙壁下滑，直到大腿和地面保持平衡，保持5到20秒，重复3到4组。注意膝盖不适就减小幅度，不要憋气，腰椎要紧贴墙。第二呢，是体踵运动，扶着墙或者是扶着椅子保持平衡，慢慢抬起脚后跟到最高点，保持2秒，再缓缓落下，每组15次。
注意身体不要摇晃，膝盖不要超伸，动作要慢。第三个就是扶墙俯卧撑，双手与肩同宽贴墙，身体成为一条直线，缓慢的屈肘，然后前额轻触墙面，再发力推回，每组12次，做3组。注意啊，不要塌腰，不要翘臀，身体保持一条直线。第四个运动就是臀桥运动，仰卧屈膝，抬臀至肩宽膝成一条直线，保持几秒再放下，缓慢的放下，每组10次，做3组。注意呢，这个时候膝盖不要内扣，腰部不要发力。第五个就是哑铃推肩，如果说哑铃太重的话呢，可以用水瓶代替哈。坐或者是站，腰背挺直，双手持哑铃或者是500毫升的水瓶，举至肩高，向上推至头顶，缓慢的放下，每组10次，做3组。要注意腰背不弯不弓，动作缓慢，不要晃动。好，以上是给中老年朋友介绍的5种啊，能够锻炼我们肌肉的，在家里比较方便去做到的5种力量训练啊，希望大家能够在家里碎片化的时间也能够做起来。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听上一周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来来来来，大家手里的活都听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公司新来的同事燕大胖。
4: 大家好，我叫燕大胖，希望以后呢可以多多指教哈，谢谢大家。
3: 来，大胖，这是你的工位。
4: 啊，好的，老板。大家怎么都在打瞌睡哦？一个个黑眼圈都好严重啊！前辈啊，你好，我签合同的时候听说啊，这家公司从来不让员工加班是吗？
5: 对哦，我们单位啊，就执行了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只要到时间，准点的就走就着了，上面从来不会问。
4: 太棒了，我就喜欢这么人性化的公司啊！
6: 好干啊！
1: 下午五点，
4: 哎，前辈，哎，咱们公司不是下午五点下班吗？怎么办公室的人都没走啊？
5: 是这样的，那个晚餐厅啊，公司食堂提供了个免费晚餐，都预定了，回头再买菜再做饭，那都指定了，回头肯定懒得做了，不就在公司吃的了吗？用免费的，对。
4: 这么好啊？那我再来忙一会儿啊，晚上一起吃饭啊。
1: 晚上七点。
4: 前辈，这个公司福利太好了哈！哎，这下可以心满意足的回家了。
5: 对了，来，这个是你今天的抽奖区啊！公司福利，我们单位每天晚上十点钟组织一次抽奖，一等奖小自车一辆，抽不到某公司每个人都有一份安慰奖。
4: 哎，行，我把明天的工作忙一忙啊，等着晚上这个抽奖啊。
1: 晚上十点。
4: 哎，前辈，我没有中奖哎。
5: 没事，不有安慰奖吗？安慰奖是健身房入场券一张。
4: 哎，这个也不错，出去办健身卡要不少钱。现在不早了，哎，那我先回去休息了。哎，前辈你不走吗？
5: 单位规定，雇凌晨两点，打车费全包。单位规定，早上六点钟免费早餐，还有一杯新爸爸咖啡，超大杯。
7: 我叫叶大胖。我们单位真的不用加班啊，而且福利好好啊。可是，我怎么比加班还累呢？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8: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8: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

0: 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5: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听上一周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肺癌作为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恶性肿瘤，它如同隐匿的阴霾，在生活的细节当中悄然滋生，却因为认知的盲区而错失干预良机。上周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小燕做客直播间，从专业视角为我们拆解肺癌发生的潜在诱因，解读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身体信号，分享了科学的预防策略与前沿的治疗方案，一起来回听。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因素会成为肺癌的发病诱因呢？
6: 肺癌的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主要是两大类，就是内因和外因。内因呢又有这个我们人体的遗传因素，还有免疫系统的因素。那么外因呢就是环境因素。我们人体的遗传背景呢决定了这个人是否容易患癌。那么在各种外因的作用下呢，可能会产生生长失去控制的一些细胞，而这些细胞呢又逃脱了我们免疫系统的这个识别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肿瘤。那么遗传因素还有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可能是我们自己很难改变的啊，不能决定的。那么环境因素呢有些是可以控制的，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吸烟，那其实吸烟呢是肺癌的主要风险因素。尤其是开始吸烟的年龄越小，吸烟量越大，吸烟时间越久，那么患癌的风险就越大。那戒烟呢是降低患癌风险的一个有效措施。除吸烟以外，其他的因素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第一个就是二手烟。那么即使有一些患者他不吸烟，但是他长期暴露于这个二手烟的这种环境呢，也可能会导致他患上肺癌。还有现在其实还有一个新名词叫三手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我们这个烟雾散去以后啊，我们这个人体的头发还有衣物啊，还有这个家具上可能残留一些这个烟草的残留的这个有害物质。第二个呢就是燃烧产生的有害气体，比如说我们烹饪产生的这个油烟，还有煤烟，还有这个汽车的一些尾气等等。第三个呢就是职业危害，比如说有一些矿井作业，还有做一些石材加工的这些工人接触到的一些石棉啊、氡气啊、铍啊、铀啊等等这些有害物质，还有工作场所中遇到一些化学物质可能与肺癌相关。第四个呢也是跟我们大家都非常相关的，就是空气的污染啊，长期暴露于空气污染物，尤其是这个细颗粒物，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PM2.5 啊，这个也是与肺癌相关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肺部的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结核，还有肺纤维化疾病等等，这些肺部疾病它与肺癌的发生也是有关的。很多早期肺癌其实是通过筛查发现的。
5: 那么现在检查肺癌常用的方法有哪些？普通人体检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选择合适的筛查项目呢？
6: 我们肺癌的检查其实主要是靠这个影像学检查，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胸部 CT。其实现在这个检查项目也是非常的普遍，一般的可能有的乡镇级的医院都有这样的检查手段啊。还有就是验血检查，就查这个呼吸道肿瘤相关的肿瘤指标，这个起一个辅助的这个作用。如果我们胸部 CT 检查看到有肺部的占位或者是肺部明显的阴影的话啊，那么还有一些肿瘤指标，比如说叫癌胚抗原等等一些肿瘤指标有明显的异常，我们临床考虑它肺癌的可能性比较大。那我们就要进一步的通过一些创伤性的操作，像 肺穿刺、气管镜，有的人可能要做淋巴结活检，或者是一个甚至是手术的这个操作来获得肺部的标本，进行一个病理学的检测。那么我们病理诊断这个才是肺癌诊断的金标准。
5: 不少人会在体检当中查出有肺结节，那肺结节会发展为肺癌吗？发现肺结节之后该如何干预呢？
6: 首先说一下这个肺结节是什么。肺结节其实它就是一个直径小于3厘米的一个类圆形的肺部的阴影。肺结节呢，它不一定会发展成肺癌，反而呢大部分就是90%以上的这个肺结节它都是良性的。那么仅有少数的这个磨玻璃结节、混合磨玻璃结节还有实性结节有可能有这个恶性的病变可能。那么根据结节的大小、密度、形态变化，我们要做一个综合的评估来决定下一步的这个干预措施。比如说对于小于0.5厘米的这个结节呢，我们叫微小结节，其实它恶性的风险是极低的啊，我们通常只要这个定期的复查就行了。这个复查的周期呢是6个月到1年。那么在0.5到1厘米的这个磨玻璃或者是混杂密度的结节呢，那么我们还需要结合它的形态，比如说这个结节它有没有毛刺、分叶，还有内部有没有血管穿行等高危因素，这些是我们就是医生从医生的角度非常专业的一些名词啊。然后呢来看一下决定它是不是进行一个复查。一般复查的时间呢3到6个月复查。对于直径大于1厘米的呢，从理论上讲，其实这个结节越大，就是发生恶性的这个可能性是更大的啊。大于1厘米的话，那么如果形态又不规则，我们刚刚说到的有毛刺、分叶，还有混合密度的这个结节，要建议是尽快的进行进一步的诊治。有的可能需要穿刺啊，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进行一个那个病理诊断。有一些穿刺比较困难的，那么必要的时候呢就直接的手术治疗。对于小于1厘米的这个小结节呢，一般我们有些患者首次发现的话，我们是建议他就是后面动态观察的。如果体积出现有增大，还有密度呢有增加，或者是出现了一些高危的影像学特征，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毛刺、分叶针、空泡针，还有胸膜牵拉针等等，那么这些可能就有必要进行一个医疗的干预了。
5: 好，我们继续来回顾上一周专家访谈的精彩的片段。很多人他有久坐啊，长期久坐、久站这样的习惯，以及一些不良的姿势持久，就会造成我们的腿部的静脉慢慢的曲张了。双腿呢是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很多人长期久站久坐就忽视了腿部血管健康，下肢静脉曲张也是越来越常见了。它初期呢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是顽固性的溃疡，严重影响生活。上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一起来回听。什么是下肢静脉曲张？它最典型的表现有哪些呢？
0: 我们通常说的下肢静脉曲张，全称是原发性下肢静脉曲张，它是指下肢前静脉内血液反流，远端的静脉淤赤，继而病变的静脉迂曲、伸长、扩张的一种状态。那早期下肢静脉曲张症状相对比较轻，它的典型表现主要是患肢的酸胀不适、静脉血管的凸起、蜿蜒成团。那后期的症状主要是各种并发症引起来的，比如说皮肤的瘙痒啊、色素的沉着啊，甚至会出现顽固性的溃疡，甚至出血。
5: 哪些人群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呢？
0: 那说到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它主要是比如说站立工作的人群，像我们教师护士，还有交警、厨师、售货员，这个都是高危人群。那其次呢就是长期久坐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我们办公室的职员，或者是司机，或者是程序员。再有呢就是有一些家族遗传史这些人群，比如说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下肢静脉曲张的， 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的患者或者是孕妇，因为体重的超标会导致腹腔的压力增加，压迫静脉，会阻碍下肢的静脉回流，出现相应的症状。还有呢，就一些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静脉瓣膜的功能会减退，那也是我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
5: 患者确诊之后，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方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0: 那对于已经患上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些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这些内容，那第一点，依然我们一定要避免久坐久站，这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抬高下肢，因为抬高下肢它可以促进静脉回流。那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在腿部垫一个软枕或者是一个靠垫，然后把双腿抬高，那抬高的位置呢要高于心脏的水平，一般要20度到30度这样一种状况就可以了。那这样可以让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液更通畅地回流到心脏，减轻腿部的这个酸胀和水肿。这个方法是简单的，但是大家一定要坚持。
5: 对。
0: 那第三点呢，就是穿医用弹力袜。那医用弹力袜呢，它是治疗和护理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的工具。它是根据人体腿部的这个静脉压力的这个梯度设计的。我们正常站立的时候，在脚踝处的这个压力是最大的，所以呢，我们从脚踝到大腿，在穿弹力袜的时候，它就有一个从下往上一个压力的递减，它有助于帮助我们挤压这个静脉，促进静脉的回流，减轻局部的压力，特别可以缓解酸胀、水肿这一些临床表现。那第四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皮肤的护理，预防并发症。我们晚期或者中期的一些患者，可能腿部除了有这个血管的凸起，还会出现色素沉着、瘙痒、脱屑这些问题。那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皮肤的保护，大家不要用手去抓挠啊、这样会引起皮肤的感染。那洗澡的时候呢，水温不要太高，洗完澡我们可以局部涂抹一些温和的一些保湿的乳液，保持皮肤的一个湿润。如果真的说已经出现了皮肤的溃疡，那一定要及时就医，按照医嘱来进行换药和治疗，不要在家自行处理。
5: 那刚刚您也详细讲解了弹力袜对于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它是有一个减轻压力的作用。那么弹力袜该怎么选，什么时候穿才正确呢？
0: 我们在选弹力袜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病情选择压力的级别。那一般弹力袜呢，它会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这个三个级别。那一级压力呢，它适合预防或者是轻度症状的这些患者。二级压力呢，它适合中度的症状或者是我们手术后以后需要恢复的这些患者。那三级压力呢，就适合一些重症的这些患者。那其次呢，我们就要选择合适的尺码，比如说我们要测量脚踝小腿和大腿这个周径，然后对照尺码表来进行选择。太大了的就没有这个压迫的效果，太小了呢就会起到一个反作用，影响血液循环。那具体选择哪种呢，大家还是要听从专科医生的建议。那其次呢，穿弹力袜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一定要在早上起床醒来以后还没有下床的时候就要开始穿，因为这时候我们的下肢经过一夜的这个平放，下节的血液还没有淤积，所以呢穿起来会相对比较轻松。如果说已经下床了，建议大家再躺回躺一个10到15分钟，然后把双下肢抬高高于心脏的水平，然后让静脉的回流再穿弹力袜。那我们在脱弹力袜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晚上睡觉之前把它脱下来不要穿着睡觉。另外呢，我们在穿弹力袜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这个袜口的卷边，因为一旦袜口卷边呢，这个压力就会加倍，它会压迫局部血管。每天穿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2个小时。另外呢，弹力袜一定要定期的更换。一般的来说，一双弹力袜的寿命大约是3到6个月。如果说弹力变差了，就要及时的更换。如果不换的话，就达不到这个治疗效果。如果说在穿着的过程中出现了皮肤的瘙痒、 水泡或者湿疹啊，要立刻停用。

0: 后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医治疗。
1: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阿尔茨海默症的防治。阿尔茨海默症呢是一种起病隐匿、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的疾病。全球约有4680万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者，预计2050年全球的患者将突破1.3亿。我国目前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已经超过了800万。然而，公众对其认知依然存在着很大的误区。除了记忆衰退，还有哪些被忽视的早期信号呢？那么，上周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周珊珊，带我们走进了阿尔茨海默症，教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它，如何做到科学的预防和治疗，一起来回听。除了众所周知的记忆力下降啊，阿尔茨海默症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早期信号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呢？
2: 阿尔茨海默病呢，除了我们最熟知的就记性不好、好忘事以外呢，在日常生活中呢，还会给我们其他不同的这种提醒和警示，大家要特别注意。大概有以下五点。第一个呢，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执行功能的下降。我们通俗一点讲，就是我原来会做的事情，我现在做起来很困难。比如说我原来能够熟练的操作一个机器，或者我能熟练的弹钢琴，但是出了这个问题以后呢，可能这种弹钢琴的能力或者做事情的能力就会明显的受到的这种影响啊。除此之外呢，还会出现这种语言功能的障碍。本来表达非常流利的一个患者，他可能出现这种遇到事情的时候喊不出来名字。比如说他要刷牙，要去找牙刷，他可能碰到牙刷这个词呢，他就喊不出来，他可能做一个动作比划一下。那有些患者的家属呢，还会有这种感受，他老是重复的、反复的说一句话说过一遍、两遍、三遍，甚至很多遍以后，仍然是反复的说，我们叫语言的这种能力的下降。那此外呢，还有这种视空间能力的下降。那视空间能力的下降，这比较典型的，我们经常在外面呢会看到，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寻人启事。那这个人为什么会丢失了呢？他可能就找不到路了。所以我们视空间下降呢，我们通俗一点讲，其中一个最常见的就是我外出我找不到路了，我迷路了啊。那此外呢，有时候还会出现这种时间的定向障碍，比如说上午他不知道上午，他可能当作下午或者是傍晚啊。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要高度小心喽啊。此外呢，还有另外的两个方面啊。第四个方面，他可能会出现性格和情绪的改变。那本来呢，这个日常生活中这位老人或者周边的这个病人，他在早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性格的改变。早期呢，性格非常的这种开朗外向，他可能出现性格的这种内向啊。原来呢，性格呢非常正常的一个性格啊，可能会出现这种多疑啊、猜忌啊、不相信人啊。有些患者呢，甚至还会出现类似于这种焦虑或者抑郁的表现啊，出现这种情绪的低落或者情绪的这种急躁易怒。那这个时候呢，很容易被误诊为或者是会当作这种老年性的这种焦虑呀、抑郁呀，然后到一些精神专科或者其他的医院去就诊，很容易被误诊或者是会漏诊掉。那如果在老年朋友身上出现这种类似的这种情绪的这种改变、性格的改变啊，提醒我们是不是有这种老年痴呆的这种可能。第五点呢，有些患者呢还会出现这种判断力的下降啊。比如说呢，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网络发达的这种时代，有的时候他可能特别的容易轻信外人，反而不信自己家的人，非常容易上当受骗，然后做出这种不理性的这种冲动的这种消费啊。比如说我们熟知的有些患者，他早期发病的时候，可能家里面就发现啊，他经常在网上网购或者买一些保健品，一买可能就是大量的买。我们有的患者在早期的时候，他可以买一屋子或者半屋子的这种保健品，在临床之中呢也经常会碰到。所以有些患者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也是提醒我们他是不是有阿尔兹海默病、老年痴呆的这种可能。
1: 家里如果说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我们可以在家庭环境上面做哪些适老化的改造，来最大限度的保障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日常安全呢？
2: 这个为了保证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的这种居家安全呢，我们有一个核心，预防跌倒，预防误食，防止走失啊。那一般来说呢，防跌倒呢，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这种居住环境中呢，我们要移除这种可以绊脚的东西，比如说像这种地毯呀、电线呀。我们在走廊浴室中间呢，要安好这种扶手啊，地面呢要做好这种防滑的这种处理。夜间起床的时候呢，要做好这种夜间的这种照明啊，比如说可以留一盏小夜灯， 此外呢，还有这种防止这种一定的这种风险，因为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呢，他可能会出现这种东西的这种风险性认知不足的这种情况。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在厨房呢，这放这种危险刀叉的地方呢，我们要给它锁起来，我们要隐藏好、
1: 哦、
2: 啊。对一些药品呢，化学药品呢，我们也要做好这种储备的这种工作啊。同时呢，我们还最好安一个烟雾的一个报警器，
1: 嗯，
2: 防止有这种误烧东西引起来这种火灾的这种可能。
1: 嗯
2: 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防走失啊。我们知道阿尔兹海默病呢，它会出现这种空间的定向力的障碍，会出现这种迷路的形象。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买一个定位器放在患者的身上，或者缝在患者的这种口袋中啊。这样的话呢，可以提供他这种减少他这种走失的这种可能性。对、
1: 嗯，
2: 所以呢，我们核心的目的呢，就是要保证患者的这种安全。
1: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和阿尔兹海默症老人沟通的时候，有哪些重要的原则和技巧可以有效的减少障碍，提升沟通质量呢？
2: 这个问题呢，是我们很多患者家属呢所困扰的一个问题。
1: 嗯，
2: 那总的来说呢，我们有一个原则啊，一般来说呢，我们提倡不纠正、不自责、多鼓励。我们要用患者的逻辑去和他沟通。
1: 嗯，
2: 我们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病人啊，而不是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人群啊。一般来说，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要注意啊，我们说话的声音要慢啊，声音要清楚。我们用短句呢来代表这种复杂的这种指令，比如说我们让他先洗手再吃饭啊，我们这个命令呢，告诉他既简洁又清楚，那这样他能记得住，而且能做得到。第二个呢，我们当多用这种视觉的这种提示，比如说我们叫患者穿衣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光说穿衣服这三个字，我们同时呢把衣服也准备好，递到患者的手里面啊。所以我们要有肢体语言啊和我们语言相结合。第三个呢，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因为有些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呢，他的性格方面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执拗固执的这种表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强行阻止他啊，我们可以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他喜欢的东西啊，去转移他对这个事情的这种关注啊。比如说他非要出去，我们可以说，那我们先吃你爱吃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种饼干、水果，或者我们先看一会儿电视，然后再出去。那这个时候呢，患者可能就忘了刚才要做的这个事情。第四个呢，我们要经常呢减少这种提问啊，比如说我们碰到患者有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常着急啊。我们碰到以后，我们可能问他：“您还记得我吗？”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这样问，我们直接自报身份啊。比如说，我是你的谁谁谁啊，我今天来干嘛？直接就告诉患者，减少他的这种疑虑和困扰。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
2: 你考上了三
1: 彩。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你走吧，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鑫。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方式看到啊，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有问题点击左上角的直播头像私信过来，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多种联系方式，其实也就3种，但是很多朋友说我打热线的时候很繁忙打不进来怎么办，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您方便收看直播的时候直接私信过来，这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当然了，打热线呢您尝试多打几遍啊，也是可以打得通的，但是过程呢可能会相对来说等待的时间更久一些。来，辛苦各位的这个支持了啊，也是感谢各位的理解和支持，因为很多朋友在等的过程当中内心确实很着急，我们也尽可能的加快我们的处理速度啊，节约我们的时间，为更多的车主们来解决您的消费纠纷和用车疑问。那就先来说一说上周遗留的几个问题，就是觉得最近一段时间遗留到的问题非常的多，首先就是方程豹，那其次就是刚刚评论区有朋友说的吉利银河星耀8，还有一位荣威的车主，今天先来讲他。因为荣威这个事儿，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接触到过类似的情况，但是厂家的回复却很占理，也确确实实新能源车的电池，如果你在使用过程当中不了解它的特性，就会给你实际的用车带来很大的麻烦。比如你在跑高速的时候，你在正常用的时候，实际显示的续航和它真实的续航能力是完全不一致的。我们的贺先生反馈自己的荣威 D6 啊，这台新能源车荣威 D6 目前开了8万多公里了，是台营运车。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开山路的时候，仪表显示续航的电量是20%，剩余电量20%，公里数是68，但是没开几分钟，断崖式的掉电，突然归到零了，车辆就失去速度了，只能停下来，开不了了。这是第一次出现，出现完之后，门店给出的解释是因为你充电充的不对，你不能老快充，你得慢充。你不仅要慢充，充完电之后你需要等2

0: 2个小时你才能去开你的车，电池呢比较矫情啊，你这个要休息一下，要好好的就缓一缓他这个身心的疲惫，才能陪你正常上路。这是店里给出的方案。于是贺先生讲自己也按照他们的意见来了，也慢充了，但是第二次还是出现了。在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车辆只是提示了一个乌龟灯的状态，随后又直接速度掉啊，电量续航什么全都掉，啥也没了，又停了下来。那么这一次车主向门店反馈，店里没有给出任何的检查，只是说你还是充电充的不对，我们磷酸铁锂电池啊需要做到这个均衡充电，你不能老快充，你还是要慢充。那车主就讲了，我慢充了怎么还是不行啊。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非常的有疑问，因为之前呢，我们知道这个磷酸铁锂的电池啊，确实需要完整充电，它不像三元锂电池，不建议充得太满，它需要充满，需要做到让它的电池在均衡它的压差、计量它的偏差的过程当中，尽量计算的小一些，这样给车主在用车的时候做出的电量和续航提示更加的准确一些，就防止你在行驶过程当中因为压差、因为偏差过大，导致你显示的和实际能力不足，给你带来一些风险。但是如果我把电充满了，我也慢充了，甚至我非常不合理的等了它2个小时，为什么第二次还会出现？这个是我们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问到了上汽荣威的问题。截止到目前，上汽荣威没有给出他们的电池到底有没有问题的回复，也没有告诉车主这个电池我们能不能帮你做健康性的检测，以及你的电池有没有问题，还是拿出其他的实际证明，比如后台的数据来告诉车主，你其实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我们的指导意见进行充电。来吧，我们问一下贺先生，有人联系他没有？贺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上周五联系完之后，有人联系您吗？厂家和门店这边？
1: 厂家有个人打电话，有个人打了电话过来，他就问了我一下，情况。他说你有没有冒充？我说充了。他说好的。他说都稍等一下，然后呢就没回复了。
0: 厂家联系你，了解完之后让你稍等一下。
1: 哎。
0: 这一稍等，等了一个周末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店里联系了没？
1: 夜里也没联系，
0: 就店里没联系您啊？
1: 没有，
0: 他们还是没有说能不能帮您把电池检查一下。
1: 也没有，没说过呀。
0: 我知道，就等于投诉完之后，店里还是没有说能不能让您来帮您把电池做一个免费的检查，是不是？
1: 哎，对的。
0: 然后厂家为什么老是要不断的去联系您，问您电池有没有充满呢？这个电池充满和不充满，其实他们后台可以看到的呀。
1: 是的呀，
0: 他们现在是不相信您每次都充满了，所以老要过来跟您核对。
1: 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他自己不能看一看吗？然后你这个营运车的团队不是有68台荣威 D6 吗？
1: 哎，对呀。
0: 在厂家给你们正式的回复之前，你们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充电。为什么？虽然我觉得我把慢充充满之后车停2个小时再开非常的无厘头，但是如果你不按照他的来，万一你们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显示的68公里的续航，实际它可能只有3公里，你趴在那里了是有安全隐患的。所以你们一定要认真的、仔细的、严格的按照磷酸铁锂电池的特性的要求去充电，好不好？
1: 这样的吗？
0: 因为我们没有得到上汽荣威的回复，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逻辑，但是在他们给出回复之前，你们一定要严格的遵守他慢充的规则。为什么呢？你看，你就算按照他的来和你不按照他的来，你都会有相应的风险。那么我们现在不能够有把握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这个按照规矩的慢充把他的风险降到最低，你明白吗？因为你们是营运车，第一呢，这个车要养家糊口，第二这个车上坐的不是你自己，还有乘客，是不是？
1: 是的
0: 啊，所以你这个东西需要荣威解释清楚的。你不能说因为你知道他老快充，所以你拿慢充没有充当做了这个车辆存在这种情况的一个理由。那就算他慢充，为什么慢充完之后还要停2个小时才能开这个车，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个充电会影响它的续航显示，那么在影响的时候，你的仪表会做出哪些提示？这个如果上汽荣威你没有把这一关做好的话，你这是有问题的。我不能说我的车跑不了了，只有1公里，只有2格电，2%的电，你仪表就亮个乌龟灯，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呀。 你应该在你有这种特别情况、紧急情况的时候，给出相应的提示，请立即充电。谨慎驾驶，请立即充电，请就近充电，给出这样的提示，多层告知，这样才能确保车主本人清楚你车这样了。我要赶紧去充电了，因为显示的和实际的完全不一致。 但是不管从提示的角度也好，是不是因为没有慢充导致的原因也好，还是因为没有停2个小时再开这个车也好，现在都不知道。而且车主还怀疑我车电池是不是有问题呀？我说让4S店给我做一个电池健康的检查，店里也不肯做。真的是理解不了，这跟上次的上小雨的15还不一样，人家是有检查、有回答，你这是没回答，全靠车主乱猜。 来来来，上汽荣誉客服中心，为什么不回复啊？喂，你好。你好，主持人，工号215。哎，你好，215号工作人员，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联系了你们，联系了您的同事2592号工作人员，让他记录反馈车主遇到的几个问题。你们现在反馈到哪一步了？为什么不联系我们，也不联系车主处理呀？
2: 主持人是这样的，这边的话看到确实在之前有反馈过刚才您跟客户之间的这个问题，就是沟通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的话后台确实是有记录并且帮您反馈的。看到的话，目前是关于在贺县上这个问题的话是正在处理中的一个阶段。客户反馈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是十分关注的，我们也非常重视，我们帮您催促一下再。
0: 是这样的，这个我说一句啊，这个还是我只能代表我自己的感受，就我没有觉得你们真的十分重视，我没有觉得你们很积极，因为车主在找媒体投诉之前，已经自己找过你们和门店反馈这个问题，是你们给他的回复让他觉得不能理解，所以他找媒体投诉，投诉完之后，你们只是像从前一样给他去了一个电话，了解了一下他有没有慢充，然后让他稍等。 这一等一个周末，2天的时间过去了。今天上午工作日他也没有接到你们电话呀，所以你说你们很重视，没觉得你们多重视啊？如果你们很重视的话，咱抛开其他不谈，你让门店给他做个电池的健康检查，不也没做吗？就何来重视这一说呢，女士？您觉得重视吗？足够重视吗？重不重视啊？
2: 这个哎，确实很抱歉，因为的话确实看到后台的话是确实正在处理贺先生这个问题的。
0: 那你们还要多久啊？你们还要多久啊？你们如果正在处理的话，你们还要多久啊？你不能说每一次问你，你都正在处理，一处理处理半年。你要有个时间的，女士啊，你们荣威要有时间的。
2: 李姐，那我这边的话加急催促一下。
0: 不是加急催促完之后要有结果，你比如像有的客服中心就可以大大方方说，我们有 24小时，我们4个小时，我们当天，对不对？我们会给车主联系，你们至少联系车主，告诉车主你们在干嘛，而不是每一次都像第一次听说一样，要不断的跟他核实，就这个车有没有慢充过，每次慢充充到90%几，还是充到100%，还是怎么样？你们其实在后台呀，都可以看到他的充电记录的，不需要每一次不相信车主，不停的跟他核实和校对，那我觉得这也太浪费时间了。 还有更重要的是，我需要问一问啊，女士，我不知道您系统当中能不能查询到你们的荣威D6这台车有哪几款电池啊？
2: 您稍等一下，我看一下。
0: 哎，您看一下，您看一下，是不是只有磷酸铁锂的？如果只有磷酸铁锂的，您看一下你们关于这个磷酸铁锂电池的使用手册上面是怎么建议车主使用的？是否有一条规定，慢充完之后必须停放2个小时才能再次开上路？我帮车主问一下。 因为我没听说过。稍等一下，主持人。哎，您查一下，谢谢您查一下吧。咱们让他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官方的回答。对吧？你看评论区很多朋友说我不理解，咋还停2个小时才能开？就我也不知道。就我更倾向于是沟通上的误会，给车主造成这样的误解，而不是这是一个规定。如果是一个规定，那买荣威的车主你们都知道吗？ 我上次就说了，我说哦，人充电的时候是让车主休息一下，喝杯咖啡，对吧？下来散个步。哦，合着你这车充完电之后，你要你的车躺在那里停在那里休息2个小时，你的车也要缓一缓，是不是？来来来，女士，能查到吗？
2: 主持人是这样的，这边的话，关于这个电池的这个充电的话，我们后台的话确实有，就是在车主他充完电以后的话，如果在慢充的充电情况下的话，是需要充满电以后再进行一个小时的均衡充电的。后台并没有显示说要停放两个小时才能开车。
0: 您稍等，就是你们没有规定你们慢充满之后需要停两个小时再使用这台车，你们的规定是慢充完把电充满之后要怎么样，要再均衡充电一小时，是这样吗？怎么个均衡充电的方式？怎么均衡充电？
2: 就是每个月的话要对电池均衡充电，就是每次就是比如一个月的话它会要进行一次均衡充电，充满电以后的话它要再继续充一到两个小时。
0: 啊，了解。
2: 这种的话是均衡充电。
0: 哎，了解。就等于我充满电之后我需要再充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让它的电量更均衡。但是这个不是每一次，是一个月只需要来这么一次，是不是？
2: 嗯，就是一个月的话，一到两次就可以了。
0: 一到两次，
2: 均衡充电，
0: 一到两次都可以，均衡充电。好，那就不是门店理解的，就不是车主讲门店告诉他我充完电之后要停两个小时，是充完电之后再继续再充一到两个小时，让它更均衡。然后每个月呢，不是每天都是，就每个月一次或两次。好，那这个我们了解清楚了，跟车主说的不一样。待会儿问问车主啊，之前是怎么跟他聊的。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已经这样做了，我慢充也充了，然后我每个月的电池均衡的这个充电方式我也进行了，那为什么我在使用过程当中还是会有这么大的计量偏差？就是我实际的续航里程是68%。实际的电量是20%，但是其实我在用的时候，就上面显示的是这么多，其实我在用的时候可能电量只有3%，续航只有5公里，就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大的计量偏差？我要帮车主问一下。
2: 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关于车主的这个车，就像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我后台确实是没有办法直观的去看到车辆的一个具体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需要去进站进行检测，看这个电池的这个情况的。
0: 你看啊，就你们也说说要进站检测，看看电池的情况，但是车主进站完之后，仅仅是得到了一句话，你没有慢充，你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充电。所以出现的没有对电池的健康和电池的这个状态和车辆的这个状况进行检查，那车主怎么办？你们现在门店没有给他进行电池健康度的检查，女士。
2: 理解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帮您入室记录一下，然后帮您反馈一下何先生的这个问题。
0: 就是你看啊，我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些东西，其实上周五的时候我们已经同步给你们客服中心了。就我还是觉得你们不应该这么慢，效率这么低，因为它就是一个围绕着车子的事儿，也不存在其他的扯皮。就咱一模一样的事儿，今天还要再说一遍，又耽误一次时间。当然你们不怕耽误时间，我也没办法，我只能配合你们。但是用户的时间确实被你们耽误掉了，他一直在等你们消息呢，现在人也不知道这个电要怎么充了。反正，第三个问题更重要的来了，就是如果你们的仪表显示的剩余电量和剩余续航是存在计量偏差的，就像他遇到的这种情况，显示的和实际的完全不一致，甚至有很大的偏差，那么你们会做出什么样的提示来告知？你们当下会做出什么样的提示来告知，能够让车主知道他的车不能再开了，要立刻去充电了？还是像车主讲的这样，没有任何的告知，只会亮一个黄色的乌龟灯？女士，这个帮我们核实一下可以吗？
2: 这个的话我会帮您入室记录的，主持人。
0: 因为我个人还是觉得，不是说所有的用户都知道磷酸铁锂的特性，也不是说所有的用户也都会去完完整整的看车辆后备箱那一本厚厚的车辆使用手册，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每个月都要进行一两次所谓的均衡充电。那如果你们不能够保证每一个人都知道，那做你们的车主真的太难了，还需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优化自己，进行丰富的知识储备，才能使用你们的车做好正确的充电。那在这种存在双方认知不对等的前提之下，你们需要做到的就是确保用户的安全。那怎么确保他的安全？就是他在用这台车，一旦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们要通过车机告诉他，你不要再开了，你抓紧时间充电去。哎，你要怎么去充电？就是你要去告诉他，你只亮一个乌龟灯，那用户还是会觉得这车可以勉强开，你毕竟还有68公里的剩余续航，我为什么不能开呢？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这个问题。今天是第二次沟通， 我希望下午能够接到你们电话，了解一下你们关于这台车的电池充电的特性是什么，以及你们会做哪些风险的提示。还有车主这边，电池要帮他检查的，他之前的充电是不是按照你们要求来的？如果是，为

0: 什么还会出现一模一样的问题，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女士？
1: 嗯，好的，主持人已经帮您记录清楚了。
0: 哎，嗯，当然没电话，明天我们还会问你们的啊。你明天问我，我就要再多花点时间再等等你们了。你要叫个主管过来翻一翻你们的使用手册，你要给我念了。就不，你不能这样啦，因为不是，真的不是所有的荣威D6的车主都知道，更不是所有使用新能源车辆磷酸铁锂电池的车主都知道。我如果不做这一行，我也不会知道的。我去买个车，用了磷酸铁锂的电池和三元锂的电池，我也不太知道。我只知道我确实要快充，我确实要慢充，我有的时候要充满，我有的时候要不充满，这完全取决于我自己和我当下的时间。但谁曾想，你怎么充电是影响到它的电量和续航的，所以我只能够通过车主们遇到的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出相应的使用提示。就是如果你是磷酸铁锂的电池的车主啊，你这个电池要充满的，尽量在充电的过程当中长长的给它充满，不要充个75%、92.3%的就给它拔下来了。为什么？你在用的时候，你仪表显示的电量和续航就非常的不准，这就是它带来的直接反应。然后有的车企，它设置的提醒又不会很明确，你也不知道你是能接着跑还是不能接着跑，没准高速半路就给你撂路上了啊，就是这样的。然后三元锂电池呢又是反的，就要你不要充得太满。你给它充太满呢，反而会让它显示的不准，所以三元锂的电池就少充一点啊。你看我有多少朋友知道啊，反正我之前是没有非常清楚这个特性的，就是慢慢慢慢才了解完全。什么车啊，这荣威D6，荣威D6啊，荣威D6。来吧，接下来说一说我们重点投诉持续关注很多朋友在问的方程豹。
2: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哎，方程豹这个事儿，我们是花了整整一个星期在聊。那聊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他们的公告当中啊，显示了部分车型，所以他们会觉得他们没有毛病。他们的公告当中提示到了具体的政策以详情页展示的为准，所以他们没有毛病。大家认可这两句话吗？如果一份公告当中这么写了，所以他就没有任何的责任了吗？大家觉得呢？我不能够理解，因为你这样去写，就是你公告设计之初的不严谨。你觉得不在里边的，那它就是部分车型，那你觉得在里边的，它就不是部分车型。那作为普通消费者，我怎么知道你要把谁踢出去，把谁拉进来啊？是不是这个道理？来，我们看一下崔先生的问题，很简单。天神之眼币不是涨价了吗？从9900涨到了12000。公告是4月28号出的，比亚迪和方程豹都有这么个公告。然后车主是4月29号买了个上市的方程豹太极 EV， 4月30号锁的单。公告是5月1号之后涨价，5月1号之前不涨价。但是车主在4月30号锁单的时候发现它就已经涨价了，因为他已经交了定金，小定已经交了，所以他必须得买这台车了。那他只能硬着头皮把单锁了。现在厂家的理由就是因为你是4月28号公告出来之后上市的新车型，我们就已经按照了涨价之后的价格去执行。那你在锁单的时候，你看到了12000的价格，就默认了你认可，所以你现在无理取闹。嗯，这个是我总结下来的。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崔先生是不认可的。在不认可之后，车主呢也向方程豹的厂家啊提出来了几点疑问。这几点疑问呢，再和大家重复一下，一共是三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结果呢，其实就是涨价之后的结果啦。你不要管我是涨价之前上市的车还是涨价之后上市的车，你不要管你是按12000还是9900执行的，现在给到我的结果，我们倒推过去，我就是12000买的。你就是涨价了，我就是被涨价了。还有在公告里边也没有把新上市的方程豹太极 EV 的车型单独的点名出来，哪怕你就加这么一句话，公告之后上市的车型不按照此次调价的标准执行，哪怕你就加这么一句话也行，但是没有。所以车主认为你没有提及它包含还是不包含，所以你这公告啊说的不清楚。第三，崔先生讲，从锁单之后一直到找媒体投诉，其实中间呢有了大概一个多星期的过程，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了20多天了，方程豹的厂家始终没有回复他， 始终没有回复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他被涨价，也没有解释他们的规则。所有的内容呢，都是门店单独的和他联系，但是也没有说得很完整，只是说了一句这是厂家制定的价格，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没办法。所以崔先生认为作为车主连和厂家对话的权利都没有，自己走上了维权的道路，也是厂家一步一步逼出来的啊。这是车主针对于厂家的做法吧给出的三点疑问，希望厂家能够解释。那么新的一周已经到来了，今天又是周一了，对不对？来，我们问一下吧，崔先生，有没有人联系您？崔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哎，崔先生，
3: 暂时没有人联系我。
0: 没人联系您是吧？
3: 对。
0: 哎，从周五到现在，等于店里现在也不说话了，厂家呢，还是不联系您，是不是？
3: 对。
0: 哎，了解了解，您稍等啊。来吧，方程报客服中心，喂，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4: 啊，我的工号是3008。
0: 3008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来吧，我们新的一周又要开始聊这个事儿了，就是你们这么要聊啊，真的，我是没想到，咱们聊一个星期都聊不完，第二个星期还得继续开始。那说说吧，你们现在这事处理的怎么样啦？回答车主这几个问题没有？
4: 嗯，非常感谢您对方程报汽车的关注，就是车主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在持续跟进中，目前还在公司方面还在进行一个协商的。女士
0: 啊，你们公司在协商这个事儿了是不是啊？
4: 嗯，对，是的。
0: 啊，你们这公司打算协商多久啊？公司
4: 嗯，这个暂时还没有给到客服中心回复。
0: 那你们如果公司要协商个一年两年的，10年8年的，那这事儿不就这么放下了吗？那车主，你都协商到车主换车了，那这还有什么好协商的呀？这不会是你们的战术吧？一个星期协商不了，第二个星期还要继续来协商，还有这事儿你们公司自己协商，你们不跟车主打个电话问问车主怎么想的，听听车主的声音，听听车主目前的一个遭遇，跟他聊一聊。你不能关起门来你们自己协商呀，你跟谁协商？当事人都没加入呢，女士。我就问问你们，哎，我就问问你们吧，你们为什么不联系你们的车主啊？你听到你们车主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怎么说的啦？你们还记得吗？车主说他跟厂家对话的权利都没有。当然，不是所有的消费者都要跟品牌对话，大家都要生活，都有工作的，没有人这么想说话的。而是他遇到了问题，他给你们打个电话，说你了解完之后，你给我回个电话，就这个权利都没有。就对你们就这点要求你们都办不到，所以我觉得对话都算不上，就回电话倒是可以的。你们现在为什么不给崔先生回电话？女士，我想问问你们方程报放弃你们的用户崔先生，放弃你们车主了，是不是放弃了？
4: 没有的，主持人。
0: 你没有放弃，你给他打电话行不行？
4: 嗯，客户需要回电的诉求我们这边也会记录清楚的。
0: 嗯，那你们记录清楚完之后就是不给他打电话怎么办呢？你觉得车主应该怎么办？这事儿不是对您啊，女士啊，我不是在问您啊，我是在问你们方程报，因为电话是您接起来的，所以没办法，我们只能跟您交流了。所以你们方程报厂家打算把崔先生怎么办呀？就永远都等不到你们一个电话。
4: 嗯，崔先生的问题我们稍后也会再次记录传达的，女士。
0: 你记录传达完之后没效果，女士啊。你看啊，你们客服中心很多人在记录传达，从你们的6722号到你们的3071号，到你们的3108号，再到今天3008号，你看你们都多少位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接听我们电话帮我们记录了，你到今天为止不还是没有给车主去电话吗？也没有给我们来电话。就我们刚刚总结和描述的这些东西，完全是通过车主这边提供的相应资料和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相关信息，以及车主这边单方面的描述，和我们或多或少从我们的渠道打听到的一些消息，但是这不是准确信息，所以现在车主需要知道为什么5月1号还没到，他却被涨价了？为什么你们觉得他应该被涨价，但是车主说你们公告里却没写？就为什么车主会觉得他刚买了一台车，4月30号刚订的车？他就要走上维权之路了，和方程报厂家都没法讲话了。 就这些东西你们要回答给车主的。你看我又说了一遍，所以女士，我们都给你们客服中心一二三四五个人打过电话了，你为什么还不联系车主呀？
4: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会在下午的时候安排工作人员和车主进行沟通的。
0: 哎，漂亮，我听到了，下午是不是？今天下午。
4: 对，是的。
0: 哎，好嘞，今天下午和车主联系。车主的三个问题你应该记录清楚了，不需要我重复了吧？
4: 我们之前都是有记录的。
0: 哎，不认可你们涨价的说法，你们的公告没有提及他的车型不在里边，你们也没有去给车主在之前的疑问当中做出任何回复，所以他觉得没有和你们对话的权利。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女士，你们下午给车主回完电话呀，要给我这边回个电话的，给媒体回电话可以吧？
4: 可以的。
0: 啊，可以啊，那辛苦您记录好。我很开心，今天咱们问出了一个进展，就是下午你应该不会骗我。那明天中午应该会针对你们下午回复的这个事儿呢，有最新的结果了。那我们等你们一个下午，来，感谢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把我们的手机号、车主的手机号都留给他，然后再三核对清楚，就防止人下午给我们打电话说电话不对，那我就完了啊。核对清楚，下午回电话，那我们等等吧。退了得了，退不了。哎呦，这位朋友好天真哦，你觉得因为这个理由你要退这台车，方程豹给你退啊？你别说方程豹了，任何一个厂家都不会退的。你已经锁单了，大定就意味着你认可了这台车所有的配置、车型、价格、权益和优惠所有的相关信息，你要锁单了。你因为你不认可它涨价哦，所以你要退，这不是理由。更何况我们的崔先生不愿意退，崔先生要提的又有一位什么方程豹啊，又一模一样的事儿吗？来，喂，你好。来线上了，你们在这个留联系方式是吧？可以啊，接进来好了。可以啊，我可以的，我可以接的，把他接进来。我们导播说刚刚有一个车主打热线了，跟这个方程豹事儿一模一样是吧？因为我和崔先生在聊的时候呢，车主讲他们在网上是看到了相关的评论区有车主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不是说所有的车主都知道这么个事儿，因为大家不知道涨价的这个事儿，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在锁单的页面就执行了12000，其实是被涨价了。这个事儿还是要看车主自己的，那一定是要有当事人和这个事实为依据，咱们才能在节目当中去聊的。所以截止到目前，我确实只接到了方程豹的太极 EV 的崔先生在反馈的问题啊。来来来，有新的补充是吗？来，喂，你好，先生还是女士？
5: 哎，你好，我是先生。
0: 您好，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5: 我姓孙。
0: 孙先生您好，孙先生您是太极 EV 对不对？
5: 对。
0: 您是什么时候锁的单？
5: 我是4月28号订的，然后29号发布会结束之后大概9点多吧。
0: 你是29号发布会结束当晚就订了？
5: 对
0: 啊，当晚就
5: 大
0: 订锁单了。好，了解。您跟我们导播说您和崔先生有不一样的情况是不是？
5: 我这边了解到是这样啊，因为他是提前我记得是2-3天的时候他们发布了公告嘛，就是说5月1号之后的订单要加12000嘛，
0: 也没有2-3天了，其实就是28号你小订的时候，方程豹跟比亚迪发布了这个天时之眼币涨价的公告，然后你说你有什么多余要补充的，因为整个过程我知道了。
5: 是他，我这边看到公告之后我还挺庆幸，因为我自己是相当于我是确定了我要锁单，知道吧？然后到了发布会的时候，我这边很明确的记得，包括我也给你们发送了那个他们发布会的截图嘛。它上面是直接明晃晃的打着加12000选装天神之眼币，我当时我就奇怪了，我说我不是28号订的，然后29号锁的单吗？我说那我这个是不是他应该把那个价钱应该给我下调2000亿还是怎么回事？
0: 哎，你等一下，好，我知道，孙翔，你等一下啊，等于是您发布会当中有看到相应的宣传，发布会上其实他们天神之眼币执行的价格就已经是12000这么宣传出去了。
5: 对啊，他发布会上面打的就是12000，甚至他都没有说这个价钱是5月1号之后。
0: 明白。
5: 他就是直接在29号的发布会上，就是明晃晃的打着加12玄装天神之眼币。
0: 所以这个其实就和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信息是一致的。厂家为什么觉得他没做错呢？因为这公告是4月28号的，车是29号上市的，上市的时间要晚，要晚于公告发布的时间，所以新车上市不在此次的价格调控范围之内，这个是他们的想法。但是唯一有遗憾的地方，美中不足的是，他们的公告啊，压根就没说，你知道吗？你如果你把部分车型里边你提一嘴泰奇 EV， 或者你说你给它摘出去，或者它在或不在，你公告提一嘴，其实没有任何人有疑问，他们也没做错。
5: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你如果说提到了我这边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话，那这个我没法说，没法说吗？
0: 等于就是你看到了发布会当中是这个价格了，然后你当时怎么理解的？
5: 我当时的理解就是说，你发布了这个，然后肯定就是要加我12000了。
0: 嗯，
5: 就这意思啊。
0: 是的，然后呢？
5: 然后现在我就挺犹豫这个事情了。我车现在已经定了，你这又要加我12000，当你公告你又说的是5月1号之后定的才要加12000，你这矛盾点就在这2000多块钱上。
0: 啊，对，就是你看，就还是公告，就是大家会觉得，公告的时间和我这个车型上市的时间都在5月1号之前，那为什么我在5月1号之前却要付这个12000，而不是9900？你要觉得我
5: 对，
0: 你要觉得涨价跟我没关系，我不受这次价格调控。但其实就像我们第一位车主崔先生讲的这样，但这个结果我就是被涨价了。明明5月1号之前9900可以买到手的，就所以还是这公告，还是公告。那你现在什么要求啊？你是跟崔先生一样吗？觉得这个2100退回来，到时候？
5: 对啊，我觉得你应该给我退回来嘛，或者说从车价里面抵扣给我嘛。
0: 啊，那这个是最终需要去承认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前提之下才能出这样的方案。但是现在是需要方程豹啊，或者是比亚迪呀、啊，就自己解释清楚他们这公告是怎么想的。这个逻辑从法律上可能会有一点点擦边，因为他讲了部分车型和具体政策，但是呢，从情理上讲他又不对。因为具体车型和详情政策和你的公告本身的内容就是有矛盾的，因为你看啊，具体车型是哪些，部分车型又是哪些，是或不是不都是你说了算吗？这个就和广告当中宣传最终的解释权为商家所有是一样的，对消费者不公平。
5: 哎，主持人，我打断一下啊。
0: 您说，
5: 就是我个人理解的是这么回事哦。首先，处于一个公平交易的原则下，你应该是很明确的告诉我，我这个不享受这12000，然后我还需不需要考虑你的车？你应该是这么给我介绍这个东西。
0: 你把你想太好了，怎么可能呢？他还跟你说这么细，给你说这么细，你万一少卖几台呢？人家不亏着了吗？
5: 现在矛盾点也是在这里吗？
0: 其实就还是这份公告，就说来说啊，今天公告的两张纸我没带啊，一个比亚迪的，一个方程豹的，就还是他们公告的内容。因为你这个公告和你即将第二天上市的车型中间的内容有冲突，就是这个价格有冲突。
5: 对，
0: 那么其实这份公告在设计的时候就一定要把它的新上市车型给它规避开的。如果规避了，今天你我之间的对话，崔先生的疑问你们都没有。但因为他没有规避，恰巧逢上的新车上市，人家要执行涨价之后的价格，从他的角度他也没有问题，但是和自己品牌的公告又冲突了，那车主就会有疑问啊。我看到的和我实际花的钱它其实不对等，那你要做的就是把这部分的疑问解释清楚，如果能解释清楚车主理解最好，那解释不清楚你要有点问题，那看厂家出什么方案了。所以情况我知道了，你无非和他不一样的就是孙先生没看着发布会的，你是看着了，对不对？
5: 对，
0: 哎，了解了。你在哪个城市啊？
5: 我这边是在广西。
0: 啊，您在广西，了解了，您稍等啊。哎，方程豹刚刚那位3008号还在吧？非买不可吗？人已经买了。喂，女士啊。
4: 你听见？
0: 哎，您还在啊，女士啊，现在又多了一位你们的泰奇EV车主孙先生啦。
4: 好的，孙先生刚描述的问题，我们这边也有进行记录的。
0: 哎，辛苦您一并记录，然后你们下午回电话呢，把孙先生也带着。反正既然我们在上周已经找了你们5天了，连续，那我相信你们所谓的公司协商应该也会有相应的消息，所以您刚刚才告诉我下午你们会联系车主。那么你们下午联系车主的时候，把孙先生这个车主也记录进去，也跟他联系一下好吗？我们电话会留给您的。
4: 好的。
0: 哎，感谢您，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别挂断了。 就大家没理解，这不是他现在买不买的问题，车主们现在是必须买，他只有大定的时候才能看到这个辅助驾驶功能的价格12000。发布会的时候宣传了也是12000，就发布会还挺严谨的，这个公告确实疑问太大，大家觉得是车主太计较，还是确确实实这公告会引发很大的歧义呢？就我不觉得是车主们的问题，因为有朋友说想那么多干嘛，车买了不就得了。不是的，不是的，因为如果你的公告啊就老要这么干，老要这么出，你

0: 你真的会给消费者带来很大的误解的，带来很大的误解的。而且这一次里边说不分车型，里边有泰奇 EV，那也不能够保证还有一部分车型和崔先生和孙翔反馈的问题是一致的，他们也是被涨价了。那这些车型是谁？哪些？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因为这公告里没写。你说你怎么去消费？你说你5月1号之前你怎么去消费这东西？你是12000的还是9900的？你还要锁大定的时候才能看到。问嘛，厂家也不解释，4S店呢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你确实价格不是他制定的，你消费者怎么办？太难了，你只能盲目为他花钱，花多了你闭嘴，花少了你就自己乐，不就这么个结果吗？来，下一位，喂，你好。喂喂喂，您好。
1: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我姓李。
0: 李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1: 腾势第九。
0: 腾势第九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1: 就是2025年3月份买的，然后已经跑15000公里。
0: 15000公里，遇到什么问题啦？
1: 现在就是前些日子5月3号出了一次事故嘛，就是刮蹭了一下底盘，就是电池壳变形了，有点变形，然后把电池变形照片我发你一下。
0: 你发我发我，然后你这样的，你电池壳变形了之后呢？现在是修还是换还是怎么样？
1: 然后厂家给我说，就是 4S店，他说修不了，然后需要更换，但是那个保险现在是不同意给我换全新的，因为刚开始说同意换，他给我换了，然后发过来的电池是旧电池，是24年的电池。
0: 不是，谁发过来的24年的电池啊？4S店呐？
1: 4S店给保险，他说理赔就理赔的是旧电池，
0: 旧电池从哪儿弄的呀？
1: 说是也是从厂家给发过来的。
0: 你这个腾势厂家修车还能用旧电池的？
1: 对呀，正常是要全新的嘛，因为我要求换全新的，但是现在厂家给我回复的是，他们同意换全新的，然后但是那个保险不给理赔。
0: 不是，你他怎么还有两种面孔呢？一种是保险公司愿意付钱，那我给你发新的；一种是保险公司不愿意换新的，新的贵，所以我给你发旧的。你怎么有两个标准呢？那我怎么知道我这次该换新的还是该换旧的？全凭保险公司的意志。
1: 对，长鑫保险公司，现在我一直投诉他，他现在就是意思要一有两个方案，一让我出一部分钱，二给我一部分补偿，如果换新的，我出一部分钱，
0: 凭什
1: 换
0: 么？
1: 旧
0: 你
1: 的。
0: 凭什么要出一部分钱？你有商业险呢？
1: 对呀，
0: 你
1: 我
0: 都
1: 这
0: 买
1: 是全
0: 了。
1: 险的呀。
0: 对呀，那为什么你要出钱呢？来，我们聊一下，你这个腾势。哎，你稍
1: 我
0: 等
1: 是不
0: 啊。
1: 同意出钱的
0: 啊，你肯
1: 嘛，
0: 定不同意。你同意，你找我干什么？然后你这个腾势第九电池换一块要多少钱呢？
1: 大概46000块钱吧。
0: 46000块钱。他这个
1: 对，
0: 给您换的第一次旧电池多少钱呢？
1: 大概1万多点。
0: 哦，旧电池才1万多啊。反正你
1: 对，
0: 确定旧电池在 4S店发过来的，是腾势厂家给到的。
1: 对，然后厂家现在已经又给我发过来一个全新的，就是等
0: 保险公
1: 跟
0: 司打款。
1: 就保险公司如果给他打款，他就直接给我换上了。
0: 明白明白，好。那保险公司的意思是，如果你要换4万多的全新电池，你自己需要掏多少钱呢？
1: 20%，大概9200。
0: 掏9200，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1: 他说就按电池的20%算的，也没有
0: 为什
1: 光
0: 么是
1: 纤
0: 百分之
1: 维
0: 二
1: 度，
0: 十，不是80%？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
0: 啊，全凭他啊！保
1: 对，
0: 险公
1: 全
0: 司
1: 凭
0: 现在
1: 他。
0: 好强势啊！哪家保险公司？
1: 平安保险。
0: 平安保险啊！
1: 对，
0: 哦，你现在跟他们沟通到哪一步啦？
1: 就是卡在这一步，就是我之前说我本来是已经快没有精力弄这个事情了，我说我同意掏3000块钱，
0: 啊，
1: 三千块钱他
0: 别
1: 们也不
0: 掏，
1: 同意。
0: 300块钱也不能掏啊！
1: 对对对，
0: 你
1: 现
0: 如
1: 在就
0: 果对
1: 卡在这里。
0: 你如果那个默认了他们的行为，他们尝到了甜头之后，那以后新能源车在路上磕碰到了底盘，磕碰到了电池，那永远都会是这个结果了。就是你换电池还要自己掏钱的，是这样啊？这个不是您单个人的遭遇，这是一个行业现象。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呢，确实他们也很无辜。每每磕碰到了一个底盘，你就是说你电池外壳受损了，然后你这外壳呢和电池又是连在一起的，你厂家又没有办法去单独维修电池，你必须整个电池包给它更换掉。那电池嘛又很贵，它还不像个发动机，1、2万块钱，电池起步就是3万块钱。如果你车价高一点，你电池很有可能是车价70%，所以保险公司不愿意掏这个钱，也能理解。但是没有办法，除非以后这个行业的发展，它有了更严苛的标准，比如什么样的维修标准，什么样的换电标准，怎么修，怎么换，哪里换，质保受不受到影响，在哪里质保等等一系列的政策跟上之后， 保险公司可能能喘口气，但是现在没招。你收了他保费，你就要给他按照他的要求去换去修，也要按照相应维修机构的维修意见换还是修。现在维修机构就是 4S 店以及腾势厂家，腾势厂家所授权的这个电池的这个供应商，他们的要求就是评估下来你必须要换一块全新的电池，对不对？
1: 对，因为当时我也同意换了，然后同意换之后我发现
0: 没想到是个旧的，我知道了。
1: 对，没想到是个旧的，然后我发现旧的之后他又不同意给我更换了，说又给我扯皮说换不了新的，还是换旧的，要么是维修。
0: 维修，
1: 我现在不维修。
0: 不是，你维修的话，你的车是2025年买的吗？你维修的话，你的这个质保会受到影响吗？会的吧。
1: 对啊。
0: 你维修也是在外维修啊，店里也维修不了啊。
1: 对啊。
0: 然后电池厂家跟这个那个腾势厂家又觉得你修不了，也不会过来给你修啊。
1: 对，没人过来给我修，就是把电池返厂。
0: 你
1: 返厂这个你不知道什么时间、啊。
0: 返厂能返厂修吗？
1: 返厂修不确定，因为还得拉回去检测。
0: 啊，得检测完之后才看是，哎，不对呀。那他，你电池现在返厂了吗？
1: 没返厂啊。
0: 那他们怎么知道你电池只能换呢？
1: 因为之前有磕碰啊，正常有磕碰变形，他厂家跟我说就是修不了，只能换。
0: 就是他们的标准是一刀切的，只要有磕碰和变形，
1: 对对对，
0: 他们统一都是更换的，除非有争议的时候，哎，除非有争议的时候，你说你这电池呢，寄回电池厂家，他帮你看看能不能有维修的空间，但是大概率还是要换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不想再花费更长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你是想按照他们第一次的判断给他换掉一个新的。我了解了，你什么电池品牌？你告诉我。
1: 腾势 D9。
0: 电池品牌，电池。
1: 电池品牌就是比亚迪刀片电池吧？
0: 哦，比亚迪刀片电池。好，了解了。那你现在平安的话，你是哪个地区的平安啊？
1: 沈阳。
0: 沈阳的平安啊，分公司是吧？
1: 对对对。
0: 你现在要求就是换新电池，没别的了。
1: 对。对，没有别的，我就一个这要求，因为5月3号到现在已经20天了。
0: 了解了，您稍等啊。来吧，又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看平安保险吧，但是腾势有一个我没听明白的点，第一次的电池为什么能发过来一个旧的？那保险公司如果把车主这边搞定了，他车辆不就一直用一个旧电池了吗？有没有安全隐患啊？可以换旧电池吗？腾势？腾势D9，腾势在还是平安在还是都在？我先连谁呢？我先问问腾势吧。来，喂，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先生。哎，您好，问下您工号。
2: 客服工号1579。
0: 1579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向您问好啊，先生。刚刚你们的腾势D9的用户李先生描述的问题，您都听到了。
2: 听到了。
0: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帮李先生问一下，就是你们腾势D9这个车，如果电池故障需要更换，你们厂家是有旧电池和新电池两种更换标准吗？
2: 客服核实到的是，一般电池出现这个更换的话，一般都是需要用户进店检测。那具体的话都是以检测结果为准。那具体的话是更换的是新电池还是旧电池？那这个到时候工作相关部门会进行对接的。
0: 不是。
2: 但是这个更换的电池它都是符合这个检测厂家检测标准的。
0: 我知道是这样啊，你们可以去对接，你们也可以有你们的标准。我现在就想问一个答案，就是你们腾势厂家给用户换电池啊，会有新电池或旧电池，是不是这样？这个是只适用于保险理赔交通事故，或者是这个保险付费的过程当中，还是说你们保修的时候也会用得到？
2: 这个稍后客服需要反馈的
0: 啊，这个
2: 部门进行核实。
0: 对，这个您帮我们核实清楚。因为我本来是只想问保险公司，但是车主说你们第一趟给他发来一个旧的电池，因为怕保险公司不愿意付钱，旧电池10000多嘛，新电池40000多嘛。所以你们怎么能为了保险公司的方便去越过消费者的意志呢？他才是你们的用户啊，保险公司不是你们的用户啊。所以为什么第一趟给他发个旧电池，以及你们厂家是不是有旧电池和新电池两种更换模式？什么情况下换旧电池？什么情况下换新电池？换旧电池换新电池之前消费者要怎么知道？这些问题您帮我记录好，是问给你们的啊。剩下我、
2: 好的，
0: 对，剩下我要去问保险公司了啊。什么时候给他理赔这个电池？来，平安保险给我切过来。喂，您好。
3: 我中国平安呢。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3: 265266。
0: 265266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我不需要重复了吧，女士？
3: 不需要了，老师，我刚刚有听到的。
0: 好嘞，您系统当中能查到你们李先生这台车吗？你们的保护李先生？
3: 我刚刚查了一下他这个车牌，但是没有查到，我给你核实一下，是辽 AFX 七二七七吗？
0: 辽 AFX 七二七七，哎，不是 S， 是 X 七二七七。
3: 好，抱歉。
0: 没事，您看一下。
3: 嗯，行，是五月三号的这个事情吗？
0: 对的，看一下你们的理赔进度，现在到哪一步了？
3: 嗯，这个理赔进度我们目前还没法查看到，我可以帮您上，我这边来上报反馈一下，让他们尽快跟咱核实一下，可以吗？
0: 你系统当中查不到你们的理赔进度啊？
3: 对对，因为这个理赔进度我们目前还没法查看呢。
0: 您核实去吧，然后把这个进度给到我们。嗯、就我当然我当然了，是这样啊，女士。哎，我们会留联系方式给您的，您稍等啊，我把问题跟您讲清楚。
3: 嗯，
0: 我不管你们目前查到的进度是什么，现在车主要的结果就是他的电池需要换一块新的。
3: 嗯，
0: 哎，他电池需要换一块新的，所以我也有一些问题要问一下你们平安保险啊，就是你们用户在发生这个事故理赔的过程当中需要自己掏钱吗？如果我已经买了商业险。
3: 嗯，抱歉老师，这个事情我会上报反馈的，因为我们没有在线。媒体宣导的这个权限，老师。
0: 媒体的什么权限？嗯、我没听清您的两个字。
3: 就是我们没有采访的这个权限，老师。
0: 您为什么觉得我在采访您呢？我们问的不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问题吗？
3: 嗯嗯、
0: 啊。就是这样啊，女士，我也理解您，我不为难您。
3: 嗯、好。
0: 对你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嗯、让你们能够和媒体回复的人。下午给我们打个电话。那您帮我们把问，哎，您帮我们把问题记录好。一个就是。你们的保护为什么在理赔过程当中还需要自己掏钱？这是你们平安保险的什么规则？
3: 好，
0: 哎，电池是4万多块钱，你们让车主承担电池的20%，为什么是20%？怎么计算的？为什么啊？把这个跟车主说清楚，我们也听听你们平安理赔的规则。第二，电池是要换新的啊，你们为什么只能换旧的或者只能维修？第三，现在他要换新的电池，什么时候给他换？给他一个时间，不要耽误他啊！就这些事儿，哎，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3: 可以的。
0: 啊，好，您稍等啊，记录好啊，来，您稍等，联系方式留给您。不要觉得是采访，什么叫采访啊？采访就是针对这个事实之后，我们要挖掘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要说一些你可能在线上无法直接回答的内容，我们一步一步去探讨，这个叫采访啊。咱们每一次问客服中心的其实都是一些很基本的规则，你比如你保险的规则就是你事故理赔为什么我有商业险我要自己掏钱，这是个规则呀，这是采访吧。还有就是我如果要换新电池为什么我只能换旧的不能换新的呀，这是采访吗？我把电池换掉好不好，叶子板，我换个叶子板，我能不能换个新叶子板？大灯，我换个大灯，能不能换个新的大灯？我换大灯要自己掏20%吗？怎么一遇到这个价格高的零部件，尤其是电池，都这么逃避呢？我很心疼保险公司，每每维修或者是更换一个电池，几万几万的花出去，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委屈，那你想想你的保护呢？你想想你这么多保护，你想你的消费者呢？是不是？还有这旧电池也能换上啊，翻新件我能理解，那电池也要翻新件吗？朋友们，有换过旧电池的吗？来，现在是11:53，我应该还能接到一个热线，到我了没有？就你点头像私信我你的问题，备注加急，我也不知道下一个是谁啊。来，下一位，喂，您好。喂，您好。您好，您好，您好，电话是通的。喂，您好。
4: 喂。是我吗？
0: 哎，是您，是您啊！您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4: 哦，我姓吴。
0: 哎，吴女士您好，吴女士什么车呀？
4: 我是名爵木兰。
0: MG 木兰。啊，名字就叫木兰。好，你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4: 买的是425公里。
0: 啊，对对，没听清啊，多少公里？
4: 425。
0: 425。
4: 啊。
0: 你什么时候买的新车啊？
4: 你说买的公里数是吗？
0: 你续航是425是吗？还是什么呀？
4: 续航425，买新车是续航425，免提进行到位法。
0: 这样啊，你把免提关掉，耳机去掉，蓝牙也断掉，用听筒跟我说。
4: 嗯，好。
0: 哎，吴女士，您什么时候买的车？
4: 我是2023年3月份。
0: 2023年3月份多少公里现在？
4: 现在新的公里数是380。
0: 380，
4: 对，
0: 你现在你才开380公里啊，三年了。
4: 不是，你说的是过去现在车子总里程数还是现在的充电满数？我不太没有明白。
0: 你现在车开多少公里了？就你开吗？
4: 4万多。
0: 好，4万多公里，遇到什么问题了，吴女士？
4: 我的问题是，就是我也不太好解决啊，就是我对这个车是完全不懂的。买车的时候呢，是觉得样子款式挺好看的，然后公里数400多，
0: 没事，吴女士，这样啊，你直接说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你现在车子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
4: 我现在车子的问题是，3年之内我的车陆续出现漏水、安全气囊故障，还有的充电口有问题。然后3年之内我一直在反映之后呢，他们总是给我推脱。现在导致我正好过了3年质保之后呢，我的慢充充电口充不进去电了。我再去我们当地的就是售后点去帮我看，他说我们当地已经没有售后点了，你要去附近的襄阳去。去完之后，襄阳给我检查问题，就是我是慢充充电口的模块有问题，让我自费8000来去解决。
0: 现在等于就是漏水呀、和安全气囊提示故障这个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就剩一个慢充的充电口故障了，是吗？
4: 没有，漏水给我解决，安全气囊故障一直没有解决。
0: 安全气囊是在你行驶过程当中总是提示故障灯吗？
4: 对，已经提示2年多了。
0: 提示2年多了，它为什么没解决呀？
4: 我开过去3次以上，然后他都跟我说检查过了，说是接口的问题。
0: 然后呢？怎么修的呀？
4: 然后他跟我说可能是接口的问题，他说帮我解决了，结果一开出来他又开始出现安全故障，我反映无数次了。
0: 你反映无数次，他们怎么说？
4: 他们就是说接口问题，是我是不是车站有问题？我反正一直没解决
0: 啊，
4: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0: 我没听懂，我不能理解，因为什么？你看他承认有问题，接口有问题，或者哪里有问题啊？那他总要有相应的这个维修方案。但是他现在承认有问题，但是他又不解决，你这也不像个正常的售后。好，还有充电口，你看这个等于是保修期之内没有检查出来，你这个慢充是充电口模块的问题。现在你换了一家店，检查出来了，要自费了，是不是？
4: 对，
0: 知道了。你现在什么要求，吴女士？
4: 我的要求是很简单，就是给我把我的这个充电口的慢充问题解决。我不会掏这个钱，因为我在3年之内我已经反映过无数次这个问题
0: 了。你去反馈，你应该有记录的，进店的记录、联系他们的记录，或者打他们厂家电话的记录，应该都有的。
4: 我有联系的记录，有的是微信短信联系，有的是打电话，可能未必能找着。
0: 好，没事。
4: 但是呢，我进店的记录，
0: 你如果都能找到的，你到时候整理一下，方便的话也发给我们一下。我防止啊，名爵不认的时候，咱们需要拿出一些依据，告诉他们，其实车主有反馈过，你甭管线上还是线下的，我跟你说过。因为消费者不是专业的，你不能说我每一回怎么怎么样，我拍下来我记录我都要去店里，因为你也不知道去的时候有没有，或者是你对方愿不愿意帮我查。你还少一个，你这个安全气囊提示这个东西也要修好啊，你得修好啊。
4: 没有啊，
0: 你别安全气囊坏了，你不弹怎么办？来，您稍等，你在你刚说什么襄阳的名爵店是吧？
4: 我车是买了实验的，
0: 我知道实验退网了，
4: 实验店，
0: 实验不是退网了吗？你襄阳店叫什么？
4: 我没听清楚您说什么。
0: 襄阳的门店叫什么？店名有吗？
4: 店名您让我查一查。
0: 对，你查一下，告诉我们导播，你查一下，然后你导播待会告诉厂家。来，上汽名爵客服中心，喂，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先生，问下工号。
5: 工号2683。
0: 2683还是2083？抱歉。
5: 2083。
0: 哎，2083号工作，您好。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我问一下。保修期之内车主反馈过的问题，如果出了保修期没修好，你们还管吗？
5: 确实抱歉啊，这个问题我们这边刚刚也是听过了，也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品牌的关注和监督，我们也会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会马上进行一个核实反馈的。
0: 你们抓紧核实吧，你一个安全气囊弹故障灯啊，3年了一直亮，这不合适了。你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弹不出来，你们兜底吗？所以你们抓紧核实一下，是不是反馈过？反馈过该保修保修，这没反馈过我们也讲事实。所以你们要抓紧时间联系一下吴女士。吴女士的门店在湖北的襄阳，然后店名稍后我们导播核实完之后会同步给您的。辛苦你们联系门店，也联系一下车主，了解完下午给我们一个回复，可以吗，先生？
5: 可以了，主持人。
0: 哎，您抓紧了解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你如果说不管，那我真的太诧异了。他说核实，我也有点诧异。 你肯定是一个字很干脆说管嘛，你肯定要管呐，没有不管的呀。那明天我们节目里跟大家汇报一下，看他有没有管，好不好？

0: 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
3: 走
4: 走。
5: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7: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
8: 好，全省的家长朋友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啊。老规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教育界的最新动态，然后也跟全省的家长朋友说一下，如果呢有什么想要咨询的，想要分享交流的啊，可以添加 QQ 61580418461 6158-04184。啊，咱们先来说一下部分高校对在校转专业现在的一个新的政策。临近高考，我知道啊，现在啊，我们高三的学生和家长啊，最大的事情就是要考虑这个志愿该怎么填报。长久以来，志愿填报一选定终身的这种规则吧，让很多的考生焦虑不已。那么最近呢，来自天津大学2026年本科生招生宣讲上有这么一个信息传来，说他们学校呢在转专业的政策上进行了大幅度的松绑，大类分流专业任选，而且取消了转专业的次数和名额上限的限制。这样我觉得就是能够给到学生充分的试错和探索空间，让专业选择真正回归到兴趣和能力的匹配上来。你看啊，就是这么多年考生因为担心被专业锁定了未来，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慎之又慎，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兴趣专长以求稳妥。像天津大学深化大类招生模式，入校之后学生在宽口径的培养体系下充分探索学科的兴趣，在大一或大二完成通识基础学习之后呢，再按照专业任选原则进行专业的分流，切实保障学生的专业发展权利。而且呢，学生转出原专业都没有门槛和次数的限制，国家政策规定不可转专业的学生除外，所有专业均开放转入名额，转入名额不设统一上限。天津大学的领导介绍啊，首先呢，转专业政策对所有的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不管高考录取批次如何，全体在校生都可以申请转专业。当然了，转入也并非毫无门槛，所有学生都需要通过想要转入的学院组织的考核，实行双向选择。更大的变化在于次数的放开，转专业没有次数的限制，每个学年的下学期同学都可以申请转专业，即使已经转过了一次，在新专业学了一年之后发现并不适合自己，到第二年仍然可以再次申请转到其他专业。那只要大家在6年之内能够满足毕业的要求，拿到相应的毕业证和学位证，这中间转专业的次数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的啊。当然了，现实中任何一个学院或者是专业都不可能无限制地接收转入的学生。在转入的名额方面，天津大学呢也取消了此前各专业各学院接收转专业学生不能超过招生数20%的统一上限。

改由各个学院根据自身的师资力量自主确定招收的人数。那么该专业每年高考招生人数呢只有30余人，如果按照过去20%的上限，只能接收6名转专业的学生。取消上限之后呢，转入名额由专业自主决定，这个也让不少进入大学之后发现自己真正兴趣所在的工科学生有了转向文学专业的可能。

这两天啊，有家长让我谈一下复旦大学副教授这个沈一飞被小学家长恶意举报的事情啊。复旦呢，调查结果其实前两天已经出来了，我也刷到好多热搜啊，就是很多人都还是非常支持沈教授、沈老师的。复旦的调查结果就是认定沈老师没有过错。从舆论的反应来看，舆论和公众对于滥用举报、损害教师权益的行为也是非常的深恶痛绝。评论区一边倒对沈老师和复旦的支持，就是这种舆论水温的体现啊！当然了，实际上这也不仅仅是主流舆论的态度，它也是教育主管部门、大学教育者的态度。无独有偶，那近年来山东省济南市教育局就人大代表做出的积极答复，拒绝牺牲教师换和谐，也体现了自上而下的主流教育价值观。这个事儿说起来呢，也并不复杂啊，一个家长把孩子之间普通的社交摩擦误读为校园霸凌。沈老师呢，客观地从专业的角度判断，认为小孩呢分享零食没有获得回赠，发生了推搡，其实呢就是远未达到霸凌的界定标准。可是家长拒绝接受这个判断，愤而启动了举报机器，反复拨打学校各部门的电话，投诉沈老师侵犯隐私、不务正业。据报道，在此期间，沈老师撰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连正常工作都无法开展。在查清真相之后呢，复旦的校方也是还了沈老师清白啊。沈老师说，这两个月简直像噩梦一样啊，你这么搞两个月，身边人不都被你搞疯了吗？可想而知，身处被举报漩涡中的当事人，这两个月经历了怎样的折腾与消耗？不只是间接躺枪的复旦沈老师，还有被举报者夺命连环呼直接纠缠的相关学校、老师、家长。面对举报者不处理、绝不停止举报的威胁，他们又承受了怎样恐怖的压力？那个举报者呢，一直在暗处，只有小学家长这个抽象的面孔，可是受害者沈老师却在明处，有名有姓有单位，承受着具体的指控和声誉压力。几个电话，轻敲几行字，一张 A4 纸上的无中生有，却要让无数人耗费数月去调查，让一个无辜者以近乎崩溃的方式去自证清白。零门槛举报带来的不对称，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其实已经不是举报了，而是一种近乎撒泼打滚的网闹行为。他披着合法的外衣，利用举报程序的刚性，抓住公共机构的软肋，形成一种抛开实质问题不说，起码在程序上拖垮你的程序纠缠暴力。

沈老师视频的评论区，我刷到一条这个教师的留言，说许多的班主任连续十几年被认知偏执的家长折磨。还有网友一针见血，说幸亏沈老师是复旦大学的，如果是中小学老师，可能已经被欺负的离职了。这绝非危言耸听哦。西南某基层教育局2024年前八个月收到的128条教师举报中，只有7条是基本属实的，查证率不足 5.5%。 大量子虚乌有的举报需要耗费教师无数时间写说明、做汇报、接受调查。值得欣慰的是，从大学到教育主管部门一直以来都在给教师撑腰。这一次复旦大学核实之后呢，回应内容专业客观，不逾越合规边界，没有给予任何行政处分，就是一种撑腰。2025年教师节前夕，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就提出教育部保障教师合法权益，健全权益保障机制，及时澄清涉师不实举报，会同公安部严厉打击诋毁、污名教师等违法行为，维护教师良好形象，这更是一种制度性的撑腰。国家呢，早在2020年颁布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还有这一次济南教育部门的回应，向牺牲教师换和谐说不，都是赋予了教师以硬刚诬告的底气和勇气。公众呢也在给教师撑腰，因为事实越来越清晰，这种诬告式的举报伤害的不只是教师权益，还有教育生态和社会风气。如果任由这种恶行泛滥，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你看啊，那个小学家长莫须有的校园霸凌举报就形成了一连串的伤害，没有分享零食就被扣上霸凌帽子的孩子，家长被纠缠，老师被诉讼，学校被施压，然后呢连带直播连麦的沈老师中枪，复旦被卷入，一个无理取闹的家长就可以把学校搅得天翻地覆，家长和孩子岂有安全感？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大中小学，再到主流舆论，都在给老师撑腰。为什么很多老师仍感无力？问题在于集体硬刚对老师的污名和诬告之外，还需要破除三个障碍。其一，以消费思维看待教育关系的观念障碍啊，很多人都习惯于把市场的那一套思维照搬到教育关系当中，觉得自己是消费者啊，学校老师是服务提供者，那你就得满足我的各种需求。哪怕他是苛刻的、无理的、超出可满足限度的，实际上呢是绝对不能用市场化的那一套逻辑来看待教育。教育关系是一种信托关系，信托、信任和托付啊，信任老师，把孩子托付给老师，这个过程需要保持对育人者的信赖，信赖老师对孩子的良善用心和公正裁断。其二呢，标签绑架、偏见先行、情绪裹挟的情绪障碍。因为这一次呢，沈老师是在复旦查清事实之后把此事公之于众，舆论才一边倒地站在他这一边谴责举报者。试想一下，如果是那个小学家长先通过小作文带节奏，说自家孩子在学校被霸凌，把事实移花接木、添油加醋，校方和老师保持沉默，网民会站在哪一边呢？啊，有人讲啊，抛开事实不说，如果自家孩子被霸凌了怎么办啊？就是以这种身份代入，就很容易会被淹没理性。其三，举报者零成本，被举报者却天塌了下来，这种结构性的障碍，这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对称的打击，举报的成本几乎为零啊，对吧？可是就是被举报者陷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无名之下还要承受沉重的精神压力，不得不被谈话举证，为某个莫须有的举报耗尽能量。从教育部门到大学，全社会给沈老师撑腰，才有了一次硬刚恶意举报的胜利。但是这一次胜利可以说是一次惨胜，沈老师被折腾了两个多月，复旦的相关工作人员被电话骚扰了那么长时间，孩子的老师丢了工作，相关学校大气不敢出，举报者没有受到什么惩罚。勇气呢是一种奢侈品，期待这些结构性的障碍被打破，让学校和老师硬刚的时候无需什么勇气，而堂堂正正的依靠制度法规，依靠诬告必受严惩的底气，挺直腰杆。
成长小欢喜正在直播，我是莲姐啊，大家可以一边听节目，然后一边参与话题讨论啊。我们的这个 QQ 号是61580418461580418。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0: 如何促进青少年时期的健康行为？如何更好地保护青少年，避免健康风险？一起来听健康一百分。
1: 好，健康一百分，我们来聊聊高考啊。十年寒窗磨一剑啊，但是呢，如果是我们高三的女生啊，掐指一算，哎呀，大姨妈可能就在高考那几天光顾，那我该怎么办呢？所以今天健康一百分，我们来聊聊高考遇上生理期，别慌。首先呢，专家判断啊，就是给大家的建议是，你要先了解一下你是不是真的需要调整月经，因为现在呢，有很多高三的女生好像家长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医学上月经期是不会影响到女生的智力或者体力的，可是高考撞上经期，如果这个女生她痛经、乏力、头晕啊，就尤其是痛经特别厉害的，据我了解可能会出现呕吐甚至晕倒，就是属于特别特别厉害的情况，那么你就要考虑调整一下月经了。还有的呢，他虽然可能不至于呕吐或晕倒，但是他有可能情绪特别的烦躁，注意力也特别明显的不集中啊，那确实也会对发挥有一点的影响。推迟月经啊是可行的，因为月经是子宫内膜在激素变化下脱落形成的，想要推迟它就要通过药物维持体内的激素水平，不要让内膜脱落，停药之后激素下降，那么月经才会来。当然了，家长是非常担心啊，就是我孩子现在才高三，还是小孩呢，对吧？那给他吃药推迟月经，哎呀，这个对孩子的伤害有影响吗？啊，那当然还是能不吃就尽量不吃。为什么呢？因为高三这个阶段正好是青春期，女孩的生殖系统还在发育当中，就好像我们正在装修的新房子，你乱用药就有可能把水电线路搞乱套。第二，有一些人吃药之后会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副作用，考试的时候呢，反而会更加的影响状态。第三，可能会引起后续的月经紊乱，得不偿失。所以呢，在高考的时候啊，如果遇上生理期了，那你想要用药的话，咱们也要怎么样？遵医嘱用药，不能自己随便买点药，对吧？那么还有一些情况是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调整的，严重痛经啊、经量过多啊、严重的经前期综合症啊等等啊，这些呢其实医生也是可以帮你调理的啊。怎么样科学的调整月经呢？比如说这个短期的口服避孕药，在月经周期的第一天到第五天啊就可以去服用了。第二呢，是口服孕激素，就是在你预测下次月经前的10到14天，也可以在月经来潮前的3到5天开始服用，但是距离经期越近，失败的风险就越高。启动之后呢，需要每天口服，不能漏服，持续到考试结束。停药后一般一周内月经来潮，建议每天设置闹钟提醒睡前口服。部分人服用黄体酮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嗜睡，建议睡前服用。这个方法的成功率啊，略低于口服避孕药。还有一种激注黄体酮的方法，适用于非常紧急的情况，比如说考前3到4天啊，但是呢，需要每日注册，而且成功率不高，不作为首选。如果呢，就是你觉得自己还可以，就是每次来例假你的症状没有那么严重啊，那按照个人习惯选用卫生棉条加护垫双重防护就完全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遵医嘱服用一些止痛药，比如说布洛芬，提前30分钟用药，还可以这个敷一些暖宫贴，喝一些红糖姜片水等等。出现了腹泻、头痛等一些伴随的症状，也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去服用对应的药物啊，甚至也可以采用这个中医的特色疗法，比如说蓟酒、艾灸、足浴、中药的热敷或者说是穴位的贴敷、耳穴的压豆等等等等嘛，就是方法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所以不用担心啊。

0: 成长享欢喜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莲姐啊。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可以关注我们的 QQ 号6158041846158041184。61584,
1: 61584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2: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1: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2: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1: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2: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转变思维模式，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如何成为有效关怀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和连结一起来解码青春期，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4: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解码青春期啊，我们来听一下啊，来自各路专家包括网友啊分享，就是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安然的度过青春期。
5: 第二个关键词是身心成熟，身心成熟的标志是青春期，爱情是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个体身体的荷尔蒙发生变化，性欲出现以后产生了一种浪漫情感体验。另外之一就是小孩子还没有爱情，没有性欲出现的小孩子在他们身上是没有爱情的啊。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是经过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这个小孩子啊，他那个所谓的那种早恋呢，实际上本质上是一种过家家，是学习男女交往的这种基本技能，是为长大谈恋爱打基础。第三个关键词异性个体，另外之一爱情是异性之间产生的一种浪漫情感体验，同性之间那就不是爱情。这一点上现在争议非常大，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同性恋除了性取向跟异性恋不一样以外，其他的基本上看不出什么区别啊，包括身体生化、社会角色、认知风格、行为模式都差不多啊，人格特征。你看那个包括社会角色都是这样的，不管是男同性恋、女同性恋，里面都有扮演男方角色和女方角色啊，所以很难说这个同性恋就没有爱情。第四个关键词是浪漫色彩。浪漫色彩什么意思？大家查一下字典，罗曼蒂克，忘我的、无私的、理想主义的意思。热恋中的男女总都是忘我的、无私的、理想主义者。我爱你，你爱我，我心中有你，你心中有我，我们就拥有全世界。我们不要车子，不要房子，不要票子，不要孩子，有了爱情就够了。等到结了婚才发现，除了爱情可以不要，其他的都要啊。所以这个爱情是爱情，婚姻是婚姻啊。
4: 这个是我们的一位心理咨询师分析的青春期的爱情啊。不过青春期我认为啊，就是我们正在学校的同学们最大的烦恼，其实可能还是适用于学习和同龄人之间的这种人际啊，这种竞争啊等等啊，所以就这方面的是比较复杂的。心理健康的专题教育呢，一般来说啊，可能针对四年级到高三年级这一部分的群体会更多一点。
6: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杭州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傅淑芬老师，同时呢我也是一名心理医生，所以呢我也能够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倾听到我们青少年学生在成长当中所碰到的各种各样的烦恼，比如和家长沟通过程当中家长的不理解，被同学孤立，学习过程当中自己觉得特别大的压力又没有办法去 解决。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去应对？所以接下来请大家观看一个短片，看看三位主人公他们碰到了怎样的苦恼以及如何应对的。
7: 我叫陈小北，我非常讨厌去学校，因为在学校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孤独的丑小鸭。
8: 我叫王志，我成绩不好，在老师眼里是个惹人讨厌的坏学生，就连问问题都要被区别对待。
9: 老师，这道题怎么做？
10: 这道题你怎么还是不会啊？你上课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听？
8: 篮球是我最大的爱好，但是父亲总说我不务正业。
11: 你看看你，每天不务正业，就知道打篮球。
12: 打篮球哪里算不务正业啦？
11: 那你看看你现在的成绩都成什么样子了？
7: 我叫李云洲，在别人眼中，我是人人羡慕的好学生。
12: 师范男大，有没有好好说？
10: 板城的家长会为啥不去？老师电话已经轰炸过来了。
7: 但谁又能明白我的烦恼和压力呢？我总是胆战心惊的，忍受着父母的无休争吵，还得小心翼翼的维护着好学生形象。
13: 干啥呢？干啥呢？还甩门？你这次考了几分？你这写字怎么写的？就写写画画，你看看。你说说看，你最近都在干什么呢？
7: 被孤立就像恶性循环，让我更加害怕与人沟通和交流。慢慢的，我喜欢上了听音乐和写日记。音乐让我放松，写日记就像是跟一个老朋友倾诉自己的心事。
14: 妈妈，其实我在学校一点也不开心，我总是被同学孤立。
13: 好孩子，你看哈，只要你善良地帮助别人，就一定可以收获好朋友的。
7: 当我敞开心扉跟父母倾诉时，我才发现，当我无助时，父母永远和我在一起。
8: 我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老师会区别对待。我更想不通的是，为什么父亲不支持我的爱好。
13: 请进。
9: 老师，我想考体校。
13: 老师很高兴你有自己的理想，但是不论你的理想是什么，都应该先把基础打扎实了，所以老师才会这么严厉地对你，能理解吗？
9: 老师，我明白了。
8: 当我鼓起勇气去沟通后，才发现原来沉默和争吵让我们一直误解着对方。
7: 当我实在无法忍受父母的吵架和学习的压力时，我终于意识到需要老师的帮助才能走出这个死胡同。
15: 如果让你给自己的作品起一个名字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
7: 森林游记。
15: 那我对中间那个人物还挺感兴趣的，你能给我讲讲他的故事吗？你好，我是李云道的心理老师。
13: 你好老师，来请进请进。
15: 谢谢。
13: 老师喝水。
15: 谢谢谢谢。最近我有了解到啊，云昭的压力非常大。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你们对他的成绩要求比较高。
16: 对，所以啦，比老师和孩子说要考第一名。
13: 你不也是？
15: 另一方面也可能有家庭氛围的影响。我知道哈，咱们做家长的都特别不容易，但是为了孩子的成长，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
17: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班的陈小北同学获得了这次全市作文竞赛的第一名。
7: 喜欢上写作的我逐渐找到了自信，性格也变得开朗起来。
18: 小北，你能帮我看一份作文吗？
15: 好呀。
7: 帮助同学也让我收获了友谊，真正明白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意义，更让我找到了梦想。我要成为一名作家，我一定会成功的。
8: 沟通消除了我对老师的误会，让我有了学习的动力，不排斥做功课了。沟通也让我的梦想获得。

0: 要努力地证明自己。
1: 通过求助老师，我能正确地对待情绪的波动，压力也减轻了很多。老师的帮助也让家里的气氛好了很多，我感觉到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了。
2: 同学们，通过观看刚才的一个短视频，大家看到了三位主人公分别遇到了他成长当中的这些苦恼。像小北，他感觉到被同学孤立，心里特别的苦闷。当然，他通过自己及时的和他的妈妈去沟通，自己通过听音乐、写日记这样的一种方式，及时的缓解了他的这种悲伤的这样的情绪。那么第二个主人公小智呢，他觉得老师对他有偏见，爸爸对他也不理解。那么我们小智同学，他可以及时的通过跟老师的沟通谈心和爸爸的沟通，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小智同学获得了爸爸的理解，爸爸的支持，也知道了老师对他的一片用心，所以他也及时的能够解除他的一些苦恼。那么第三个主人公小昭，他学习成绩非常好，但是他也有他的苦恼，因为在家里面父母的争吵，父母对他的很高的期待，都增加了小昭在学习当中的一种压力。那么小昭同学，他是及时的去寻找到了专业的心理老师，我们心理老师也很巧妙的通过沙盘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缓解了小昭的情绪的这样的一种苦恼和学习的压力。同学们其实看到了，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苦恼，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情绪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看到有情绪的低落，有很烦恼，也有可能自己的话学习效率的下降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其实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如果有这样那样的一种情绪的非常态的这种时候出现的话，我们也要自己去分析，我可能是由于什么样的问题引起了我的这些情绪的变化，而我们也要去想，我可以通过哪一些方法能够及时的缓解我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比如我们要学会及时的表达，及时的跟家长沟通，及时的跟老师沟通。其实在沟通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互相之间的一种真正的了解，而且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在倾诉。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些烦恼，通过你的倾诉，一定程度上其实自己已经解决了一部分。那么如果通过你的表达倾诉还是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的话，我想我们同学们一定要学会及时的去寻找专业的心理老师或者专业的心理机构，学会求助，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健康应该所具备的一种能力。也就是说，求助可以提高我们自身的康复能力。所以同学们也知道，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确实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苦恼，那么只要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我们一定会健康快乐的成长。最后，如果我们遇到苦恼不能够及时的解决，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寻找心理老师的帮助，或者拨打心理热线电话。
3: 我们
0: 成长小欢喜正在直播当中啊，解码青春期啊，反正就今天跟大家去聊一聊，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心情更放松啊，遇到一些想不通的事情啊，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老师怎么说啊，这个其他的同龄人又是怎么说的，就是每一个人的方法让自己想通的那个点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多听听多想想，不知不觉啊，我们就是有一些打不开的结，就慢慢的放松，它也就打开了。我们的家长朋友呢，在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肯定也有很多的不容易啊，而且这个不容易可能还不足为外人道，因为我们是成年人，孩子有什么情绪我们必须得兜着，但是我们自己的情绪可能真的没人兜着了啊，所以呢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我们家长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成长小欢喜的 QQ， 6158041846158461580418184。
3: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5: 从小到大，我们身边一定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品学兼优，热情阳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60度无死角。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怎样养成的？有没有可以复制的学习秘籍？快来听听学习有方法，成年人也需要哦。
0: 好，学习有方法啊，我们来学学一些能够让我们快速提分或者是背分的，就是背书的一些小窍门吧啊。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你觉得就是怎么样能够提升我们的记忆力，也欢迎大家及时的来跟我们分享。我们那天是分享什么五轮背书法，还是脱水背书法，还是什么，大家还有印象吗？就是各种各样的背书法是很多的啊，还有什么啊，滚车轮背书法、海马体背书法，对吧？很多。好，今天咱们来学学海马体背书法。
6: 长期摆烂后如何快速恢复300%记忆力？3分钟教你一个变态背书法，学会了一天背300页都是小 case。脱水背书法，我从小到大只要考试都是超常发挥，高考成功逆袭考上清华大学，46级裸考也能通过，之后又顺利考研上岸。这是一个能让人学会任何东西的终极学习法，而且一旦记住就很难忘掉。同样的时间，我能比别人多学3倍知识，学习的效果1小时顶别人8小时。为了验证它的有效性，我带着身边朋友还有好多粉丝一起实践了一段时间，结果反馈超惊喜。有些人3天背完一本书，10天记完46级单词，还有人15天考公考编上岸等等。事实证明，这个背书法适用于所有人。全套背书方法我也整理好了，我看到一一分享。你是不是经常觉得背书徒劳无功，刚背2句就走神，越背心里越烦躁？别慌，今天分享的多巴胺背书法能让你摆脱无效内耗，背书变得轻松上瘾，记知识点又快又牢固。不过在开始之前，一定要记住3个小前提。第一，找一个安静的环境，避免外界杂音干扰注意力。第二，把手机放到远离自己的地方，调至静音模式，防止消息弹窗打断背诵节奏。第三，先做几次深呼吸，放松身心。脑科学研究早已证实，放松状态下的大脑记忆效率比紧绷时高出30%，先调好状态，背书才能事半功倍。接下来分享3个能让记忆效率直接翻倍的实用技巧，每一个都有科学依据，照着做就能看到效果。第一个是海马体睡前记忆法，每天睡前花15分钟背诵知识点，结束后立刻入睡，第二天早上再用5分钟复盘回想。东京大学脑科学研究所的实验表明，睡前1小时接收的信息会被海马体标记为优先巩固的内容， 即便在睡眠中，大脑也会持续整理加工这些知识，相当于睡着后还在默默巩固背诵内容。用这种方法学习一小时，效果远远超过别人死记硬背七小时。第二个是演讲式输出记忆法，不要坐着埋头死记硬背，站起身来，假想面前有一群听众，大声开口背诵，像进行正式演讲一样，完整表述所学内容。也可以把背诵的内容录成音频，在走路、吃饭的碎片时间循环收听，借助潜意识反复加深记忆，听的次数越多，记得就越熟练。这背后的核心原理就是费曼学习法，能清晰讲出来的知识才是真正掌握的知识，而且主动输出还能促使身体分泌多巴胺，每背会一段内容都会充满成就感，背书也会越来越有动力。第三个是对抗遗忘的终极技巧，搭配两个辅助方法，彻底告别背了就忘。首先是15分钟复盘法则，每背完一章内容，立刻默写本章的知识框架，通过主动回忆强化记忆。其次是趣味改编记忆法，把难记易混淆的知识点编成趣味段子，比如面对三省六部制这类易记错朝代的知识点，用趣味改编的方式就能轻松记住，避免混淆。最后是场景绑定记忆法，在不同的固定场所背诵不同类型的内容，比如在阳台背诵古诗文，在书房背诵理科公式，通过场景联想让记忆更深刻。最后一定要记住，背书的效率高低从来不在于机械朗读的次数，而在于主动回忆和复盘的频次。用这些方法认真背两遍，效果远比盲目通读十遍要好得多。以后不管是背诵单词、课文，还是各类考试知识点，只要用上这些技巧，背书就会变得轻松高效，再也不用为记不住而烦恼。
0: 好了啊，感谢大家的分享啊，我们今天的成长小欢喜呢，也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我是莲姐，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于莫文蔚《两个女孩》，这是她十二楼的莫文蔚专辑当中的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大概就是她的创作视角很独特，莫文蔚就像一个旁观者，在看着身边朋友在爱情中的经历，有观察，有安慰，有思考，带着讲故事一般的淡然。2001年，李宗盛凭借这张专辑得了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莫文蔚的歌唱也帮她提名了最佳国语女歌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呢，出道的时候就是用歌手的身份，但是坦白说，似乎他在电影上取得的成绩要更大一些。他是一位星二代，从他出生那一刻，全香港都在等待他的照片。这样的压力下，当年刚刚开始做音乐的他，表达过不满，也表达过希望大家能够把注意力全部都放到他的事业本身的愿望。他的名字叫谢霆锋，同样也是来自2001年的歌曲。这是他在经过一家花店时看到了一株相当罕见的植物，询问之下才知道他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玉蝴蝶。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郑钧极乐世界》，收录在郑钧的第一张专辑《赤裸裸》当中，发行的年份是1994年。这张专辑里面的多首作品，像《回到拉萨》《赤裸裸》《灰姑娘》，到现在都广为流传，同时也是郑钧最受欢迎的一张唱片了。最迷人的地方，恐怕就是懒洋洋的独特唱腔，还有理想主义的歌词吧。同样是做摇滚，不同的人唱出来也是不同的味道。就比如下一位，他的声音很高亢，他和郑钧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当年赵传在歌坛上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同时期的齐秦深情凄美，王杰叛逆冷峻，所以那时候大家觉得赵传的音乐恐怕更符合当时年轻人对于摇滚乐的定义。诚恳的具有人文关怀的歌词，乐队化的编曲，加上自己出色的唱功，也为赵传赢得了很多的美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赵传的《勇敢一点》，2002年的歌，创作人是袁惟仁。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这首作品叫做《那些花儿》，最早的版本是朴树在他1999年的专辑，也是他第一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由他自己来完成填词和作曲。当然，朴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里面那一段哼唱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而是他兴之所至。但后来，范玮琪在自己专辑当中重唱《那些花儿》的时候，除了加入了范晓萱的长笛演奏之外，还加上了一段自己创作的英文歌词。这段歌词是根据著名的反战歌曲改编而来，也让《那些花儿》所表达的含义更加的明显。来听到范玮琪的版本《那些花儿》。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哈、啊，破纪录了！耶！
2: 罗兰请奶茶，
1: 必须的！
3: 有一个新的订单。
1: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4: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很多歌手都翻唱过别人的歌，虽然呢也有像惠特尼休斯顿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那样翻唱超越原唱的例子，但是大多数的翻唱还是很难比原唱更流行。在为数不多的超越原唱的翻唱里，有一类会比较特殊，就是帮别人写歌的创作者在原唱之后重新翻唱自己的作品，反而比原唱更火，以致后来很多歌迷都误认为原唱就是歌曲的创作者。这类情况虽不常见，但还是有很多值得分享。那本期的音乐主题就分享那些超越原唱的写歌人翻唱。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罗大佑的《童年》，他的这首《童年》可以说是横跨50年的经典歌曲，很多人都听过。要选一首最能够代表童年回忆的歌，他肯定能够名列前茅。最早的演唱者是张艾嘉，收录在他1981年的《张艾嘉的童年》专辑当中。第二年，罗大佑在《石破天惊》的《知乎者也》专辑里第一次翻唱了这首歌。在他的演唱会上，《童年》也是他经常性的必唱金曲。两版的编曲不同，罗大佑编曲的张艾嘉版走的是轻快风，而罗大佑版呢，布鲁斯风格更明显，两个人的声音和演唱也都不同。张艾嘉像隔壁邻班的女同学，那罗大佑呢，更像是中年的大叔。听感上的明显不同，让两首歌的知名度也产生了很大的差别。罗大佑传达出的那种中年大叔回忆童年的味道和意境，显然更受歌迷的喜欢。那今天呢，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童安格《耶利亚女郎》。

耶利亚女郎，这是来自童安格的版本。歌手刘文正在1983年的《太阳一样》专辑当中第一次演唱了《耶利亚女郎》，但是专辑最火的歌曲呢是《热线你和我》《爱像什么》《太阳一样》和《飞行船》，这首《耶利亚女郎》反而被淹没其中，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时隔6年之后，童安格在《梦开始的地方》这张专辑里第一次翻唱了这首歌，当年正是他最红的时候。这首回炉再唱的《耶利亚女郎》迅速火遍了华语音乐圈，成为了当年两岸三地的热门金曲。可以说童安格的翻唱成就了这首歌在歌坛的地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志平的声音，这首歌叫《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提到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我们要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何如慧。他是周志平当年挖掘并力捧的新人，出过两张专辑。他和张学友合唱的《似曾相识》应该有不少的朋友听过。他首唱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收录在1991年出版的第二张专辑《风花雪月》。1992年，周志平在自己的创作翻唱专辑《风花雪月作品集一》里第一次翻唱了这首歌。与何如慧的原唱相比，周志平要生出太多了。很多时候朋友听过或记得的都是周志平的歌声，看来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不是必然会发生的事，至少呢，这一次周志平这个师傅是完全碾压了他的徒弟。接下来要听到巫启贤《太傻》。

这首《太傻》是1993年巫启贤为同样来自马来西亚的女歌手柯以敏创作的。1996年，柯以敏出版了《断了线》专辑的时候呢，又重新录制过一次。而巫启贤的翻唱版收录在1994年的《情歌回顾展》专辑。柯以敏我们都知道，他也是属于实力唱将，但是在这首歌的演绎当中，过于突出演唱技巧，尤其是副歌的高音部分，反而不如巫启贤直白的嘶吼来的真情，来的浓烈。这样的苦情歌，没有一点点狠劲儿的话，没有一点点撕裂感的话，就很难让听者动容。巫启贤我觉得做得恰到好处，所以他的演唱才会被更多的人喜欢和记住。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是分享那些超越原唱的写歌人翻唱。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大哥李宗盛，《我是真的爱你》。

0: 张信哲首唱的《我是真的爱你》收录在1993年李宗盛帮他制作的新式专辑。李宗盛在第二年自己的李宗盛的音乐旅程不舍专辑里面也翻唱了这首歌。张信哲的编曲是鲍比达，而李宗盛的编曲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陈爱珍。在听感上两版的味道不太一样，张信哲更像是弦乐版，突出人声和伴奏的平衡，而李宗盛呢更突出的是人声。另外李宗盛特有的沙哑嗓音以及他自如的在声音撕裂的边缘游走的那种演唱方式，真的完美的诠释了痛彻心扉的歌词，让他的翻唱版本比张信哲的原唱更受欢迎。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音乐是分享那些超越原唱的写歌人翻唱，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是通过熊天平的这首《火柴天堂》来开场。1996年在齐秦的丝路专辑里面，熊天平用熊天翼的名字帮他写了两首歌，除《火柴天堂》之外呢，还有《夜夜夜夜》。唱片出街之后，这两首歌都大受欢迎，成为了很多齐秦歌迷心中的新宠。1997年，熊天平从幕后走向台前，分别发行了《爱情多瑙河》和《火柴天堂》demo 原始创作集。第一次收录他演唱的 demo 版《火柴天堂》。实事求是哈，今天这首歌放在我们今天的主题歌单里面，实在是有一点点的牵强的，因为他和齐秦都唱得很好，不能说他的翻唱超越了原唱，因为他们不分上下，流行度也差不多，有喜欢齐秦的，也有喜欢熊天平的，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记住了熊天平的版本，无疑创作者的翻唱是成功的。好，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主题歌单，就是分享那些超越原唱的写歌人翻唱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周传雄记事本。

周传雄写的记事本最早是由陈慧琳演唱的，收录在陈慧琳1998年的国语专辑《爱我不爱》当中。两年之后呢，周传雄在以本名重返歌坛发行的第一张专辑《Transfer》里也翻唱了这首歌。而周传雄的翻唱呢，是由吴庆隆编曲，两个版本比较几乎没有悬念啊。只要提到这首歌，好像多数人首先想到的都是周传雄，反而很少有人会记得陈慧琳才是原唱。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超越原唱的写歌人的翻唱。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伍佰《痛哭的人》。

伍佰创作的这首《痛哭的人》最早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的《爱相随》专辑当中，或许和华健的声音和演唱方式有关。在他唱过的众多歌曲里，这首歌并不算突出。真正让这首歌大红大紫的，反而是伍佰在1996年《夏夜晚风》演唱会里的翻唱。伍佰粗犷的嗓音以及 Go Rock Go Roar 的演唱方式，才是对这首歌最好的演绎。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还是要来听伍佰。这首歌呢叫做《突然的自我》，这是伍佰为2003年徐克监制的《散打》创作的电影主题曲。最早呢，它的原唱是黄小琥，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现场专辑《The Voice 3 LV 最爱情歌全集》。同年，伍佰在生命热力巡回演唱会上第一次翻唱了这首歌，就是歌迷们都熟悉的《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 live 版。无论是他还是黄小琥，在出版的专辑里面都没有收录过录音室的版本。那看来呢，这首歌不仅是为电影，更是为演唱会而作。他俩的 live 版比较呢，无论是歌迷的喜欢程度还是歌曲的知名度，伍佰都要远远胜过黄小琥。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伍佰的这首《突然的自我》，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梳理财经资讯，
2: 分析盘中热点，
1: 把握市场动态，
2: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三点到三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从指数方面看，科创50指数飙升近 6%， 创历史新高。板块方面呢，是半导体板块出现大爆发。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指数报收在 4152.57 点，涨了 39.67 点，涨幅是 0.96%， 总成交金额是 1.45 万亿。上家数1028家，下跌家数1280家，平盘家数39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 15856.51 点，涨了 259.31 点，涨幅是 1.66%， 总成交金额是 1.76 万亿，上涨家数呢是1121家，下跌家数1741家，平盘家数60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 4021.16 点，涨了 82.66 点，涨幅是 2.10%， 总成交金额呢是8840亿元。好，我们来看一下科创五零，今天报收在1896.04点，涨了105.27点，涨幅是5.88%，总成交金额呢是2220亿元。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半导体涨了 4.69%， 玻璃波纤涨了 4.43%， 电子化学品涨了 3.51%， 煤炭涨了 3%。

0: 3.06%，原件涨了3.00%。好，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电池跌了2.54%，石油石化跌了2.40%，油系跌了2.11%，光伏设备跌了1.70%，能源金属跌了1.70%。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先进封装涨了7.04%，高带宽内存涨了5.72%，EDR 概念涨了5.69%，第四代半导体涨了5.07%，MLCC 涨了4.99%。好，看一下概念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资源开采概念跌了3.54%，油气设氟跌了2.64%，钠离子电池跌了2.29%，华阳丙烷跌了2.04%，钛白粉概念跌了2.02%。好，我们来看一下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呢是没有新股上市的，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30只。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30只。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同龄分公司的优家投资顾问刘侃。刘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刘老师，今天市场三大指数是全线上涨啊，今天尤其是科创板和创业板表现是非常强势的。科创50今天的涨幅接近6%啊，您觉得啊这种普涨是一种情绪的修复，还是新一轮行情的起点？
4: 其实我们在盘面上能够观察到，这个今天的指数涨得非常的好，但是只是一部分头部的上涨，其实就是权重的上涨。尤其是咱们能够看到这个科创板今天又是接近大涨了6%，那些大的大票的或者说是一些之前这个一些核心的品种吧都在上涨。但实际上从盘面来看的话，今天下跌的加幅是有2000家，那也就是说小票实际上走的是比较差的。从分时图来看的话，我们能够看到那其实从整个的市场来看的话，大盘在4258点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回落，那包括咱们在上周四的时候也出现了这样一个大幅的回落，当时其实大家在心理上都会比较担心。那么随着周五包括今天这个修复这样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市场目前呢核心还是聚集在这个大科技的方向，那么其他方向来说的话，至少在当前吧，这个机会确实是很难做。刚才我们还在这个跟我们同事之间也去聊天就说这个市场还是非常的割裂。那像今天这个指数大盘涨了1个点，深成指也是1个多点，包括其他各大指数都是大涨。但实际上来看的话，这个个股的加速其实是非常的惨的然后如果说你没有去聚集这些核心的或者说这些头部，那么还是比较难的。那我跟大家去说一下我的观点第一个呢，就是当下这个市场呢看起来还是比较的这个火热，但是呢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呢，就是这种介入性或者说可参与性不算很强不算很强。那第一个呢就是现在呢虽然说在4200点调下来了，但是还算是在一个相对高位或者说在这个位置呢还会有可能会出现日内的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就像我们在上周四早上的时候还走得不错，下午呢直接就跌了2个多点，整个的这个个股也是跌得比较多。那么这种可能还会有因为随着指数的不断的向上进攻，那实际上来看的话，如果外部目前来说的话应该整体还不错，那么今天的这个 成交量也好吧，包括整个的科技的热度也非常的好，还有一些消息面的一些配合。那我们实际上认为的话，接下来大科技这个方向极有可能还会继续向上进攻。那么这种进攻的话，就一定会导致指数非常的强啊，非常强。但是大家如果只看指数来说的话，像今天，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标的今天都是跑输了这样的一个大盘的。那就会有一个问题，指数会触及到一个相对的一个高位啊，或者说会引发一些量化也好，还是机构啊这些，因为机构都在，我刚才讲到了，其实这个大票涨得好嘛，主要还是大资金去引导的，那么就有可能还会啊在盘中啊这样的出现去兑现的一种可能性啊。就大家呢，如果在没有啊早早的去布局这个方向，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呢，不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去硬上了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半导体方向吧，啊，虽说是有一部分这个内外部的这个利好导致的，但实际上来看的话，市场也不是说今天就开始啊，实际上已经很长时间都在这个方向啊，都在这个方向。今天呢有很多跌停的啊，包括呢这个前期很强的啊，这个其实今天跌停板上我们也都看到了一些，甚至说啊，这个在周五涨停了，今天都有很多是跌停的。但是呢，从涨停板来看呢，今天又是非常的强，将近又是一百以上啊，这个涨停的啊，今天的成交量又放了3000亿。盘面上来看的话，其实热点是在快速的轮动的，但是呢，一部分头部的就是非常的集中，就我刚才讲到这些半导体的整个的这个芯片啊产业链还非常的强，很多标的都已经创了历史新高啊，创了历史新高。那么从下跌方面来看的话，今天主要跌的方向呢还是油气方向吧，这个可能是跟假期的这个局部的啊这个地缘政治这个冲突这个问题啊，可能得到解决啊，可能解决。那关于半导体指数的这样的一个强势吧，大家应该都知道一些这个消息了，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消息的一个带动，一方面是来自华为，另一方面是来自阿里啊，这个具体的我们就不讲了，但是肯定是由此去引导的。那么就有一种可能性啊，这个资金呢不代表他今天才知道，我们认为他应该是提前有去做布局了。那么今天随着市场这样的一个火热，很多这个方向呢出现了这样一个高位，那么是有可能啊资金是在今天或者是明天会有一部分兑现的，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这个市场看起来很火热啊，实际上你可以观察自己的这个持仓走的是比较差的，那这种市场往往会去伴随的啊，就有可能去导致啊这个市场就是一部分非常的集中，非常的集中的话，就是导致一部分的获利这种啊获利的这种空间非常大，它有可能会啊在砸的时候呢也固啊，又就可能没有那么舒服了。我讲的就是它不太固及一些的情面了，所以大家如果没有参与这个方向，暂时就先稳一下啊，先稳一下。
0: 好，就是市场啊主线那还是科技。非常火热，但是现在绝对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与的时间节点了。我今天看，对，刚才您说到的半导体的确是，刚才爆盘我也爆了啊，涨幅比较大啊，今天主力净流入有197亿啊，里面好多只个股都是涨停的。哎，我刚才正好您在聊的时候，我也打开一下我的账户，其实我买的科技方面的个股的表现啊，不如我买的那个科技的 ETF。对，就存在了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很多投资者可能也有类似的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了，现在那么高，咱要去追，千万不要，对吧？性价比肯定不高，对。然后我们又想去参与，对吧？因为它是主线呀，我们不做它做什么呢？
4: 对，就是现在市场，就是我刚才讲的，
0: 难受，
4: 非常割裂。就是你要不就信，你信了你又觉得这个位很高，但是如果你不信了它还是这个方向，
0: 怎么办？
4: 就是今天来说的话，我在盘中的时候，其实我在复盘的时候就跟您那个就感觉一模一样，就非常的不舒服，就是你发现那些20厘米的甚至说那些都在涨，然后你发现自己
0: 好生气，
4: 对，很生气，但是我又不能说啊这个位置去介入了，因为我们其实本身应该把风险放在第一位，
0: 是的，
4: 因为任何的市场它的这种加速的时候或者火爆的时候，其实就是伴随着接下来的一个剧烈的一个震荡，就像我们在上周四一样。那你想，很多人在上周四的下午，很多人都认为行情结束了，那这两天呢这个市场呢又涨回来了，很多人又很高兴的又去这样涌进去，但是不排除本周还会有这样的，所以我们 不如啊，就是踏踏实实的啊，去等着这个市场风格的切换啊。要不就是咱就说要信就早信，你如果说现在都还没信啊，那就不要再急乱动了啊。就是如果你动的话，虽说可能还会有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但是随着这个我们讲啊，这个时间的一个推移，马上就进入到这个月底了，那么六月份这个一旦过了之后，其实市场还是会去考验。

0: 这样的一个中报的行情，或者是这个业绩的一个兑现。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指数呢大概率的很难去往上进一步突破。那这个往上进一步突破来说的话，从上周四就能感觉到，刚刚触及4200点就会打下来了。那么接下来再到4200点的时候，其实这个位置对于很多人或者说很多资金心理上来说，它就是有担忧的啊，就他从心理上他觉得这个位置就一下就过不去。那既然过不去来说的话，那不如在这个时候顺手就兑现一下。那当然了，整体来说啊，我们认为行情肯定是没有结束，但是现在就是走的就是非常的不舒服。那么历史当中其实加上现在这一次是一共第六次这样一个抱团行情，你包括现在咱们最惨的我们讲这种老消费，就是说老灯的
1: 老灯股
0: 白酒方向，对老灯股。那实际上它在2021年之前，2018年、2021年它也很强，就像现在一样，对不对？很多的这个当时也是这样走出来的，标的也走得很强，但是到最后也是啊很难，就是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它还是趴在下面。那么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再过个3-5年，那现在强的也许对于新股民来说它也属于老灯了，对吧？所以大家呢尽量就是说，如果你在里面，那我们就非常恭喜啊，就是你就好好的享受啊，结果就是你的做的正确的决策吧，啊，那么就去跟随主力。那么如果说你现在实在是没有在里面的，然后呢就等着吧，就等。什么叫等着呢？就是市场呢到最后呢肯定会出现这种切换的啊，也许说很快，也许说再晚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它都会切换的。但是切换归切换，但是你还是把主线搞清楚。如果说你现在还是在消费里面，那你对于这个切换来说的我们说啊，这个空间可能不会太大。但是如果你本身也是在科技，只不过说不是在今天大热门的有半导体这种消费，那你在这个这种消费电子啊，或者说你在这个无人驾驶啊，还有这个商业航天，包括这个人工机械，那我们认为6月份来说的话，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6月份整个机械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吧，它还是比较密集的，这种大会的这种召开，它都会对于这些题材形成这样的一个刺激。那如果说某一天或者某一段时间真的说高位就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上涨不动，那我也不希望它崩塌，我希望它能够在上面扛住的。然后呢资金就可能它去向低位这样进行一个切换。
1: 好，您刚才提到了，如果手里拿着老灯股的是比较难受，的确有不少投资者是有这样的问题啊。有一位投资者啊，我们投资者交流群里的，他手里现在拿的主要是新能源和消费股，说没涨还跌，说屡次错过上车机会，现在怎么办？要不要把手里的这些弱势股，就是刚您提到老灯股嘛，啊，对吧？然后给它割掉一部分，然后换到半导体，但是他也有点舍不得，因为拿的时间也很久了，时间成本也很高。
0: 是的，就是现在就是大家就是很多的投资者吧，都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甚至说还不是普通投资者，就一些大佬吧，咱们都知道，对吧？某一些这大佬，其实在周末的时候也扛不住了，真的扛不住了。但是现在就是一个问题，你看这些酒类的今天还是在创新低，你发现一边都涨，天天涨停的，一边一直在创新低啊。那这个问题就是导致于，我认为吧，就是如果当你真的扛不住的那一天的时候，不妨再扛一下。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你想啊，就是主力可能也在去想这个问题。如果说你当你扛不住了，绝大部分投资者应该也都扛不住了，那这个时候就会形成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比如割肉盘，那也许他们就真的会在这个时候进行这样的切换。那反过来说呢，虽然说现在整个劳动方向嘛，包括这个成本消费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们也观察了，包括一些酒类的，实际上它整个的这个盈利吧，或者说这种盈利模式啊，其实还是可以的，只不过说是确实啊，现在整个全球都聚集在科技，但是任何啊我觉得都是周期，那这个周期可能，对吧？都是有的。那么我想啊，你既然已经拿了这么多年了，你知道这个，这个目前科技吧最强的这个方向吧，那不如说再去等一等，再去等一等。
1: 好。那我们现在在操作上，您觉得最主要注意的是什么？最需要注意的？
0: 第一个呢，我们觉得就是历史总会重演啊。我们讲的就是刚才其实就顺着我刚才说的那个话，就是大家呢尽量的啊坚持啊坚持。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呢，可能能坚持几天，但是在最后的时候你没坚持住，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啊。这个也会在高位，相对来说，我认为现在是相对高位了啊，这个高位接盘。那其实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啊，就是那么容易去做切换。那这样来说的话，就很容易让自己来回错，你本身实际上已经错了。

0: 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行情科技股这么好，但是你一直在消费上，其实这个是你的第一个错。第二个就是说你会在相对高位的时候进行一个切换，那你想到时候就是哎，它本身的这个位置也开始出现这种回落了，那么就是我们经常说两头挨打了。那么我们尤其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这种投资者一定要去注意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当下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盘中还是会形成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震荡的可能性。所以说长尾来说，尤其是一些朋友不错的啊，这段时间操作不错，正好跟随了这波科技股的上涨，那么也要去注意落袋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在最后一下啊，其实市场可能还会继续拉，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做减法是没有问题的，哪怕就能继续在涨没关系的。如果说市场维持这样的热度，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对吧，去反复的去参与，至少说我们在现在这种关键时候要注意啊。实际上刚才也提到了，就今天这种行情指数这么大的还有3200家，就接近60%的个股在下跌，而且还有40家是跌停的，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科技股现在在进一步的虹吸小票题材的这种资金，所以说这种行情是极端的啊。
1: 好，那最后我们再问一下刘老师这个仓位现在。
0: 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两天咱们仓位来说还是可以稍微的打一打啊，但是呢不要太重，我认为50%就很好了，就不要太高了。因为我们讲，如果说市场在做震荡或者说做横盘的时候，那么就不要那么容易的把仓位打得太高，因为咱们都是真金白银的这样去参与市场，其实参与市场的才知道，其实包括这两天其实赚钱很难啊，不要看指数涨得好，其实赚钱很难，不是说指数涨，就包括今天，我相信很多人说啊，今天这个市场你都没吃到肉，那
1: 太正常了，
0: 对，太正常了，所以说就很难。我相信主持人也有这种体验，包括我们现在在听广播的各位这个投资者，其实也有这种想法。那么既然说我们其实有明显感觉到这种方向嘛，这种大科技方向其实形成了一定的资金的拥堵了啊，也就是说它的成交量已经占比已经过重了，甚至说开始超过了20%-30%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超过这种一定的比例之后啊，我们经常讲就高度拥挤之后就一定会形成这种的啊，因为到最后就是拐头的时候它也会非常的快。所以大家呢，一个方面如果说在低位的话啊，仓位还可以稍微的再加一点，但是如果你已经在这个高位上面了，那就要注意了啊，一定要注意，就仓位尽量在50%左右吧。那另外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仓位这个东西呢，它也是跟每个人的这种操作风格或者说性格是相似的。那激进呢，或者说稳健的，它不太一样。你不能说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人投资者，我让你30%的仓位，那也不合理，或者是50%，对吧？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你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稳健投资者，这个时候你一直维持着30%仓位去做一个滚动操作，那也没有问题。
1: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给出了专业的建议，谢谢您。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6: 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7: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6: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都要撞衫了。
8: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7: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6: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啊！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8: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7: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
8: 什么？裤子松了？
7: What?
8: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9: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6: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7: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8: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10: 我了个去！
8: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7: 好美啊，好仙呐、
9: 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6: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8: 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7: What？
5: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8: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5: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1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1: 一面都市繁华，
12: 一面市井烟火，
1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3: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半到四点钟这半个小时，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那大家伙呢都比较喜欢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境外上市外资股。外资股是指股份公司向外国和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投资者发行的股票，这也是我国股份公司吸收外资的一种方式。外资股按照上市地域可以分为境内上市外资股和境外上市外资股。境外上市外资股是指股份有限公司向境外投资者募集并在境外上市的股份，它也采取记名股票形式，以人民币来标明面值，以外币来认购。在境外上市的时候，可以采取境外存股凭证的形式，或者是股票的其他派生形式。在境外上市的外资股，除了应该符合我国的有关法规之外，还需要符合上市所在地国家或者是地区证券交易所所制定的上市条件。依法持有境外上市外资股，其姓名或者名称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上的境外投资人为公司的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公司向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支付股利及其他的款项，以人民币计价和宣布，以外币来进行支付。境外上市的外资股主要由 H 股、N 股、L 股和 S 股构成。H 股呢，是指在中国内地注册的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外资股，认购和交易都使用港币。那么香港的英文呢是 Hong Kong， 取其首字母，在中国香港上市的外资股就被称之为叫 H 股。那么以此类推，纽约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是 N， 新加坡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是 S， 伦敦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是 L， 所以呢，在纽约、新加坡、伦敦上市的外资股分别被称之为 N 股、S 股和 L 股。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呢，有一部分朋友换手机的时候会选择贷款买手机，就是12期免息买手机。这样买手机真的划算吗？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手机早就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很多人不是开玩笑说吗？这手机就像是长在咱们身上的一个器官一样。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失去手机基本上寸步难行。而一款好的手机真的是许多人的刚需啊，不过呢，价格会略微高一些，所以现在不少的消费者会选择贷款买手机，也就是12期免息买手机。这样买手机真的合算吗？很多人可能没有想过这些情况。从利息的角度来说，如果借款人申请了12期分期并且免息，那当然是非常合算的。尤其是对于一些价格超过3000块钱的手机来说，一次性支付难免会让我们觉得有些吃力。不过在分期的时候，借款人需要考虑到手续费的问题。 很多商家在宣传分期买手机的时候会打着免息这样的宣传语，但是等到我们真的购买之后才发现，商家是会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的。手续费用并没有明文规定，普遍来说会收取手机价格的10%到15%。比如说你购买了5000块钱的一款手机，手续费算下来就是在500到750块钱之间，实际上跟分期的利息也差不了多少了。市面上手机分期的利率大概也是在20%之内。总的来说，如果手机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12期免息买手机是比较合算的。如果手机价格偏低，并且还可以免息分期的话，借款人一定要咨询清楚是否有其他花费，防止受骗上当。当然，如果借款人手头经济比较宽裕的话，也可以选择提前还款，这样能够减少一定的额外费用。
3: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4: 张总，
5: 方案我已经发给过您
4: 了。你说，你努力工作，积攒储蓄，想要在这个城市扎根。在万家灯火中，拥有一盏属于自己的暖光。你说你在烈日炎炎下挥汗如雨，辛勤劳作。
6: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想要给家人更美好的生活。
5: 喂，阿正，周末回家来吃饭吗？
4: 你说，你不是贪恋陌生人的嘘寒问暖，只是想安排好自己的晚年，尽可能给子女减轻负担。那一刻，你满怀希望。那一刻，你从有到无。

0: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都有可能就是忽悠，一定要警惕再警惕。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叫的外卖。
2: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7: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半到4点钟，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在国元大讲堂当中，首先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汤仁禄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内容是什么是收益凭证，我们一起来学习。
1: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2: 资产新规出炉，刚性兑付被打破，市面上能保障本金又承诺收益的产品少之又少。目前市场上能够完全保本保息的理财产品主要有以下四种：50万本息以内的银行大额存单、国债、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以及年金或增额终身寿产品。Hello， 小伙伴们，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是收益凭证。收益凭证是以证券公司信用为产品的本息兑付做担保，向投资者发售的投资工具，约定好本金和收益的偿付与特定标的相关联的有价证券。特定标的包括但不限于股权、债权、基金等。简单来说，就像证券公司向大家借钱，借款有凭证，兑付有收益。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可以在产品详情页和产品合同中看到明确标明保本字样。常见的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固定收益型收益凭证，其特点就是保本加固定收益，产品结构相对简单，无衍生品构造。第二种是浮动收益型收益凭证，其特点是保本加浮动收益，除保障本金外，还有可能获得与标的资产表现挂钩的浮动收益，其收益部分是根据挂钩标的资产表现而定。一般挂钩标的有股票指数、货币利率、基础商品、汇率、股权、债权等，在产品说明书里可以看到其具体的挂钩标的。其实市面上网红爆款的雪球产品就是一种浮动型收益凭证，雪球产品的标的可以是指数、 ETF、 个股等，目前主要以指数和 ETF 为主。截止2022年2月末，雪球产品存续规模约在1500亿元，主要集中在股指，挂钩中证500指数的产品规模约在1100亿元。收益凭证有哪些优势呢？一、安全性高。收益凭证的发行主体是证券公司，是受到证监会监管的正规金融机构，同时又是以自身信用做担保，产品兑付安全有保障。二、灵活性好。投资期限灵活，有14天、28天、91天、1年期等，可以根据资金需求选择投资时间，产品投资期限更灵活。三、投资门槛低，一般50000即可起投，相对于其他保障型产品门槛较低。四、零手续费，一般无认购赎回管理费，以产品约定好的利率到期还本付息。五、到账速度快，产品到期后资金 T+1日可取，资金调度灵活。收益凭证风险等级均为低风险，适合保守型、稳健型、激进型等各种类型的投资者。证券公司为了吸引客户投资，还有制定一系列的新客礼包，其中包含新客专享的收益凭证，会比一般的收益凭证利息更可观，需要安全的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哦。
1: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要请出的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李宝修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课程是复盘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习。
3: 那我本次分享的主题呢是复盘方法。那首先进行一个自我介绍，我是2011年入职国元证券，近13年的证券从业经验呢，主要擅长根据宏观政策自上而下选股，自结合技术多因子呢自下而上的一个寻找个股的一个买卖点。那每个投资者来到这个资本市场都是想盈利的，那其实在结合着这个整体的一个实际情况，盈利并不是说非常理想。那我们在进行接下来分析的方法的话是一个复盘方法。复盘方法就是说，如果强势我们怎么操作，弱势我们怎么操作。我们在盘前的话就是结合着在昨天基础上做一个盘当日操作策略。我们首先说的是弱势，如果弱势的话，首先是空头的一个仓位。那我们个人投资者，我们刚才说的，只有在行情不一样的情况下，你必须要帮他做仓位的一个调整，这样的话才对于我们个人的账户来说的话是有价值和意义的，那在9点，每天的话在10点钟或10点半，下午或者在1点半之前的话，再结合盘面的变化呢，会进行一个盘面的一个跟踪，结合持股的一个跟踪的一个策略，那同时平时盘中时不时的这个个股的一个调入和调出，这样的话信息的话大家都可以这个比如说持续关注。我们在这个策略的基础上的话形成了这个股票池，然后的话会进行一个盯盘，盯盘了之后如果出现了一个异动，就会进行个股的一个调入和调出，结合我们这个个股的一个周期啊，以及这个个股的一个形态，同时在做这个策略的一个执行，那一天的之后的话呢，我们再进行一个盘面的一个复盘，首先这个每天这个3点半之后，把那个整个思路指梳理和那个报表一起做了哈，报表是什么呢？报表是这个几张哈。那我们在复盘这一点的话呢，我个人的话操作这个复盘的习惯的话，首先是把那个电脑的话就是所有数据这个下载哪几个数据呢？首先啊就是昨日涨停。这是一点。昨日涨停下载完之后呢，是这个今天的一个涨停数据，然后还有是那个今天那个跌幅的一个数据啊，跌幅这个数据选取多少呢？是跌5%。那涨的话呢，可能是那个大家就看涨停板可能更有意义。如果你有时间，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说的话，你可以放大到5%这个比例啊，那就涨5%，跌幅5%，还有昨天涨停。三个表，你就说是那个下载完了之后呢，那你就说是，进入你的这个复盘过程当中的话，你首先看啊，比如说国元，你是国元领航的话呢，国元领航有一个叫板块指数，你首先看今天涨得最好的板块指数，有行业指数，还有是这个概念指数。如果说对于大家做短线投机比较帮助大的话呢，是概念指数。概念指数你打开之后的话呢，你就是看到哪板块涨得挺好，同时在这个板块里边的话，它会个股在下面的话有个排序，的话你首先看哎谁是龙头，然后再接着谁涨得最好，然后再进行这个个股的一个选择和复盘。那刚才我们说的是这是一个板块，同时包括资金，包括我们这个国元领航上面的话呢，会有这个个股的这个数据啊，在数据里边的话，你就选择啊，这个比如说龙虎榜的一个复盘，以及这个涨停板的一个复盘，都会有相当多的一个复盘数据。如果说你这些都不愿意选的话，我们国元领航的话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你那个数据，你直接问财，问完之后他就直接给你相关数据，你直接下载下来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数据，你下载完了之后，你同时帮进行这个个股的一个排序哈，你比如说是7板是谁，6板是谁，5板是谁，4板是谁，是谁的话呢，就是说同一个板块哈，这些这个涨5板、4板、3板，他们在结合着我们刚才说的大盘的一个指数，然后个股的一个指数、板块指数一起就是进行一个个股的一个选择哈，这个选择完之后，你是做这种追涨停、追3板以上的，还是追10板、12板？那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网上现在的一些很多大 V 有做1板的，比如说北京的某个大咖，他只做这个10板啊，次日做溢价或者说是止损也会走。 那做的也挺好。那我们刚才说的话是这个复盘，那在复盘的过程当中的话，就是刚才说了，其实这几个这个公司啊，公司特别是这个板块的一个能有多大的一个容纳度，我们看好了这个板块啊，主流板块，就是在主流板块的一个调整的时候介入。我们刚才就接说的结合这几点的话呢，就会形成你自己的一个复盘数据哈，复盘数据。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呢，是我们例行机器检修的日子，是没有我们节目的，在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机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6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3: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0: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交流为桥，赴山海之约。近年来，从乒乓球等体育赛事学术交流，再到文化对话，越来越多的中美青少年相知相亲，携手同行，用青春的热情和真诚的友谊书写着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6: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It's not how we see it.
7: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8: We're gonna go home and tell all our friends.
9: 回国后，我们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听。
8: This is more than a cultural exchange to us. This is about building bridges and building.
10: 这不仅仅是文化交流，更是搭建桥梁、建立连结。此行以心相连，这些友谊会延续得更长远。
8: Friendships will go far beyond.

0: 交流学习，秉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的理念。五年五万倡议启动以来，中美青少年双向奔赴，在艺术舞台上共鸣，在体育赛场上切磋，在科技创新中协作，在相知相亲中成为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中美人文交往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注入青春动能。今年春节期间，美国马里兰州45名师生组成的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来到中国，他们从广东深圳一路向北，经江西上游、河南鹤壁到达北京，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见证中国城市蓬勃的创新活力、便捷高效的交通网络，真切感知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在北京，美国师生们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穿行于中国古代的历史长廊中，感受中华文明的脉动。美国马里兰州普尔兹维尔高中11年级学生爱迪生·凯恩说，
1: This is so cool. It's so unique. Like in America, we learn about.
2: 这太酷了，非常独特。在美国，我们学过唐宋历史，现在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学到玉器和陶器的知识。比如烧制陶器时，在原料里加1%的铁是白釉，加2%就是绿釉或者灰釉。比如千年前就有了类似冰箱的酒器，真的超级酷。这些细节是课堂上学不到的。
1: These specific details you can really only find in a museum like this.
0: 以球会友，以心相交。在清华大学的匹克球场上，中美学生结对竞技，互牵球拍，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美国马里兰州大马士革高中11年级学生伊莎贝拉·布兰特说，
3: 我还加了很多微信好友，我特别期待回美国之后也能一直和他们保持联系。
0: 匹克球这项起源于美国的运动，融合了羽毛球、网球和乒乓球的元素。这颗镂空小球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成为连接中美青少年的友谊之桥。美国马里兰州盖瑟斯堡高中11年级学生米拉·瓦伦西亚表示，
4: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很多东西在课本上学不到，网上也看不到，只有亲自来，亲眼所见远比网上和书本内容更真实。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长大了以后想搬来这里住。
0: 美国马里兰州舍伍德高中12年级学生斯蒂芬妮·李内利用手机记录下每一个暖心瞬间，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他想让更多美国人看到一个真实、丰富、精彩的中国。
1: I just don't think I knew what a beautiful country China was.
5: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中国原来这么美，并不了解这里的科技创新。我们看到了很多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真的太震撼了。我们离开鹤壁来北京等火车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哭。这种时刻，你自己单纯来旅游是体验不到的。这些瞬间，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
1: A lot of these moments that we're not going to forget.
0: 在清华大学食堂，中美学生们共同为第二次来中国的瑞安庆祝19岁生日。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大一学生瑞安·科克里说
6: ：“I think it's beautiful. I took off the blindfold to see everybody there.”
7: 太美好了，当我摘下眼罩看到所有人都在笑着拍照，我觉得这就是生日该有的样子。在去年来中国之前，中国根本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爱上了与中国同学们的交流，爱上了中国，爱上了学习新的文化、新的语言。我想成为那座桥梁，我想让中美走得更近。我觉得每个人一生中至少都应该有一次这样的顿悟，而中国就是让我顿悟的地方。
6: And you know, China

0: Anna for me has been that epiphany.
1: 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公立学校系统体育部主任杰弗里·沙利文表示，美中学生通过面对面交流交往，建立起牢固友谊。
2: This is more than a cultural exchange to us. This is about building bridges and building.
3: 这不仅仅是文化交流，更是搭建桥梁、建立连结。我们相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始于一次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青年就是根基，是搭建这些桥梁与理解的契机。此行以心相连，这些友谊会延续得更长远。
2: Friendships will go far beyond that.
1: 今年四月，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当年参与乒乓外交的亲历者代表以及100多名美国青少年运动员及各界代表抵达北京，出席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等活动，并访问了河北、上海等地。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德文·德莱昂说，
4: 在这里打乒乓球，看到这一切是我的梦想，这几乎是每个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梦想。年轻人之间的交往是对明天的投资，我们可以继续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关系。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
1: 这一句出自一位美国年轻人之口的话，恰恰道出了乒乓外交精神的当代内核。老一辈打开了门，年轻一代要把门越开越大，把路越走越宽。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凯·扎雷宾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5: 我为我所看到的感到高兴。我认为中美两国青年可以互相学习。我非常非常期待，我期待着这对人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1: 4月13号，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活动“友谊之桥”乒乓球友谊赛在上海体育大学举办。活动现场，乒乓球陪练机器人成为亮点，吸引美国选手纷纷体验切磋。不少来自美国的乒乓球选手被场馆内的陪练机器人吸引，它不仅能够模拟多种旋转球，还可以灵活调节球速。选手们纷纷上前与其切磋。美国乒乓球选手安德鲁·希尔伯斯坦说，
6: 这是我第一次跟机器人打球，特别有意思，我都打出汗了。
1: 当天，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徐寅生与乒乓球奥运冠军严森搭档，和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斯威里斯、威尔·斯威里斯为友谊赛开球。乒乓外交亲历者戴尔·斯威里斯说，
7: 像这样的活动对传承来说特别有意义，我们两国青少年球员同台竞技，这样的记忆他们一定会珍藏一辈子。
1: 双方选手表示，通过比赛不仅提升了竞技水平，也加深了彼此理解，在一次次击球与互动中传递友谊。美国乒乓球选手贾斯汀·内特尔说，
8: 我们互相击掌，为彼此欢呼，互相帮助，因为我们都很欣赏对手。
1: 中国乒乓球选手刘怡然说，
9: 很高兴能跟这些远道而来的美国球员们一起交流比赛，他们水平也不错。
1: 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如今中美青少年交流热度持续上升，形势不断创新，亮点精彩纷呈。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具有声望的大学无伴奏合唱团。今年3月，14名合唱团成员来到中国，开启了为期数周的巡演。3月30号晚，他们与南开大学合唱团的成员们在天津联袂献上了一场精彩的合奏，用歌声搭起一座连接青年和文化的桥梁。合 唱团成员卢卡斯说，
10: 这次巡演真的很棒，我们为此做了很多攻略。其实初中的时候我上过中文课，七年级的时候我学过一点中文，所以我一直盼着来中国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阿卡贝拉是一种无伴奏合唱艺术，以纯粹人声演绎，不借助任何乐器伴奏。而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侗族大歌》，也是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自然和声的合唱艺术。今年三月，在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这两种看似遥远的纯粹人声艺术，跨越时空再次相遇。活动当晚，由500余名侗族歌手共同唱响的《侗族大歌》《天地人间》充满爱惊艳开场。随后，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献上《月舞》《河流》等经典阿卡贝拉曲目，而中美歌手合唱曲目《茉莉花》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耶鲁大学合唱团成员、活动发起人张艺潇说，
11: 我非常非常荣幸能够带着美国的小伙伴们来到贵州，以音乐为桥梁去了解到中国的文化。
1: 演出落幕，中美青年们仍意犹未尽，大家相约来到肇兴侗寨，以歌会友，即兴对唱，悠扬和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阿卡贝拉和侗族大歌相隔万里之远，但是在这里，人们能感受到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侗族大歌歌手吴邦梅表示，
12: 促进我们国内外的年轻人可以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1: 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合唱团成员卢卡斯·奥兰德说，
6: 回国后我们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听，告诉他们这次中国之行是多么有趣，多么绝妙的一次文化体验。
1: 以歌会友，以乐相知，中美人文交流跨越山海。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美国 One Voice 儿童合唱团多次来到中国，足迹遍布北京、西安、福州、深圳等多个城市，用一首首融合中美文化的歌曲，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友谊桥梁。当被问及对音乐力量的理解时，合唱团成员佩里用坚定的声音回答，
13: 我觉得音乐真的很神奇，我们每个人都不尽相同，但音乐能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去感受。我们的动作和舞蹈编排也能把歌曲的内核传递给听不懂歌词的人。音乐本身的语言无需文字，也能打动人心。
1: 青春无国界，友谊跨大洋，一场场跨越山海的相聚，一次次心与心的交流，让中美青少年在活动中感知真实中国，收获真挚的友谊。今年4月8号，致富文化青春同行中美青少年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以 AI 加文化为主题，为中美青少年搭建友好交流的新平台。来自美国林肯中学的高中生等近100名美国青少年代表与中国学生结对，参加 AI 加文化圆桌会议，聆听中国学者讲述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文化传承。活动现场，主办双方还签署合作协议，未来将在人工智能、生态环保、科普、文化传播等领域携手打造优质的国际青年交流项目， 续写中美友好。

0: 民间交往新篇章。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会长庄汉杰表示，
1: 从一开始的时候是到学校去交流，然后去看一下中国的名胜，后来就越来越专业了。我们期待每年推动近千名青少年与青年科学家来华交流，常态化双向的互访，因为中国有很好的科技可以落实为民所用，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加强在这个领域上和中国有关部门合作。今年 APEC 的会议会在中国举办，我们将携手在北京、深圳落地两至三场那个配套的活动。
0: 美国青少年和中国学生结对走进中国科技馆，与最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天宫 3.0 亲密互动，在 AI 全息复刻和文化变装等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在行走中读懂中国，传承中美友谊。美国林肯中学橄榄球队教练李洛托瓦伊瓦伊说，
2: 通过眼镜，我们跟着一个小朋友转了半天，他给了我们一些彩圈扔到大象鼻子上，真的特别有意思，我感觉特别真实，我从没体验过类似的东西，首次体验太惊艳了。这里的很多科技我们在国内根本见不到，所以我觉得带孩子们来这儿体验，不管是对他们还是对我们教练都特别好，回去之后也能跟大家分享。
0: 今年四月，中美青少年科技教育人文交流营活动在北京展开，在北京市八一学校，中美学生一对一结伴，沉浸式体验京剧、舞龙、武术、皮影戏、陶艺等特色文化课程。不仅有文化的交流，科技探索也同样精彩。美国学生一同学习太阳敏感器的工作原理，亲手搭建太阳能对日定向装置，近距离感受中国前沿科技的发展。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孤峰高中学生希拉斯特德曼说，
3: 我们刚才做了对日定向装置，可以观察它是如何随着光照变化而转动。我觉得中国的这些技术进步都很酷，而且看到这些技术在中国学校里的应用也让我觉得非常棒。
0: 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高中学生家长基斯怀特说，
4: 我女儿已经和她认识的学习伙伴成了微信好友，我希望他们能保持联系，期待这一代人长大后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理解中国文化，让彼此的连结更加紧密。
0: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共同主席周树奇表示，在两国关系中，人文交流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友好，特别是青少年间的友好，更是非常关键。And after the student
5: returned back，很多学生从中国回到美国后就表示，他们不仅在中国结交到了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他们得以更深入、更立体地了解中国，远超通过美国当地新闻媒体以及从书本上看到的中国。中国之行让他们开阔了眼界，拓展了视野，也改变了他们曾经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0: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自成立至今，始终致力于推动两国民间，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往来。周树奇说， For our association,
5: we will go beyond. 对于我们的协会来说，我们的目标是超越5年50,000的规模，我们希望继续尽我们所能，确保能够影响更多的美国青少年，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希望做到更好。
0: 在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框架下，中美两国学生在交流合作中相知相亲，在互学互鉴中携手前行，共同拉紧友谊纽带，为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厚植民间友好根基。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4: 跟着脏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2020年到2025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近3倍增长，越来越多海外客户认可中国装备，信赖中国方案。中国制造的大块头凭借哪些智慧和绝活在全球市场塑造品牌，圈粉世界？
7: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地下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人员的下降。
8: 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9: Back in the old days，
10: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
6: 资讯有故事，聚焦大块头有大智慧，中国制造凭硬核实力圈粉世界。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随着中国机械制造企业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加大，中国制造的品质越来越高，日益受到世界欢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14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出口额从2020年的209.6亿美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601.69亿美元，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在湖南长沙的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生产车间内，班组长周康俊正在测试即将下线的高空作业机械。
11: 把所有的这个基础动作全部做到位，都正常，然后我们这台车就可以开下线。因为海外订单现在非常火爆嘛，所以说我们现在生产就是每天就是加班加点的去抢，去保证客户的一个按质按量的去交付嘛。
6: 周康俊告诉记者，今年开年以来，他所在的园区一直在开足马力，平均每7.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新产品。企业的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现在企业的海外订单占比超2/3，产品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走出车间，在厂区的一片空地上，一台台高空作业平台整装待发。有可折叠伸缩、能跨越障碍的曲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也有几十米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大部分即将漂洋过海奔赴全球各地。 这家企业生产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接连突破68米、72米、82米的作业高度，连续3次刷新这个领域的最高纪录。一批来自海外的客户正准备登上82米高空作业平台进行体验操作，总台记者也决定体验一下这台空中巨无霸。为了验证平台在上升过程中的平稳和顺畅，研发人员专门倒了满满一杯带颜色的饮料，放置在平台围栏内的凳子上。
7: 其实这杯水的作用就能见证我们从0到82米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未来升高的高度的整个过程，看我们这个设备的平稳性如何。
6: 按动启动按钮，这台巨无霸设备开始上升。当作业高度攀升至60多米高空，外围气流明显增强，风速仪明显加快。然而身处作业平台之上，记者几乎感受不到晃动。
7: 7.3，
12: 现在咱们升到了大概什么位置？
7: 现在这个位置大概是60多米，你看我们的臂架大概还有1/4的样子没有伸出，大概是60多米。然后我们现在测量的这个风速大概是8米每秒的左右。
6: 这款企业自主研发的82米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成为打破国外垄断的标杆产品。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专为超高空大跨度开阔场地的重型高空作业设计。当前全球基建热潮持续升温，大型场馆建设、能源基地布局、超高层建筑施工等工程场景需求旺盛，这款设备正好大显身手。经过近20分钟的攀升，记者所站的平台已经到达接近80米的高度，从空中可以俯瞰整个厂区，远处的山脉也清晰可见。企业的智能高机液压传动所所长肖成峰介绍说，让超高作业稳如平地是他们研制这款产品的极致追求。设备超高空作业的稳定性得益于企业独创的臂架平稳伸缩和一键自适应两项技术，实现了在6级大风天气下仍可安全作业。
7: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臂架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这个人员的下降。第二个就是能够减轻我们操控的这个疲劳卡度，它的关节非常多，它有伸缩、有变幅、有飞臂、有平台摆动。
6: 俗话说，赢得市场先要读懂客户的需求。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企业的每一项技术创新都是紧紧围绕市场和客户实际需求展开的。在这家企业的厂区里，记者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员工，他名叫阿尔基斯，来自希腊，在工程机械行业有10多年的工作经验。如今他作为企业引进的外籍技术专家，专门针对欧洲市场特点，负责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插装车等产品的技术优化、升级迭代。
13: Our machines meet all the European standards.
10: 我们的设备符合所有欧洲标准。我们与其他品牌相比的优势在于我们的设备非常简单，易于操作，这使得他们对终端用户非常友好，这就是他们会选择我们产品的原因。
6: 阿尔基斯向记者介绍一款看起来就像大玩具的装备，叫伸缩臂插装车。伸缩臂插装车近年来在欧洲市场十分走俏，它像变形金刚一样，一身兼备插车、起重机、装载机的多重本领。设备前端数据可灵活快速更换，能搭载铲斗、除雪铲、爆草夹、起重吊钩等多种数据，在建筑施工、物流场站、农场等多种应用场景都能灵活上阵。阿尔基斯说，
13: Back in the old days,
10: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中国的标准非常高。
6: 在阿尔基斯的参与设计下，技术人员针对欧洲市场进行了多项设计改进。过去插装车的黄油嘴分散在车体的各个部位，保养时十分不便，经过设计改进，他们将黄油嘴集中设置在容易操作的地方，不仅方便后期维护，也提升了保养效率。另外，针对欧洲减少排放的发展趋势，他们还推出了全电动款的插装车。这家企业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
7: 像圣德币插装车，我们在今年一季度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比增长500%，哎，然后销售到超过了60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这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
6: 当前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更加注重国际市场经营，并在主要海外市场持续深耕，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吕莹，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常年关注工程机械行业发展趋势。他告诉记者，过去海外用户对中国工程机械的刻板印象是价格低、耐用性差。如今提起中国工程机械，海外用户则会以高品质、高性价比、电动化、智能化、服务本地化等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
8: 等于我们整个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制造业能力水平的提升，表现在设备上，就是可靠性提升了，寿命提升了，尤其在一些这个欧美高端市场，在一些大型的矿山和一些关键的这个基建工程当中承担主力设备的角色，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会支持我们扩大出口，也是使我们企业更有信心在海外这个扩大经营、扩大出口。
6: 今年一季度，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在湖南长沙另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工厂内，一辆辆水泥泵车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组装下线。胡明俊是整个产线最后一道工序的班组长，他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假期一过，直到现在，整个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特别是来自海外的订单出现大幅增长，产线上的白色泵车大多是发往中东、北美以及南美地区的海外订单。
14: 基本上每天大概是下线要下14台左右，平均的话40分钟左右要下一台车，所以说这个人手很缺少。
15: 那像咱平时的话都多少？
14: 平时的话，正常的话每天是7到8台的。
6: 在生产车间办公室，胡明俊给记者调出了生产计划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他们要和时间赛跑，完成44台泵车的组装。集团泵路事业部长沙公司制造总经理谢长红介绍说，
16: 今年1到4月份，我们同比就是国内跟国际加一起提升了40%以上，其中国际的话是增量比较多的，我们国际板块同比提升的话有超过了80%，增长比较明显，像我们那个中东，再就是东南亚，还有南美，再就是非洲，这几个区域的国际订单增量比较明显。
6: 目前海外市场已经成为这家企业业务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年企业实现海外收入558.56亿元，同比增长了15.14%，出口占总营收的比例比重超60%。今年3月，由这家企业研制的新一代超高压拖泵从长沙发运前往沙特阿拉伯，参与建设1008米的吉达塔，从632米的国内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到828米的迪拜哈利法塔，目前全球50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都有中国工程机械参建的身影。谢长红表示，
16: 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保障上，整体的这个交付周期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啊，包括还有成本，就是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那个成本也是降了很多的，所以我们的产品还是有很大竞争力。
6: 今年4月24号，这家企业在长沙召开了泵送和路面机械全球大客户节，来自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客商来到这里，无人摊压机群、智混泵车等多款新装备组团亮相。集团泵路事业部先行技术研究所所长钟辉平向记者介绍了一台无人驾驶智能摊铺碾压机。
17: 我们这套设备呢，还配备了安全系统，它前面安装了毫米波雷达和那个摄像头，能够对现场的人员和设备进行精准的一个识别。你看它检测到我们了，就开始减速停车。
6: 当钟辉平和记者走到碾压机前时，设备立刻自动停下前行脚步，同时发出响亮的报警提示，能及时识别突发状况并做出避让，只是这个智能大家伙的一项基础技能。钟辉平介绍，它施工起来还格外精细，摊铺和碾压作业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那么这个绝活究竟是怎么练就的呢？
17: 你看我们这个钢轮，它离这个边线大概就1厘米左右的一个距离，这就是我们一个高精度贴边的一个技术。它是采用了摄像头跟激光雷达的一个融合定位，能够识别到我们的这个路岩石，能够精准的实现一个贴边的一个作业。
6: 钟辉平还告诉记者，智能化和电动化是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趋势，无人摊压机群能够确保施工质量的一致性，还能提升效率，并且能做到24小时连续作业。更重要的是，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设备操作简单，只需要一个平板就可以调度整个施工机群。
17: 每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只要把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施工的这个路段的这个边界线，然后以及施工的工艺输到我们这个平板里面去，然后它就能够自动的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自动的进行开展施工了。
6: 眼下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装备正准备走出国门，在新加坡、巴西等国参与当地的工程建设。中国制造的工程机械不仅是基建领域的硬核主力军，更是能源开发行当里的实力担当。就在几个月前，内蒙古伊敏河畔的露天煤矿迎来了近400位客人，他们来自30多个国家的矿山企业，其中全球最知名的三大矿业巨头也都来到了现场。力拓集团露天采矿业务负责人迈克尔·贝斯威克说，
18: 这么多人相聚于此，参观了解各项技术与设备，眼前所见的脱碳技术着实令人振奋。
6: 忙碌的挖掘机，奔跑的矿卡车，不仅无人驾驶，而且全部由纯电力驱动。过去以重在高效为标准的工程机械领域正在迎来改变，无人化、低碳化、智能化成为行业新的共识方向。在巴西，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正和中国品牌联合研发一款150吨纯电动矿山卡车，准备开启全球矿山电动化新时代。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巴西出口的铁矿石中每10吨就有近8吨来自这家企业。眼下这里也在推进矿山的低碳智能转型。马修斯，中国一家工程机械企业在巴西的产品工程师，他们正和对方一起联手研发新的矿用卡车，它的特点就是纯电动、大功率，一次能运出150吨的铁矿石。在工厂内部，大家称呼这个大家伙叫150。马修斯介绍说，
19: 在巴西，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新的项目，不仅对我们如此，对淡水河谷在巴西也是，所以这款卡车确实满足了相关要求。我认为这款卡车代表着一个电动化时代的开始。
6: 李寒光作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分管南美市场的总经理，常驻巴西。他告诉记者，巴西是全球高端工程机械力争的市场。2025年，巴西工程机械市场规模约60到65亿美元，年增速5%到7%，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之一。
20: 原来这块的矿山市场都是美国和日本品牌的这个天下，我们带着中国的解决方案，新能源的解决方案，给客户提供不一样的选择。
6: 这家巴西矿业巨头计划2030年全面淘汰柴油设备，迈向净零排放，而电动低碳智能装备正是中国企业的强项。
20: 这种设备进入矿山，其实我们是一种换道超车，现在就看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把握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把握好了，我们可能就能一举进入整个的矿山的市场。
6: 进入海外矿山市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纷纷摩拳擦掌。在湖南长沙的一家企业，矿山机械电动轮产品经理江建国向记者介绍了一个大家伙。

0: 林的话，它是一款自重210吨、额定载重300吨的矿用机械车。
1: 这个大家伙是一台300吨级混合动力矿卡，满载重量超过510吨，可以拉动75头亚洲象的重量。
2: 这得多高啊？
0: 高的话有7.37米。哦。
1: 记者在这个巨无霸面前显得异常渺小，特别是它高达3.75米的轮胎，甚至比两个成年人落在一起还要高，仅单个轮胎的重量就高达5吨。江建国告诉记者，这种矿卡如此庞大的身躯采用了混合动力电驱动模式，相比传统燃油重型矿卡，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
0: 我们可以通过判断我们的一个轨迹，然后结合我们的那个电池的 SOC， 它可以去调整我们的一个能量配比，达到我们这样一个节能的一个效果。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1: 如今中国企业已实现从产品出口到全链条扎根的深度转型，通过建立本地化服务网络、定制化产品支持和快速响应机制，逐步提升海外客户对中国品牌的信任度。电动化、智能化、无人化正在成为中国工程机械闯荡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这些钢铁巨无霸在全球各地建高楼、架大桥的同时，走出了一条中国制造品牌向上突围的发展之路。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
3: 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4: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4: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9: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9: 忘记烦恼，
13: 下班路上做自己。
14: That's how we do it, yeah.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15: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3: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生活广播，生活广播，
15: 是
3: 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5: 心花一路放。
3: 我是怡子。
15: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3: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15: 是，
3: 上一周日子过得还行吧？
15: 快。
3: 为什么？
15: 星期六晚上那一场完了以后，我星期天
3: 代替了一天，
15: 所以很快。
3: 是是是，你知道为什么躺了一天吗？因为招待大家这件事情对大胖来说既是体力活又是脑力活，很累的
15: 哦，
3: 比做节目累多了。
15: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人生当中最社恐但是又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3: 对，
15: 你是根据星期六晚上的那个经历想到的今天的话题。
3: 因为在周六我们见面的时候，其实有一些第一次见面的朋友他不会上来就那么熟，对吧？明显见了两次的朋友就好多了。
15: 对
3: 啊，但是第一次见面的朋友呢，他大概率呢他会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15: 坐我旁边的那位朋友第一次见面，我感觉他也没有什么要熟悉的过程，他嗨得很。
3: 所以呢，就是可能会有需要一个需要一个
15: 他嗨得很，
3: 需要一个过程，
15: 最后我给他交代代价的。
3: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你人生当中最社恐但又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是什么。比如说当众的自我介绍，比如说跟你的老板的老板单独汇报。
15: 老板的老板
3: 就是你，可能你跟你的老板是正常交流嘛？
15: 那我越级了吗？
3: 你对呀，就是比如说你什么事情，你
15: 我老板愿意我越级吗？
3: 正常情况下是跟你的顶头上司汇报，对吧？但是万一你负责的一个什么项目需要大老板怎么怎么样，你需要跟大老板直接沟通
15: 啊，
3: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还有一个，比如说还有一些生活当中，比如说去理发店啊，去店里推东西啊。
15: 去理发店我怎么要怎么了？
3: 因为你怕他推销啊，不知道怎么拒绝。
15: 我不要不就行了吗？
3: 就会面子上挂不住啊。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因为质量问题要去店里退东西，但是店主可能要跟你 battle， 你可能要吵一架
15: 啊，
3: 就跟别人发生一些矛盾和纠纷的时候怎么去处理，可能也会有点社恐，对吧？总之呢，我们生活当中现在大家都变成了越来越
15: 社恐的人。
3: 对，就是希望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但是总有一些事情需要你走出你的圈子去跟别人沟通。社恐的你最怕哪个环节啊？
15: 对，
3: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5: 好嘞，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30之后，今天的大漂亮要和我们说的内容是
3: 紫金陈，悬疑 IP 界的顾漫。
15: 紫金陈
3: 就是大家最近有没有看那个叫低智商
15: 犯罪，
3: 就他写的
15: 哦，
3: 他是小说的作者。就据说他的剧本就是以他的小说为基本的剧本，就是悬疑类的影视剧基本上都受到了很好的欢迎。
15: 哦，
3: 就是说只要是他的 IP 改的都很好，
15: 是还可以，
3: 所以他说是悬疑 IP 界的顾漫。顾漫大家知道就是言情剧，
15: 怀疑
3: 就很厉害的那种啊。那待会儿我们来听听说说紫金陈这个人啊。
15: 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

0: 是了，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
1: 嗯，
0: 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
1: 虽然说现在添加微信也不会怎么样了，
0: 怎么不会怎么样？
1: 应该也不会再聚会了，不，今年应该也不会再聚会了。
0: 谁讲的？今年不现在不才几月份？六月份还不到呢。
1: 怎么？你准备要扩大影响了是不是？
0: 就你下半年不行，再来一场，你不也行吗？
1: 哦，这说。我说确实聚会的氛围还是非常好的，就是大胖有点累，
0: 所以我跟你讲的，让你多讲话多讲话，你不讲，坐在那边
1: 我也讲的。
0: 你讲什么？
1: 我也一直在讲，
0: 我没看出来，
1: 真的我也好累的。
0: 你听我讲，
1: 我
0: 还是我听你讲，
1: 我裙边都没吃上，
0: 我裙边也没吃上。
1: 好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啊，你人生当中最社恐但是又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滋滋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小美哦，这个天气好热，我这个头发太长了，想要去剪掉啊。
5: 那这是我的剪发卡，你拿去吧。这家店啊，手艺不错，环境也好，就是总让你烫啊、染啊、充值啊、办卡呀，真的很烦。你去得想想办法，别被他们一忽悠，你又花了冤枉钱。
4: 那我来想想办法吧。
6: 欢迎光临先生，你好，请问你需要什么服务？
4: 哎，那个我想，
6: 哎，我们店里面哦现在正在进行烫染送护理的活动，要不要体验一下呢？
4: 哎，其实那个我只是想，
6: 哎，你看您啊这个头发有点稀疏咯，目前我们的植发活动哦植一送一，非常的划算。
4: 哎，那个我
6: 另外呢，你只需要充卡1000块，你本次消费就完全的免费咯，您要不要？
4: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讲完啊？
6: 先生你好，您先不要生气嘛，我们这里哦是全国连锁，做出来的效果绝对可以放心的，而且我们的发型师刚刚从日本研学归来，你看我们家的前面大屏幕上都有欢迎老师回来哦，现在做的发型绝对是非常非常的 fashion。
4: 我怀孕了，
6: 讲不讲啊？
4: 我说我怀孕了，不能烫，不能染，不能护理，不能植发，我只能把我的头发剪短3厘米，修剪整齐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谁说话谁是小狗，谢谢。
2: 我是燕大胖，你们觉得我这个办法怎么样啊？
0: 哪讲话哪狗，
1: 就是面对热情且无厘头的推销，确实也是一个，就从他盯上你那刻开始，就觉得有点就是
0: 不知所措。
1: 我今天刚刚经历过这个事儿，大家知道现在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买菜的 APP 吧？
0: 买菜的 APP 多，
1: 在推，就是这个在做地推，好像是刚刚开始，什么买菜送货上门之类的啊。然后呢，他们统一穿着绿色的马甲，然后就是雇了一批小年轻人、
0: 小伙子
1: 去，也有小姑娘，有小伙子去推荐。他们集中在哪里呢？集中在这个中午或者是下午接孩子的家长群里面。
0: 嗯，
1: 就是接孩子的家长不是集中在那个学校周围吗？
0: 是，
1: 他们就出动了，从那盯上你开始。
2: 美女你好，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买菜送到家？
1: 我是先后被2-3个人问到。
0: 现在注册的话，我们还送你的优惠哦。
1: 然后呢？
0: 支持一下我的工作，
1: 对对对，
0: 只差今天这一个了。
1: 对对对，你怎么回事？你是干过是不是？第一句话，美女，我们这边就1毛钱可以送10个鸡蛋哟。
0: 对
1: 啊，我们这边什么什么什么正在注册，然后注册一下就是扫个码就可以，就是成为会员，
0: 下载就行了，
1: 然后菜就可以送回家。我说不要。然后他说我们这边还有优惠的鸡蛋哦，我不要。
2: 哎呦，
1: 帮个忙吧姐，我现在就是
0: 就差你一个了，
1: 就帮个忙吧，不要。然后我讲完3个不要的时候，他还要讲，然后我的声音就放大了，然后我说了3遍，我说我不要。
2: 哎呦，你的这个，
1: 哎，对，他就这样了，然后他就走掉了，他就走掉了。然后走掉之后，第二个女孩过来之后呢，然后旁边那个第一个问我的那个女孩就说，他说了，都不要。
0: 哎，
1: 然后那个
0: 我这个时候我要你说，哎，我要你，
1: 不，
0: 我要第二个。
1: 然后那个女孩就说了，说。哈，我们又不是想什么存着什么坏心眼，我们是真的想把好东西推荐给大家，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两个
0: 搞传销的都是这么讲的，
1: 两个蛐蛐的就走了，你知道吧？
0: 哦，
1: 就是我很烦，就是因为前面3次，我觉得我已经够礼貌的了，我说我不要。

0: 哦，我不需要。还在说，还在说。本来这个大家知道，今天这个中午的时候天气很热，外面很热，这人就比较烦躁。还在说，还在说。我说我不要，
1: 人家都说了不要了。
0: 然后他就觉得我这个奇怪的态度，那就觉得我态度可能有点太恶劣了。但我在想，为什么就是那么多家长就盯着我一个人问呢？两三个人都要问我，我看起来像是会下载的人是吧？这是第一个，就是面对热情且无厘头的推销。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学生朋友在听我们节目啊，就是现在很多学生朋友，不过现在好少一点了，就是卖那个清洁鞋的那个
1: 啊，清洁液。
0: 对，在公园莫名其妙的逮着你的鞋就开始擦，这个我真的很害怕。你说说也就罢了，你还动手
1: 哦。
0: 我真的就是有身体碰触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抗拒的
1: 啊。
0: 虽然我是个老阿姨了，但是我也觉得有点抗拒
1: 啊。
0: 就是这个东西太热情，就是我们俩，你的热情已经超乎了正常陌生人的范围，
1: 嗯，
0: 对吧？
1: 你的热情，
0: 这是第一个，就是比较社恐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遇到，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这个单位比较大嘛，对吧？遇到一些面熟，但是又不认识的领导，
1: 那不就是哎？
0: 对，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对，就是面或者是同事，但包括同事啊，面熟却又不认识的，不知道他叫什么姓什么的领导和同事的时候，你就会非常尴尬。你说你们俩明明面熟，你们俩彼此认识，又不打招呼，这是不是有点奇怪？然后有些同事或者领导还听我们节目，
1: 哪个领导听我们
0: 节目？我记得有过。但我再次见到他时，我依然不记得他姓什么，我好紧张
1: 啊！亮亮亮亮亮亮亮！
0: 对对对，
1: 亮亮亮亮！
0: 就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就是眼睛瞪大，然后
1: 假笑是吧？
0: 有朋友提，就是说他，你就这样就，哈总你好，
1: 哈总，他是 H 发音吗？
0: 就是把那个姓给他引掉，
1: 引掉，
0: 把
1: 总然后你好，
0: 哎，重音，啊总你好。
1: 阿总你好，阿总你好。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非常非常尴尬。就是可能大家，如果你们单位比较大的话，你应该有这种，就是因为你平时不跟这些人有工作上的接触，你就不那么熟悉，你知道吧？
1: 啊，
0: 有这个问题啊。这是我能想到的，就是生活当中可能比较社恐，但是又必须得面对的场景啊。你来说说你的。
1: 我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社恐的时刻吧。一般来讲，这种社恐的时刻，
0: 你没有社恐过啊？
1: 我这个人天生外放哎，
0: 你确定吗？
1: 是，就如果你要真讲要一个社恐的地方呢，就在于那天来了几个朋友
0: 啊，对，就是真的面对面的接触的时候，
1: 不是我们那次啊，我讲的另外一次，就是有一个朋友喊我去招待他来了几个朋友，
0: 啊啊，
1: 我跟他的朋友又不是特别熟，
0: 嗯，
1: 然后呢，就大家先一起吃饭，吃饭了以后呢，
0: 就朋友的朋友啊，
1: 对，就朋友的朋友，然后吃饭，然后吃完饭以后呢，那大家就想，那我们再去另外一个地方，再去喝一点啊，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再去了，去了以后呢，我的那个朋友呢，他不喝了，他要走了，
0: 啊，
1: 然后我要坐在那里
0: 面对这些你并不熟悉的朋友，
1: 那我怎么办？我也想，
0: 因为你们俩中间的桥梁没有了。
1: 对，那我也走吗？我就当时我觉得我走好像有点不太好。
0: 你那个朋友走也不对呀。
1: 对，
0: 嗯，
1: 他想他要先走，我当时心想，来都来了，到就关键是到地方了，他讲他要先走了。
0: 对呀、啊，什么人？
1: 然后
0: 一眼不是场面上人，
1: 我就坐在那边，跟他们
0: 跟几个不认识的大哥，
1: 跟三个朋友在那边油菜拉呱，
0: 嗯，就很尴尬。因为你都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你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
1: 做什么的这个倒知道。
0: 姓名呢？
1: 因为也知道，因为一场的时候大家都已经互相介绍过了。
0: 嗯、好一点，嗯。
1: 这个倒还好。
0: 然后这个尴尬的场面持续了多久？
1: 持续到我们把一人再开了一瓶酒以后呢，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隔阂了。
0: 哦，我以为就结束了的啊，就没有太多的隔阂了是吧？
1: 就再开了一瓶酒，就
0: 打成一片了。
1: 就再开了一人再开了一瓶啤酒以后，然后就没有什么太多隔阂了。
0: 嗯，所以其实你确实在这方面，我那天还跟我爸爸聊天的时候，我还在讲，我说大胖其实是我见过的绝不会冷场的，只要有他在，
1: 就我们不能让他这个东西掉下来，
0: 不管什么场面。他都能融合得很好，情商极高，而且能够把一次聚会就是装点的那么多亮点，你就蛋糕这个事儿，我是没有想到，我真没有想到。
1: 好，跟你们讲一下，怡泽老师啊，这周五过生日，
0: 不是我的蛋糕，
1: 我知道，我先跟他们讲一下，怡子老师，
0: 我不用，我不用，我是说，
1: 记得到时候给怡子老师来祝生日快乐啊。
0: 哦哦，这个就是真的觉得很惊讶。我觉得如果我换位是那个过生日的朋友的话，他应该也会很感动。
1: 我在培养死士。
0: 啊，所以，
1: 那这个星期五你打算？
0: 不打算，就是我想说的是，你是
1: 不办一场五十大寿吗？
0: 你是怎么想起来这件事情的？
1: 看到群里面啊。
0: 其实当天下午才看到的，对吧？
1: 对啊，就大家不都在那个群里面吗？在那个群里面，然后他自己发了一张照片。
0: 就是我们那天晚上聚会的朋友当中，有一位朋友在群里面说了一声，说这是谁谁谁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1: 说他那个是他老公给他送的
0: 生日礼物。啊，他老公送的生日礼物、嗯。然后大胖就知道当天是他的生日，嗯、然后
1: 大家
0: 没有任何打招呼的情况下，他订了蛋糕。
1: 对啊，然后我想的你不是马上。周五的时候，说这周五要过生日吗？我本来想的是两个人就一起把这个生日给过了，
0: 嗯，然后让
1: 因为正好听友们也来了嘛、嗯，来了以后，然后你也在现场，然后就想那怡子老师也是这个马上又过生日了，然后一起过一下嘛，对吧？大家一起给你
0: 还是给听众过这一趴非常感动，显得我们
1: 在意，
0: 特别细心
1: 啊、
0: 主要是大胖特别细心这一点，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他的情商，为什么大胖没有社恐的瞬间？就是任何场合，在他看来都是小意思
1: 哦，
0: 他都可以把它圆滑成一个很热闹的环节，所以这个话题可能大胖没有什么发言权。
1: 那我没知道群变怎么算、啊？
0: 你让锅盖头再给你烧一顿，然后寄过来行不行？
1: 你可知道了
0: 啊？
1: 你吃到了吗？
0: 我吃到了，
1: 哦，
0: 那个很，就有点厚，就比我平时吃的那个有点厚一点。
1: 那个甲鱼他从淮北那边做好带过来的。
0: 好，别想了，还有下一次呢。
1: 好，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家啊，就是说一说你人生当中很社恐，但是又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是什么？比如说你当众自我介绍啊，比如说跟老板单独汇报工作呀。或者去这个店里去做一跟有一些什么矛盾需要解决啊，这些都是比较社恐的事儿，对吧？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
1: 喵说的是在婚礼上唱歌算不算？
0: 算。
1: 我自己的婚礼。
0: 我问他是谁的婚礼？是前任的婚礼吗？
1: 自己的婚礼。他说关键唱完了之后呢，司仪还让我讲我们的爱情故事。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在彩排的时候呢，又没有这个流程。
0: 嗯，司仪可能忘词了。因为一般都是固定流程。
1: 对啊，然后唱歌的事情呢，本来定好的是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临了了，司仪说太老土了，换个歌，换一个《纸短情长》吧。歌词呢不太合适，现改的，临时录了一遍，现场放的录音电唱的，全场懵，然后我还在各种忘词。站在舞台中间跟木头一样，当时我好想找一个地缝钻下去。后来看到现场录制的结婚视频，越看越尴尬，我就很社恐。然后底下朋友讲的是扣司仪的钱，
0: 这个
1: 还有朋友讲
0: 这个按说不会啊。
1: 对你这种临时改的话，
0: 对
1: 你不跟他们讲，或者你要是讲，
0: 这是新人的主场，你所有新人的展现都是要跟新人都沟通好的，但是谁不想100%的状态呈现在自己的婚礼上？
1: 对啊，而且想哎，赖的不必啊，那个人家也是辛辛苦苦挣个钱啊，后面长个心眼，下次结婚的时候不找他了，换个司仪。什么叫下次结婚？多结几次就有经验了是吧？
0: 对。那是这个突然间换歌是非常，本来说实话在那个音响的效果上面唱歌就是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你还临时换歌。无聊的人也说我觉得是结婚，因为下面那么多人，而且主持人还要玩各种游戏，主持人其实并不想玩游戏，我跟你说。现在好了，现在不像他不需要人为的玩游戏了，对吧？他有电脑大屏游戏，
1: 就摇嘛，
0: 就方便很多，
1: 摇起来。
0: 黄慕白说写论文吧，老板们学术水平那么高，还要看我这种弱智论文，一想起来我就脚趾头抠地，我导师还帮我史上雕花。我真对不起我导。那倒也不至于是，对吧？
1: C27 说社恐在我这不存在的，我有次跟同事开玩笑说，比如啊我是个社恐，我同事赶忙打断我啊，打住，你要是社恐那我们都是自闭啊。
0: 就是你是公认的，就像大胖这样，公认的，就是
1: 不社恐的人。
0: 哎，不社恐的人，
1: 社交汉子，
0: 社牛的人。
1: 大小果说，
0: 有点悍匪的意思。
1: 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小组汇报上台讲，关键那门课还是两个班的大教室课，有八九十个人，平时上小教室的课呢也一个班就三四十个人，那一次是我当着八九十个人的面上去。

0: 汇报，
1: 汇报
0: 上台讲，而且那时候还是大学生。不对呀，按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 大学更社恐。但是如果当时你要是在大学里面没那么社恐的话呢，那恭喜你获得了优先择偶权，但是这个也看建模啊。
0: 那肯定很看建模。
1: 也不一定很看建模，就你要是在大学里面都军训的那个时候，你在全年级的那个什么晚会上面，你露了一手，唱歌唱得好听，或者跳舞跳得好，建模稍微差一点也没关系。
0: 那我都表演了，怎么我没有谈上恋爱呢？
1: 建模差了一点。
0: 我也觉得是，我都快过生日了，你还这样说我？
1: 五十大寿的生日不就应该这么说一说吗？那你当时是表演了什么？胸口碎大石吗？
0: 唱戏吧，我好像我后来就是后来的我在想
1: 哪个男生会在上面哇，那唱戏唱的，那我奶奶听的。
0: 对，我当时真的是
1: 哪个男生会唱啊？唱四唱的好听，
0: 真的是不怕。我跟你说，真的是年轻什么都不懂。其实我唱了一坨，但是呢，就是敢，我也不知道为啥。张帅说，凡是让我单独发言的我都社恐，心跳那个快啊，扑通扑通，那个紧张啊，那个语无伦次啊，然后后面还会觉得自己发挥的不好。这个我跟你讲啊，就哪怕是我跟大胖这样干这个工作的，你让我们在某个会议上单独发言，那也是非常紧张的一件事情。你说在大众场合之下我们玩玩闹闹也就算了，对吧？要在正式场合发言，其实你得言之有物啊，而我们脑袋空空啊，这个很可怕呀，对不对？
1: 你说脑袋空空，
0: 所以单独发言就是紧张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无论多大岁数都一样啊。好了，我们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啊，来聊一聊你人生当中最社恐但是又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旺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3: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6: 宝贝啊，我们晚上去看电影吗？
7: 好啊，爸，我要去看大黄蜂。
8: 啊，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9: 哎，要不然我们带她一起吧，我还想去商场逛逛嘞。
8: 乐一柱，叫他把你拎包。
7: 哎呦我去！
3: 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我就忍不了嘞。
8: 哎，今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带你妈出去穿出去。
9: What？
3: 那我嘞？
8: 那你家里不有方便面吗？你泡方便面去，你知道吗？那个阿子，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去啊。
10: 我了个去！
3: 那我嘞？
8: 啊，那个昨天来剩菜剩饭，你身上钱糊到一块，你知道吗？阿子，
3: 哎，
8: 今天你过生日啊？
3: 对，爸，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8: 哎，当初啊，你妈在生你这个小肉球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零6个小时，你可得？
9: What？
8: 阿子生日就是妈妈受苦的日子。
3: 好了，爸，你不用讲了，晚上你跟妈妈出去吃饭吧，我去闹海了。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零6个小时，人家怀孕3年零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9: 老公，我渴了。
8: 啊，来了来了来了，给你泡的热情冷井，慢慢喝啊，别烫着。
3: 爸，我也要喝水啊。
8: 你真能说啊，真倒是，你家有个什么吃料理？
9: 哎，老公，我好饿。
8: 哈，我去给你煮面条。
3: 爸，我也饿。
8: 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搞个汤喝。
3: 走。
7: 哎呦我去！
8: 哎，别喝完，留个汤给我。
3: 爸妈，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4: 下班之后，你是
1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棒帮你释放压力，
14: 忘记烦恼。

0: 好，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什么呢？
1: 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下各位，你人生当中最社恐的一次，但是又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当中的自我介绍，是跟老板单独汇报，还是去店里面推东西？
0: 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啊。你说这个推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确实我也不会干。就是哪怕有点什么瑕疵啊，买来有什么问题啊，我好像也不会说。对，就是不要金额不太大的话，基本上也就算了。
1: 烂了就烂了吧。
0: 然后小六总说是8年前第一次上台进行产品宣讲。
1: 产品宣讲啊，就是你来第一次。
0: 就是吹牛。
1: 不是
0: 吹牛吗？
1: 上去做产品的介绍。
0: 哎，对。
1: 那你要。
0: 你肯定要讲出它好啊。
1: 好的销售或者是好的这个宣讲的情况的话，你语言要有感染力，你要会调动现场的气氛，你还要看到底下的这个情况以后随时来调
0: 整
1: 你的这个语速语态。
0: 对。
1: 等等一系列，你以为就是逛这上面讲一讲就结束啊。
0: 对。你当时要卖吗？关键是，
1: 啊，
0: 如果
1: 他要卖，哦，你要卖货吗？
0: 就是当时是不是要卖货？如果要
1: 卖，
0: 要下单的话就你确实太考验人了，对吧？
1: 啊，
0: 嗯，这个销售不销售应该是有要求的，对吧？就是有那种规定的。然后 Tank 说，周六下午和大家见面的时候，我很社恐，我感觉到了。互联网上我重拳出击，线下我唯唯诺诺，好在大家都很照顾我，没有让我出洋相。就是明显感觉到，就是初入社会的小朋友被吓到了，被大家的热情吓到了啊。
1: 莉莉说，某一年做了头发，不知道为啥第一次洗完药水味道超浓超难闻，然后晚上加班去了一下流水车间交换，一车间20-30个人捂着鼻子说好臭。
0: 嗯，
1: 我还不能跑，
0: 嗯，
1: 得等他们数完签完字才可以走，就在那里被驱去了10几分钟。
0: 嗯，
1: 啊，那确实就染了头发。
0: 然后呢？你去找托尼了吗？
1: 他找什么托尼啊？
0: 那
1: 他想讲的是这个尴尬的地方，就是
0: 他得待着，
1: 我一直得待着，20-30个人，每个人都得到我面前来签个字。
0: 啊，但是你要就要去找托尼啊！你这是给我烫的什么头发？用的什么药水啊？肯定是坏药水，差药水。
1: 不是啊，我们的药水
0: 花那么贵，
1: 我们就是这样、啊。
0: 然后是臭的，
1: 不是，我们就是这样。
0: 你就是这样，你就是给谁都是臭的，是吧？
1: 我们的这个药水，它的味道可能是因人而异啊。
0: 那你说我臭喽？
1: 那我们不知道啊，可能是因人而异，个人的体质不太一样。
0: 我肯定要举报你，我跟你说，你这样的态度。
1: 那您看这样的，我们给您打个99折。
0: 我要骂人了。第一，把我头发拉直，把我药水撕掉；第二，退还我所有的，不对，应该3倍赔偿。我在这个单位好歹也是个中层干部，你看你现在给我搞的，大家人人都说我臭了，对不对？
1: 办不了。
0: 你再讲一遍。
1: 办不了。
0: 啊，办不了，办不了，算了。淼淼啊，他说上台发布新品，下面几十桌人比结婚都恐怖，脑瓜子嗡嗡的，我不知道那30分钟是怎么过来的，紧张到提词器都没机会看，总感觉所有目光都盯着我，强装镇定，实际上人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听。那你当时就应该喝2杯对吧？
1: 你喝完，
0: 喝完之后可没有这样的。
1: 对，喝完之后的这种状态，
0: 可没有什么，
1: 不是这样
0: 紧张啊，什么没有？你跟谁都
1: 那是拉着我，拉着
0: 每一个人的手、
1: 啊，
0: 要给你老婆打视频
1: 啊，
0: 拍视频。就是你早上起来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你内心是什么感觉？
1: 打视频的时候，应该没人把它录下来吧？
0: 他是打视频还是发视频？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就从他第一次找我录视频的时候，我就知道，嗯，可能
1: 你少讲两句，再讲两句，人家下次不来了。
0: 不来不来吧，给你减轻点工作量。
1: 哎，都来啊！抓耳朵说、
0: 哎，
1: 唯一面向上百人的舞台表演就是我的婚礼现场，社恐的手脚发热，声音打颤，准备一夜的告白词，也说的像 忏悔独白。
0: 哦，对对对对，有的时候这个婚礼现场啊，可能女生呢，她就是新娘子哈、啊，她的造型啊什么的，她。

0: 都知道的已经很美了，对吧？但这个时候呢，一般就要考验一下男生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就让他说出，比如说说出你到底爱对方什么呀，或者是最难忘的你们的记忆呀。
1: 爱到什么？爱到美？爱到美是奶粉吧？
0: 对。你还记不记得我俩主持的一个结婚现场？就是让新郎说这话的时候，他
1: 我俩一起主持，
0: 他很勉强。
1: 我俩一起主持，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是那次我也喝多了那次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次，那次还行，那次他俩现在
1: 哦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对吧？
1: 你俩的那次我知道了，
0: 对吧？嗯，所以其实能看得出来嘛。茉莉说，以前打工的时候，老板非要让我一个做财务的去当导游，说是了解旅行团日常费用发生情况，我都吓死了，带着一大帮子人去那个叫万佛湖一日游，当时刚上车的时候讲导游词，讲到中间忘词了，我就卡住了，那个心跳跳得好快，连游客们都替我紧张，他们鼓励我说没事没事的，我深呼了一口气，好在我真的下功夫背导游词了，然后完整的说完了。哦，这么一说，他们导游的词儿都是背的是吧？
1: 对。
0: 啊、
1: 那个 Tank 还说，哦，还有一回就是上高一的时候，学校举行那个运动会，我上午呢还在上体育课，就被老师抓了，让我代表运动员代表做开赛的宣誓啊，上午背的词，下午就上台宣誓，好几千人面前，喝得我
0: 尿裤子。
1: 喝得我有点慌张，但是好在我表现的还是比较淡定的。小鹿说的是汇报啊，各种 PPT 啊，汇报各种操作比赛啊，真的很社恐，每一次上台呢说话都是磕磕绊绊，腿呢这抖，你汇报完领导呢又提出各种问题，哎，你还得回答提出的问题，还得看你的临场的这个反应，尤其是跟我们这个职业相关的那个节日的那一天，那简直就是灾难。人家过节是放松休假，我们还得各种检查比赛，一个月前就得做 PPT 练习各种操作，虽说不能拿第一名，但你也不能太差吧。比赛前呢，我们领导还要把关，如果不行还得重新再改一遍，一遍一遍的过，那段时间就是我的噩梦哦。
0: 嗯，所以这样你要知道，就是任何一次就是现场展现的多么完美的一个表演也好，演讲也好，其实都是私底下无数次的
1: 打磨了无数遍，
0: 打磨和练习。对，我有个朋友前两天就周末的时候要主持一个他们那边的一个什么活动，也是赶鸭子上架，他也是让我给他录一遍，然后他再跟着我的录音然后跟着走，然后练习了好久。
1: 哦，我还在讲呢，就你如果是你的那个声音出现的话，怎么会是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做这个什么介绍？我在想你又不到现场去，你怎么给
0: 我？我在给他录示范，给我朋友录示范。
1: 哦，可给钱了？
0: 示范给什么钱？是朋友。
1: 你不是讲你朋友那个有
0: 就从来有钱的活都不找我？
1: 有钱的活都不找你了吗？
0: 对，
1: 他果然是有钱的活都不找你。
0: 好了，今天的这个话题跟大家继续来聊啊，就是说一说，你有没有一种场合或者一件事情是你很社恐的、不愿意面对的，但是又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最近可不是清风徐来了，最近这个风有点大了
1: 啊，暖风袭来。
0: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资讯啊，既然说到了风，我们就说说雨
1: 飘摇。
0: 最近这个南方的闷热天气呢还会再持续3到4天，而今天呢长江以南大部分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上，海南、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但是华北、东北多地今天将迎来降雨，内蒙古中东部一带降温比较剧烈，局部达到了8到14度，而今天河北、河南、重庆、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的大暴雨，同时伴随强对流天气，所以要注意防范。其实现在全国范围之内就是确实这个暴雨啊也影响了不少人的生产生活了啊，有些地方都临时停课了，比如说像重庆有一些地方哈，现在就在这个停课的状态。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河北说今天要下雨，
1: 这我等了一天了，
0: 等了一天，但是你不要着急，它现在这个暴雨就是说来就来，
1: 对
0: 对吧，说有就有，所以一定我们普通人来讲也是要做好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你出门的雨具啊，对吧，你在真有暴雨的情况下，一些积水的地方就不要乱闯啊等等，对吧。
1: 我有积水的地方我怎么乱闯，
0: 就不要进入了，就是要深积水的地方你不要随便进入，万一人家的窨井盖已经准备冲开了呢，对不对，就是要注意点，特别是开车和骑车的朋友，特别是骑车更要注意控制速度，因为你们其实看不清，下雨的时候啊骑车其实看不清路，对不对，
1: 是是是。嗯，好，讲完了天气，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吃的。
0: 就来吃。
1: 不是，这个春天的这个竹笋啊，其实现在已经那个没有多少了。
0: 嗯，
1: 现在这个竹笋都已经有点老了。
0: 嗯，
1: 但是呢，就挖笋人呢，他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嫩嫩的竹笋啊。这个要有些人呢是凭经验，
0: 嗯，
1: 有一些人呢，他们是凭其他的动物帮助。
0: 嗯。其他的动物
1: 啊，浙江温州有一头家养的野猪啊，
0: 啊，
1: 凭借精准找竹笋的本领走红了网络，
0: 嗯，
1: 被网友们称为“行走的挖笋雷达”。这个野猪的主人夏先生说呢，这头野猪主要是依靠灵敏的嗅觉搜寻竹笋，在野猪的协助下，笋季每天可以采挖竹笋上100斤，
0: 嗯，
1: 整个笋季的累计收入可以达到12万元。据了解，这头野猪名叫艾迪，本来是一只头从悬崖跌落的幼崽，被夏先生救回家以后呢收养，经过他的训练，如今艾迪的本领娴熟，一旦发现竹笋的踪迹就会发出低沉的哼叫声，及时向主人发出提醒，哪怕是深埋在地下20厘米的竹笋也很难逃过他的鼻子，搜寻的精准度极高。
0: 嗯，
1: 这就让我想起了之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叫《极猪追杀》，
0: 嗯，
1: 那个里面讲的内容是什么呢？也是一只猪，
0: 嗯，
1: 但是那只猪呢不是找竹笋，
0: 嗯，
1: 它是找黑松露，
0: 嗯，
1: 黑松露你们都知道，
0: 很珍贵，
1: 那个很名贵的一种食材，就按克算，
0: 嗯，
1: 卖多少钱？那只猪呢，它的鼻子特别灵敏，可以闻到黑松露的味道，每年黑松露的采摘季的时候呢，就靠这个猪来找这个黑松露的位置，他们可以大赚特赚。
0: 有些动物需要掌握一定的技能才会被我们认识，但有些动物只要它存在就已经非常厉害。
1: 嗯，
0: 啊，没有黑眼圈的大熊猫终于出现了。
1: 最近那它不可爱了呀。
0: 最近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的野外活动影像，时间跨度是从2024年到今年。专家介绍说，这只白色大熊猫体格壮实，成年之后四肢的毛发呈现淡淡的金棕色。每段影像当中，这只白色大熊猫都是单独活动，初步推算它目前大概9岁左右，已经自立门户。专家介绍说，白色大熊猫是基因突变形成的白化个体，因为黑色素合成这个合成功能缺失，所以呈现了通体的白色，所以它不是新的物种。但是白化野生动物本身在自然界当中极为罕见，而且能够在野生环境当中健康成长，长期稳定存活，更是弥足珍贵。而且它还是熊猫，对吧？确实就是白乎乎的，看起来就有点瘆得慌，说实话有的时候太白了呀， 它还不是白，就是是
1: 灰棕，
0: 哎，棕色，
1: 棕色，
0: 浅棕，
1: 浅棕，
0: 就是卡其色，对吧？
1: 可以，卡其色，
0: 嗯。
1: 这个是基因变异，
0: 还是挺可爱的。嗯，
1: 人体呢，有时候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毛病、小问题啊。
0: 嗯，
1: 这个呢，当代的医术已经发展到现在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还是求助于专业的医疗机构。
0: 对。
1: 24号，在河南郑州，有一名30岁的男子啊，他查出了甲状腺恶性结节以后呢，他拒绝做手术，他跟医生说。医生，我能不能通过意念杀死这些癌细胞？
0: 嗯，
1: 河南省人民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医师丁超说呢，结长出来以后，不管是吃药还是调整心态，它不可能下去。
0: 嗯，
1: 它不可能下去。但如果是囊肿，它是有可能伴随着生长发育会慢慢没有。但你这个不是，你这个是结节的话，它是不可能下去了。
0: 嗯。
1: 啊，
0: 就是的确在生病的时候调整好心态是对的，但你不能光调整好心态。
1: 我你说光靠意念，我来把他杀死。
0: 嗯，
1: 他是从哪里听说光靠意念是可以杀死癌细胞？
0: 他可能就是比较拒绝，就是医疗设备或者医疗手段的介入吧。
1: 我能够理解，就包括我们之前也看过类似于这种潜意识的实验。
0: 嗯，
1: 就比如说让他相信你现在就在哪一个地方，这种潜意识的这种实验也有过，什么，这个我是在网上看的啊，
0: 嗯，
1: 比如说什么，现在跟你讲，你现在就在火里面，你现在在被火那个烧着的状态，那其实你周边是安全的，你的潜意识一旦接受了这个内容以后呢，然后你的皮肤还真就会出现灼伤后的表现。
0: 对，不是自己骗自己吗？
1: 对，就自己骗自己，然后你的身体也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是潜意识的这种表现，但这种潜意识不是说你说你跟自己的潜意识说我已经把他杀死，他就真死了，不是这样子的。
0: 对啊，不过心态这个事儿确实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是5月25号，又有了一个新的大家自创的节日，
1: 哇哇，
0: 叫爱我日，
1: 就爱你老姐，
0: 就爱我自己
1: 啊，
0: 那525好好爱自己。不久前天津大学公众开放日上面有一个跨年龄段的回答留言区，成为全网刷屏的暖心地啊。比如说大学生问怎么样才能够慢点长大，小学生回答享受当下。这反了吧，大学生回答大学生问我找不到快乐了怎么办，小学生回答要不你看看小猪佩奇呢。这些那回答呢，还有一小学生有的时候说了一句看似无厘头但其实非常有道理的一些回答，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所以说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啊，去看看这些暖心的新闻，其实对你的这个心理疗愈，对吧，也是挺开心的，挺好的一件事情。
1: 不开心的时候你就看一点开心的事情，
0: 从今天开始好好的爱自己吧，好吧。
1: 好，
0: 爱自己，可听见了？
1: 爱自己也要有钱才能爱自己。
0: 你干嘛就钱？
1: 我爱自己，我要不要钱？
0: 你为什么爱自己一定要钱呢？
1: 爱自己，我要对自己好一点，我是不是要花钱对自己好一点？
0: 你想买什么？
1: 啊，
0: 39.9的 T 恤也不至于。
1: 那我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可以买一件69块钱一件的 T 恤了？
0: 可以，你现在完全可以了。
1: 钱不够，
0: 69块钱都没有啊？
1: 没有。
0: 你不要指望我说出下面一句话，放歌吧。
1: 你还不是说了吗？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5: 爸爸回来了，
4: 忙碌了一
3: 天，今
4: 天
3: 回来挺早啊。
4: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3: 爱吃的红烧肉，
4: 嗯，真香。
6: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1: 爸，不疼啊。
1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0: 先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2: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3: 怎么气笑了？
2: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4: 我还
2: 以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5: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6: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7: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8: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0: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1: 下班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叶大胖。
0: 今天我们的话题说的呢是，你有没有一个场合或者是一件事情你觉得非常的社恐，但是又不得不做，就你人生当中最社恐的但又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比如说当众的自我介绍啊，比如说跟老板单独汇报工作呀，比如说跟其他人有什么纠纷要处理呀。哦对，纠纷要处理这件事情，真的我第一次就是被别人追尾的时候我好尴尬，不知道为啥。
1: 嗯，
0: 就我，因为我不是，一方面我没有遇到过这个事儿，另一方面我就觉得是完全是陌生人，然后就突然间要去处理这个事情，立刻就变得啊，那这样吧，拉这样吧。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啊，刚刚说那个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啊说的信息，
1: 她应该是赶鸭子上架。
0: 嗯，她说给初三的娃们做誓师大会的动员，之前挺紧张的，上了台还好，效果嘛，娃说我有点太过了，情绪过于高亢，但别的娃都说很好，因为我偷看了娃的 QQ， 女孩子男孩子都在夸我。
2: 谁谁谁的妈妈真厉害，她讲得好好啊。
0: 嗯，做誓师大会哦。
1: 那你。
0: 嗯，
1: 你到时候会不会要上去？
0: 他这个是因为孩子特别优秀，家长才能资格上去，不是因为普通话好所以让你上去，你懂吗？
1: 哦，这样的是吧？
0: 肯定是就精选那个优秀学生的家长嘛，对不对？
1: 哦，
0: 你当我争取啊，我就不不能看看你的爸爸，看看你的妈妈。不是有个吗，就是说什么看看你妈妈那个那双粗糙的手吗、
1: 哦、
0: 然后他姐给他伸出了一双满是贴钻长指甲钻石大戒指和玉镯子的手，他说姐我怎么哭不出来。
1: 赶鸭子上架。
0: 随风说我记得有一次做那个婚庆主持，我当时特别紧张，让我后半场表演才艺，因为我属于驻场，后半场我就给喊了个麦。当时喊的
1: 人我饮酒醉，
0: 当时
1: 家人成双对，
0: 当时喊的叫断情笔，在人家婚礼现场喊断情笔是吧，
1: 这个有点不太合适吧。
0: 那些给我尴尬的，因为我这首麦曲唱的还不错，当时那个主持人说没事，现在年轻人都懂喊麦。

0: 当时我喊的时候，就看底下老丈母娘很疑惑地看着我，不知道是不是不太懂，还是很无语，给我尴尬的差点抠出两室一厅了。嗯，因为有一句词儿叫
1: 找什么？找
0: 上了别人的床。
1: 这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0: 不是说你喊的好与不好，是这个内容它不适合婚礼。
1: 是我鼻子犯的罪。
0: 就是大胖再不嗯，他也不会在婚礼上叫大家唱分手快乐，对不对？
1: 哎，对哦。
0: 啊，
1: 好久没有放分手快乐。
0: 你以前就喜欢在什么520啊，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这种
1: 就节日
0: 情侣的节日，
1: 节日
0: 然后
1: 放
0: 分手
1: 快
0: 乐，你这是你的一个毛病，你知道吧？
1: 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0: 不挑食，当不了好厨子说，不行，这话题我必须装波大的。
1: 你说，
0: 全省职业院校办学能力评估，
1: 嗯，
0: 来的专家都是各职业院校的书记、院长，还有党委委员。我当时刚好是实训室管理老师，我们专业又是学校重点建设专业，所以领导一拍板，安排我给三四个副厅级、七八个正处级领导介绍实训室。
1: 哇，你好厉害！
0: 就说我牛不牛？
1: 牛牛牛牛牛！
0: 你也没说结果呀，
1: 不用讲结果，这个介绍肯定很好啊。
0: 倒是。只要有第一次就会有很多次，后来的很多次我给不同国家的外国友人一样介绍过。
1: 哇，
0: 其实很累的，每次都要提前准备。哎呦，
1: 但这个讲着讲着是不是就进入到状态了，就不会太尴尬。
0: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给时间准备，对吧，你可能内心
1: 还
0: 谈
1: 好
0: 一点，突然间哎，你给搞个这个来，
1: 那你让我临时上，我是真不行啊！
0: 这真不行，这真不行。嗯，
1: 奶茶不加冰说最社恐的，那不就是公司团建吗？一桌人，我只认识我同事，还得被迫敬酒说客套话，手都在抖，全程我低头扒饭。
0: 就是怕，就怕你团建的这些对象。哦，我们有过一次，我们台里有过一次团建。我不跟大家说了吗？我们单位人比较多。
1: 嗯，
0: 不是每个人都认识，然后还要做那种信任度考核，什么
1: 往后面倒，
0: 不是一开始是干嘛？是很多人去踩那个砖头
1: 啊，
0: 必须在一块砖上面站三四个人
1: 啊，
0: 然后一帮不认识的同事抱在一起、
1: 啊，
0: 还有就是往后倒那个，对，就是从那个高处往下倒，然后让你的同伴们接住你。
1: 在已经很久没有搞过这样的。
0: 后来很，因为我们毕竟就是大家还比较陌生。我印象比较，对我来讲比较尴尬的就是那个毕业墙，
1: 嗯，
0: 要徒手爬墙嘛，然后那上面不是有男生就是接住你嘛？你像我们这种体重也不是很好接住。
1: 好接住的，好接住的。
0: 所以就有点尴尬，嗯嗯。
1: 然后小透明说，其实是接陌生电话，尤其是那种客服推销，我明明是不想买但还不敢直接挂，硬着头皮听半天，最后还要说一声谢谢不用，挂完以后松一大口气。那你这个就有点太过于把人家当回事了。我不是讲不尊重人家啊，我也尊重人家，但是你既然我只要听到前面第一句需要贷款吗，挂，
0: 嗯，
1: 我可能还会跟他讲一声，我说啊谢谢不需要，然后我就挂掉了。
0: 我不会接。
1: 我接，我会接。
0: 他们那种电话是固定电话还是手机？
1: 有固定电话，有手机。
0: 我只要是看是安徽省外的，我就不会接，因为我知道我没有什么省外的朋友
1: 啊。
0: 就是只要你的来源地。
1: 万一他是快递呢？
0: 快递也没有省外的呀。
1: 有，因为现在
0: 我有一次，俺们小区保安给我打电话，是河南的，我都差点没接。
1: 因为现在电话没有所谓的叫漫游费了，所以你在全国各地办的这个卡的话呢，它都是统一的价格。
0: 就它没有必要在这个新城市换手机了，换手机号了。
1: 对，我就还用原来的号码就 OK 了。
0: 哦，是这样的，是吧？
1: 嗯，所以你保不齐它也许是快递的哪一个快递小哥或者送餐小哥。
0: 我的意思是，如果说它是快递小哥或者送餐小哥，我挂了之后，它肯定还会再打来。
1: 不，你那个电话的话，我接了以后，他会告诉你什么淘宝闪购来电，或者是什么美团来电，
0: 啊，对对对对，
1: 这样你一听你就知道了。但有很多呢是，什么，他会跟你讲什么，这是什么虚拟号码给你打过来的，您的对话可能会被录音。当他是这种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那我就应该挂了，
0: 哦，
1: 就不要等他接通，我就可以把它挂掉了。
0: 嗯，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很多莫名其妙的那种一串数字的时候，我都会挂掉。
1: 然后，
0: 嗯，好，我看看小朋友们，学生朋友们哈，学生朋友们，他们可能渐渐的要从

0: 象牙塔里面出来了。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那个，如果你本身是一个比较社恐的孩子，可能真的是要去经历一些，比如说你的找工作的过程，对吧？
1: 嗯，
0: 你要开始适应职场的过程，也是你从社恐，不是说一定要变成社牛吧，但至少你要适应，对吧？像这位朋友说，我自己找工作就觉得很社恐。
1: 找工作，你不就是要跟人家介绍嘛？就给人家简历以后，然后给人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嘛？
0: 对，就是自我介绍这件事情，就像陌生人进行自我介绍。你说我们平时没事干，谁给自己做？你现在要你要自我介绍，你怎么说？
1: 各位好，我姓各位好，我是大胖。我各位可以称我燕大胖，燕是哪个燕呢？彭于晏的燕。
0: 你正常一点，不是这。
1: 以前我介绍我自己的燕的时候呢，我会跟人家讲叫燕子石楚的燕。
0: 嗯，
1: 后来呢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对于燕子石楚这个典故啊不是那么的熟悉啊，结果最后出了一个明星叫彭于晏。
0: 但还是燕子石楚听起来你有文化，
1: 文化多了，对吧？
0: 哎，对， 对， 对。
1: 但是奈何没文化的朋友多啊，我身边都是没文化的朋友。
0: 你又你正常场合，你就如果不让你玩梗，你能不能进行一次不是完美吧，完整的自我介绍？
1: 你好，
0: 你好，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无印大胖。
0: 你要讲你要我还要自我介绍，你还不知道吗？我白混了。
1: 啊，不，这让我想起来，我当年有一位就是室友啊，
0: 嗯，
1: 我们都在讲，就到学校来了以后，我们一起见面的时候，然后他们都会参加那个艺术类考试嘛，
0: 嗯，
1: 艺术类考试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自我介绍的环节，
0: 嗯，
1: 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我的那个朋友他自我介绍的时候讲自己的名字，怎么介绍的？
0: 嗯，
1: 各位好，老师好，我姓侯，诸侯的侯，打雷的雷。
0: 嗯，
1: 我连起来就诸侯打雷啊！各位好，我叫侯雷。
0: 嗯，
1: 啊，诸侯打雷，我到现在都记得他的自我介绍是这么讲的。
0: 哎，为什么你讲诸侯的时候，我第一反应的是动物啊？完蛋了，是那个猪那个
1: 猴是吧？
0: 我的天哪，这是没文化，啊，真可怕！
1: 我当年的自我介绍呢，是说的是，嗯，各位老师好，我叫燕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没有什么特长，就手脚特长。
0: 哎，当时
1: 尴尬吗？
0: 就是。冷住了，就当时这种小聪明，你会觉得自己超级棒的，
1: 太棒了！
0: 我都有设计的，我的自我介绍都是有设计的，是不是？
1: 嗯，
0: 我天哪，真的好尴尬哦！
1: 我没什么特长，就我手脚特长。爸爸也不像吧？
0: 老师尬住了没有？
1: 老师没尬住啊，他们就噗呲一下，
0: 当时这招还管用啊！
1: 嗯，20多年前了。还能不管用吗？
0: 啊，可以，好，可以。
1: 你呢？
0: 我不记得我做过自我介绍，但肯定做过，因为你有很
1: 你到台里面来的时候，你肯定是也要做自我介绍的。
0: 有面试嘛？
1: 对啊，
0: 面试，嗯。
1: 怎么讲呢？我是一号考生张怡，不能讲名字吧？我是
0: 面试，怎么可能不要讲名字 啊？
1: 面试了是吧？张怡。
0: 但我就觉得我面试的时候我还挺。我皮还挺厚的，为什么挺厚的呢？我们省内著名的播音指导魏明老师
1: 啊，
0: 当时问了我一个问题，但我已经不记得这是什么问题了。为什么呢？他问的是播音专业的非常深奥的问题
1: 啊，
0: 大概就是类似于什么播读过程当中怎么样，既兼顾什么什么又兼顾什么什么，大概类似于这样。但是你知道的，我当时对于播音这件事情完全没有任何理论积累。
1: 嗯。
0: 然后我说对不起，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所以我不会。
1: 你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你过来干什么？
0: 我就是这样说的。但我第一个，我们当时是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播读新闻，第二个就是回答那个评委老师的问题。我就这样很蠢的就把这个问题抵回去了。最终
1: 他选了你，
0: 最终名次就掉下来了嘛。
1: 啊，
0: 从笔试第一掉到了综合的第五啊，还是第四啊？就是你懂吧？
1: 啊，
0: 所以其实面试还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嗯，
1: 那这首歌送给你，张学友的《我不明白》。
0: 我不晓得，
1: 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把我选上了。

0: 朋友们聚会，你是不是会经常遇到尴尬的场面？今天就让大胖我来教你们如何化解尴尬。首先，第一招，转移尴尬。
1: 转河
2: 边。哎，你昨天看什么电视呢？
1: 我的妈嘞，转河边好堵的，哎呀，三度了。
2: 大胖，你最近忙什么呢？
0: 对，活学活用，把尴尬丢给别人。哎，对不起啊，刚才他们太吵了。哎，你说话声音小，我没有听清楚啊。
2: 啊，我是说你最近干嘛呢？
0: 哦，我最近在学跳舞啊。
3: 你都胖成这样了，还能跳舞啊？
0: 哼，看我转移尴尬。这位是新来的朋友吧？哈，对不起。我不太喜欢跟不太熟悉的人开玩笑啊。化解尴尬第二招，开启自我保护机制。如果你说了

0: 一个笑话，但是别人都 get 不到你的笑点的话，最后那个人他就说呢，呵呵，老铁啊，没毛病啊，哈哈哈哈哈
1: 哈，有点不好笑的，
2: 神经病，
3: 好尴尬，
0: 真的是太尴尬了，对不对？不要慌，要相信自己的笑话是最好笑的，做那个领笑，别人也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不好笑吗？真是太好笑了，笑啊，还都给我笑啊！最后一招，生活不易，全靠演技，编。哦，哎呀，昨天晚上才喝的酒，这个点临近下班，难道又要约我酒啊？
4: 我赶文案来，客户着急要啊。
5: 那你指定能来下班？
0: 好，这个时候一定要说一个能够错过约酒机会的时间。
4: 不知道啊，我今天反正必须得做完吧，大概要11-12点哦。
5: 谁呀？你那没事，你慢搞，我们慢慢喝，等你。
0: 这个时候一定要先稳住他，千万别一上来就拒绝。
4: 啊，好，哎，那我尽快哈，
0: 等快到时间点的时候，你的朋友一定会再催你一次。这个时候你最好主动出击。
4: 喂，哎，小虎哥，我这边还没有结束哦，我今天估计来不了啊。
5: 好啊，再见。
0: 这个时候呢，你肯定已经明显感觉到了你朋友的不开心，你们的友情出现了裂痕，你们就需要用社交网络把裂痕弥补起来。先拍一张工作照，然后发个朋友圈：深夜加班中错过了兄弟们的聚会，遗憾。愿我们都可以成为最好的自己。
6: 胖子啊，我们都看到你发的朋友圈啦，没公司，我们直接离好不好？直接问谁？嘎花啊，一场蹦迪。
0: 生活总是处处充满惊喜，我是叶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7: 所以像大胖这样的人，
8: 有时候也要拒绝人是很难的。
7: 也有尴尬的时候，对吧？当你在开玩笑，别说呵呵的时候，你是挺尴尬的，对吧？好了，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是什么呢？你人生当中，比较社恐，比较社恐，但是又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目前为止说的比较多的是在婚礼上唱歌。我跟大家说一下，对跟没结婚的朋友、即将要结婚的朋友说一下，就是你是可以拒绝的。
8: 对，就是婚礼上的这个歌曲的话，你现在的，按我了解哈，有很多的年轻人都说我们简单点搞。简单点搞、
7: 就是、对，就是你可以跟那个婚庆或者司仪沟通，
8: 怎么简单怎么来，
7: 哪个部分不要，哪个部分都是你说了算，
8: 什么香槟塔呀这些东西我都不要。
7: 有些人他喜欢仪式感强一点或者有点设计感的，那有些人就觉得
8: 简单搞搞，不要耽误我陋习啊。
7: 但是前段时间不是有个新闻吗，就是新娘子怪那个饭店上菜上的太快，导致她还没有来得及敬酒，宾客就走完了。前提是第一是工作日中午，第二他敬酒服换了一个多小时，你懂吧？
8: 换敬酒服半个小时以上是肯定要的，因为他还要重新搞一个妆造啊。
7: 是，但是他换妆造时间太长，然后宾客们就是吃差不多了，然后下午要上班啊。
8: 对啊，下午要上班啊，
7: 要走了嘛。他现在去怪那个，
8: 你们上那么快干什么？
7: 对，就是怪酒店。
8: 上菜快还有错了。
7: 酒店说你都12点多了，你不上菜怎么搞？
8: 对啊，
7: 所以就这东西就是还好，网友还比较那个，还没有站那个新娘这边，大概率本来就是要站新娘这边的，是吧？
8: 酒店那边人太多了，站不下了，到你这边站站吧。
7: 有朋友说，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上门取件的快递员敲门的时候，我得做好心理准备，憋一会儿才敢开。而且也不咋跟他有眼神的交流，是不是我的问题？
8: 一般来讲的话，这种情况我会说放门口，
7: 取件
8: 啊，取件，那我就会写好那个取件嘛，然后跟他讲直接取。
7: 哎，其实你也是这样吗？你也不喜欢跟陌生人这么交流，是不是？
8: 我在家里面，我确实也不太喜欢。
7: 你是不是没穿衣服？
8: 对，主要是没穿衣服。
7: 对，有的时候在家里穿的比较随便，然后有人要敲门的话，你就得还在套衣服，有的时候身上有汗的话还麻烦，
8: 主要是套衣服太麻烦了。
7: 星星说，我们楼下便利店的大姐啊，特别特别热情，每次买东西她都跟我聊半天，但我真的不认识她啊，我就很社恐，我就啊，对，好，很尴尬，有没有一句话都接不上。 哎，没什么，热情的人啊，他就跟你打招呼的时候，他就是那个话术，
8: 哎，
7: 啊，就那样。
8: 哎，来啦，哎，来，
7: 你跟他笑笑就行了啊，没事的啊，
8: 没事的，
7: 不要觉得特别尴尬，好吧？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大胖
9: 和小美的
10: 幸福生活。
0: 进入电台之前，其实我是一个小学的校长。
7: 啊
0: 啊，那个薇薇老师啊，今天教育局的领导要来我们学校检查课程质量啊。待会如果问你或者问同学们什么问题呢？啊，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好不好？
9: 哎呀，知道了，校长，你就放心吧啊。
11: 哎，我们这个班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一，可千万别查到我们啊。
9: 大胖校长，
12: 哎，你好，你好，你好。
9: 这个班是什么班呀？
12: 这个是我们小学的1等班呢，哈。
0: 各位同学，如果这位老师呢问大家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啊。
9: 请问这位同学，你看讲台上这个地球仪为什么会倾斜23.5度呢？
13: 啊，老师，那不是我弄坏的呀，老师拿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14: 对呀，对呀，我能证明，这不是他弄的，当然了，也不是我弄的，我啥都不知道。
9: 哎呀，老师，你说你这两位同学是怎么了？已经2年级了，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啊？
14: 哎呦，领导，这不能怪孩子的，这地球仪我买来的时候它就这样斜斜的。
9: 啊！天哪，这是什么老师？这样他们能教孩子吗？
14: 那个校长，大胖啊，过来，你说，
12: 哎，你说，
14: 你告诉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12: 领导啊，这个说来很惭愧啊，因为我们学校呢，这个经费不足，所以呢，这是我从路边摊买来暂时放一下的。
9: 完了，
12: 下次改进，好不好？我下次一定改进啊。
14: 这还是你们的1等班啊？我看你这个校长也不用干了。
12: 哎，领导，你不要走啊！哎，你辞退我，你要告诉我，我到底错在哪里了吗？
15: 我是叶大胖，地球仪为什么倾斜23.5度呢？你们真的知道吗？这就是我小学校长的生活。
16: 上班的时间，你是
1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9: 下班之后，你是
2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6: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9: 忘记烦恼，
10: 下班路上做自己。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7: 心花一
8: 路
7: 放，我是怡子。
8: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7: 今天我们说的是社恐的事情。
8: 是的
7: 啊，就是确实是有点面对的时候啊，就有点紧张，有点不能行，有点脸通红，有点腿打颤。其实我每次就是听众见面的时候，
8: 你也腿打颤？
7: 就没有，就前
8: 十分钟
7: 前。就是进门前会有点紧张，然后真看到他们了，然后再加上看到你在那里，我就不紧张了。
8: 怎么我是你的定心丸？
7: 啊，对呀，这因为我就像你那个朋友一样，你就像你那个朋友一样，你跟你朋友的朋友见面的时候，你中间肯定要有个朋友啊，
8: 哦，
7: 对不对？
8: 我就是那个朋友。
7: 对，嗯，还好。
8: 上次不是这么讲的。
7: 这次还好，这次还有几个认识的人，就所以就是。不需要场面化，就迅速进入了状态，对不对？
8: 叶温柔说的是，你们有没有那种 被爸爸妈妈拉入了一个

0: 很久很久，就是老家那边都不见面的亲戚的那种亲戚群，然后在里面的那些亲戚呢又会开始问你的问题，因为你们相隔两地都很久没有见过面，甚至好多过年的时候都不一定会见面的那种亲戚。
1: 嗯，
0: 然后拉进去以后他们会轮番的问话，
1: 他们会因为一场酒局或者一次聚会突然间拉了个群，
0: 嗯，
1: 对吧，然后好像当时变好像很熟悉，但其实
0: 可有对象啦，
1: 你们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沟通，
0: 完全没沟通啊。
1: 嗯，对。哦，有一次我就记得那个突然间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我们俩也好久没有见面，也并不是多么熟悉的朋友，然后突然间给我打电话，你可知道谁谁谁啊，我现在正跟他讲一直都在吃饭呢。
0: 啊，来
1: 就是、
0: 讲两句，
1: 也就是说我现在的朋友遇到了我以前的朋友
0: 啊、
1: 哦，然后他们讲起
0: 了
1: 我，了
0: 你，
1: 然后也并没有邀请我到现场去吃饭。
0: 对，当然要跟你讲两句，
1: 还要给我打个电话，
0: 要跟你讲两句，
1: 要不然什么意思？
0: 跟你讲两句，什么意思？
1: 小郭说开会的时候邀请我发言，明明没有任何准备，还得硬着头皮说几句，脑子一片空白，说完赶紧坐下，手心全是汗。你这个一般现在开会要发言的话。应该都会提前通知的，
0: 现场你要是被就点名了，然后这种发言的话呢也有可能，
1: 嗯，
0: 就点名要你来讲两句的、嗯、那某某同志来讲两句，或者谁谁谁来简单讲两句，
1: 对，嗯，
0: 这个也有可能，就像我们经常也会开着会然后讲一讲，各位讲一下自己的意见吧，
1: 哎，对，嗯，学习心得呀，啊，意见建议啊，对不对，
0: 我没意见，我一般都是那个完美意见，
1: 你这样一说就显得你这个人
0: 不真诚，
1: 啥都没有，嗯，
0: 但我还得说点意见出来，
1: 对啊，要表达啊，
0: 你在那个现场的时候你不就已经很尴尬了吗，哎，能说的那么多，然后
1: 哎，就开会的时候当所有人的眼光都落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尴尬，会不会
0: 啊，会，
1: 你也是一个讲不出什么，
0: 我讲不出什么道道来的人，
1: 对，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我又害羞。
1: 努力生活呀，说我跟大胖有过一样的经历，被朋友拉去一个聚会，一屋子人全部认识，然后我就坐在角落玩手机，我没有办法像大胖那样迅速的熟悉，我就假装很忙，其实心里慌的一不知道有多慌，对吧？温柔的小周说，有没有像我这样身材不是很好的人去服装店试衣服，不敢麻烦店员拿尺码的，然后硬着头皮一穿，就知道明知道自己不合适的衣服，然后硬着头皮说，哦，这个不太我觉得不太喜欢，然后赶紧跑。哇，你们到实体店都已经这么尴尬了吗？你到实体店买衣服这件事情，我跟你讲，我现在都不会轻易的进实体店，不是买不买衣服的问题，就是现在实体店装修的都让我觉得我高攀不起，你知道吧，然后我刚在他店门口一站，立刻就会有两三个导购来。
0: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你在网上买的衣服大概率的是要退的，
1: 对，我每天都在退、啊、
0: 退的又烦，然后呢你就不如到那个实体店里面去买，然后你可以看到样子，可以试穿，所有的都可以看到，懂了吧，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还是有不少的女生她们选择到实体店里面去买的。
1: 但是当我在但是就是你要接受一个，就是说实体店的衣服确实是比网络要贵不少。
0: 贵。
1: 而且当你习惯于网络购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每一件事情每一件衣服都在抢钱。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它就是它实体店跟网络上它不是一个价，你知道吧，那不是一个价格体系，就是这么说。嗯。然后小夏说，啊，取快递的时候报名字有点拗口，我就怕快递员听不清，反复说了三遍，就想拿了赶紧走。我上一次买一个什么东西，是卫生用品还是什么东西，然后找不到那个快递的。你知道你找不到那个快递的时候，你不就会拜托那个驿站的人帮你找吗？
0: 嗯。
1: 然后那个驿站的人也找不着，他就会问你是什么东西，还是小，怎么的，就是问的比较详细，你知道吧，你就得一一跟他说。嗯，还好也不是什么不能说的啊。 熬夜小达人说，我们公司群里有一个惯例，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就会艾特所有人，让大家发言表态，艾特所有人哦。我有的时候遇到这种事情就会打了又删，删了又打，怕说的话不合适，因为毕竟是在公司的大群里。每个人都要讲想法吗？
0: 讲啊，
1: 在微信群里啊。
0: 啊，你不也有过的吗？
1: 那你公司得有，那公司那么多人，谁知道谁讲了谁没讲啊？啊，他怎么？
0: 你不发言，我当然谁发言了，我不一定记得住，但是谁没发言，你放心，我肯定记得住。
1: 嗯，朵朵说，我想问一下，你们去医院看病是医生问什么你答什么，还是你自己主动说？
0: 自己主动说。
1: 你肯定要先说。
0: 我自己一般都是。
1: 你先说，然后他才会问你问题。
0: 对。因为我自己大概知道医生会问一些什么，然后他就会在那边会，如果是主任啊，他旁边配个实习生，然后会写患者自述或者是主诉，然后怎么样。
1: 嗯嗯嗯。
0: 你几号，比如说发烧感冒发烧啊，你几号开始的，然后有什么样的症状，
1: 基本情况。
0: 对，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测试的这个体温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嗯。
0: 虽然说你说了很多的内容，讲到最后的时候他会给你讲先去抽个血吧。
1: 确定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0: 就很多时刻呢，他确实就是只是靠抽血了以后都会判断一下你是病毒性感染啊，还是细菌性的呀，对不对？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内容。
1: 嗯、对对对。
0: 就这个时候他才会，对。但在你的患者主诉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可以通过一些东西来判断，来佐证。
1: 嗯。所以首先呢，你进入诊室之前可以组织一下语言，说清楚你从哪一天开始到现在为止有什么症状，然后时间拉了多长了，这其中你有没有主动采取过什么治疗措施，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用这些药之后有没有好一点，就类似于这样的，就是把这个流程大致说一下，说得清楚一点，这样对医生的效率是有帮助的，对吧？所以为什么老人家去看病身边最好有一个亲，就身边的人陪着呢？老人家就叙述不清楚，
0: 他会一个话来回讲。
1: 对，
0: 医生会讲，老人家我问你什么你讲什么，
1: 然后还有可能他会不相信医生的判断，然后相信自己的判断。
0: 我问了都报，都报讲不是的。
1: 对对对对，现在他们都会问，你爸爸妈妈是不是也这样？
0: 我爸妈不问，我爸妈这次到新疆去，然后两个人也感冒了。
1: 嗯，
0: 我本来想让他们到新疆那个就住的那个酒店下面有一个街道的诊所，到那边去看一下，他们不干，他们没有到那个地方去，他们到了铁路上的一家医院，
1: 大医院，
0: 就公立医院去看。给他们开的药都是新疆那边的药。
1: 嗯，
0: 我妈讲这个药我在这边没看到过。
1: 那没关系，他们肯定是有他们那边比较常用的药吧。
0: 嗯，
1: 但是我爸妈现在确实喜欢问豆包，什么都问豆包。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大模型已经被他们训练成啥样了。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关于这个社恐的事情啊，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这个社会上那个社牛啊，他有可能并不是本来就是社牛，他可能是被迫营业的社恐，所以
0: 你不就说我吗？
1: 你慌不要紧，你尴尬也不要紧，因为别人也同样尴尬又慌，知道吧？
0: 嗯，
1: 其实我们这些社恐呢，就是更在意细节，更怕打扰别人。但是你每硬着头皮完成一件你认为完不成的小事，都是你勇敢的证明啊。所以社恐的朋友不要担心，你不是异类啊，也不用刻意讨好。做最舒服的自己就好啦。

0: 你有没有试过在树上唱歌？
1: 唱不去。
0: 我有点想在树上唱歌，爬不上去。好了，今天最后的内容来听一听大漂亮啊，今天明天两天来说一说紫金城这个人。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你就来听一听，因为他现在是悬疑 IP 界的顾漫。
2: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最近一部悬疑剧《低智商犯罪》火了，同时也带火了小说作家紫金陈。如果说顾漫是言情改编的锦鲤，那么紫金陈就是悬疑改编的欧皇。从《何以笙箫默》《你是我的荣耀》到《骄阳似我》，顾漫的言情 IP 几乎从不失手，亲切的被称为 逼急陈仲强，改编运公认的好。与顾漫相比，紫金陈不算高产，原著作品没有自带流量，但改编运堪称玄学。此前的悬疑爆款《无证之罪》《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都是出自紫金陈的 IP。近期热播的《低智商犯罪》也是由他的同名小说改编，连他本人也发微博称自己运气好。但如果你看过紫金陈的小说，你就知道他不单单是靠着运气好做到电视剧改编一部火一部的。从坏小孩到低智商犯罪，紫金陈的作品有一定的共性，篇幅较短，基本在20万字左右，读起来一气呵成，且开篇总能搞个大事情。坏小孩改编的电视剧叫隐秘的角落，开篇就是带你去爬山，三个小孩目睹了一场杀人案件。无证之罪里第一章进入连环命案，凶手总是留下一张写有请来抓我的字条，公然挑衅。长夜难明改编的电视剧叫做沉默的真相，开篇直接进入行李箱藏尸案，一个知名律师拖着行李箱去地铁站抛尸。第二章情节直接反转，到了低智商犯罪呢，一开始是抢劫案，主角直接成为了嫌疑人。高能开篇之后很快步入主线剧情，让读者觉得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故事性很强。靠着强情节的推动，没有复杂的环境和氛围描写，大多数都是白描的手法，几乎没有阅读门槛。这也是紫金陈的推理小说很特别的地方，没有一味追求悬疑性，不是靠着悬念推动读者，甚至不需要读者过多的思考，而是通过情节被带着走。作为悬疑小说，他的作品框架很完整，即使多线并行，核心剧情依然很扎实，一直在写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情。他很擅长设局，不可能犯罪，反转再反转也是他的特色。而在人设上，紫金陈的作品里几乎都是小人物，小人物性格很极致，也很复杂，甚至配角也很有特色。比如《无证之罪》里面的李丰田，人狠话不多，属于纯坏的代表，四处搅局，是非常有个性魅力的反派角色。坏小孩朱朝阳有阴暗毒辣的一面，配上孩童的天真，更有反差。到了低智商犯罪，更是将人设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一根筋的警察，还是一箩筐的笨贼，都属于预期违背的范畴，过程全错，结果全对。在表达上，紫金陈更多的描写人性挣扎和世态炎凉，巧妙的融入让观众有共鸣和讨论的社会话题。坏小孩里面聚焦孩子和大人的博弈，面对杀人狂张东升，只有孩子才能完美犯罪，但背后却是对原生家庭的探讨，冷漠忽视控制，让天真的孩子成为了恶魔。长夜难明讲的是人性，是对正义的坚持和牺牲，是个人与体制的搏斗。江阳的人生至今让观众震撼和唏嘘，通俗易懂，高能开头，钩子布局，高讨论度的作品风格，让紫金陈有着不少书粉。虽然有不少关于他文笔的争议，但极简的特点也让他的作品有着天然的影视化基因，超绝改编运也让他的书粉成为了改编界的幸运读者。虽然说每次影视化成功之后，紫金陈总要感慨自己运气好，顺便不经意的蹭蹭热度再卖一波书，他的运气呢确实是好，他的作品也确实是天选影视化 IP。 首先，紫金陈的作品属于古向美，大框架和逻辑立得很扎实，几乎在改编的时候不太需要伤筋动骨，改编的过程在主线明确的基础上发散内容即可。虽然被吐槽小说文本没有美感，好像在看剧本大纲，但正是这种简约反而给影视化减少了很多难度。而且他的作品信息量很大，剧情丰富，文笔不够编剧来凑，影视化可以锦上添花，在古向美的基础上进行修饰。他影视化的几部作品都围绕着小说的主线进行，即使是相对改动较多的低智商犯罪也没有改动主线，多线并行丝毫不乱。而且紫金陈的作品没有太多氛围感的描写，如果小说的文学性过高，场景氛围描写的太细致，反而不太能被影视画面还原。紫金陈擅长人物心理的外化，动作行为描写居多，给了影视化很多的发挥空间。比如说《隐秘的角落》里张东升推岳父岳母下山，这个行为本身很震撼，书中并没有过多的描写，反倒是影视化之后增加了很多氛围感。张东升的 BGM 小白船、秦昊的眼镜、剧中泛黄的滤镜等等，都能还原观众的想象。
1: 好了，那我们今天听完了上，明天我们再来听一听
0: 下。
1: 他不会又分上中下吧？
0: 现在就是确实啊，能够有一个 IP 能够让大家认可。你看了吗？那个低智商犯罪？
1: 看了看了看了。
0: 好吃好看
1: 好看好看好看，特别好看特别好看。
0: 对，你看得到了大胖老师的认可，就说明这个人的 IP 还是真确实可以。
1: 这是真的，就是过程全做，然后结果全对，真的。
0: 哦，
1: 就不由自主的就会想起来，这也行。
0: 好的，明天听听下吧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5点再见吧，
1: 拜拜。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嗯，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5: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6: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5: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5: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4S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5: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鑫。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方式看到啊，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有问题点击左上角的直播头像私信过来，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多种联系方式，其实也就3种，但是很多朋友说我打热线的时候很繁忙打不进来怎么办，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您方便收看直播的时候直接私信过来，这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当然了，打热线呢您尝试多打几遍啊，也是可以打得通的，但是过程呢可能会相对来说等待的时间更久一些。来，辛苦各位的这个支持了啊，也是感谢各位的理解和支持，因为很多朋友在等的过程当中内心确实很着急，我们也尽可能的加快我们的处理速度啊，节约我们的时间，为更多的车主们来解决您的消费纠纷和用车疑问。那就先来说一说上周遗留的几个问题，就是觉得最近一段时间遗留到的问题非常的多。首先就是方程豹，那其次就是刚刚评论区有朋友说的吉利银河星耀8，还有一位荣威的车主，今天先来讲他。因为荣威这个事儿，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接触到过类似的情况，但是厂家的回复却很占理，也确确实实新能源车的电池，如果你在使用过程当中不了解它的特性，就会给你实际的用车带来很大的麻烦。比如你在跑高速的时候，你在正常用的时候，实际显示的续航和它真实的续航能力是完全不一致的。我们的贺先生反馈，自己的荣威D6啊，这台新能源车

0: 要等2个小时你才能去开你的车，电池呢比较矫情啊，你这个要休息一下，要好好的就缓一缓，他这个身心的疲惫才能陪你正常上路，这是店里给出的方案。于是贺先生讲自己也按照他们的意见来了，也慢充了，但是第二次还是出现了，在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车辆只是提示了一个乌龟灯的状态，随后又直接速度掉。啊，电量、续航什么全都掉，啥也没了，又停了下来。那么这一次，车主向门店反馈，店里没有给出任何的检查，只是说你还是充电充的不对。我们磷酸铁锂电池啊，需要做到这个均衡充电，你不能老快充，你还是要慢充。那车主就讲了，我慢充了，怎么还是不行啊？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非常的有疑问。因为之前呢，我们知道这个磷酸铁锂的电池啊，确实需要完整充电，它不像三元锂电池，不建议充得太满，它需要充满，需要做到让它的电池在均衡它的压差、计量它的偏差的过程当中，尽量计算的小一些，这样给车主在用车的时候做出的电量和续航提示更加的准确一些，就防止你在行驶过程当中因为压差、因为偏差过大，导致你显示的和实际能力不足，给你带来一些风险。但是如果我把电充满了，我也慢充了，甚至我非常不合理的等了它2个小时，为什么第二次还会出现？这个是我们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问到了上汽荣威的问题。截止到目前，上汽荣威没有给出他们的电池到底有没有问题的回复，也没有告诉车主这个电池我们能不能帮你做健康性的检测，以及你的电池有没有问题，还是拿出其他的实际证明，比如后台的数据，来告诉车主你其实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我们的指导意见进行充电。来吧，我们问一下，问一下贺先生，有人联系他没有？贺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上周五联系完之后，有人联系您吗？厂家和门店这边。
1: 厂家有个人打电话，有个人打了电话过来，他就问了我一下，情况。他说你有没有冒充？我说充了。他说好的，他说都稍等一下，然后呢就没回复了。
0: 厂家联系你，了解完之后让你稍等一下。
1: 哎，
0: 这一稍等，等了一个周末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店里联系了没？
1: 夜里也没联系，
0: 就店里没联系您啊，
1: 没有，
0: 他们还是没有说能不能帮您把电池检查一下。
1: 也没有，没说过呀。
0: 我知道，就是等于投诉完之后，店里还是没有说能不能让您来帮您把电池做一个免费的检查，是不是？
1: 哎，对的。
0: 然后厂家为什么老是要不断的去联系您，问您电池有没有充满呢？这个电池充满和不充满，其实他们后台可以看到的呀。
1: 是的呀。
0: 他们现在是不相信您每次都充满了，所以老要过来跟您核对。
1: 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他自己不能看一看吗？然后你这个营运车的团队不是有68台荣威 D6 吗？
1: 哎，对呀。
0: 在厂家给你们正式的回复之前，你们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充电。为什么？虽然我觉得我把慢充充满之后，车停2个小时再开，非常的无厘头。但是如果你不按照他的来，万一你们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显示的68公里的续航，实际它可能只有3公里，你趴在那里了，是有安全隐患的。所以你们一定要认真的、仔细的、严格的按照磷酸铁锂电池的特性的要求去充电，好不好？
1: 这样的吗？
0: 因为我们没有得到上汽荣威的回复，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逻辑。但是在他们给出回复之前，你们一定要严格的遵守他慢充的规则。为什么呢？你看，你就算按照他的来，和你不按照他的来，你都会有相应的风险。那么我们现在不能够有把握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这个按照规矩的慢充，把它的风险降到最低。你明白吗？因为你们是营运车，第一呢，这个车要养家糊口；第二，这个车上坐的不是你自己，还有乘客，是不是？
1: 是的，
0: 啊，所以你这个东西需要荣威解释清楚的，你不能说，因为你知道他老快充，所以你拿慢充没有充，当做了这个车辆存在这种情况的一个理由。那就算他慢充，为什么慢充完之后还要停2个小时才能开这个车？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个充电会影响它的续航显示，那么在影响的时候，你的仪表会做出哪些提示？这个如果上汽荣威你没有把这一关做好的话，你这是有问题的。我不能说我的车跑不了了，只有1公里，只有2格电，2%的电，你仪表就亮个乌龟灯，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呀。

0: 你应该在你有这种特别情况、紧急情况的时候，给出相应的提示，请立即充电，谨慎驾驶，请立即充电，请就近充电，给出这样的提示，多层告知，这样才能确保车主本人清楚你车这样了，我要赶紧去充电了，因为显示的和实际的完全不一致。但是，不管从提示的角度也好，是不是因为没有慢充导致的原因也好，还是因为没有停2个小时再开这个车也好，现在都不知道。而且车主还怀疑我车电池是不是有问题呀？我说让四 S 店给我做一个电池健康的检查，店里也不肯做。真的是理解不了，理解不了。这跟上次的上小有的义务还不一样，人家是有检查有回答，你这是没回答，全靠车主乱猜。来来来，上汽荣誉客服中心，为什么不回复啊？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工号215。
0: 哎，你好，215号工作人员，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联系了你们，联系了您的同事2592号工作人员，让他记录反馈车主遇到的几个问题。你们现在反馈到哪一步了？为什么不联系我们，也不联系车主处理呀？
1: 主持人是这样的，这边的话看到确实在之前有反馈过，刚才您跟客户之间的这个问题，就是沟通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的话后台确实是有记录并且帮您反馈的。看到的话，目前是关于在贺先生这个问题的话，是正在处理中的一个阶段。客户反馈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是十分关注的，我们也非常重视，我们帮您催促一下的。
0: 是这样的，这个我说一句啊，这个还是我只能代表我自己的感受，就我没有觉得你们真的十分重视，我没有觉得你们很积极，因为车主在找媒体投诉之前已经自己找过你们和门店反馈这个问题，是你们给他的回复让他觉得不能理解，所以他找媒体投诉。投诉完之后，你们只是像从前一样给他去了一个电话，了解了一下他有没有慢充，然后让他稍等。这一等一个周末，2天的时间过去了。今天上午工作日，他也没有接到你们电话呀。所以你说你们很重视，没觉得你们多重视啊？如果你们很重视的话，咱抛开其他不谈，你让门店给他做个电池的健康检查，不也没做吗？就何来重视这一说呢，女士？您觉得重视吗？足够重视吗？重不重视？
1: 这个的话也确实很抱歉，因为的话确实看到后台的话是确实正在处理贺先生这个问题的。
0: 那你们
1: 那
0: 还
1: 关
0: 要
1: 于
0: 多
1: 做
0: 久
1: 电
0: 啊？
1: 池检测，
0: 你们还要多久啊？你们如果正在处理的话，你们还要多久啊？你不能说每一次问你，你都正在处理，一处理处理半年，你要有个时间的，女士啊，你们荣威要有时间的。
1: 理解。那我这边的话加急催促一下。
0: 不是，加急催促完之后要有结果。你比如像有的客服中心就可以大大方方说，我们有24小时，我们4个小时，我们当天，对不对？我们会给车主联系。你们至少联系车主，告诉车主你们在干嘛，而不是每一次都像第一次听说一样，要不断的跟他核实，就这个车有没有慢充过，每次慢充充到90%几，还是充到100%，还是怎么样？你们其实在后台呀，都可以看到他的充电记录的，不需要每一次不相信车主，不停的跟他核实和校对，那我觉得这也太浪费时间了。还有更重要的是，我需要问一问啊，女士，我不知道您系统当中能不能查询到你们的荣威D6这台车有哪几款电池啊？
1: 您稍等一下，我看一
0: 哎，
1: 下
0: 您
1: 后
0: 看一
1: 台的相
0: 下，
1: 关
0: 您
1: 数
0: 看一
1: 据。
0: 下，是不是只有磷酸铁锂的？如果只有磷酸铁锂的，您看一下你们关于这个磷酸铁锂电池的使用手册上面是怎么建议车主使用的？是否有一条规定，慢充完之后必须停放2个小时才能再次开上路？我帮车主问一下。因为我没听
1: 您
0: 说
1: 稍等
0: 过，
1: 一下，主持人。
0: 哎，您查一下，谢谢，您查一下吧。咱们让他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官方的回答。对吧？你看评论区很多朋友说我不理解，咋还停2个小时才能开？就我也不知道。就我更倾向于是沟通上的误会，给车主造成这样的误解，而不是这是一个规定。如果是一个规定，那买荣威的车主你们都知道吗？我上次就说了，我说哦，人充电的时候是让车主休息一下，喝杯咖啡，对吧？下来散个步。哦，合着你这车充完电之后，你要你的车躺在那里，停在那里休息2个小时，你的车也要缓一缓，是不是？来来来，女士，能查到吗？
1: 主持人是这样的，这边的话，关于这个电池的这个充电的话，我们后台的话确实有，就是在车主他充完电以后的话，如果在慢充。

0: 充电情况下的话，是需要充满电以后再进行一个小时的均衡充电的，后台并没有显示说要停放两个小时才能开车。
1: 您稍等，就是你们没有规定你们慢充满之后需要停两个小时再使用这台车，你们的规定是慢充完把电充满之后要怎么样，要再均衡充电一小时，是这样吗？怎么个均衡充电的方式？怎么
0: 是每个月的话要对电池均衡充电，就是每次就是比如一个月的话它会要进行一次均衡充电，充满电以后的话它要再继续充一到两个小时
1: 啊。了解，
0: 这种的话是均衡充电。
1: 哎，了解，就等于我充满电之后我需要再充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让它的电量更均衡。但是这个不是每一次，是一个月只需要来这么一次，是不是？
0: 就是一个月的话一到两次就可以了。
1: 一到两次
0: 充电，
1: 一到两次都可以均衡充电。好，那就不是门店理解的，就不是车主讲门店告诉他我充完电之后要停两个小时，是充完电之后再继续再充一到两个小时让它更均衡，然后每个月呢不是每天都是，就每个月一次或两次。好，那这个我们了解清楚了，跟车主说的不一样，待会儿问问车主啊之前是怎么跟他聊的。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已经这样做了，我慢充也充了，然后我每个月的电池均衡的这个充电方式我也进行了，那为什么我在使用过程当中还是会有这么大的剂量偏差？就是我实际的续航里程是68，实际的电量是20%，但是其实我在用的时候，就上面显示的是这么多，其实我在用的时候可能电量只有3%，续航只有5公里，就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大的剂量偏差？我要帮车主问一下。
0: 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关于车主这个车，就像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我后台确实是没有办法直观的去看到车辆的一个具体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需要去进站进行检测，看这个电池的这个情况的。
1: 你看啊，就你们也说说要进站检测，看看电池的情况，但是车主进站完之后，仅仅是得到了一句话，你没有慢充，你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充电。所以出现的没有对电池的健康和电池的这个状态和车辆的这个状况进行检查，那车主怎么办？你们现在门店没有给他进行电池健康度的检查，女士。
0: 理解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帮您入室记录一下，然后帮您反馈一下何先生的这个问题。
1: 就是你看啊，我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些东西，其实上周五的时候我们已经同步给你们客服中心了，就我还是觉得你们不应该这么慢，效率这么低，因为它就是一个围绕着车子的事儿，也不存在其他的扯皮。就咱一模一样的事儿，今天还要再说一遍，又耽误一次时间。当然你们不怕耽误时间，我也没办法，我只能配合你们。但是用户的时间确实被你们耽误掉了，他一直在等你们消息呢，现在人也不知道这个电要怎么充了，反正。第三个问题更重要的来了，就是如果你们的仪表显示的剩余电量和剩余续航是存在剂量偏差的，就像他遇到的这种情况，显示的和实际的完全不一致，甚至有很大的偏差，那么你们会做出什么样的提示来告知？你们当下会做出什么样的提示来告知，能够让车主知道他的车不能再开了，要立刻去充电了，还是像车主讲的这样没有任何的告知，只会亮一个黄色的乌龟灯？女士，这个帮我们核实一下可以吗？
0: 这个的话我会帮您入室记录的，主持人。
1: 因为我个人还是觉得，不是说所有的用户都知道磷酸铁锂的特性，也不是说所有的用户也都会去完完整整的看车辆后备箱那一本厚厚的车辆使用手册，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每个月都要进行一两次所谓的均衡充电。那如果你们不能够保证每个人都知道，那做你们的车主真的太难了，还需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优化自己，进行丰富的知识储备，才能使用你们的车做好正确的充电。那在这种存在双方认知不对等的前提之下，你们需要做到的就是确保用户的安全。那怎么确保他的安全？就是他在用这台车，一旦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们要通过车机告诉他，你不要再开了，你抓紧时间充电去。哎，你要怎么去充电？就是你要去告诉他，你只亮一个乌龟灯，那用户还是会觉得这车可以勉强开，你毕竟还有68公里的剩余续航，我为什么不能开呢？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这个问题。今天是第二次沟通，我希望下午能够接到你们电话，了解一下你们关于这台车的电池充电的特性是什么，以及你们会做哪些风险的提示。还有车主这边电池要帮他检查的， 它之前的充电是不是按照你们要求来的？如果是，为什么还会出现一模一样的问题？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女士？
0: 嗯，好的，主持人已经帮您记录清楚了。
1: 哎，嗯，当然没电话，明天我们还会问你们的啊。你明天问我，我就要再多花点时间，再等等你们了。你要叫个主管过来翻一翻你们的使用手册，你要给我念了。你不能这样啦，因为不是真的，不是所有的荣威第六的车主都知道，更不是所有使用新能源车辆磷酸铁锂电池的车主都知道。我如果不做这一行，我也不会知道的。我去买个车用了磷酸铁锂的电池和三元锂的电池，我也不太知道。我只知道我确实要快充，我确实要慢充，我有的时候要充满，我有的时候要不充满，这完全取决于我自己和我当下的时间。但谁曾想你怎么充电是影响到它的电量和续航的，所以我只能够通过车主们遇到的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出相应的使用提示。就是如果你是磷酸铁锂的电池的车主啊，你这个电池要充满的，尽量在充电的过程当中长长的给它充满，不要充个75%、93%的就给它拔下来了。为什么？你在用的时候，你仪表显示的电量和续航就非常的不准，这就是它带来的直接反应。然后有的车企，它设置的提醒又不会很明确，你也不知道你是能接着跑还是不能接着跑，没准高速半路就给你撂路上了啊，就是这样的。然后三元锂电池呢又是反的，就要你不要充得太满。你给它充太满呢，反而会让它显示的不准，所以三元锂的电池就少充一点啊。你看我有多少朋友知道啊，反正我之前是没有非常清楚这个特性的，就是慢慢才了解完全。什么车啊，这荣威第六。来吧，接下来说一说我们重点投诉持续关注很多朋友在问的方程报。
2: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1: 哎，方程报这个事儿，我们是花了整整一个星期在聊。那聊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他们的公告当中啊，显示了部分车型，所以他们会觉得他们没有毛病。他们的公告当中提示到了具体的政策以详情页展示的为准，所以他们没有毛病。大家认可这两句话吗？如果一份公告当中这么写了，所以他就没有任何的责任了吗？大家觉得呢？我不能够理解，因为你这样去写，就是你公告设计之初的不严谨。你觉得不在里边的，那它就是部分车型，那你觉得在里边的，它就不是部分车型。那作为普通消费者，我怎么知道你要把谁踢出去，把谁拉进来啊？是不是这个道理？来，我们看一下崔先生的问题，很简单。天神之眼币不是涨价了吗？从9900涨到了12000。公告是4月28号出的，比亚迪和风城茂都有这么个公告。然后车主是4月29号买了个上市的风城茂太极 EV， 4月30号锁的单。公告是5月1号之后涨价，5月1号之前不涨价。但是车主在4月30号锁单的时候发现它就已经涨价了，因为他已经交了定金，小定已经交了，所以他必须得买这台车了。那他只能硬着头皮把单锁了。现在厂家的理由就是因为你是4月28号公告出来之后上市的新车型，我们就已经按照了涨价之后的价格去执行。行，那你在锁单的时候，你看到了12000的价格，就默认了你认可，所以你现在无理取闹。啊，这个是我总结下来的。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崔先生是不认可的。在不认可之后，车主呢也向方程报的厂家啊提出来了几点疑问。这几点疑问呢，再和大家重复一下，一共是三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结果呢，其实就是涨价之后的结果啦。你不要管我是涨价之前上市的车还是涨价之后上市的车，你不要管你是按12000还是9900执行的，现在给到我的结果，我们倒推过去，我就是12000买的，你就是涨价了，我就是被涨价了。还有在公告里边也没有把新上市的方程报太极 EV 的车型单独的点名出来，哪怕你就加这么一句话，公告之后上市的车型不按照此次调价的标准执行，哪怕你就加这么一句话也行，但是没有。所以车主认为你没有提及它包含还是不包含，所以你这公告啊说的不清楚。第三，崔先生讲，从锁单之后一直到找媒体投诉，其实中间呢有了大概一个多星期的过程，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了20多天了，方程报的厂家始终没有回复他，始终没有回复他， 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它被涨价，也。

0: 没有解释他们的规则，所有的内容呢都是门店单独的和他联系，但是也没有说得很完整，只是说了一句这是厂家制定的价格，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没办法。所以崔先生认为作为车主连和厂家对话的权利都没有，自己走上了维权的道路，也是厂家一步一步逼出来的啊。这是车主针对于厂家的做法吧给出的三点疑问，希望厂家能够解释。那么新的一周已经到来了，今天又是周一了，对不对？来，我们问一下吧，崔先生，有没有联系您？崔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崔先生，
1: 暂时没有人联系我。
0: 没人联系您是吧？
1: 对。
0: 哎，从周五到现在，等于店里现在也不说话了，厂家呢，还是不联系您，是不是？
1: 对。
0: 哎，了解了解，您稍等啊。来吧，方程报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啊，我的工号是3008。
0: 3008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来吧，我们新的一周又要开始聊这个事儿了，就是你们这么要聊啊，真的，我是没想到，咱们聊一个星期都聊不完，第二个星期还得继续开始。那说说吧，你们现在这事儿处理的怎么样啦？回答车主这几个问题没有？
2: 嗯，非常感谢您对方程报汽车的关注，就是车主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在持续跟进中，目前还在公司方面还在进行一个协商的。女士
0: 啊，你们公司在协商这个事儿了是不是啊？
2: 嗯，对，是的。
0: 啊，你们这公司打算协商多久啊？公司
2: 嗯，这个暂时还没有给到客服中心回复。
0: 那你们如果公司要协商个一年两年的，10年8年的，那这事儿不就这么放下了吗？那车主，你都协商到车主换车了，那这还有什么好协商的呀？这不会是你们的战术吧？一个星期协商不了，第二个星期还要继续来协商，还有这事儿你们公司自己协商，你们不跟车主打个电话问问车主怎么想的，听听车主的声音，听听车主目前的一个遭遇，跟他聊一聊，你不能关起门来你们自己协商呀，你跟谁协商？当事人都没加入呢，女士。我就问问你们，哎，我就问问你们吧，你们为什么不联系你们的车主啊？你听到你们车主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怎么说的啦？你们还记得吗？车主说他跟厂家对话的权利都没有。当然，不是所有的消费者都要跟品牌对话，大家都要生活，都有工作的，没有人这么想说话的。而是他遇到了问题，他给你们打个电话，说你了解完之后，你给我回个电话，就这个权利都没有。就对你们就这点要求你们都办不到，所以我觉得对话都算不上，就回电话倒是可以的。你们现在为什么不给崔先生回电话？女士，我想问问你们方程报放弃你们的用户崔先生，放弃你们车主了，是不是放弃了？
2: 没有的，主持人。
0: 你没有放弃，你给他打电话行不行？
2: 嗯，客户需要回电的诉求我们这边也会记录清楚的。
0: 嗯，那你们记录清楚完之后就是不给他打电话怎么办呢？你觉得车主应该怎么办？这事儿不是对您啊，女士啊，我不是在问您啊，我是在问你们方程报，因为电话是您接起来的，所以没办法，我们只能跟您交流了。所以你们方程报厂家打算把崔先生怎么办呀？就永远都等不到你们一个电话。
2: 嗯，崔先生的问题我们稍后也会再次记录传达的，女士。
0: 你记录传达完之后没效果，女士啊。你看啊，你们客服中心很多人在记录传达，从你们的6722号到你们的3071号，到你们的3108号，再到今天3008号，你看你们都多少位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接听我们电话帮我们记录了，你到今天为止不还是没有给车主去电话吗？也没有给我们来电话。就我们刚刚总结和描述的这些东西，完全是通过车主这边提供的相应资料和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相关信息，以及车主这边单方面的描述和我们或多或少从我们的渠道打听到的一些消息，但是这不是准确信息，所以现在车主需要知道为什么5月1号还没到他却被涨价了，为什么你们觉得他应该被涨价，但是车主说你们公告里却没写，就为什么车主会觉得他刚买了一台车，4月30号刚订的车，他就要走上维权之路了，和方程报厂家都没法讲话了，就这些东西你们要回答给车主的。你看我又说了一遍，所以女士，我们都跟你们客服中心1、2、3、4、5个人打过电话了，你为什么还不联系车主呀？
2: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会在下午的时候安排工作人员和车主进行沟通的。
0: 哎，漂亮，我听到了，下午是不是？今天下午。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哎，好嘞，今天下午和车主联系。车主的三个问题你应该记录清楚了，不需要我重复了吧？
2: 啊，我们之前都是有记录的。
0: 哎，不认可你们涨价的说法，你们的公告没有提及他的车型不在里边，你们也没有去给车主在之前的疑问当中做出任何回复，所以他觉得没有和你们对话的权利。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女士，你们下午给车主回完电话呀，要给我这边回个电话的，给媒体回电话可以吧？
2: 嗯，可以的。
0: 啊，可以啊，那辛苦您记录好。我很开心，今天咱们问出了一个进展，就是下午你应该不会骗我。那明天中午应该会针对你们下午回复的这个事儿呢，有最新的结果了。那我们等你们一个下午，来感谢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
4: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 FM1055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0: 把我们的手机号，车主的手机号都留给他，然后再三核对清楚，就防止人下午给我们打电话说电话不对，那我就完了啊。核对清楚，下午回电话，那我们等等吧。退了得了，退不了。哎呦，这位朋友好天真哦，你觉得因为这个理由你要退这台车，方程豹给你退啊？你别说方程豹了，任何一个厂家都不会退的。你已经锁单了，大定就意味着你认可了这台车所有的配置、车型、价格、权益和优惠所有的相关信息，你要锁单了。你因为你不认可它涨价哦，所以你要退，这不是理由。更何况我们的崔先生不愿意退，崔先生要提的又有一位什么方程豹啊，又一模一样的事儿吗？来，喂，你好，来线上了，你们在这个留联系方式是吧？可以啊，接进来好了，可以啊，我可以的，我可以接的，把他接进来。我们导播说刚刚有一个车主打热线了，跟这个方程豹事儿一模一样是吧？因为我和崔先生在聊的时候呢，车主讲他们在网上是看到了相关的评论区有车主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不是说所有的车主都知道这么个事儿，因为大家不知道涨价的这个事儿，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在锁单的页面就执行了12000，其实是被涨价了。这个事儿还是要看车主自己的，那一定是要有当事人和这个事实为依据，咱们才能在节目当中去聊的。所以截止到目前，我确实只接到了方程豹的太极 EV 的崔先生在反馈的问题啊。来来来，有新的补充是吗？来，喂，您好，先生还是女士？
1: 哎，你好，我是先生。
0: 您好，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我姓孙。
0: 孙先生您好，孙先生您是太极 EV 对不对？
1: 哦，对。
0: 啊，您是什么时候锁的单？
1: 我是4月28号订的，然后29号发布会结束之后大概9点多吧。
0: 你是29号发布会结束当晚就订了？
1: 对
0: 啊，当晚就
1: 大
0: 订锁单了。好，了解。您跟我们导播说您和崔先生有不一样的情况是不是？
1: 我这边了解到是这样
0: 啊，
1: 因为他是提前，我记得是2-3天的时候他们发布了公告嘛，就是说5月1号之后的订单要加12000嘛。
0: 也没有2-3天了，其实就是28号。28号你小订的时候，方程豹跟比亚迪发布了这个天时之眼币涨价的公告，然后你说你有什么多余要补充的，因为整个过程我知道了。
1: 是他，我这边看到公告之后我还挺庆幸，因为我自己是相当于我是确定了我要锁单，知道吧？然后到了发布会的时候，我这边很明确的记得，包括我也给你们发送了那个他们发布会的截图嘛。它上面是直接明晃晃的打着加12000选装天神之眼币，我当时我就奇怪了，我说我不是28号订的，然后29号锁的单吗？我说那我这个是不是他应该把那个价钱应该给我下调2000一还是怎么回事？
0: 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好好，我知道，孙翔，你等一下啊，等于是您发布会当中有看到相应的宣传，发布会上其实他们天神。

0: 只眼币执行的价格就已经是12000这么宣传出去了。
1: 对啊，他发布会上面打的就是12000，甚至他都没有说这个价钱是5月1号之后，
0: 明白。
1: 他就是直接在29号的发布会上，就是明晃晃的打着加12000
0: 对，
1: 玄奘天成之眼币。
0: 所以这个其实就和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信息是一致的。厂家为什么觉得他没做错呢？因为这公告是4月28号的，车是29号上市的，上市的时间要晚，要。这个对，要晚于公告发布的时间，所以新车上市不在此次的价格调控范围之内，这个是他们的想法。但是唯一有遗憾的地方，美中不足的是，他们的公告啊，压根就没说，你知道吗？你如果你把部分车型里边，你提一嘴泰奇 EV，或者你说你给它摘出去，或者它在或不在，你公告提一嘴，其实没有任何人有疑问，他们也没做错。
1: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你如果说提到了我这边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话，那这个我没法说吗？
0: 等于就是你看到了发布会当中是这个价格了，然后你当时怎么理解的？
1: 我当时的理解就是说，你发布了这个，然后肯定就是要加我12000了。
0: 嗯。
1: 就这意
0: 对，
1: 思啊，
0: 是的，然后呢？
1: 然后现在我就挺犹豫这个事情了。我车现在已经定了，你这又要加我12000，当你公告你又说的是5月1号之后定的才要加12000，你这矛盾点就在这2000多块钱上。
0: 啊，对，就是你看，就还是公告，就是大家会觉得，公告的时间和我这个车型上市的时间都在5月1号之前，那为什么我在5月1号之前却要付这个12000，而不是9900？你要觉得我
1: 对，
0: 你要觉得涨价跟我没关系，我不受这次价格调控。但其实就像我们第一位车主崔先生讲的这样，但这个结果我就是被涨价了。明明5月1号之前9900可以买到手的，就所以还是这公告，还是公告。那你现在什么要求啊？你是跟崔先生一样吗？觉得这个2100退回来，到时候？
1: 对啊，我觉得你应该给我退回来嘛，或者说从车价里面抵扣给我嘛。
0: 啊，那这个是最终需要去承认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前提之下才能出这样的方案。但是现在是需要方程豹啊，或者是比亚迪呀，就自己解释清楚他们这公告是怎么想的。这个逻辑从对这个逻辑从法律上可能会有一点点擦边，因为他讲了部分车型和具体政策，但是呢，从情理上讲他又不对。因为具体车型和详情政策和你的公告本身的内容就是有矛盾的，因为你看啊，具体车型是哪些，部分车型又是哪些，是或不是不都是你说了算吗？这个就和广告当中宣传最终的解释权为商家所有是一样的，对消费者不公平。
1: 哎，主持人，我打断一下啊，
0: 您说，
1: 就是我个人理解的是这么回事哦。首先，处于一个公平交易的原则下，你应该是很明确的告诉我，我这个不享受这12000，然后我还需不需要考虑你的车？你应该是这么给我介绍这个东西。
0: 你把你想太好了，怎么可能呢？他还跟你说这么细，给你说这么细，你万一少卖几台呢？人家不亏着了吗？
1: 现在矛盾点也是在这里吗？
0: 其实就还是这份公告，就说来说啊，今天公告那两张纸我没带啊，一个比亚迪的，一个方程豹的，就还是他们公告的内容。因为你这个公告和你即将第二天上市的车型中间的内容有冲突，就是这个价格有冲突。
1: 对，
0: 那么其实这份公告在设计的时候就一定要把它的新上市车型给它规避开的。如果规避了，今天你我之间的对话，崔先生的疑问你们都没有。但因为他没有规避，恰巧逢上的新车上市，人家要执行涨价之后的价格，从他的角度他也没有问题，但是和自己品牌的公告又冲突了，那车主就会有疑问啊。我看到的和我实际花的钱，它其实不对等。那你要做的就是把这部分的疑问解释清楚，如果能解释清楚，车主理解最好。那解释不清楚，你要有点问题，那看厂家出什么方案了。所以情况我知道了，你无非和他不一样的就是孙先生没看着发布会的，你是看着了，对不对？
1: 对，
0: 哎，了解了。你在哪个城市啊？
1: 我这边是在广西。
0: 啊，您在广西，了解了，您稍等啊。哎，方程豹刚刚那位3008号还在吧？非买不可吗？人已经买了。喂，女士啊。
2: 你听见？
0: 哎，您还在啊，女士啊，现在又多了一位你们的泰奇EV车主孙先生啦。
2: 嗯，好的，孙先生刚描述的问题，我们这边也有进行记录的。
0: 哎，辛苦你一并记录，然后你们下午回电话呢，把孙先生也带着。反正既然我们在上周已经找了你们5天了，连续， 那我相信你们所谓的公司协商应该也会有相应的消息，所以您刚刚才告诉我下午你们会联系车主，那么你们下午联系车主的时候把孙先生这个车主

0: 也记录进去，也跟他联系一下，好吗？我们电话会留给您的。
1: 嗯，好的。
0: 哎，感谢您，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别挂断了。对，大家没理解，这不是他现在买不买的问题，车主们现在是必须买，他只有大定的时候才能看到这个辅助驾驶功能的价格，12000。发布会的时候宣传了也是12000，就发布会还挺严谨的，这个公告确实疑问太大，大家觉得是车主太计较，还是确确实实这公告会引发很大的歧义呢？就我不觉得是车主们的问题，因为有朋友说想那么多干嘛？车买了不就得了？不是的，不是的，因为如果你的公告啊，就老要这么干，老要这么出，你真的会给消费者带来很大的误解的，带来很大的误解的。而且这一次里边说不分车型，里边有泰奇 EV，那也不能够保证还有一部分车型和崔先生和孙翔反馈的问题是一致的，他们也是被涨价了。那这些车型是谁？哪些？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因为这公告里没写。你说你怎么去消费？你说你5月1号之前你怎么去消费这东西？你是12000的还是9900的？你还要锁大定的时候才能看到。问嘛，厂家也不解释，4S店呢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你确实价格不是他制定的，你消费者怎么办？太难了，你只能盲目为他花钱，花多了你闭嘴。花少了你就自己乐，不就这么个结果吗？来，下一位，喂，你好，喂喂喂，您好，
2: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李。
0: 李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2: 腾势 D9。
0: 腾势 D9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就是2025年3月份买的，然后已经跑15000公里。
0: 15000公里，遇到什么问题啦？
2: 现在就是前些日子5月3号出了一次事故嘛，就是刮蹭了一下底盘，就是电池壳变形了，有点变形。然后我把电池变形照片我发你一下。
0: 你发我发我，然后你这样的，你电池壳变形了之后呢？现在是修还是换还是怎么样？
2: 然后厂家给我说，就是 4S店，他说修不了，然后需要更换，但是那个保险现在是不同意给我换全新的，因为刚开始说同意换，他给我换了，然后发过来的电池是旧电池，是24年的电池。
0: 不是，谁发过来的24年的电池啊？4S店呐？
2: 4S店给保险，他说理赔就理赔，他是旧电池，
0: 旧电池从哪儿弄的呀？
2: 说是也是从厂家给发过来的。
0: 你这个腾势厂家修车还能用旧电池的？
2: 对呀，正常是要全新的嘛，因为我要求换全新的，但是现在厂家给我回复的是，他们同意换全新的，然后但是那个保险不给理赔。
0: 不是，你他怎么还有2种面孔呢？一种是保险公司愿意付钱，那我给你发新的；一种是保险公司不愿意换新的，新的贵，所以我给你发旧的。你怎么有2个标准呢？那我怎么知道我这次该换新的还是该换旧的？全凭保险公司的意志。
2: 对，长鑫保险公司，现在我一直投诉他，他现在就是意思要有2个方案：一让我出一部分钱，二给我一部分补偿。如果换新的，我出一部分钱；
0: 凭什
2: 换旧
0: 么？你凭什么要出一部分钱？你有商业险呢？
2: 的。对呀，
0: 你
2: 我
0: 都
2: 这
0: 买
2: 是全
0: 了。
2: 险的呀。
0: 对呀，那为什么你要出钱呢？来，我们聊一下你这个腾势。哎，你稍
2: 我
0: 等
2: 是不
0: 啊。
2: 同意出钱的
0: 啊，你肯
2: 嘛，
0: 定不同意。你同意，你找我干什么？然后你这个腾势 D9 电池换一块要多少钱呢？
2: 大概46000块钱吧。
0: 46000块钱，他这个给
2: 对，
0: 您换的第一次旧电池多少钱呢？
2: 大概1万多点。
0: 哦，旧电池才1万多啊！反正你确
2: 对，
0: 定旧电池在 4S 店发过来的，是腾势厂家给到的。
2: 对，然后厂家现在已经又给我发过来一个全新的，就是等
0: 保险公
2: 跟
0: 司打
2: 4S，
0: 款。
2: 就是保险公司如果给他打款，他就直接给我换上了。
0: 明白明白。好，那保险公司的意思是，如果你要换4万多的全新电池，你自己需要掏多少钱呢？
2: 20%，大概9200。
0: 掏9200，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2: 他说就按电池的20%算的，也没有
0: 为什
2: 方
0: 么是
2: 便，
0: 百分之
2: 就
0: 二十，不是80%？为什么？
2: 没有为什么。
0: 啊，全凭他啊！保险
2: 对，
0: 公
2: 全
0: 司现
2: 凭
0: 在
2: 他。
0: 好强势啊！哪家保险公司？
2: 平安保险。
0: 平安保险啊！
2: 对，
0: 哦，你现在跟他们沟通到哪一步啦？
2: 就是卡在这一步，就是我之前说我要我本来是已经快没有精力弄这个事情了，我说我同意掏3000块钱，三
0: 别
2: 千块
0: 掏，
2: 钱
0: 别
2: 他们也不
0: 掏，
2: 同意。
0: 300块钱也不能掏啊！
2: 对对对，
0: 你
2: 现
0: 如
2: 在就
0: 果对
2: 卡在这里。
0: 你如果那个默认了他们的行为，他们尝到了甜头之后，那以后新能源车在路上磕碰到了底盘，磕碰到了电池，那永远都会是这个结果了。

0: 就是换电池还要自己掏钱的，是这样啊。这个不是您单个人的遭遇，这是一个行业现象。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呢，确实他们也很无辜。每每磕碰到了一个底盘，你就是说你电池外壳受损了，然后你这外壳呢和电池又是连在一起的，你厂家有没有办法去单独维修电池？你必须整个电池包给它更换掉。那电池嘛又很贵，它还不像个发动机，一两万块钱，电池起步就是三万块钱。如果你车价高一点，你电池很有可能是车价70%，所以保险公司不愿意掏这个钱，也能理解。但是没有办法，除非以后这个行业的发展它有了更严苛的标准，比如什么样的维修标准，什么样的换电标准，怎么修怎么换，哪里换，质保受不受到影响，在哪里质保等等一系列的政策跟上之后，保险公司可能能喘口气。但是现在没招，你收了他保费，你就要给他按照他的要求去换去修，也要按照相应维修机构的维修意见换还是修。现在维修机构就是 4S 店以及腾势厂家，腾势厂家所授权的这个电池的这个供应商，他们的要求就是评估下来你必须要换一块全新的电池，对不对？
1: 对，因为当时我也同意换了，然后同意换之后我发现
0: 没想到是个旧的，我知道了。
1: 对，没想到是个旧的，然后我发现旧的之后他又不同意给我更换了，说又给我扯皮说换不了新的，还是换旧的，要么是维修，我现在不同意维修。
0: 不是，你维修的话，你的车是2025年买的吗？你维修的话，你的这个质保会受到影响吗？会的吧。
1: 对呀、啊。
0: 你维修也是在外维修啊，店里也维修不了啊。
1: 对呀、啊。
0: 然后电池厂家跟那个腾势厂家又觉得你修不了，也不会过来给你修啊。
1: 对，没人过来给我修，就是把电池返厂。
0: 你
1: 返厂这个你不知道什么时间呀、啊？
0: 返厂能返厂修吗？
1: 返厂修不确定，因为还得拉过去检测。
0: 啊，对，检测完之后才看是，哎，不对呀。那他，你电池现在返厂了吗？
1: 没返厂啊。
0: 那他们怎么知道你电池只能换呢？
1: 因为之前有磕碰啊，正常有磕碰变形，他厂家跟我说就是修不了，只能换。
0: 就是他们的标准是一刀切的，只要有磕碰和变形，
1: 对对对，
0: 他们统一都是更换的，除非有争议的时候，哎，除非有争议的时候，你说你这电池呢，寄回电池厂家，他帮你看看能不能有维修的空间，但是大概率还是要换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不想再花费更长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你是想按照他们第一次的判断给他换掉一个新的。我了解了，你什么电池品牌？你告诉我。
1: 腾势 D9。
0: 电池品牌，电池。
1: 电池品牌就是比亚迪刀片电池吧。
0: 啊、哦，比亚迪刀片电池，好，了解了。那你现在平安的话，你是哪个地区的平安啊？
1: 沈阳。
0: 沈阳的平安啊，分公司是吧？
1: 对对对。
0: 你现在要求就是换新电池，没别的了。
1: 对。对，没有别的，我就一个这要求，因为5月3号到现在已经20天了。
0: 了解了，您稍等啊。来吧，又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看平安保险吧，但是腾势有一个我没听明白的点，第一次的电池为什么能发过来一个旧的？那保险公司如果把车主这边搞定了，他车辆不就一直用一个旧电池了吗？有没有安全隐患啊？可以换旧电池吗？腾势？腾势第九，腾势在还是平安在还是都在？我先连谁呢？我先问问腾势吧。来，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先生。哎，你好，问下您工号。
2: 客服工号1579。
0: 1579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向您问好啊，先生。刚刚你们的腾势第九的用户李先生描述的问题，您都听到了。
2: 听到了。
0: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帮李先生问一下，就是你们腾势第九这个车，如果电池故障需要更换，你们厂家是有旧电池和新电池两种更换标准吗？
2: 客服核实到的是，一般电池出现这个更换的话，一般都是需要用户进店检测。那具体的话都是以检测结果为准。那具体的话是更换的是新电池还是旧电池？那这个到时候工作相关部门会进行对接的。
0: 不是，
2: 但是这个更换的电池它都是符合这个检测厂家检测标准的。
0: 我知道是这样啊，你们可以去对接，你们也可以有你们的标准。我现在就想问一个答案，就是你们腾势厂家给用户换电池啊，会有新电池或旧电池，是不是这样？这个是只适用于保险理赔交通事故，或者是这个保险付费的过程当中，还是说你们保修的时候也会用得到？
2: 这个稍后客服需要反馈的
0: 啊，这个
2: 相关部门进行核实。
0: 对，这个您帮我们核实清楚。因为我本来是只想问保险公司，但是车主说你们第一趟给他发来一个旧的电池，因为怕保险公司不愿意付钱，旧电池10000多嘛，新电池40000多嘛。所以你们怎么能为了保险公司的方便去越过消费者的意志呢？他才是你们的用户啊，保险公司不是你们的用户啊。 所以为什么第一趟给他发个旧电池，以及你们厂家是不是有旧电池和新电池两种更换模式，什么情况下换旧电池，什么情况下换新电池，换旧电池换新电池之前之前消费者要怎么知道，这些问题您帮我记录好，是问给你们的啊。剩下我、
2: 哦、好的，
0: 对，剩下我要去问保险公司了啊，什么时候给他理赔这个电池。来，平安保险给我切过来。喂，你好。
3: 我中国平安呢。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3: 265266265266号，
0: 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我不需要重复了吧女士？
3: 不需要老师，我刚刚有听到的。
0: 好嘞，您系统当中能查到你们李先生这台车吗？你们的保护李先生。
3: 我刚刚查了一下他这个车牌，但是没有查到，我给您核实一下，是辽 AFS7277 吗？
0: 辽 AFX7277、
3: 啊、
0: 哎，不是 S， 是 X7277、
3: 哎、好，抱歉，
0: 没事，您看一下。
3: 嗯，行，是5月3号的这个事情吗？
0: 对的，看一下你们的理赔进度，现在到哪一步了？
3: 嗯，这个理赔进度我们目前还没法查看到，我可以帮您上，我这边来上报反馈一下，让他们尽快跟咱核实一下，可以吗？
0: 你系统当中查不到你们的理赔进度啊？
3: 对对，因为这个理赔进度我们目前还没法查看到。
0: 您核实去吧，然后把这个进度给到我们。嗯、就我当然我当然了，是这样啊，女士。哎，我们会留联系方式给您的，您稍等啊，我把问题跟您讲清楚。
3: 嗯，
0: 我不管你们目前查到的进度是什么，现在车主要的结果就是他的电池需要换一块新的。
3: 嗯，
0: 哎，他电池需要换一块新的，所以我也有一些问题要问一下你们平安保险啊，就是你们用户在发生这个事故理赔的过程当中需要自己掏钱吗？如果我已经买了商业险。
3: 嗯，抱歉老师，这个事情我会上报反馈的，因为我们没有在线。媒体宣导的这个权限，老师。
0: 媒体的什么权限？嗯、我没听清你那两个字。
3: 就是我们没有采访的这个权限，老师。
0: 您为什么觉得我在采访您呢？我们问的不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问题吗？
3: 嗯嗯、
0: 啊。就是这样啊，女士，我也理解您，我不为难您。
3: 好、嗯。
0: 对你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嗯、让你们能够和媒体回复的人。嗯嗯，下午给我们打个电话。那您帮我们把问，哎，您帮我们把问题记录好。一个就是。你们的保护为什么在理赔过程当中还需要自己掏钱？这是你们平安保险的什么规则？
3: 好，
0: 哎，电池是4万多块钱，你们让车主承担电池的20%，为什么是20%？怎么计算的？为什么？啊，把这个跟车主说清楚，我们也听听你们平安理赔的规则。第二，电池需要换新的啊，你们为什么只能换旧的或者只能维修？第三，现在他要换新的电池，什么时候给他换？给他一个时间，不要耽误他啊！就这些事儿，哎，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3: 可以的。
0: 啊，好，您稍等啊，记录好啊，来，您稍等，联系方式留给您。不要觉得是采访，什么叫采访啊？采访就是针对这个事实之后，我们要挖掘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要说一些你可能在线上无法直接回答的内容，我们一步一步去探讨，这个叫采访啊。咱们每一次问客服中心的其实都是一些很基本的规则，你比如你保险的规则就是你事故理赔为什么我有商业险我要自己掏钱，这是个规则呀，这是采访吧。还有就是我如果要换新电池为什么我只能换旧的不能换新的呀，这是采访吗？我把电池换掉好不好，叶子板我换个叶子板，我能不能换个新叶子板，大灯，我换个大灯，能不能换个新的大灯？我换大灯要自己掏20%吗？怎么一遇到这个价格高的零部件，尤其是电池，都这么逃避呢？我很心疼保险公司，每每维修或者是更换一个电池，几万几万的花出去，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委屈，那你想想你的保护呢？你想想你这么多保护，你想想你的消费者呢？是不是？还有这旧电池也能换上啊，翻新件我能理解，那电池也要翻新件吗？朋友们，有换过旧电池的吗？来，现在是11:53，我应该还能接到一个热线，到我了没有？就你点头像私信我你的问题，备注加急，我也不知道下一个是谁啊。来，下一位。喂，您好。喂，您好。您好，您好，您好，电话是通的。喂，您好。
4: 喂，是我吗？
0: 哎，是您，是您啊！您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4: 哦，我姓吴。
0: 哎，吴女士您好，吴女士什么车呀？
4: 我是名爵木兰。
0: MG 木兰。啊，名字就叫木兰。好，你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4: 马力是425公里。
0: 啊，对对对，没听清啊，多少公里？
4: 425。
0: 425？
4: 啊，
0: 你什么时候买的新车啊？
4: 你说买的公里数是吗？
0: 你续航是425是吗？还是什么呀？
4: 续航425，买新车是四航。

0: 的二十五。嗯，
1: 2023年3月份多少公里现在？
0: 现在公里数是380。
1: 380。
0: 对。
1: 你现在你才开380公里啊？3年了？
0: 不是，你说的是现在车子总里程数，还是现在的充电满数？我不太没有记明白。
1: 你现在车开多少公里了？就你开吗？
0: 开了4万多，4万多。
1: 好，4万多公里，遇到什么问题了，吴女士？
0: 我的问题是，就是我也不太好解决啊，就是我对这个车是完全不懂的。买车的时候呢，是觉得样子款式挺好看的，然后公里数400多，挺多。
1: 没事没事没事，吴女士，这样啊，你直接说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你现在车子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
0: 好，我现在车子的问题是，3年前我的车陆续出现漏水、安全气囊故障，还有的充电口有问题。然后3年之内我一直在反映之后呢，他们总是给我推脱，现在导致我正好过了3年质保之后呢，我的慢充充电口充不进去电了。我再去我们当地的就是售后点去帮我看，他说我们当地已经没有售后点了，你要去附近的襄阳去。去完之后，襄阳给我检查问题，就是我是慢充充电口的模块有问题。
1: 嗯，
0: 让我自费8000来去解决。
1: 现在等于就是漏水呀、和安全气囊提示故障这个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就剩一个慢充的充电口故障了，是吗？
0: 没有，漏水给我解决，安全气囊故障一直没有解决。
1: 安全气囊是在你行驶过程当中总是提示故障灯吗？
0: 对，已经提示2年多了。
1: 提示2年多了，它为什么没解决呀？
0: 我开过去3次以上，然后他都跟我说检查过了，说是接口的问题。
1: 然后呢？怎么修的呀？
0: 然后他跟我说可能是接口的问题，他说帮我解决了，结果一开出来他又开始出现安全故障，我反映无数次了。
1: 你反映无数次，他们怎么说？
0: 他们就是说接口问题，是我是不是车站有问题？我反正没解决
1: 啊，
0: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1: 我没听懂，我不能理解，因为为什么？你看他承认有问题，接口有问题，或者哪里有问题啊？那他总要有相应的这个维修方案。但是他现在承认有问题，但是他又不解决，你这也不像个正常的售后。好，还有充电口，你看这个等于是保修期之内没有检查出来，你这个慢充是充电口模块的问题。现在你换了一家店，检查出来了，要自费了，是不是？
0: 对，
1: 嗯，知道了。你现在什么要求，吴女士？
0: 我的要求是很简单，就是给我把我的这个充电口的慢充问题解决。我不会掏这个钱，因为我在3年之内我已经反映过无数次这个问题
1: 了。你去反馈，你应该有记录的啊，进店的记录、联系他们的记录，或者打他们厂家电话的记录，应该都有的。
0: 我有联系的记录，有的是微信短信联系，有的是打电话，可能未必能找着。
1: 好，没事
0: 没事。但是呢，我进店的记录，
1: 你如果都能找到的，你到时候整理一下，方便的话也发给我们一下。我防止啊，名爵不认的时候，咱们需要拿出一些依据，告诉他们，其实车主有反馈过，你甭管线上还是线下的，我跟你说过。因为消费者不是专业的，你不能说我每一回怎么怎么样，我拍下来我记录我都要去店里，因为你也不知道去的时候有没有，或者是你对方愿不愿意帮我查。你还少一个，你这个安全气囊提示这个东西也要修好啊，你得修好啊。
0: 没有啊，
1: 你别安全气囊坏了，你不弹怎么办？来，您稍等，你在你刚说什么襄阳的名爵店是吧？
0: 我车是买了实验的，
1: 我知道实验退保了，
0: 实验店，
1: 实验不是退保了吗？你襄阳店叫什么？
0: 我没听清楚您说什么。
1: 襄阳的门店叫什么？店名有吗？
0: 店名，您让我查一查。
1: 对，你查一下，告诉我们导播，你查一下。然后你导播待会儿告诉厂家。来，上汽名爵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先生，问下工号。
2: 工号2683。
1: 2683还是2083？抱歉。
2: 2083。
1: 哎，2083号工作，您好。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我问一下。保修期之内车主反馈过的问题，如果出了保修期没修好，你们还管吗？
2: 确实抱歉啊，这个问题我们这边刚刚也是听过了，也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品牌的关注和监督，我们也会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会马上进行一个核实反馈的。
1: 你们抓紧核实吧，你一个安全气囊弹故障灯啊，3年了一直亮，这不合适了。你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弹不出来，你们兜底吗？所以你们抓紧核实一下，是不是反馈过？反馈过该保修保修，就没反馈过我们也讲事实。所以你们要抓紧时间联系一下吴女士。吴女士的门店在湖北的襄阳，然后店名稍后我们导播核实完之后会同步给您的。辛苦你们联系门店，也联系一下车主，了解完下午给我们一个回复，可以吗，先生？
2: 可以的，主持人。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刘德华在他的《男人的爱》专辑当中有一首对唱曲，是和陈慧琳一起唱的《我不够爱你》。但其实我们所听到的音频的版本，当时在录音室里面两个人是分开来录的，因为档期的关系两个人碰不到面，所以只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完成合作。真的很考验歌手之间的默契度，因为你要想象着对方会怎么样来处理这句歌词，尤其是先唱的那个人。而刘德华和陈慧琳他们在香港娱乐圈一向都有模范生的好评，不管是对待事业的努力态度，还是在工作生活当中，基本上没有什么负面消息影响大家对他们的评判。接下来我们听到两位的合作《我不够爱你》。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下面我们将听到的是彭羚的《住在隔壁》。当年在香港歌坛，彭羚也是红极一时的。相比其他的香港女歌手，比如林忆莲，比如叶倩文，彭羚显得要单一一些，纯粹一些。她的歌路也许并不宽广，她的形象也不多变，但是就有人喜欢她这种淡然的、坚持的、纯粹的歌曲。而在2000年左右，在其他的女歌手想着要怎么样突破，也有更多的艺人加入到这个纷繁复杂的娱乐圈的时候，彭羚已经开始渐渐隐退，将重心放到她的家庭上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住在隔壁》。

即将要为你放出的是王菲的《梦游》，收录在她的《胡思乱想》专辑中。音乐风格上，王菲融入了一些英伦的元素，封面上玩了一个拆字游戏，营造一种视觉的冲击。当时大家说王菲开创了香港英伦音乐主体风格的新纪元，虽说开创，又有谁能够模仿得来呢？王菲一直在引领潮流，但是谁又敢大胆出击去挑战她呢？所以风格对任何人来讲都是如此重要，尤其是娱乐圈中这一些想要引领潮流的人，但是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呢？这是王菲的《梦游》。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

0: 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巫启贤的歌《思念谁》。恐怕很少有人会知道，这首歌原本呢是一首校园民谣。创作人在面临着离开校园的时候，看着同伴们一一离去，自己独自在寝室里，想着未来的出路，这样一种心境下所创作出来。机缘巧合下，被巫启贤翻唱成了《思念谁》，并且在95年的专辑当中作为第一主打推出，一炮而红。也许是因为《太傻》这些歌曲加注在巫启贤身上的烙印实在太深，也许是因为巫启贤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有着自己明显的特色，总之就是让这首原本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重唱之后，完全摆脱了校园歌曲的印记，成了一首略带伤感但是又蕴含着甜蜜思念的歌曲。这是巫启贤的《思念谁》。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下一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2002年《美丽的一天》专辑中收录的歌。据说当时在创作设计这张专辑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概念，希望每一首歌曲都能够来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把它串联起来，再由刘德华娓娓道来，它就很像是一个人的成长的轨迹。而《练习》对应的故事呢，是刘德华的一位朋友有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辞职回家陪伴她，为了能够让她快乐起来，两个人到处旅行，就这样身体反而慢慢的好起来，最终痊愈的故事。想想刘德华在之前办生日会的时候，也特别跟粉丝谈到自己受伤之后跟家人在一起慢慢的康复，慢慢好起来的状态，他甚至放出太太朱丽倩在病房当中来照顾他的片段，对于大家来讲，很多都是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知道。这样的心境对应着《练习》这首故事的创作背景，好像也是相当的吻合，也更能够让那些有相同经历的朋友感同身受吧。让我们共同练习，慢慢成长，慢慢成熟。这是刘德华的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这个假期你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出门旅行？这一趟玩得尽兴吗？今天一上班，我的闺蜜呢就像放鞭炮一样给我发了一满屏的信息，就一个中心思想，吐槽这个国庆呢她跟男朋友一起旅行的时候发生的种种不快。比方说不愿意拍照，比方说到哪儿第一时间就想着吃，比方说没有耐心等她化妆，比方说啥事儿也不管，但是总是各种挑剔。她说这一程呢一共出门了8天，有2个晚上都闹到分道扬镳，几乎要再开一间房分开来住。他说出门前呢其实有心理准备，可能会有一两次闹心，但是没有想到这一趟简直给他气炸了。我笑着说，钱钟书老先生说的没错，检验一段关系一定要一起出门去一趟旅行。但是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就是在外面其实可能在家会比较和谐的两个人就是更容易起冲突，会不高兴。我觉得可能是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就会变得相对来说更脆弱，也更真实一些。我们想想看，在家里你们有各自的书房，有熟悉的沙发，有每天走的路线，有那种一切尽在掌握的安全感。但是你一旦出了门，所有的这些东西啪一下全没了，剩下的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跟一个你本以为很熟悉但是到了外面却觉得有一点陌生的人。我想起一部电影的设定，是一部很多年前的电影，叫做《美食、祈祷和恋爱》。朱莉亚·罗伯茨演的那个伊丽莎白，她为什么要环游世界呢？就是因为她在原本的婚姻里感受到了一种让她窒息的无聊和疲惫。她觉得那个家，她的老公，那个生活，像一个精致的牢笼，她必须得逃出去，在意大利享受美食，在印度学祈祷，在巴厘岛找到了恋爱。其实我觉得那一程他是为找回他自己。他呢是一个人上路的，但通常我们的旅行都是两个或者是以上，这就把难度从简单模式直接调到了地狱模式。因为一个人旅行你只要对自己负责就好了，但是两个人呢，你就突然会多了一个需要时刻关照他的情绪，又可能他的情绪不够稳定的旅伴。当然如果恋人出行的话，还有男女思维的差异。就拿拍照这个事儿来说，女人

的转移呢？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男性那种要解决问题的本能被激发。看风景，你说看风景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但是肚子饿，这是一个很明确的问题啊。那吃饭呢，就是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它是通过完成吃饭这个任务来获得一点点对于这个环境的掌控感。而当男人在忙着解决问题的时候，女人却在追求感受和体验。我想他俩的频道可能从出发的那一刻开始就没有对上过。再说他吐槽的男人没有耐心，啥事也不管，但总是挑剔，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矛盾当中的一个标准配方吧。确切的来说，就是旅行当中的矛盾的标准配方。他让我想到了另外一部电影，叫做《革命之路》，莱昂纳多和凯特温斯莱特他们饰演的那对夫妻，就是活生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旅行失败的例子呀。他们的梦想是去巴黎，以为换一个环境就能够拯救他们千疮百孔的婚姻。那个去巴黎的计划是他们精神上的一次旅行，但结果呢？因为现实的牵绊，因为内心的恐惧，最终没有成行。梦想的泡沫破裂之后，他们的关系也彻底崩溃了。在电影当中有一场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们在大声的吵架。凯特饰演的艾波说你唯一需要勇气的事情就是诚实的去面对你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而小李子饰演的弗兰克怒吼的回应他的老婆，他说你告诉我哪个正常人会只想我内心真正想要的。其实这个旅行当中的争吵非常的相似，一个去追求内心的情感的体验性的东西，但是另外一个呢，是在用现实的功利的社会的标准在衡量一切，一个觉得你不懂我，另外一个就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是不可理喻。所以有一个形容啊，说旅行呢就像一个放大器，更像一个压力测试器。平时在家里他忘了倒垃圾，你可能嘟囔一句就过去了，但是在旅行当中，他如果开错了一个方向，指错了一个路，你可能就会瞬间的爆发，因为你很累，你很焦虑，你有对这个陌生环境的不安，全部叠加起来就会倾泻到一件小事上。比如你怎么连个地图都看不懂啊，你说你骂的真的是地图吗？那是你积压了一整天的那种你靠不住的失望感。而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用男性视点来看这个事情，男人他可能也是一肚子火，他可能觉得你看我订酒店，我花钱，我拎这么重的箱子，不就是为了让你开心吗？结果呢，就是因为我少给你拍两张照片，你就给我发这么大的火。他觉得他的付出，他的劳动没有被看见，他感受到的是全盘的否定，那种委屈和愤怒可能也会让他在情急之下说出比较伤人的话。所以可能我闺蜜的男朋友才会在两个晚上爆发说，那要不然今天晚上我另外开一间房吧。他这句话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物理上的距离是他当时能够想到的唯一能够阻止彼此用言语继续伤害对方的方式。女人来看这个举动，你是威胁我要和我分手吗？但有可能男人的本意不是不爱了，恰恰是因为太在乎了，心里会想，如果此时此刻我不离你远点的话，我们可能就真的要完蛋了。好了，如此巴拉巴拉，难道亲密关系就这样经不起旅行的考验吗？我觉得不是的。你说旅行它在亲密关系当中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要去过的关，但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件好事儿。他能够把平日里那些没有被激发出来的矛盾一次性的展现出来，关键不在于旅行当中吵不吵架，都会吵吧，有那么和谐的情侣的这个旅伴吗？关键在于吵完了之后能不能够坐下来聊一聊为什么吵，不是聊你为什么不给我拍照，而是当你不愿意给我拍照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被忽视的不被你重视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很难过。确实在旅行当中谈这些是很难很难的，它会需要你有一定的坦诚和勇气，但是一旦能够这样敞开来聊过，你们就会对彼此有一种更加深刻的理解。哦，原来他不是不爱我，他只是在用他的方式在爱，他的方式跟我期待的有一些落差。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感谢有一起旅行的机会，感谢他给你们提

提供了一种高浓度的无法逃避的相处的机会，它可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在洗刷之后留下来的东西，如果是坚固的，那它会更加的坚固，那如果是脆弱的，可能早点碎掉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只是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真的是太复杂太微妙了，而旅行就像一面最诚实的镜子，让我们不得不看清对方，也看清自己。

徐曙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说到这个国庆假期呢，我是哪儿都没去，就在合肥待着，只接待了一个到合肥来玩的老同学。这次见到他，我吓了一跳，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目测他至少大概瘦了50斤，后来他跟我说他瘦了60多斤。这个人呢，从学生时代啊就一直胖乎乎的，一直到前两年我们同学20年聚会，他的身材还是老样子，没怎么变，就一副很乐天的胖子的模样。但是这一次见他，他站在原地，我愣了2-3秒才敢认出来是他。我说你是不是故意要给我来这一出？从来没有在朋友圈里看到你发减肥的消息，你怎么一下子憋了这么一个大招啊，瘦了这么多，你老实交代你到底怎么瘦下来的。他还说你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那要是假话我就告诉你少吃多动，要是真话我就告诉你我打针了。他说我打针的本意呢，其实不是想减肥，你看我都胖了这么多年了，主要是我的血糖值已经到了不控制就很麻烦的阶段，是医生建议我打针的。医生说再不管你后面处理起来就相当的麻烦，而这个针呢主要是控糖的，减肥是它的一个副作用。他用了副作用这个词，听上去就好像是一份意外的礼物。后来我才知道呢，像我这个同学这样经历的人呢，其实并非个例。在我们的社交网络的视野之外，有一群男性因为相似的健康原因走进了医院，拿起了那只小小的注射笔。人物杂志对注射司美格鲁肽的男性做了一个群访，讲述了他们在打针的过程当中各种复杂的情绪。其中一位说，当你照镜子看到自己瘦了40-50斤，那种感觉是很恍惚的，好像终于从一团沉重的模糊的雾气当中走了出来，看清了自己本来的轮廓。另外一个坦言说，最大的改变其实不是来自于外貌，而是来自于体检报告上的一些回落到安全区的箭头，以及终于能够轻松地弯下腰系鞋带的日常的瞬间。当然拥有这种所谓成功的过程并非全无代价。在这个访谈当中，有一些人也提到了打针初期的胃肠道的不适，以及需要长期坚持的隐形的成本。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重新学习和一个新的身体相处，也去学习处理周围人惊异的目光，甚至会有一些人说，哦，你不过就是走了捷径吗？这好像成为了一个隐秘的分水岭。一边是传统的强调自律和毅力的管住嘴迈开腿，那另外一边呢是现代医学给人类提供的一种可能性。当健康真的亮起了红灯，这不再仅仅是一个关于意志力的命题，更是一个关于选择的医疗现实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也想请你一起来听一听这群打针减肥的男人的故事。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的故事呢，我们去关注一群打针减肥的男人。赵明丽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减重代谢外科的主治医生，十几年的从医生涯里，他见证了减重从一个很小的治疗需求到逐渐变得很普遍。根据他的观察，在数据统计上，男性无论是超重还是肥胖的发病率都比女性要高，但真正走到医院把肥胖当作病来认真治疗的还是以女性为主，男性只占四分之一。如果是五年前，走到医院治疗肥胖的男性只能够占到十分之一。减肥的男性少，打斯美格鲁肽的男性则更加的罕见。在医学角度，斯美格鲁肽需要病人在医生的专业建议下使用，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只有符合任意以下一种情况才能够使用。一个是 BMI 大于30，其二是已经有了和肥胖相关的合并症，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痛风、呼吸暂停、多囊卵巢等等，同时 BMI 大于27。假如没有达到以上的用药指征，也没有得到医生的专业建议，很多私下打斯美格鲁肽的男性呢，都是属于滥用药物的。而滥用药物带来的羞耻和不安感，在这一点上，男人比女人的感受更加的强烈。我们要认识的第一个打斯美格鲁肽的男性呢，叫做于晶。他还记得他第一次打这个针的那一天呢，他是注射了大概0.4毫克，没有太多的作用。第二次自己加量到了1毫克左右，说一下子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反应。连续3天他严重拉肚子，拉到人濒临脱水，只能够补充电解质。后面几天呢，他吃不下饭，即便少吃了几口也消化不了，肠胃好像停止了蠕动，吃下去的东西都继续在胃里，怎么都不舒服。很多减肥的女性在漫长的身材焦虑期当中，也喝过三五的减肥茶、酵素，也试过催吐，或者是常年坚持不吃晚饭。其实本质上，减肥是在伤害自己的身体，是对自己身体的不接纳、不认可。而没有经历过这些的男性，他们对伤害自己的动作会更加的敏感。斯美格鲁肽是针剂，一根细细的针刺破皮肤，把药物注入。已经感到了惊慌不安，甚至有一些负罪感。他说，我像是一个重症患者，要靠打针。

来让自己的生命苟延残喘。但是好处非常明显，他只用了半个月就从208斤瘦到了182斤。从前走到商场，两 XL 的衣服都穿不上，现在能够选到合适自己的尺码。从前健身运动累死累活几个月才能够减掉这些体重，现在不经历运动的痛苦也可以瘦下来。瘦下来的惊喜呢，跟复杂的情绪一块涌来了。工作之后的16年，已经一路在职场摸爬滚打，做到过大型企业的副总，如今独立创业，有了自己的事业版图。他不相信运气，他总是相信努力才有收获，付出才能够成功，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这个玩意儿的存在打破了他的信念，怎么会不付出努力就能够减肥成功呢？他总是有一种隐隐的担心自己会为此付出代价，只是这代价此时此刻还没有显现出来，以及那是一种很无能的感觉，觉得自己是靠打针变瘦的，或者说我依赖药物是一个瘾君子。从那之后呢，每一次打司美格鲁肽的时候，他就想，不行不行，下一次不打了，还是得靠运动来获得结果。但这种无痛的减肥方式，奇迹般的效果，又总是诱惑着他再来一针再来一针。于是各种各样的情绪，包括惊喜、惶恐、懊悔，全都夹杂在一块儿。于晶和很多男性一样，困在这个神药的羞耻感当中。正是因为如此，15天瘦20斤才是需要分情况袒露的事实。如果是不熟悉的人说出去没有必要，那如果是亲近的朋友，把带着羞耻感的秘密分享出去，能够迅速地拉近两个人的关系。于晶深深懂得男性之间的心理，就是有一种，哎呀，你连这个都敢告诉我，那咱俩肯定是好哥们儿。可能正是因为羞耻，在社交媒体上很少看到男性呢分享自己打司美格鲁肽的经历，但是在人物的这篇访谈当中，这样的男性数量并不少，他们有相似的画像，大多数是人到中年中产，负担得起每个月几百到上千块的打针费用，在公司当中的是中高层，需要得体的外表参与社会活动跟客户社交。中年男性减肥的需求可能比中年女性要高。赵明丽告诉人物，因为激素水平以及种种生理上的差异，男性的肥胖的发病率呢，在40岁之前就会达到高峰，但是女性是随着年纪逐步发胖，到60、70岁可能才会迎来发病率的高峰。而中年男性呢，往往是通过熟人的介绍才开始接触司美格鲁肽的。比如我们下一位主角叫做王朝阳，他是通过药企的朋友，当时呢，司美格鲁肽还没有获批在中国上市，对方就已经向他预言说，这2年会有越来越多的明星莫名其妙地瘦下来。于是又或者像于晶一样，他的妻子呢，先是在过去的1年的时间里靠司美格鲁肽瘦了几十斤，剩下的一针没有用完，害怕浪费，于是呢决定让老公试一试。因为在减肥这个事情上，男人比女人会更保守，也就更需要信任关系的背书。赵明丽观察到，女人减肥相比于健康，他们会更在意体重数值的下降以及外形的改善，但是男性减肥的驱动力主要是肥胖带来的并发症，经常要到出现一些实质性的代谢异常，比如说体检报告上出现了高血压、高血糖之后，才意识到原来这些和自己的发胖是有关系的。张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一家药企的销售经理，他的身高呢169，当时已经有180斤，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已经出了问题，血脂和尿酸都高，肝功能也连带着受到了影响。张元大学的时候学医，又在医疗行业工作，他知道肥胖是很多基础疾病的源头，长期下去心脑血管都会出现问题。作为家里的经济支柱，他觉得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因为孩子那么小，如果我长时间的不控制，哪一天倒下了会怎么办？不过呢，男性的减肥动机呢也会更加的丰富。打司美格鲁肽的男人似乎都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王朝阳在工作多年之后创业，他曾经在企业里工作，只负责一块业务，接触的人有限，体重也在工作之后的多年里循序渐进的增长。他170，最高的体重的时候是180斤。但是呢，创业之后，他见的人变多，接触的圈层也越来越广。他发现大多数的成功人士身材都很健康，甚至很完美，至少穿上西装合影的时候，在人群当中看起来是很体面的样子。因为有这样的逻辑，一个连自己体重都管理不好的人，谈什么去管别人呢？他说有一次呢，他约见了一位明星，其中有一位在电视上看起来已经非常胖了，但是线下见面的时候，他发现其实对方身材保持得相当好，至少要比自己要好。就是因为那个瞬间的冲击，让王朝阳决定减肥。另外一个主角叫做豆豆，他的减肥的决定性的时刻呢，是发生在职场。豆豆呢是好几年前胖到200斤的，当时他肚子突出，弯腰系鞋带都有点费劲。他遇到了一个喜欢的女孩，对方没说别的，只是说你太胖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拒绝了他。他没有因此感到自卑，只是觉得找一个不介意的女孩就可以了。后来呢，他就遇见了自己的爱人。再后来呢，恰逢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要举办，豆豆的直属领导呢选择另外一个同事一起参加并上台发言，而不是他。他觉得那个同事的能力其实根本比不上他，他猜测原因是领导要带一个身材相对匀称一些的人，最起码能够代表这个公司的形象。除此之外呢，中产以及以上的阶层正在重塑一种审美。如今回想，20年前我们说一个人很富态是夸奖，但是现在没有人会说这人挺瘦的一定很穷。身材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已经扭转到了以瘦、以匀称、以健美为美的时代。大家追求的都是健身房里训练出来的精致的肌肉，沙滩上晒得微黑发亮的皮肤，穿上衣服之后看起来空荡的轻飘飘的气质。现在呢，反倒是瘦或者是体态漂亮的人，才代表他们有钱有时间，意味着他的生活一定是非常均衡、放松和舒适的。而社交媒体高度发展和舆论的变化，当男性也被一定程度的观赏和凝视的时候，终于也到了他们有一点点体重和容貌焦虑的时代了。于晶的老婆几年前也有140斤，打斯美格鲁肽的同时配合着高强度的运动，她的体重呢被控制在了90斤左右。有的时候一起出门，看着商场橱窗里两个人的倒影，他的老婆会调侃他，你也应该去去你的油腻了。

这里是我和你的徐徐时光，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的故事，我们来关注那些拿起了司美格鲁肽给自己来一针的中年男人。每一个这样的男人都曾经反反复复的减肥，然后反反复复的反弹。张元曾经在2020年的夏天减肥成功过，那个时候的他狠下心来，每个礼拜去3次健身房，即便白天的工作已经非常累了，还是会和教练约时间做力量训练，每天跑5公里，时间久了，10公里一个小时也能够跑下来，体重从180斤逐渐往下掉，但掉到了150斤的时候，他的体重不变了。中年男人减肥有一种孤注一掷的绝望，需要调动全部的身体机能来对抗老化的器官和关节。张元说，他每跑一次10公里都要休息2-3天，这2-3天只要一走路，膝关节就嘎嘣嘎嘣的响，吃的也少，像兔子一样，水煮鸡胸肉没有一点油花，只加一点酱油，塞到嘴巴里干巴的，就像中年的生活。然而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体重还不掉，心情是相当的沮丧。那次减肥停在了140斤，虽然没有达到预期，但也算是成功。最近2年各行各业都在卷，工作强度加大。以前呢，张元一个月拜访一次客户，如今呢是3-4次，晚上吃饭不仅摄入更多的食物，还占用了健身的时间。这2年过去了，他又反弹了20几斤。张元说，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组织一些活动或者是会议，需要做会议支持的工作，有的时候还需要和客户一起出差，这个时候如果饥饿的话，你是没有体力去跟踪这些事情的。要是说今天不上班，饿着没问题，所以在高强度的工作当中保持饥饿感，基本上是中年男人的梦想了。前段时间张元去云南出差，下午5点多钟赶到机场，飞3个小时到云南，出机场再打车2个小时到酒店，一路颠簸，还有点晕车。等到安顿下来已经快12点了，第二天一大早还不到8点，合作伙伴就给他发来健身房的照片，说有能训练的地方。张元赶紧回复说，不去了不去了，我得多睡一会儿，我的命要紧。上一段创业结束之后，王朝阳进入到了企业工作，职位呢是中高层，原本维持了3年的稳定体重，在那之后就像开了闸似的，因为没有时间健身了，大量的时间需要去喝酒。孩子出生之后呢，还成了家里的剩饭剩菜剩零食的消化器，所有孩子吃不掉的东西都是爸爸的。今年4月份，他和朋友喝了顿酒，第二天早晨称了一下体重，已经到168斤了。他说，太可怕了，我又回到了好几年前的状态。赵明丽说，他在临床当中发现，在减肥这件事儿上，男性的自律比女性要差一点，可能是因为男性愿意付出的努力的前提是要有相应的价值激励。于今呢，有几次到上海出差，看到一群男性金融从业者下了班之后，西装革履的拎着健身包往健身房跑，说你们每天都累死了还要健身，因为他们要向客户或者是甲方来证明自己是有控制能力、有良好生活习惯的人，他们有动力把锻炼转化作成果和收入。于心就觉得自己瘦不瘦和我的工作成果的联系没那么紧密，这就导致动力有点不足了。当然还是有很多男性打了司美格鲁肽之后呢，是拿到了减肥的成果的。减到了180斤之后呢，他和老婆去云南旅行，他说走在路上啊，觉得自己走路都轻了，是飘着走的，自己内心的那种满足和愉悦从来没有过。而豆豆在瘦下来之后，再坐地铁公交，终于不用一个人占2个人的位子。张元瘦了之后，照镜子的频率比以前更高了，有一天他洗漱抬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下颌的线条清晰，连锁骨都能够看到，他盯着多看了好几秒再出门见朋友。对方跟他说，好久不见，你怎么瘦这么多，好年轻啊。他意识到不管男人还是女人，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赞美。那对很多中年男性来说，外表的变化带来的赞赏认可是一种很新奇的人生体验。王朝阳记得自己是在2016年左右买过一个定制男士衣服的服务，
那家公司根据他的身材定期寄衣服的礼盒过来，家里有一大堆衣服都是在那个时候买的。现在他瘦了，很多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上，他就反反复复在家里把旧衣服拿出来试穿，当时可能要穿到30、35、36这样的，但是现在呢，他可以穿30、31的了。一个人看到了自己瘦下来的成果，那种正反馈是极其上瘾的。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司美格鲁肽可能会逐渐失效。张元最初只打 0.25 毫克，他每天在家里称体重， APP 都会记录这些数据，看着下降的折线图，他觉得非常的满足。但是越往后呢，那种饱腹感就越弱，体重又在慢慢的增加。尤其是他发现喝酒会影响药效，只要出门应酬一次，不管打多少剂量都会感到饿，想吃东西。半年过去了，他的剂量涨到了一毫克，到了这个月他一次得打到两毫克才能够抑制住他的食欲。打针的时候，他不断地按动注射笔的后端，按上十几下，在细微却持久的疼痛里，药液全部注射到体内。因为剂量较大，每个月他花在打针上的钱已经达到了3000块钱左右了。而于晶也在停药之后迅速的反弹，他又胖了10斤，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继续打呢。时代的变化，人性的弱点，共同促成了减肥神药的成功。这两年更多的减肥神药也都接连的被研发出来，每一个都宣称比上一代更有效，副作用更小，比如有替尔伯肽、贝纳鲁肽、利拉鲁肽注射液，其中替尔伯肽的使用门槛更低，宣称尤其适合对于司美格鲁肽减重效果不满意的患者，而它的价格呢，当然也比司美格鲁肽更贵。根据医药自媒体赛博兰不完全的统计，仅司美格鲁肽生物类似药就有20多家企业布局，包括了九元基因、齐鲁制药、正大天晴、华润双鹤等。已经有更多的中国药企也加入了这场混战。假如减肥神药们攻克了时效和副作用的问题，在未来真的很可能人的胖瘦跟阶层和财富会更加直接的挂钩。而作为减重科的医生，赵明丽依然持有谨慎的态度。他说这些比较新的药都是最近几年上市，在安全性上也只有3到5年的使用数据，10到20年的数据是没有的。如果长期用药，还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以及定期做相应的检查。所有的减肥都应该以饮食和运动管理作为基础。如果说你又要减得有效又要健康，但是不去做饮食运动管控的话，那是不现实的。只是这对于中年男性来说真的太困难了，高速运转的社会里，生活方式真的很难调整，肥胖已经成为了一种时代病。虽然不知道现在的体重还能够维持多久，而司美格鲁肽已经是于晶手里最后的一张牌了。在自责和不安里，有的时候他会开导自己，说司美格鲁肽的作用呢是让人少吃，我就想是因为我坚持少吃才瘦了，而不是因为打针让我变瘦了。

0: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的故事。说实话，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在想，我们对于减肥这个事儿，是不是一直以来都有一些理解上的偏差，或者说我们赋予它的意义是不是太沉重了？我们总习惯性的认为减肥是一场关于意志力的宏大叙事，它关乎一个人是否自律，关乎他是否能够坚持，关乎他能不能够管住嘴迈开腿。而成功瘦身好像是一场个人主义的胜利，但半途而废呢，是不是就代表着这个人多多少少有一些意志上的薄弱？所以当于今他们拿起了那个小小的注射笔的时候，他们内心经历的远远不只是药物带来的生理反应。这样的人，尤其是这样的一群中年男性，他们可能一直以来信奉的是努力才有收获，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类朴素的价值观，在一种不劳而受的现实面前产生了深深的裂痕，有一种惶恐和负罪感。我的感觉就像是那种你寒窗苦读了十几年，突然有人告诉你你可以花钱买一个名校录取的通知书，你惊喜不惊喜？当然惊喜，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巨大的茫然和自我怀疑，就是我之前的坚持有意义吗？而我现在所获得的真的属于我吗？这可能就是男性在面对这种捷径的时候，他的羞耻感比女性更加强烈的深层的原因。但是另外一个声音也在质问，当健康真的已经亮起了红灯，当身体发出了不容忽视的警告，我们是否还有必要或者说有权利固守在那一套传统的关于毅力的叙事里独自硬扛呢？减肥它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为了赢得一场道德上的自我赞美，还是为了更加健康的活着呢？我越来越觉得，就人到中年，很多时候要学会和不一定完美的方案和解。就像你没有办法再像二十岁的时候那样通宵达旦的工作，第二天依旧精神抖擞一样，你的身体代谢也不再允许你用年轻时候的方式去管理体重。中年，事业、家庭、健康多重压力席卷而来，管住嘴、迈开腿，听起来有的时候真的像一句很正确的废话。我每天下班回家之后，看到了让我无比头大的孩子，看到了他让人不够满意的成绩单，那个时候我只想吃一块甜品，那个时候我不会想我出去跑五公里，那是我一种及时的当下的需要。所以所有的这些所谓自律，它需要的是时间、精力和你身边的客观条件。那么这个真，与其说是一个作弊器，不如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选择的机会。它把减肥从一个纯粹的意志力的命题，部分地还原成了一种医疗选择。当然，我绝对不是在鼓吹盲目的依赖药物。就像医生强调的，任何脱离了生活方式管理的减肥都是不稳固的，因为药物它像一根拐杖，它能够帮助你在腿脚不便的时候重新站起来行走，但最终的目标还是希望通过这个拐杖，我们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可持续的步调，而不是永远的依赖它。未来随着这类药物的越来越多，我想我们关于胖瘦、关于自律、关于身材管理的讨论可能会更加的多元和宽容。我们也许会慢慢放下那种非此即彼的评判，不再简单的把瘦身成功等同于意志坚强，也不再轻易的去把那些寻求医疗帮助瘦身的人视为懦弱或者是取巧。说到底，管理自己的身体是一场极其个人化的战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场、自己的敌人，以及自己可以选择以及去承担的武器。无论是依靠传统的汗水，还是借助现代医学的针剂，最终我们寻求的无非都是一份和自身和解的可能，是一份更加健康的、更自在的生活的底气。你看，人最终需要说服的终究是自己。我想无论选择哪条路，最终能够与自己安然的相处，这才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啦，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吕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

0: 上一周日子过得还行吧？
1: 快。
0: 为什么？
1: 星期六晚上那一场完了以后，我星期天
0: 代替了
1: 一天，所以很快。
0: 是是是，你知道为什么躺了一天吗？因为招待大家这件事情对大鹏来说既是体力活又是脑力活，很累的
1: 哦，
0: 比做节目累多了。
1: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人生当中最社恐但是又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0: 对，
1: 你是根据星期六晚上的那个经历想到的今天的话题。
0: 因为在周六我们见面的时候，其实有一些第一次见面的朋友他不会上来就那么熟，对吧？明显见了两次的朋友就好多了。
1: 对
0: 啊，但是第一次见面的朋友呢，他大概率呢他会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1: 坐我旁边的那位朋友第一次见面，我感觉他也没有什么要熟悉的过程，他嗨得很。
0: 所以呢，就是可能会有需要一个需要一个
1: 他嗨得很，
0: 需要一个过程，
1: 最后我给他交代代价的。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你人生当中最社恐但又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是什么。比如说当众的自我介绍，比如说跟你的老板的老板单独汇报。
1: 老板的老板
0: 就是你，可能你跟你的老板是正常交流嘛？
1: 那我越级了吗？
0: 你对呀、啊，就是比如说你什么事情你
1: 我老板愿意我越级吗？
0: 正常情况下是跟你的顶头上司汇报，对吧？但是万一你负责的一个什么项目需要大老板怎么怎么样，你需要跟大老板直接沟通
1: 啊，
0: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还有一个，比如说还有一些生活当中，比如说去理发店啊，去店里推东西啊。
1: 去理发店我怎么要怎么了？
0: 因为你怕他推销啊，不知道怎么拒绝。
1: 我不要不就行了吗？
0: 就会面子上挂不住啊。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因为质量问题要去店里退东西，但是店主可能要跟你 battle， 你可能要吵一架
1: 啊，
0: 就跟别人发生一些矛盾和纠纷的时候怎么去处理、可能也会有点社恐，对吧？总之呢，我们生活当中现在大家都变成了越来越
1: 社恐的人。
0: 对，就是希望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但是总有一些事情需要你走出你的圈子去跟别人沟通。社恐的你最怕哪个环节啊？
1: 对，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好嘞，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30之后，今天的大漂亮要和我们说的内容是
0: 紫金陈悬疑 IP 界的顾漫。
1: 紫金陈
0: 就是大家最近有没有看那个叫低智商
1: 犯罪，
0: 就他写的
1: 哦，
0: 他是小说的作者，就据说他的剧本、就是以他的小说为基本的剧本，就是悬疑类的、影视剧基本上都受到了很好的欢迎
1: 哦，
0: 就是说只要是他的 IP 改的
1: 哦，
0: 都很好，
1: 是还可以，
0: 所以他说是悬疑 IP 界的顾漫。顾漫大家知道就是言情剧，
1: 怀疑
0: 就很厉害的那种啊。那待会儿我们来听听说紫金陈这个人啊。
1: 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
0: 虽然说现在添加微信也不会怎么样了。
1: 怎么不会怎么样？
0: 应该也不会再聚会了啊！不，今年应该也不会再聚会了。
1: 谁讲的？今年不现在不才几月份？6月份还不到呢。
0: 怎么？你准备要扩大影响了是不是？
1: 就你下半年不行再来一场，你不也行吗？
0: 哦，这说我说确实聚会的氛围还是非常好的，就是大胖有点累。
1: 所以我跟你讲的，让你多讲话多讲话，你不讲，坐在那边。
0: 我也讲的。
1: 你讲什么？
0: 我也一直在讲。
1: 我没看出来。
0: 真的。我也好累的，
1: 你听我讲我还是我听你讲？
0: 我裙边都没吃上。
1: 我裙边也没吃上。
0: 好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啊，你人生当中最社恐但是又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不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4: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小美哦，这个天气好热，我这个头发太长了，想要去剪掉啊。
6: 那这是我的剪发卡，你拿去吧。这家店呀、啊，手艺不错，环境也好，就是总让你烫啊、染啊、充值啊、办卡呀，真的很烦。你去得想想办法，别被他们一忽悠，你又花了冤枉钱。
5: 那我来想想办法吧。
7: 欢迎光临，先生，你好，请问你需要什么服务？
5: 哎，那个，我想，
7: 哎，我们店里面哦，现在正在进行烫染送护理的活动，要不要体验一下呢？
5: 哎，其实那个，我只是想，
7: 哎，你看您啊，这个头发有点稀疏喽。目前我们的植发活动哦，植一送一，非常的划算。
5: 哎，那个我，
7: 另外呢，你。

0: 只需要充卡1000块，你本次消费就完全的免费咯，您要不要？
1: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讲完啊？
0: 先生你好，您先不要生气嘛，我们这里哦是全国连锁，做出来的效果绝对可以放心的，而且我们的发型师刚刚从日本研学归来，你看我们家的前面大屏幕上都有欢迎老师回来哦，现在做的发型绝对是非常非常的 fashion。
2: 我怀孕了，
0: 讲不讲啊？
2: 我说我怀孕了，不能烫，不能染，不能护理，不能植发，我只能把我的头发剪短3厘米，修剪整齐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谁说话谁是小狗，谢谢。
3: 我是叶大胖，你们觉得我这个办法怎么样啊？
4: 哪讲话哪狗，
5: 就是面对热情且无厘头的推销，确实也是一个，就从他盯上你那刻开始，就觉得有点，
4: 就是不知所措。
5: 不知所措。我今天刚刚经历过这个事儿，大家知道现在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买菜的 APP 吧？
4: 买菜的 APP 多。
5: 在推，就是这个在做地推，好像是刚刚开始，什么买菜送货上门之类的啊。然后呢，他们统一穿着绿色的马甲，然后就是雇了一批小年轻人，
4: 小伙子
5: 去，也有小姑娘，有小伙子去推荐。他们集中在哪里呢？集中在这个中午或者是下午接孩子的家长群里面。就是接孩子的家长不是集中在那个学校周围吗？
4: 是。
5: 他们就出动了，从他盯上你开始。
6: 美女你好，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买菜送到家？
5: 我是先后被2-3个人问到。
6: 现在注册的话，我们还送你的优惠哦。
5: 然后呢？
6: 支持一下我的工作，
5: 对对对，
6: 我今天就只差今天这一个了。
5: 你怎么回事？你是干过是不是？第一句话，美女，我们这边就1毛钱可以送10个鸡蛋哟。
6: 对
5: 啊，我们这边什么什么什么正在注册，然后注册一下就是扫个码就可以，就是成为会员，
6: 然后下载就行了，
5: 然后菜就可以送回家。我说不要，然后他说我们这边还有优惠的鸡蛋哦，我不要。
6: 哎呦，
5: 帮个忙吧，姐，我现在就
6: 差你一个了，
5: 就帮个忙吧，不要。然后我讲完3个不要的时候，他还要讲，然后我的声音就放大了，然后我说了3遍，我说我不要。
6: 哎呦，你的这个。
5: 哎，对，他就这样了，然后他就走掉了，他就走掉了。然后走掉之后，第二个女孩过来之后呢，然后旁边那个第一个问我的那个女孩就说，他说了那不要。
2: 哎，
5: 然后那个
2: 我这个时候我要你说，哎，我要你，
5: 不，
2: 我要第二个。
5: 然后那个女孩就说了，说哼，我们又不是想什么存着什么坏心眼，我们是真的想把好东西推荐给大家，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两个
2: 搞传销的都是这么干的，
5: 两个蛐蛐的就走了，你知道吧。就是我很烦，就是因为前面3次我觉得我已经够礼貌的了，我说我不要，我不需要，还在说。本来这个大家知道今天这个中午的时候天气很热，外面很热，这人就比较烦躁，还在说，我说我不要，
6: 人家都说了不要了。
5: 然后他就觉得我这个奇怪的态度，那就觉得我态度可能有点太恶劣了。但我在想，为什么就是那么多家长就盯着我一个人问呢？2-3个人都要问我，我看起来像是会下载的人是吧？这是第一个，就是面对热情且无厘头的推销。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学生朋友在听我们节目啊，就是现在很多学生朋友，我现在好少一点了，就是卖那个清洁鞋的那个
2: 啊，清洁液。
5: 对，在公园莫名其妙的逮着你的鞋就开始擦，这个我真的很害怕。你说说也就罢了，你还动手
6: 哦。
5: 我真的就是有身体碰触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抗拒的
2: 啊。
5: 虽然我是个老阿姨了，但是我也觉得有点抗拒
2: 啊。
5: 就是这个东西太热情，就是我们俩，你的热情已经超乎了正常陌生人的范围，对吧？
2: 你的热情，
5: 这是第一个，就是比较社恐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遇到，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这个单位比较大嘛，对吧？遇到一些面熟，但是又不认识的领导，
2: 那不就是哎？
5: 对，
2: 你好，
5: 对，就是面或者是同事，当然包括同事啊，面熟却又不认识的，不知道他叫什么姓什么的领导和同事的时候，你就会非常尴尬。你说你们俩明明面熟，你们俩彼此认识，又不打招呼，这是不是有点奇怪？然后有些同事或者领导还听我们节目，
2: 哪个领导听我们？
5: 我记得有过。但我再次见到他时，我依然不记得他姓什么，我好紧张
1: 啊！亮亮亮亮亮亮亮，
5: 对对对，
1: 亮亮亮亮亮。
5: 就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就是眼睛瞪大，然后
2: 假笑是吧？
5: 有朋友提，就是说他，你就这样就汉总。

0: 是 H 发音吗？
1: 就是把那个姓给它引掉，
0: 引掉，然后总你好，
1: 哎，重音，阿总你好，
0: 阿总你好，阿总你好。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非常非常尴尬，就是可能大家如果你们单位比较大的话，你应该有这种，就是因为你平时不跟这些人有工作上的接触，你就不那么熟悉，你知道吧？
0: 啊，
1: 有这个问题啊，这是我能想到的，就是生活当中可能比较社恐，但是又必须得面对的场景啊。你来说说你的。
0: 我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社恐的时刻吧？一般来讲，这种社恐的时刻，
1: 你没有社恐过啊？
0: 我这个人天生外放哎。
1: 你确定吗？
0: 是，就如果你要真讲要一个社恐的地方呢，就在于那天来了几个朋友
1: 啊，对，就是真的面对面的接触的时候，
0: 不是我们那次，我讲的另外一次，就是有一个朋友喊我去招待他，来了几个朋友
1: 啊啊，
0: 我跟他的朋友又不是特别熟，
1: 嗯，
0: 然后呢就大家先一起吃饭了以后呢，
1: 就朋友的朋友啊，
0: 对，就朋友的朋友，然后吃饭，然后吃完饭以后呢，那大家就想，那我们再去另外一个地方再去喝一点啊，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再去了，去了以后呢，我的那个朋友呢，他不喝了，他要走了
1: 啊，
0: 然后我要坐在那里
1: 面对这些你并不熟悉的朋友，
0: 那我怎么办？我也想
1: 要，因为你们俩中间的桥梁没有了。
0: 对，那我也走吗？我就当时我觉得我走好像有点不太好。
1: 你那个朋友走也不对呀。
0: 对，
1: 嗯，
0: 他想他要先走，我当时心想，来都来了，到就关键是到地方了，他讲他要先走了。
1: 对呀、啊，什么人？
0: 然后
1: 一眼不是场面上人，
0: 我就坐在那边。跟他们
1: 跟几个不认识的大哥，
0: 跟三个朋友在那边又在拉呱，
1: 嗯，就很尴尬、
0: 啊，
1: 因为你都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你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
0: 啊、做什么的，这个倒知道。
1: 姓名呢？
0: 因为也知道，因为一场的时候大家都已经互相介绍过了，
1: 嗯、啊啊，好一点，嗯，
0: 这个倒还好。
1: 然后这个尴尬的场面持续了多久？
0: 持续到我们把一人再开了一瓶酒以后呢，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隔阂了。
1: 哦，我以为就结束了呢，啊，就没有太多的隔阂了，是吧？
0: 就再开了一瓶酒，
1: 就打成一片了。
0: 就再开了一人再开了一瓶啤酒以后，然后就没有什么太多隔阂了。
1: 嗯，所以其实你确实在这方面，我那天还跟我爸爸聊天的时候，我还在讲，我说大胖其实是我见过的绝不会冷场的，只要有他在，
0: 就我们不能让他这个东西掉下来，
1: 不管什么场面。他都能融合得很好，情商极高、
0: 嗯、
1: 而且能够把一次聚会就是装点的那么多亮点，你就蛋糕这个事儿，我是没有想到，我真没有想到。
0: 好、啊、跟你们讲一下，怡泽老师啊，这周五过生日，
1: 不是我的蛋糕，
0: 我知道，我先跟他们讲一下，怡泽老师、
1: 嗯、我不用，我是说
0: 记得到时候给怡泽老师来祝生日快乐啊。
1: 哦哦，这个就是真的觉得很惊讶，我觉得如果我换位是那个过生日的朋友的话，他应该也会很感动。
0: 我在培养死士
1: 啊，所以
0: 那这个星期五你打算
1: 不打算，就是我想说的是，你是
0: 不办一煞五十大寿吗？
1: 你是怎么想起来这件事情的？
0: 看到群里面啊，
1: 其实当天下午才看到的，对吧？
0: 对啊，就大家不都在那个群里面吗？在那个群里面，然后他自己发了一张照片。
1: 就是我们那天晚上聚会的朋友当中，有一位朋友在群里面说了一声，说这是谁谁谁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0: 说他那个是他老公给他送的
1: 啊，他老公送的生日礼物、
0: 嗯。
1: 然后大胖就知道当天是他的生日，嗯、然后
0: 大家
1: 没有任何打招呼的情况下，他订了蛋糕。
0: 对啊，然后我想的你不是马上。周五的时候，说这周五要过生日吗？我本来想的是两个人就一起把这个生日给过了，
1: 嗯，然后让
0: 因为正好听友们也来了嘛、
1: 嗯、
0: 来了以后，然后你也在现场，然后就想那怡子老师也是这个马上又过生日了，然后一起过一下嘛，对吧？大家一起给你
1: 还是给听众过这一趴非常感动，显得我们
0: 在意，
1: 特别细心
0: 啊、
1: 主要是大胖特别细心这一点，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他的情商，为什么大胖没有社恐的瞬间？就是任何场合，在他看来都是小意思
0: 哦，
1: 他都可以把它圆滑成一个很热闹的环节，所以这个话题可能大胖没有什么发言权。
0: 哦、那我没知道群变怎么算、啊？
1: 你让锅盖头再给你烧一顿，然后寄过来行不行？
0: 你可知道了
1: 啊？
0: 你吃到了吗？
1: 我吃到了，
0: 哦，
1: 那个很就有点厚，就比我平时吃的那个有点厚一点。
0: 那个甲鱼他从淮北那边做好带过来的。
1: 好，别想了，还有下一次呢。
0: 好，
1: 接下来我们来跟看看大家啊，就说一说你人生当中很社恐，但是又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是什么？比如说你当众自我介绍啊，比如说跟老板单独汇报工作呀， 或者去这个店里去做一跟有一些什么矛盾需要解决啊，这些都是比较社恐的事儿，对吧？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
0: 喵说的是在婚礼上唱歌算不算？
1: 算。
0: 我自己的婚礼。
1: 我问他是谁的婚礼？是前任的婚礼吗？
0: 自己的婚礼。他说关键唱完了之后呢，司仪还让我讲我们的爱情故事。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在彩排的时候呢，又没有这个流程。
1: 嗯，司仪可能忘词了。因为一般都是固定流程。
0: 对啊，然后唱歌的事情呢，本来定好的是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临了了，司仪说太老土了，换个歌，换一个《纸短情长》吧。歌词呢不太合适，现改的，临时录了一遍，现场放的录音电唱的，全场懵，然后我还在各种忘词。站在舞台中间跟木头一样，当时我好想找一个地缝钻下去。后来看到现场录制的结婚视频，越看越尴尬，我就很社恐。然后底下朋友讲的是扣司仪的钱，
1: 这个
0: 还有朋友讲
1: 这个按说不会啊。
0: 对，你这种临时改的话，
1: 对
0: 你不跟他们讲，或者你要是讲，
1: 这是新人的主场，你所有新人的展现都是要跟新人都沟通好的，反正谁不想100%的状态呈现在自己的婚礼上？
0: 对啊，而且想哎，赖的不必啊，那个人家也是辛辛苦苦挣个钱啊，后面长个心眼，下次结婚的时候不找他了，换个司仪。什么叫下次结婚？多结几次就有经验了是吧？
1: 对。那是这个突然间换歌是非常，本来说实话在那个音响的效果上面唱歌就是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你还临时换歌。无聊的人也说我觉得是结婚，因为下面那么多人，而且主持人还要玩各种游戏，主持人其实并不想玩游戏，我跟你说。现在好了，现在不像他不需要人为的玩游戏了，对吧？他有电脑大屏游戏，
0: 就摇嘛，
1: 就方便很多，
0: 摇起来。
1: 黄慕白说写论文吧，老板们学术水平那么高，还要看我这种弱智论文，一想起来我就脚趾头抠地，我导师还帮我史上雕花。我真对不起我导。那倒也不至于是，对吧？
0: C27 说社恐在我这不存在的，我有次跟同事开玩笑说，比如啊，我是个社恐，我同事赶忙打断我啊，打住，你要是社恐那我们都是自闭啊。
1: 就是你是公认的，就像大胖这样，公认的，就是
0: 不社恐的人。
1: 哎，不社恐的人，
0: 社交
1: 社牛的人。嗯，对，有点悍匪的意思。
0: 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小组汇报上台讲，关键那门课还是两个班的大教室课，有80-90个人，平时上小教室的课呢，也一个班就30-40个人。那一次是我当着80-90个人的面上去
1: 汇报。
0: 汇报
1: 上台讲，而且那时候还是大学生，不对呀，按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0: 大学更社恐。但是如果当时你要是在大学里面没那么社恐的话呢，那恭喜你获得了优先择偶权，但是这个也看建模啊。
1: 那肯定很看建模，
0: 也不一定很看建模，就你要是在大学里面都军训的那个时候，你在全年级的那个什么晚会上面，你露了一手，唱歌唱得好听，或者跳舞跳得好，建模稍微差一点也没关系。
1: 那我都表演了，怎么我没有谈上恋爱呢？
0: 建模差了一点。
1: 我也觉得是。我都快过生日了，你还这样说我？
0: 50大寿的生日，不就应该这么说一说吗？那你当时是表演了什么？胸口碎大石吗？
1: 唱戏吧，我好像我后来就是后来的我在想，
0: 哪个男生会在下面哇？那唱戏唱的，那我奶奶听的。
1: 对，我当时真的是
0: 哪个男生会唱？唱四唱的好听，
1: 真的是不怕。我跟你说，真的是年轻，什么都不懂。其实我唱了一坨，但是呢，就是敢，我也不知道为啥。张帅说，凡是让我单独发言的我都社恐，心跳那个快啊，扑通扑通，那个紧张啊，那个语无伦次啊，然后后面还会觉得自己发挥的不好。这个我跟你讲啊，就哪怕是我跟大胖这样干这个工作的，你让我们在某个会议上单独发言，那也是非常紧张的一件事情。你说在大众场合之下我们玩玩闹闹也就算了，对吧？要在正式场合发言，其实你得言之有物啊，而我们脑袋空空啊，这个很可怕呀，对不对？
0: 听说脑袋空空，
1: 所以单独发言就是紧张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无论多大岁数都一样啊。好了，我们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啊，来聊一聊你人生当中最社恐但是又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4: 宝贝啊，我们晚上去看电影吗？
1: 好啊，爸，我要去看大黄蜂。
5: 啊，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6: 哎，要不然我们带她一起吧，我还想去商场逛逛嘞。
5: 乐一柱，叫他把你拎包。
7: 哎呦我去！
1: 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我就忍不了嘞。
5: 哎，今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带你妈出去穿出去。
2: What？
1: 那我嘞？
5: 那你家里不有方便面吗？你跑方便面去吧，你知道吗？那个阿子，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去啊。
7: 我勒个去！
1: 那我嘞？
5: 啊，那个昨天来剩菜剩饭，你身上钱糊到一块，你知道吗？阿子，
1: 哎，
5: 今天你过生日啊？
1: 对吧？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5: 哎。刚吃完，你妈在生你这个小肉球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零6个小时，你可的？
2: What？
5: 啊，这生日就是妈妈受苦的日子。
1: 好了，爸，你不用讲了，晚上你跟妈妈出去吃饭吧，我去闹海了。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零6个小时，人家怀孕3年零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6: 老公，我渴了。
5: 来来来来来来，给你泡的日清冷井。那么好啊，别烫着。
1: 爸，我也要喝水啊。
5: 你真能说啊，这倒是你想要个生吃料理。
6: 老公，我好饿。
5: 我是给你煮面条。
1: 爸，我也饿。
5: 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搞个汤喝。
1: 走。
7: 哎呦我去。
5: 哎，别喝完，留个汤给我。
1: 爸妈，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0: 好，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什么呢？
1: 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下各位，你人生当中最社恐的一次但是又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当中的自我介绍，是跟老板单独汇报，还是去店里面推东西？
0: 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啊。你说这个推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确实我也不会干。就是哪怕有点什么瑕疵啊，买来有什么问题啊，我好像也不会说。对，就是不要金额不太大的话，基本上也就算了。
1: 烂了就烂了吧。
0: 然后小六总说是8年前第一次上台进行产品宣讲。
1: 产品宣讲啊，就是你来第一次。
0: 就是吹牛。
1: 不是。
0: 不是吹牛吗？
1: 上去做产品的介绍，
0: 哎，对，
1: 那你要，
0: 你肯定要讲说它好啊，
1: 好的销售或者是好的这个宣讲的情况的话，你语言要有感染力，你要会调动现场的气氛，你还要看到底下的这个情况以后，随时来调
0: 整
1: 你的这个语速、语态，
0: 对，
1: 等等一系列，你以为就是逛，这上面讲一讲就结束啊？
0: 对，你当时要卖吗？关键是，
1: 啊，
0: 如果
1: 他要卖。哦，你要卖货吗？
0: 就是当时是不是要卖货？哦，如果要
1: 卖，
0: 要下单的话就你确实太考验人了，对吧？
1: 嗯，
0: 这个销售不销售应该是有要求的，对吧？就是有那种规定的。然后 Tank 说，周六下午和大家见面的时候，我很社恐，我感觉到了。互联网上我重拳出击，线下我唯唯诺诺，好在大家都很照顾我，没有让我出洋相。就是明显感觉到，就是初入社会的小朋友被吓到了，被大家的热情吓到了啊。
1: 莉莉说，某一年做了头发，不知道为啥第一次洗完药水味道超浓超难闻，然后晚上加班去了一下流水车间交换，一车间20-30个人捂着鼻子说好臭。
0: 嗯，
1: 我还不能跑。
0: 嗯，
1: 得等他们数完签完字才可以走，就在那里被驱去了10几分钟。
0: 嗯，
1: 啊，那确实就染了头发。
0: 然后呢？你去找托尼了吗？
1: 他找什么托尼啊？
0: 那，
1: 他想讲的是这个尴尬的地方，就是
0: 他得待着，
1: 我一直得待着，20-30个人，每个人都得到我面前来签个字。
0: 哎，但是你要就要去找托尼啊！你这是给我烫的什么头发？用的什么药水啊？肯定是坏药水，差药水。
1: 不是啊，我们的药水
0: 花那么贵，
1: 我们就是这样，
0: 啊，是臭的。
1: 不是，我们就是这样。
0: 你就是这样，你就是给谁都是臭的，是吧？
1: 我们的这个药水，它的味道可能是因人而异啊。
0: 那你说我臭喽？
1: 那我们不知道啊，可能是因人而异，个人的体质不太一样。
0: 我肯定要举报你，我跟你说，你这样的态度。
1: 那您看这样的，我们给您打个99折。
0: 我要骂人了。第一，把我头发拉直，把我药水撕掉；第二，退还我所有的，不对，应该3倍赔偿。我在这个单位好歹也是个中层干部，你看你现在给我搞的，大家人人都说我臭了，对不对？
1: 办不了。
0: 你再讲一遍。
1: 办不了。
0: 啊，办不了，办不了，算了。淼淼啊，他说上台发布新品，下面几十桌人，比结婚都恐怖。脑瓜子嗡嗡的，我不知道那30分钟是怎么过来的，紧张到提词器都没机会看，总感觉所有目光都盯着我，强装镇定，实际上人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听。那你当时就应该喝2杯，对吧？
1: 你喝完
0: 之后可没有这样的，
1: 对，喝完之后的这种状态，
0: 可没有什么，
1: 不是这样
0: 紧张啊，什么没有。你跟谁都
1: 那是拉着我，拉着
0: 每一个人的手，
1: 啊，
0: 要给你老婆打视频
1: 啊，
0: 拍视频。就是你早上起来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你内心是什么感觉？
1: 打视频的时候，应该没人把它录下来吧？
0: 他是打视频还是发视频？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就从他第一次找我录视频的时候，我就知道，嗯，可能
1: 你少讲两句，再加两句，人家下次不来了。
0: 不来不来吧，给你减轻点工作量。
1: 哎，都来啊！抓耳朵说，
0: 哎，
1: 唯一面向100人的舞台表演就是我的婚礼现场，社恐的手脚发热，声音打颤，准备一夜的告白词，也说的像 忏悔独白。
0: 哦，对对对对，有的时候这个婚礼现场啊，可能女生呢，她就是新娘子哈、啊，她的造型啊什么的，她都知道的已经很美了，对吧？但这个时候呢，一般就要考验一下男生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就让他说出，比如说说出你到底爱对方什么呀，或者是最难忘的你们的记忆呀、啊。
1: 爱到什么？爱到米？爱到米是奶粉吧？
0: 对。你还记不记得我俩主持的一个结婚现场？就是让新郎说这话的时候，他
1: 我俩一起主持的，
0: 他很勉强。
1: 我俩一起主持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是那次我也喝多了那次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次，那次还行，那次他俩新郎。
1: 哦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对吧？
1: 那次我知道了，
0: 对吧？嗯，所以其实能看得出来嘛。茉莉说，以前打工的时候，老板非要让我一个做财务的去当导游，说是了解旅行团日常费用发生情况。我都吓死了，带着一大帮子人去那个叫万佛湖一日游。当时刚上车的时候讲导游词，讲到中间忘词了，我就卡住了，那个心跳跳得好快，连游客们都替我紧张，他们鼓励我说没事没事的。我深呼了一口气，好在我真的下功夫背导游词了，然后完整的说完了。哦，这么一说，他们导游的词儿都是背的是吧？
1: 对。
0: 嗯，
1: 那个 Tank 还说，哦，还有一回就是上高一的时候，学校举行那个运动会，我上午呢还在上体育课，就被老师抓了，让我代表运动员代表做开赛的宣誓啊，上午背的词，下午就上台宣誓，好几千人面前喝得我
0: 尿裤子。
1: 喝得我有点慌张，但是好在我表现的还是比较淡定的。小鹿说的是汇报啊，各种 PPT 啊，汇报各种操作比赛啊，真的很社恐，每一次上台呢说话都是磕磕绊绊，腿呢这抖，你汇报完领导呢又提出各种问题，哎，你还得回答提出的问题，还得看你的临场的这个反应，尤其是跟我们这个职业相关的那个节日的那一天，那简直就是灾难。人家过节是放松休假，我们还得各种检查比赛，一个月前就得做 PPT 练习各种操作，虽说不能拿第一名，但你也不能太差吧。比赛前呢，我们领导还要把关，如果不行还得重新再改一遍，一遍一遍的过，那段时间就是我的噩梦哦。
0: 嗯，所以这样你要知道，就是任何一次就是现场展现的多么完美的一个表演也好，演讲也好，其实都是私底下无数次的
1: 打磨了无数遍，
0: 打磨和练习。对，我有个朋友前两天就周末的时候要主持一个他们那边的一个什么活动，也是赶鸭子上架，他也是让我给他录一遍，然后他再跟着我的录音然后跟着走，然后练习了好久。
1: 哦，我还在讲呢，就你如果是你的那个声音出现的话，怎么会是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做这个什么介绍？我在想，你又不到现场去，你怎么给
0: 我？我在给他录示范，给我朋友录示范。
1: 哦，可给钱了？
0: 示范给什么钱？是朋友。
1: 你不是讲你朋友那个有？
0: 就从来有钱的活都不找我。
1: 有钱的活都不找你了吗？
0: 对。
1: 他果然是有钱的活都不找你。
0: 好了，今天的这个话题跟大家继续来聊啊，就是说一说，你有没有一种场合或者一件事情是你很社恐的、不愿意面对的，但是又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最近可不是清风徐来了，最近这个风有点大了
1: 啊，暖风徐来。
0: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资讯啊，既然说到了风，我们就说说雨
1: 飘。
0: 最近这个南方的闷热天气呢还会再持续3到4天，而今天呢长江以南大部分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上，海南、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但是华北、东北多地今天将迎来降雨，内蒙古中东部一带降温比较剧烈，局部达到了8到14度，而今天河北、河南、重庆、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的大暴雨，同时伴随强对流天气，所以要注意防范。其实现在全国范围之内就是确实这个暴雨啊也影响了不少人的生产生活了啊，有些地方都临时停课了，比如说像重庆有一些地方哈，现在就在这个停课的状态。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河北说今天要下雨，
1: 这我等了一天了，
0: 等了一天，但是你不要着急，
1: 他
0: 现在这个暴雨就是说来就来，
1: 对
0: 对吧，说有就有，所以一定我们普通人来讲也是要做好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你出门的雨具啊，对吧，你在真有暴雨的情况下，一些积水的地方就不要乱闯啊等等，对吧，
1: 我有积水的地方我怎么乱闯，
0: 就不要进入了，就是要深积水的地方你不要随便进入，万一人家的窨井盖已经准备冲开了呢，对不对，就是要注意点，特别是开车和骑车的朋友，特别是骑车更要注意控制速度，因为你们其实看不清，下雨的时候啊骑车其实看不清路，对不对，
1: 是是是，好，讲完了天气，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吃的，
0: 进来吃，
1: 不是这个春天的这个竹笋啊，其实现在已经那个没有多少了，现在这个竹笋都已经有点老了，但是呢就挖笋人呢他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嫩嫩的竹笋啊，这个要有些人呢是凭经验，有一些人呢他们是凭其他的动物帮助，
0: 其他的动物
1: 啊，浙江温州有一头家养的野猪啊，凭借精准找竹笋的本领走红了网络，被网友们称为行走的挖笋雷达。这个野猪的主人夏先生说呢，这头野猪主要是依靠灵敏的嗅觉搜寻竹笋，在野猪的协助下，笋季每天可以采挖竹笋上100斤，整个笋季的累计收入可以达到12万元。据了解，这头野猪名叫艾迪，本来是一只头从悬崖跌落的幼崽，被夏先生救回家以后呢收养，经过他的训练，如今艾迪的本领娴熟，一旦发现竹笋的踪迹就会发出低沉的哼叫声，及时向主人发出提醒，哪怕是深埋在地下20厘米的竹笋也很难逃过他的鼻子，搜寻的精准度极高。这就让我想起了之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叫《极猪追杀》。那个里面讲的内容是什么呢？也是一只猪。但是那只猪呢不是找竹笋，它是找黑松露。黑松露你们都知道，那个很名贵的一种食材，就是按克算卖多少钱。那只猪呢它的鼻子特别灵敏，可以闻到黑松露的味道，每年黑松露的采摘季的时候呢就靠这个猪来找这个黑松露的位置，他们可以大赚特赚。
0: 有些动物需要掌握一定的技能才会被我们认识，但有些动物只要它存在就已经非常厉害。没有黑眼圈的大熊猫终于出现了。
1: 最近那它不可爱了呀。
0: 最近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的野外活动影像，时间跨度是从2024年到今年。专家介绍说，这只白色大熊猫体格壮实，成年之后四肢的毛发呈现淡淡的金棕色。每段影像当中，这只白色大熊猫都是单独活动。初步推算，它目前大概9岁左右，已经自立门户。专家介绍说，白色大熊猫是基因突变形成的白化个体，因为黑色素合成这个合成功能缺失，所以呈现了通体的白色。所以它不是新的物种，但是白化野生动物本身在自然界当中极为罕见，而且能够在野生环境当中健康成长，长期稳定存活更是弥足珍贵，而且它还是熊猫，对吧，确实就是白乎乎的，看起来就有点瘆得慌，说实话有的时候太白了呀， 它还不是白，就是
1: 灰棕，
0: 哎，棕色，
1: 棕色，
0: 浅棕，
1: 浅棕，
0: 就是卡其色，对吧？
1: 可以，卡其色，嗯。这个是基因变异，
0: 还是挺可爱的。
1: 人体呢，有时候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毛病、小问题啊。这个呢，当代的医术已经发展到现在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还是求助于专业的医疗机构。
0: 对。
1: 24号，在河南郑州，有一名30岁的男子啊，他查出了甲状腺恶性结节以后呢，他拒绝做手术，他跟医生说。医生，我能不能通过意念杀死这些癌细胞？河南省人民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医师丁超说呢，结节长出来以后，不管是吃药还是调整心态，它不可能下去。它不可能下去。但如果是囊肿，它是有可能伴随着生长发育，会慢慢没有。但你这个不是，你这个是结节的话，它是不可能下去了。
0: 就是的确在生病的时候调整好心态是对的，但你不能光调整好心态。
1: 你
0: 得光靠
1: 意念，我来把他杀死。他是从哪里听说光靠意念是可以杀死癌细胞？
0: 他可能就是比较拒绝，就是医疗设备或者医疗手段的介入吧。
1: 我能够理解，就包括我们之前也看过类似于这种潜意识的实验。就比如说让他相信你现在就在哪一个地方，这种潜意识的这种实验也有过。什么，这个我是在网上看的啊。比如说什么，现在跟你讲，你现在就在火里面，你现在在被火那个烧热的状态。但其实你周边是安全的，你的潜意识一旦接受了这个内容以后呢，然后你的皮肤还真就会出现灼伤后的表现，
0: 对不对？自己骗自己吗？
1: 对，就自己骗自己，然后你的身体也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是潜意识的这种表现。但这种潜意识不是说你说你跟自己的潜意识说我已经把他杀死，我已经把他杀死，他就真死了，不是这样子的。
0: 对啊，不过心态这个事儿确实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是5月25号，又有了一个新的大家自创的节日。
1: 哇哇，
0: 叫爱我日。
1: 就爱你老姐，
0: 就爱我自己
1: 啊。
0: 525，好好爱自己。不久前天津大学公众开放日上面有一个跨年龄段的回答留言区，成为全网刷屏的暖心地啊。比如说大学生问怎么样才能够慢点长大，小学生回答享受当下。这反了吧，大学生回答大学生问我找不到快乐了怎么办，小学生回答要不你看看小猪佩奇呢。这些那回答呢，还有小学生有的时候说了一句看似无厘头但其实非常有道理的一些回答，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所以说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啊，去看看这些暖心的新闻，其实对你的这个心理疗愈，对吧，也是挺开心的，挺好的一件事情。
1: 不开心的时候你就看一点开心的事情，
0: 从今天开始好好的爱自己吧，好吧。
1: 好，
0: 爱自己，可听见了？
1: 爱自己也要有钱才能爱自己。
0: 你怎么就钱？
1: 我爱自己，我要不要钱？
0: 你为什么爱自己一定要钱呢？
1: 爱自己，我要对自己好一点，我是不是要花钱对自己好一点？
0: 你想买什么？39.9的 T 恤也不至于。
1: 那我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可以买一件69块钱一件的 T 恤了？
0: 可以，你现在完全可以了。
1: 钱不够，
0: 69块钱都没有啊？
1: 没有。
0: 你不要指望我说出下面一句话，放歌吧。
1: 你还不是说了吗？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很多歌手都翻唱过别人的歌，虽然呢也有像惠特尼休斯顿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那样翻唱超越原唱的例子，但是大多数的翻唱还是很难比原唱更流行。在为数不多的超越原唱的翻唱里，有一类会比较特殊，就是帮别人写歌的创作者在原唱之后重新翻唱自己的作品，反而比原唱更火，以致后来很多歌迷都误认为原唱就是歌曲的创作者。这类情况虽不常见，但还是有很多值得分享。那本期的音乐主题就分享那些超越原唱的写歌人翻唱。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罗大佑的《童年》，他的这首《童年》可以说是横跨50年的经典歌曲，很多人都听过。要选一首最能够代表童年回忆的歌，他肯定能够名列前茅。最早的演唱者是张艾嘉，收录在他1981年的《张艾嘉的童年》专辑当中。第二年，罗大佑在《石破天惊》的《知乎者也》专辑里第一次翻唱了这首歌。在他的演唱会上，《童年》也是他经常性的必唱金曲。两版的编曲不同，罗大佑编曲的张艾嘉版走的是轻快风，而罗大佑版呢，布鲁斯风格更明显，两个人的声音和演唱也都不同。张艾嘉像隔壁邻班的女同学，那罗大佑呢，更像是中年的大叔。听感上的明显不同，让两首歌的知名度也产生了很大的差别。罗大佑传达出的那种中年大叔回忆童年的味道和意境，显然更受歌迷的喜欢。那今天呢，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童安格《耶利亚女郎》。

耶利亚女郎，这是来自童安格的版本。歌手刘文正在1983年的《太阳一样》专辑当中第一次演唱了《耶利亚女郎》，但是专辑最火的歌曲呢是《热线你和我》《爱像什么》《太阳一样》和《飞行船》。这首《耶利亚女郎》反而被淹没其中，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时隔六年之后，童安格在《梦开始的地方》这张专辑里第一次翻唱了这首歌，当年正是他最红的时候。这首回炉再唱的《耶利亚女郎》迅速火遍了华语音乐圈，成为了当年两岸三地的热门金曲。可以说童安格的翻唱成就了这首歌在歌坛的地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志平的声音，这首歌叫《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提到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我们要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何如慧。他是周志平当年挖掘并力捧的新人，出过两张专辑。他和张学友合唱的《似曾相识》应该有不少的朋友听过。他首唱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收录在1991年出版的第二张专辑《风花雪月》。1992年，周志平在自己的创作翻唱专辑《风花雪月作品集一》里第一次翻唱了这首歌。与何如慧的原唱相比，周志平要生出太多了。很多受朋友听过或记得的都是周志平的歌声，看来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不是必然会发生的事，至少呢，这一次周志平这个师傅是完全碾压了他的徒弟。接下来要听到巫启贤《太傻》。

这首《太傻》是1993年巫启贤为同样来自马来西亚的女歌手柯以敏创作的。1996年柯以敏出版了《断了线》专辑的时候呢，又重新录制过一次，而巫启贤的翻唱版收录在1994年的《情歌回顾展》专辑。柯以敏我们都知道他也是属于实力唱将，但是在这首歌的演绎当中过于突出演唱技巧，尤其是副歌的高音部分，反而不如巫启贤直白的嘶吼来的真情来的浓烈。这样的苦情歌没有一点点狠劲儿的话，没有一点点撕裂感的话，就很难让听者动容。巫启贤我觉得做得恰到好处，所以他的演唱才会被更多的人喜欢和记住。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是分享那些超越原唱的写歌人翻唱。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大哥李宗盛，《我是真的爱你》。

0: 张信哲首唱的《我是真的爱你》收录在1993年李宗盛帮他制作的新式专辑。李宗盛在第二年自己的李宗盛的音乐旅程不舍专辑里面也翻唱了这首歌。张信哲的编曲是鲍比达，而李宗盛的编曲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陈爱珍。在听感上两版的味道不太一样，张信哲更像是弦乐版，突出人声和伴奏的平衡，而李宗盛呢更突出的是人声。另外李宗盛特有的沙哑嗓音以及他自如的在声音撕裂的边缘游走的那种演唱方式，真的完美的诠释了痛彻心扉的歌词，让他的翻唱版本比张信哲的原唱更受欢迎。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音乐是分享那些超越原唱的写歌人翻唱，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是通过熊天平的这首《火柴天堂》来开场。1996年在齐秦的《丝路》专辑里面，熊天平用熊天翼的名字帮他写了两首歌，除《火柴天堂》之外呢，还有《夜夜夜夜》。唱片出街之后，这两首歌都大受欢迎，成为了很多齐秦歌迷心中的新宠。1997年，熊天平从幕后走向台前，分别发行了《爱情多瑙河》和《火柴天堂》 demo 原始创作集，第一次收录他演唱的 demo 版《火柴天堂》。实事求是哈，今天这首歌放在我们今天的主题歌单里面，实在是有一点点的牵强的，因为他和齐秦都唱得很好，不能说他的翻唱超越了原唱，因为他们不分上下，流行度也差不多，有喜欢齐秦的，也有喜欢熊天平的，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记住了熊天平的版本，无疑创作者的翻唱是成功的。好，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主题歌单，就是分享那些超越原唱的写歌人翻唱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周传雄记事本。

周传雄写的记事本最早是由陈慧琳演唱的，收录在陈慧琳1998年的国语专辑《爱我不爱》当中。两年之后呢，周传雄在以本名重返歌坛发行的第一张专辑《Transfer》里也翻唱了这首歌。而周传雄的翻唱呢，是由吴庆隆编曲，两个版本比较几乎没有悬念啊。只要提到这首歌，好像多数人首先想到的都是周传雄，反而很少有人会记得陈慧琳才是原唱。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超越原唱的写歌人的翻唱。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伍佰，《痛哭的人》。

伍佰创作的这首《痛哭的人》最早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的《爱相随》专辑当中，或许和华健的声音和演唱方式有关。在他唱过的众多歌曲里，这首歌并不算突出。真正让这首歌大红大紫的，反而是伍佰在1996年《夏夜晚风》演唱会里的翻唱。伍佰粗犷的嗓音以及 Go Rock Go Roar 的演唱方式，才是对这首歌最好的演绎。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还是要来听伍佰。这首歌呢叫做《突然的自我》，这是伍佰为2003年徐克监制的《散打》创作的电影主题曲。最早呢，他的原唱是黄小琥，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现场专辑《The Voice 3 LV 最爱情歌全集》。同年，伍佰在《生命热力》巡回演唱会上第一次翻唱了这首歌，就是歌迷们都熟悉的《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 live 版。无论是他还是黄小琥在出版的专辑里面都没有收录过录音室的版本，那看来呢，这首歌不仅是为电影，更是为演唱会而作。他俩的 live 版比较呢，无论是歌迷的喜欢程度还是歌曲的知名度，伍佰都要远远胜过黄小琥。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伍佰的这首《突然的自我》，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个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2: 行，
3: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4: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5: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3: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近日，碳水脸、蛋白脸的概念在短视频平台爆火了，一些博主把脸肿、皮肤松垮、暗沉、长痘、下颌线模糊等问题通通归因为碳水吃太多了。这些问题真的是吃碳水导致的吗？多吃蛋白质就一定更美更健康吗？那些崇尚断碳水或者是极低碳水饮食的人后来怎么样了？今天我们从医生的接诊案例当中来揭秘那些长期控碳水的人身体会变成怎么样。在医学界和健身圈流行着一句话，存钱不如存肌肉，因为从50岁开始，肌肉的质和量就会快速滑坡了。这可不是没劲儿那么简单啊，它是一连串健康问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肌肉一少，全身跟着遭殃。预防肌肉衰老的核心就是吃对动好。那么中老年人应该怎么样存住肌肉呢？今天来和您说说。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顾上一周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过啊，现在短视频平台啊，还有一些自媒体上有一个话题，就是把人的面相啊分为碳水脸和蛋白脸，就是一些博主呢把脸肿、皮肤松垮、暗沉、长痘、下颌线模糊这样的问题通通归因为碳水吃太多了。这些问题真的是吃碳水导致的吗？多吃蛋白质就一定更美更健康吗？那些崇尚断碳水或者是极低碳水饮食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呢？今天我们从医生的接诊案例当中来揭秘那些长期控碳水的人身体会有怎样的变化。变美真的是因为控碳水了吗？很多人控碳水之后呢，可能会快速的收获脸小、消肿、线条清晰的效果，这和碳水对身体的作用机制相关。碳水进入人体之后会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肌肉和肝脏当中，而每一克糖原就会伴随储存约3克到4克水分，这也是很多人大量吃主食之后会轻微的面部浮肿的原因。短期控碳水，减少主食摄入，身体的糖原快速消耗，水分随之流失，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脸部消肿，轮廓紧致，体重下降，但这只是水分和糖原流失的暂时效果。一旦恢复正常饮食，身体快速恢复储存糖原和水分，体重也会随之快速反弹。即便如此啊，所谓的控碳水期间的面部变化更多是多重因素叠加的效果。多数刻意控碳水的人会同步养成少油少盐清淡饮食的习惯，相比于碳水，高油高盐辛辣刺激才是面部问题的元凶。重盐会导致体内钠离子浓度升高，为了维持渗透压的平衡，身体会滞留更多水分，导致脸肿虚胖。重油重辣会刺激皮肤炎症，引发出油、长痘、粗糙、暗沉。此外，无论是为了减脂还是养生，控碳水人群大多会搭配规律作息及运动，多重良性习惯叠加，才带来了好气色、好体态。因此，所谓控碳水收获的脸小消肿，很多情况下不能简单归因为碳水摄入的减少。那么，多吃蛋白质就一定健康吗？随着控碳水的热潮兴起啊，高蛋白零碳水被奉为网红变美公式。 适量补充蛋白质确实对身材和颜值大有裨益。优质蛋白质是皮肤细胞修复、胶原蛋白合成的重要原因，能够维持皮肤的弹性、细腻肤质，同时可以维持肌肉量，提升基础代谢，是健康变美的重要营养素。但蛋白质绝不是越多越好，极端高蛋白、低碳水饮食暗藏着诸多的健康风险。如果盲目超量摄入蛋白质，营养好物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人体代谢蛋白质产生的尿素、氮、肌酐等废物全部依靠肾脏过滤排出，长期超量摄入蛋白质会持续透支肾功能，加重肾脏代谢负担。这种失衡饮食的模式也容易引发血脂的异常、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等问题，同时会打乱身体的酸碱平衡，引发身体疲劳、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的亚健康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啊，这种网红吃法往往和减重初衷背道而驰。很多人戒掉碳水之后，为了填补热量缺口、缓解饥饿，会不自觉地摄入大量肉类、蛋类等高脂高蛋白的食物，间接会造成脂肪摄入超标。要知道，每克脂肪的热量远高于碳水，如果总体热量超标，不仅瘦不下来，反而更容易囤积脂肪，陷入越减越胖的恶性循环。我们反对的是极端断碳、盲目戒碳，真正的健康变美思路从不是单纯的戒掉碳水，而是戒掉坏碳水，吃对好碳水。好碳水主要来源于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的植物性食物，具备低 GI、 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它们消化吸收较慢，能够持久稳定的功能，避免血糖快速大幅波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我们可以吃一些谷物类，比如说糙米、燕麦等全谷物，保留了完整谷物的胚乳、胚芽和麸皮的全谷物。豆类可以吃一些红豆、绿豆、鹰嘴豆，它们兼具着优质碳水和植物蛋白，还有根茎类的土豆、山药、紫薯等等，升糖比较缓慢，可以部分代替主食。还有低 GI 水果，樱桃、蓝莓等浆果富含抗氧化的物质，糖尿病患者也可以适量食用。研究发现，高质量的碳水饮食对于减缓衰老、体重管理至关重要。而坏碳水多是精加工的，或者是大量添加糖的食物，比如说白面包等精致的谷物加工类食品，加工过程当中损失了绝大部分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糕点、糖果等甜食和饮料几乎只提供空热量，还有油饼、油条、炸糕等等，这些精致碳水不仅升糖快，制作过程还吸附了大量油脂。过多的脂肪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让身体调节血糖的能力下降了。它们虽然好吃，但是营养价值低，升糖快，容易引发

0: 低碳的人群患上各类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正常饮食的人群高出两倍，其中包含心脏病发作、中风、外周动脉疾病等等。大脑的主要能量来源是葡萄糖，也就是碳水分解后的产物，长期摄入碳水不足，大脑会长期处于缺电状态，损害记忆力、反应力和认知能力。人体的部分脑细胞红细胞只能够依靠葡萄糖功能，长期不吃碳水，血糖难以稳定，大脑的快乐激素血清素的合成不足，人容易陷入情绪低落、烦躁易怒、焦虑内耗的状态，情绪极其不稳定，还会伴随失眠、多梦、睡眠质量差等问题。在临床上，营养科接诊了大量的跟风戒碳水、长期低碳饮食的患者，其中20到35岁的女性最为常见，她们的症状也很典型，皮肤干燥脱屑、面色萎黄，低碳饮食导致体内的糖原快速消耗，并带走大量水分，引起脱水和乏力。再加上整体能量、维生素、营养素摄入不足，皮肤的胶原蛋白无法正常更新修复，使皮肤松弛、萎黄。全身乏力、怕冷、便秘、口臭，带有酮体味儿，这也是长期戒碳水的表现之一。长期低碳会让身体进入酮症代谢状态，大量酮体堆积，通过呼吸排出，产生口臭，同时呢，膳食纤维摄入骤减，会加重便秘。快速减重及能量，微量元素的缺乏可以诱发休止期的脱发。碳水摄入不足导致的慢性能量亏缺，会抑制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干扰女性的内分泌，造成月经紊乱，甚至闭经。总而言之啊，盲目的断碳、极端低碳看似能够短期掉秤，实则对全身多个系统造成连锁损害，是典型的得不偿失式的变美。碳水过多过少都不行，碳水不是敌人，失衡的饮食习惯才是。吃的太多太少，种类不对，都可能对颜值和健康造成不利影响。那碳水怎么吃呢？才能真正合理的控碳水？不同人群呢，也有不同的碳水摄入的健康标准。普通成年人，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日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能量占总能量的50%到65%，每餐可摄入约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并且优先选择全谷物、杂豆、薯类等复合碳水。减脂和易水肿的人群呢，碳水功能占比要达到40%到50%，将精致碳水一半替换为粗粮薯类，不建议彻底断碳。青少年、脑力工作者、孕妇需要补充充足碳水，禁止低碳断碳，保证大脑发育，身体代谢正常运转。还有糖尿病、代谢异常人群，遵医嘱控制总量，适量的碳水，低升糖的饮食，主食优选杂粮杂豆，杜绝精致碳水和添加糖。那么我们总体来说呢，就是如果饮食当中的坏碳水占比过高，还爱吃重口味的油盐辛辣，那么面部就容易出现浮肿、毛孔粗大等问题，这是真的。如果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皮肤会松弛、缺乏弹性，这也是真的。如果所谓的控碳水是为了减肥抗衰，长期断碳或者不吃足够的碳水，不但难以实现变美的初衷，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带来一系列的风险。但是如果为了口腹之快，对喷香的油饼、甜美诱人的小蛋糕等等坏碳水大快朵颐，不加以控制，长此以往啊，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就很容易找上门来。所以呢，没有丑陋的碳水，只有错误的吃法和跟风的焦虑。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0: 日常饮食要注意少盐，
3: 盐摄入。

0: 过多是我国高血压发病率甚高的重要原因，盐还会损害胃黏膜的保护层。我国胃病发病率颇高，与此也有关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要小于6克。但事实上，我国居民的餐饮往往味道很重，再加上摄入各类含盐的零食，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的盐要超过10克，所以减盐是必须的。 首先要减少腌制食品的摄入，像酱菜、咸肉等；第二，要少吃含钠量高的食物，比如添加了亚硝酸盐的火腿肠，加入了小苏打的面食和糕点等；三，可以运用其他的调味品来弥补限盐之后的口感需求，比如醋、番茄酱等；四，限盐要从娃娃抓起，从儿童期开始就减少高盐膳食的摄入。
1: 否则，孩子的味蕾对高盐膳食形成习惯，成年之后会继续偏爱高盐的膳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每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4: 上网查一下看看。
3: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在医学界和健身圈流传着一句话，存钱不如存肌肉，因为从50岁开始啊，肌肉的质和量就会快速滑坡，这可不只是没劲儿那么简单，它是一连串健康问题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肌肉一少，全身跟着遭殃。预防肌肉衰老的核心就是吃对动好。中老年人应该怎么样存住肌肉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啊。首先说一个小故事，就是最近呢，上海一位63岁的王阿姨火了，在2026年世界60到64岁大师组力量举重比赛当中呢，他拿到了全球第31名的好成绩，这意味着他已经是这个年龄段这个体重级别里肌肉力量最强的人之一。但是呢，你可能想不到哈，3年前他的身体完全是另一番光景。2023年初，王阿姨刚刚退休，体重冲到了140斤，甘油三酯超标，脂肪肝都找上门了。她不跳广场舞，也从不运动，最大的活动量就是日常走几步。改变的契机很偶然，看到儿子在家里练器械，他随口一说，这些东西我也能拎一拎，没基础就从零开始，儿子当教练，一周3到4次，力量、热身、有氧一个不落。3年坚持下来，他的体重从70公斤减到56公斤，体脂率刷到18%，这个数字啊，很多年轻人都不敢想，同龄人里面也是极其罕见的。更关键的是啊，脂肪肝没了，甘油三酯也恢复正常了。为什么练力量能够带来这样脱胎换骨的变化呢？答案就藏在一种被大多数人忽略的肉里，就是肌肉。肌肉呀，才是真正的长寿肉。王阿姨的故事让人振奋，但是也引出一个问题啊，为什么练力量、练肌肉能够带来这么大的变化？答案藏在很多人忽略的一个真相里，肌肉才是真正的长寿肉。在医学和健身圈就流传着存钱不如存肌肉的说法，就是从50岁开始，我们的肌肉的质和量就会快速滑坡了，这可不是单单的没劲儿这么简单，它是一连串健康问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肌肉一少，全身就跟着遭殃了，更容易长胖。肌肉是人体最大的能量消耗器官，肌肉萎缩代表着代谢的效率降低了，热量消耗减少，脂肪也更容易堆积，而且是肌肉少了，我们更容易受伤。肌肉对身体器官有保护作用，力量不足，疼痛和受伤的风险就会增加。第三呢，是更容易生病，肌肉减少会使糖尿病、骨质疏松等慢性病的发生风险明显升高。第四，更容易摔倒，肌肉力量不足，起身走路都不顺畅，平衡和协调能力下降，而一次跌倒对老年人来说呢，可能就是骨折、卧床，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肌肉是可以提前存的。如果你从年轻或者是中年时不断地往肌肉银行里存本钱，并且持续锻炼，就能够极大地减缓流失速度，等到70、80岁依然可以步履稳健，生活自理，把健康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预防肌肉衰老的一个核心就是吃对动好。吃呢，就是要多吃优质蛋白质，动呢，就是多种运动形式相结合，有力量训练、柔韧和平衡训练、有氧运动等等相结合是最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您说一说中老年人必练的5个力量动作，在家就能做，安全有效，门槛低。第一呢，就是靠墙静蹲，背靠墙壁，双脚与肩同宽，身体沿着墙壁下滑，直到大腿和地面保持平衡，保持5到20秒，重复3到4组。注意膝盖不适就减小幅度，不要憋气，腰椎要紧贴墙。第二呢，是体踵运动，扶着墙或者是扶着椅子保持平衡，慢慢抬起脚后跟到最高点，保持2秒，再缓缓落下，每组15次。
注意身体不要摇晃，膝盖不要超伸，动作要慢。第三个就是扶墙俯卧撑，双手与肩同宽贴墙，身体成为一条直线，缓慢的屈肘，然后前额轻触墙面，再发力推回，每组12次，做3组。注意啊，不要塌腰，不要翘臀，身体保持一条直线。第四个运动就是臀桥运动，仰卧屈膝，抬臀至肩宽膝成一条直线，保持几秒再放下，缓慢的放下，每组10次，做3组。注意呢，这个时候膝盖不要内扣，腰部不要发力。第五个就是哑铃推肩，如果说哑铃太重的话呢，可以用水瓶代替哈，坐或者是站，腰背挺直，双手持哑铃或者是500毫升的水瓶，举至肩高，向上推至头顶，缓慢的放下，每组10次，做3组。要注意腰背不弯不弓，动作缓慢，不要晃动。好，以上是给中老年朋友介绍的5种啊，能够锻炼我们肌肉的，在家里比较方便去做到的5种力量训练啊，希望大家能够在家里碎片化的时间也能够做起来。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听上一周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

0: 归正轨。
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2: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听上一周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肺癌作为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恶性肿瘤，它如同隐匿的阴霾，在生活的细节当中悄然滋生，却因为认知的盲区而错失干预良机。上周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医师王小燕做客直播间，从专业视角为我们拆解肺癌发生的潜在诱因，解读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身体信号，分享了科学的预防策略与前沿的治疗方案，一起来回听。那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因素会成为肺癌的发病诱因呢？
3: 肺癌的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主要是两大类，就是内因和外因。内因呢又有这个我们人体的遗传因素，还有免疫系统的因素。那么外因呢就是环境因素。我们人体的遗传背景呢决定了这个人是否容易患癌。那么在各种外因的作用下呢，可能会产生生长失去控制的一些细胞，而这些细胞呢又逃脱了我们免疫系统的这个识别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肿瘤。那么遗传因素还有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可能是我们自己很难改变的啊，不能决定的。那么环境因素呢有些是可以控制的，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吸烟，那其实吸烟呢是肺癌的主要风险因素。尤其是开始吸烟的年龄越小，吸烟量越大，吸烟时间越久，那么患癌的风险就越大。那戒烟呢是降低患癌风险的一个有效措施。除吸烟以外，其他的因素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第一个就是二手烟。那么即使有一些患者他不吸烟，但是他长期暴露于这个二手烟的这种环境呢，也可能会导致他患上肺癌。还有现在其实还有一个新名词叫三手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我们这个烟雾散去以后啊，我们这个人体的头发还有衣物啊，还有这个家具上可能残留一些这个烟草的残留的这个有害物质。第二个呢就是燃烧产生的有害气体，比如说我们烹饪产生的这个油烟，还有煤烟，还有这个汽车的一些尾气等等。第三个呢就是职业危害，比如说有一些矿井作业，还有做一些石材加工的这些工人接触到的一些石棉啊、氡气啊、铍啊、铀啊等等这些有害物质，还有工作场所中遇到一些化学物质可能与肺癌相关。第四个呢也是跟我们大家都非常相关的，就是空气的污染啊，长期暴露于空气污染物，尤其是这个细颗粒物，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PM2.5 啊，这个也是与肺癌相关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肺部的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结核，还有肺纤维化疾病等等，这些肺部疾病它与肺癌的发生也是有关的。很多早期肺癌其实是通过筛查发现的。
2: 那么现在检查肺癌常用的方法有哪些？普通人体检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选择合适的筛查项目呢？
3: 我们肺癌的检查其实主要是靠这个影像学检查，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胸部 CT。其实现在这个检查项目也是非常的普遍，一般的可能有的乡镇级的医院都有这样的检查手段啊。还有就是验血检查，就查这个呼吸道肿瘤相关的肿瘤指标，这个起一个辅助的这个作用。如果我们胸部 CT 检查看到有肺部的占位或者是肺部明显的阴影的话啊，那么还有一些肿瘤指标，比如说叫癌胚抗原等等一些肿瘤指标有明显的异常，我们临床考虑它肺癌的可能性比较大。那我们就要进一步的通过一些创伤性的操作，像肺穿刺、气管镜，有的人可能要做淋巴结活检，或者是一个甚至是手术的这个操作来获得肺部的标本，进行一个病理学的检测。那么我们病理诊断这个才是肺癌诊断的金标准。
2: 不少人会在体检当中查出有肺结节，那肺结节会发展为肺癌吗？发现肺结节之后该如何干预呢？
3: 首先说一下这个肺结节。

0: 结是什么？肺结节其实它就是一个直径小于3厘米的一个类圆形的肺部的阴影。肺结节呢，它不一定会发展成肺癌，反而呢，大部分就是90%以上的这个肺结节，它都是良性的。那么仅有少数的这个膜玻璃结节、混合膜玻璃结节，还有实性结节，有可能有这个恶性的病变可能。那么根据结节的大小、密度、形态变化，我们要做一个综合的评估，来决定下一步的这个干预措施。比如说，对于小于0.5厘米的这个结节呢，我们叫微小结节，其实它恶性的风险是极低的啊。我们通常只要这个定期的复查就行了，这个复查的周期呢，就是6个月到1年。那么在0.5到1厘米的这个膜玻璃或者是混杂密度的结节了，那么我们还需要结合它的形态，比如说这个结节它有没有毛刺、分叶，还有内部有没有血管穿行等高危因素，这些是我们就是从医生的角度非常专业的一些个名词啊。然后呢，来看一下决定它是不是进行一个复查。一般复查的时间呢，3到6个月复查啊。对于直径大于1厘米的呢，从理论上讲，其实这个结节越大，就是发生恶性的这个可能性是更大的啊。大于1厘米的话，那么如果形态又不规则，我们刚刚说到的有毛刺、分叶，还有混合密度的这个结节，要建议是尽快的进行进一步的诊治。有的可能需要穿刺啊，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进行一个那个病理诊断。有一些穿刺比较困难的，那么必要的时候呢，就直接的手术治疗。对于小于1厘米的这个小结节呢，一般我们有些患者首次发现的话，我们是建议他就是后面动态观察的啊。如果体积出现有增大，还有密度呢有增加，或者是出现了一些高危的影像学特征，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毛刺、分叶针、空泡针，还有胸膜牵拉针等等，那么这些可能就有必要进行一个医疗的干预了。
1: 好，我们继续来回顾上一周专家访谈的精彩的片段。双腿呢是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很多人长期久站久坐就忽视了腿部血管健康，下肢静脉曲张也是越来越常见了。它初期呢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是顽固性的溃疡，严重影响生活。上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一起来回听。什么是下肢静脉曲张？它最典型的表现有哪些呢？
2: 我们通常说的下肢静脉曲张，全称是原发性下肢静脉曲张，它是指下肢前静脉内血液反流，远端的静脉淤赤，继而病变的静脉迂曲、伸长、扩张的一种状态。那早期下肢静脉曲张症状相对比较轻，它的典型表现主要是患肢的酸胀不适、静脉血管的凸起、蜿蜒成团。那后期的症状主要是各种并发症引起来的，比如说皮肤的瘙痒啊、色素的沉着啊，甚至会出现顽固性的溃疡，甚至出血。
1: 哪些人群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呢？
2: 那说到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它主要是比如说站立工作的人群，像我们教师、护士，还有交警、厨师、售货员，这个都是高危人群。那其次呢，就是长期久坐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我们办公室的职员，或者是司机，或者是程序员。再有呢，就是有一些家族遗传史这些人群，比如说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下肢静脉曲张的，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的患者或者是孕妇，因为体重的超标会导致腹腔的压力增加，压迫静脉，会阻碍下肢的静脉回流，出现相应的症状。还有呢，就一些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静脉瓣膜的功能会减退，那也是我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
1: 患者确诊之后，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方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2: 那对于已经患上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些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这些内容，那第一点，依然我们一定要避免久坐久站， 这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嗯，
2: 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抬高下肢，因为抬高下肢它可以促进静脉回流。那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在腿部垫一个软枕或者是一个靠垫，然后把双腿抬高。那抬高的位置呢，要高于心脏的水平，一般要20度到30度这样一种状况就可以了。嗯，那这样可以让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液更通畅地回流到心脏，减轻腿部的这个酸胀和水肿。这个方法是简单的，但是大家一定要坚持。
1: 对。
2: 那第三点呢，就是穿医用弹力袜。那医用弹力袜呢，它是治疗和护理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的工具。它是根据人体腿部的这个静脉压力的这个梯度设计的。我们正常站立的时候，在脚踝处的这个压力是最大的。
1: 嗯，
2: 所以呢，我们从脚踝到大腿，在穿弹力袜的时候，它就有一个从下往上一个压力的递减，它有助于帮助我们挤压这个静脉，促进静脉的回流，减轻局部的压力，特别可以缓解酸胀、水肿这一些临床表现。
1: 嗯，
2: 那第四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皮肤的护理，预防并发症。我们晚期或者中期的一些患者，可能腿部除了有这个血管的凸起，还会出现色素沉着、瘙痒、脱屑这些问题。那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皮肤的保护，大家不要用手去抓挠啊、这样会引起皮肤的感染。那洗澡的时候呢，水温不要太高，洗完澡我们可以局部涂抹一些温和的一些保湿的乳液，保持皮肤的一个湿润。如果真的说已经出现了皮肤的溃疡，那一定要及时就医，按照医嘱来进行换药和治疗，不要在家自行处理。
1: 嗯，那刚刚您也详细讲解了弹力袜对于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它是有一个减轻压力的作用。
2: 啊，是的。
1: 那么弹力袜该怎么选，什么时候穿才正确呢？
2: 我们在选弹力袜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病情选择压力的级别。那一般弹力袜呢，它会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这个三个级别。那一级压力呢，它适合预防或者是轻度症状的这些患者。二级压力呢，它适合中度的症状或者是我们手术后以后需要恢复的这些患者。那三级压力呢，就适合一些重症的这些患者。那其次呢，我们就要选择合适的尺码，比如说我们要测量脚踝小腿和大腿这个周径，然后对照尺码表来进行选择。太大了的就没有这个压迫的效果，太小了呢就会起到一个反作用，影响血液循环。那具体选择哪种呢，大家还是要听从专科医生的建议。
1: 嗯，
2: 那其次呢，穿弹力袜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一定要在早上起床起来醒来以后，还没有下床的时候就要开始穿，因为这时候我们的下肢经过一夜的这个平放，下界的血液还没有淤积，所以呢穿起来会相对比较轻松。如果说已经下床了，建议大家再躺回躺一个10到15分钟，然后把双下肢抬高高于心脏的水平，然后让静脉的回流再穿弹力袜。那我们在脱弹力袜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晚上睡觉之前把它脱下来不要穿着睡觉。
1: 嗯，
2: 另外呢，我们在穿弹力袜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这个袜口的卷边，因为一旦袜口卷边呢，这个压力就会加倍，它会压迫局部血管。每天穿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2个小时。另外呢，弹力袜一定要定期的更换。一般的来说，一双弹力袜的寿命大约是3到6个月。如果说弹力变差了，就要及时的更换。如果不换的话，就达不到这个治疗效果。如果说在穿着的过程中出现了皮肤的瘙痒、水泡或者湿疹要立刻停用，然后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医治疗。
1: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阿尔茨海默症的防治。阿尔茨海默症呢是一种疾病隐匿、 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的疾病，全球约有4680万阿尔兹海默病的患病者，预计2050年全球的患者将突破1.3亿。我国目前有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已经超过了800万，然而公众对其认知依然存在着很大的误区。除了记忆衰退，还有哪些被忽视的早期信号呢？那么上周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周珊珊，带我们走进了阿尔兹海默症，教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它，如何做到科学的预防和治疗，一起来回听。除了众所周知的记忆力下降啊，阿尔兹海默症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早期信号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呢？
3: 阿尔兹海默病呢，除了我们最熟知的就记性不好、好忘事以外呢，在日常生活中呢，还会给我们其他不同的这种提醒和警示，大家要特别注意。大概有以下五点。第一个呢，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执行功能的下降。我们通俗一点讲，就是我原来会做的事情，我现在做起来很困难。比如说我原来能够熟练的操作一个机器，或者我能熟练的弹钢琴，但是出了这个问题以后呢，可能这种弹钢琴的能力或者做事情的能力就会明显的受到的这种影响啊。除此之外呢，还会出现这种语言功能的障碍。本来表达非常流利的一个患者，他可能出现这种遇到事情的时候喊不出来名字。比如说他要刷牙，要去找牙刷，他找到他可能碰到牙刷这个词呢，他就喊不出来，他可能做一个动作比划一下。那有些患者的家属呢，还会有这种感受，他老是重复的、反复的说一句话，一句话说过一遍、两遍、三遍，甚至很多遍以后，仍然是反复的说，我们叫语言的这种能力的下降。那此外呢，还有这种视空间能力的下降。那视空间能力的下降，这是比较典型的，我们经常在外面呢会看到，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寻人启事。那这个人为什么会丢失了呢？他可能就找不到路了。所以我们视空间下降呢，我们通俗一点讲，其中一个最常见的就是我外出我找不到路了，我迷路了啊。那此外呢，有时候还会出现这种时间的定向障碍，比如说上午他不知道上午，他可能当作下午或者是傍晚啊。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要高度小心喽啊。此外呢，还有另外的两个方面啊。第四个方面，他可能会出现性格和情绪的改变。那本来呢，这个日常生活中这位老人或者周边的这个病人，他在早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性格的改变。早期呢，性格非常的这种开朗外向，他可能出现性格的这种内向啊。原来呢，性格呢非常正常的一个性格啊，可能会出现这种多疑啊、猜忌啊、不相信人啊。有些患者呢，甚至还会出现类似于这种焦虑或者抑郁的表现啊，出现这种情绪的低落或者情绪的这种急躁易怒。那这个时候呢，很容易被误诊为或者是会当作这种老年性的这种焦虑呀、抑郁呀，然后到一些精神专科或者其他的医院去就诊，很容易被误诊或者是会漏诊掉。那如果在老年朋友身上出现这种类似的这种情绪的这种改变、性格的改变啊，提醒我们是不是有这种老年痴呆的这种可能。第五点呢，有些患者呢还会出现这种判断力的下降啊。比如说呢，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网络发达的这种时代，有的时候他可能特别的容易轻信外人，反而不信自己家的人，非常容易上当受骗，然后做出这种不理性的这种冲动的这种消费啊。比如说我们熟知的有些患者，他早期发病的时候，可能家里面就发现啊，他经常在网上网购或者买一些保健品，一买可能就是大量的买。我们有的患者在早期的时候，他可以买一屋子或者半屋子的这种保健品，在临床之中呢也经常会碰到。所以有些患者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也是提醒我们他是不是有阿尔兹海默病、老年痴呆的这种可能。
1: 家里如果说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啊，我们可以在家庭环境上面做哪些适老化的改造，来最大限度的保障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日常安全呢？
3: 这个为了保证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的这种居家安全呢，我们有一个核心，预防跌倒，预防误食，防止走失啊。那一般来说呢，防跌倒呢，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这种居住环境中呢，我们要移除这种可以绊脚的东西，比如说像这种地毯呀、电线呀。我们在走廊浴室中间呢，要安好这种扶手啊，地面呢要做好这种防滑的这种处理。夜间起床的时候呢，要做好这种夜间的这种照明啊，比如说可以留一盏小夜灯， 此外呢，还有这种防止这种一定的这种风险，因为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呢，他可能会出现这种东西的这种风险性认知不足的这种情况。
1: 嗯，
3: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在厨房呢，这放这种危险刀叉的地方呢，我们要给它锁起来，我们要隐藏好、
1: 哦、
3: 啊。的一些药品呢，化学药品呢，我们也要做好这种储备的这种工作啊。同时呢，我们还最好安一个烟雾的一个报警器，
1: 嗯，
3: 防止有这种误烧东西引起来这种火灾的这种可能。
1: 嗯
3: 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防走失啊。我们知道阿尔兹海默病呢，它会出现这种啊这种空间的定向力的障碍，会出现这种迷路的形象。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买一个定位器放在患者的身上，或者缝在患者的这种口袋中啊。

0: 这样的话呢，可以提供它这种减少它这种走失的这种可能性。对，所以呢，我们核心的目的呢，就是要保证患者的这种安全。
1: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和阿尔兹海默症老人沟通的时候，有哪些重要的原则和技巧，可以有效的减少障碍，提升沟通质量呢？
0: 这个问题呢，是我们很多患者家属呢所困扰的一个问题。那总的来说呢，我们有一个原则啊，一般来说呢，我们提倡不纠正、不自责、多鼓励。我们要用患者的逻辑去和他沟通。我们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病人啊，而不是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人群啊。一般来说，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要注意啊，我们说话的声音要慢啊，声音要清楚。我们用短句呢来代表这种复杂的这种指令，比如说我们让他先洗手再吃饭啊，我们这个命令呢，告诉他既简洁又清楚，那这样他能记得住，而且能做得到。啊，第二个呢，我们当多用这种视觉的这种提示，比如说我们叫患者穿衣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光说穿衣服这三个字，我们同时呢把衣服也准备好，递到患者的手里面啊，所以我们要有肢体语言啊和我们语言相结合啊。第三个呢，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因为有些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呢，他的性格方面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执拗固执的这种表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强行阻止他。我们可以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他喜欢的东西啊，去转移他对这个事情的这种关注啊。比如说他非要出去，我们可以说，那我们先吃你爱吃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种饼干、水果，或者我们先看一会儿电视，然后再出去。那这个时候呢，患者可能就忘了刚才要做的这个事情。第四个呢，我们要经常呢减少这种提问啊，比如说我们碰到患者有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常着急啊。我们碰到以后，我们可能问他：“您还记得我吗？”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这样问，我们直接自保身份啊。比如说，我是你的谁谁谁啊，我今天来干嘛？直接就告诉患者，减少他的这种疑虑和困扰。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一丝火苗可以温暖我们的指尖，熊熊篝火温暖的是大伙疲惫的身体，一滴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双唇，滚滚长江水浇灌的是万亩良田。一个人可以独奏一段乐曲，交响乐团奏响的是雄浑的乐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2: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七点零三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3: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2: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西北风三级左右，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3度到25度，江淮之间25度到27度，沿江江南27度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度到20度，江淮之间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度到24度。预计27号全省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3: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阴天，阵雨转阴天，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里阴天，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7号阴天。
2: 接下来的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3: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2025年安徽170个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全结项。2026年省级项目确定。
2: 京沪合蚌高铁5月26号起开始调价，市民出行实际花费涨了多少？
3: 打击招转赔，国家5部门联合发布风险提示。
2: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来了，这些行为将被禁止。
3: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发布，7月1号起施行。
2: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聊的是穆帅回归，皇马还需等待。
3: 大片了来了，今天继续来说紫金陈悬疑 RP 界的顾漫。
2: 接下来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5月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欢迎仪式。
1: 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
0: 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0: 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
1: 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
0: 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稍后我们会

0: 在国内要闻部分详细关注。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到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
0: 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间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25号的15时30分，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
1: 华为25号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
0: 25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
1: 近日，行贿犯罪嫌疑人薛国权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
0: 针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福建漳州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了问责处理。
1: 来关注国际方面，多名美国官员24号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隐藏在一处秘密地点，与外部世界鲜有接触，通过一个信使网络对外沟通。
0: 巴基斯坦一辆客运列车24号遭袭击事件，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47人，另有98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20名安全人员。
1: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说，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0: 据知情人士24号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经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
1: 韩国第9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人选举投票在即，候选人正积极在竞选活动当中造势，有些人甚至尝试通过引体向上、平板支撑、高空滑索等独特方式求关注。
0: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参与全球维和行动的人员总数不足7.9万，只有约2016年的一半。资金不足是维和人员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各位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5，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以下来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5月24号，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发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防御提示，影响范围为合肥、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
0: 根据防范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进入临战状态，加密短临预报预警，加强会商研判，多渠道发布预警信息，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措施。各级防汛责任人要下沉一线，到岗到位，督促落实各项的防范措施。
1: 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要突出强降雨影响区域内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边的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严格落实四个一律和五个关键环节要求，及时转移受威胁人员。
0: 强化涉水路段、漫水桥、涉山涉水旅游景区景点、网红打卡地等隐患排查，严格落实关停撤转，强化中小河流堤防、小水库、尾矿库巡查防守和城乡内涝防范，做好防汛抢险救援队伍前置备勤和固定泵站、移动排涝设备运行准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内涝积水及时抢险排涝。
1: 强化高空和水上作业、铁皮厂房、临时搭建物、简易构筑物、塔吊、户外广告牌、游乐设施、设施农业等部位的风险排查和管控，落实防风加固措施。交通运输、海事、农业农村等部门要做好江河湖库运输船舶、渔船、渡口等防大风工作，

0: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强化信息报送，突发险情第一时间上报。
1: 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其他方面的消息。5月25号，记者从省司法厅举办的相关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25年安徽发布实施了170个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目前已经全部顺利结项。经过广泛征集、严格筛选、充分论证，省委依法省治省办确定了2026年度省级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一共10件，其中法治促进高质量发展方面3件，法治护航高品质生活方面4件，法治筑牢高水平安全方面3件。
0: 据介绍，2019年，安徽在全国率先组织开展法治为民办实事活动，着力解决法治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七年来，省市县三级累计立项实施3600余个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
1: 近日，省中医药局、省委网信办、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省医保局、省疾控局、省药监局等10部门联合召开全省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启动专项治理工作。
0: 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的幌子从事非法行医、骗取医保基金、网络平台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违规直播带货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强化隐患排查和问题整改，聚焦提升医疗质量，完善行风治理长效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中医药行业环境。
1: 会议要求各地药各部门切实扛起监管职责，强化跨部门协作联动，建立联合检查、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工作机制，恪守依法行政准则，规范执法，确保专项治理取得实效。
0: 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调剂志愿填报即将开始，请广大考生在填报调剂志愿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以下几点。
1: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调剂志愿填报的唯一网址是 zsbbm 点，就是安徽招生考试的首字母 ahzsks.cn， 这个是调剂志愿填报的唯一网址，切勿通过搜索引擎或别人分享的链接填报，以免错过了填报调剂志愿时间或泄露了个人的隐私。
0: 二，调剂志愿填报时间为2026年的5月27号的10点到5月28号的17点，考生一定要在规定时间段内完成填报。志愿信息一旦提交，将不能修改，所以呢，务必要慎重。
1: 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填报调剂志愿依然要符合招生院校对高职专科阶段所学专业的要求。此外，部分招生院校对一志愿的原报考专业成绩等也有要求，具体要仔细的阅读招生院校的招生章程。
0: 第四点就是，填报调剂志愿的时候，填报的专业类别要与自己一志愿报考的专业类别一致，不能跨专业类别填报调剂志愿。比如说，普通文科不能填报艺术类专业，艺术类也不能填报普通文科的专业。
1: 第五个方面，填报免文化课考试退役士兵专项计划的考生，填报之后呢，需要再次参加招生院校组织的职业适应性或职业技能综合考察，请关注报考院校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相关通知。
0: 第六点同样是非常重要，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密码、填报的志愿都是自己的隐私信息，千万不要泄露给无关人员。
1: 各招生院校均要按照招生章程外校生源调剂录取规则进行录取，请各位考生切勿相信网络上花钱内定名额、花钱保上等虚假宣传。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了解出行方面的消息。5月26号起，京沪高铁、合蚌高铁动车组票价上限正式上调20%，新一轮高铁票价市场化调整落地，不少市民就担忧出行成本随之增加，但涨价究竟涨了多少？是真涨还是明升暗降呢？记者梳理发现， 公布票价不等于实际买票价格，日常售票会在这样的基础上根据客流、时段、车次实行浮动折扣计价。
1: 那对咱们安徽人出行来说，票价在折扣后总体上浮的幅度是不大的，基本上保持平稳。比如合肥南站经合蚌高铁至北京南站的标杆车次，像 G54、G56，公布票价上限呢将从517元突破到600元。不过调价初期执行的票价是8.4折，之后呢仍然是维持在516元左右的水平。短期内市民往返北京出行的开销不会有明显的增加。
0: 铁路部门表示，上调票价之后，上限旨在完善市场化差异化的定价体系，区分高峰、平峰客流时段的票价，优化车次票价的梯度，并非一刀切全面涨价。对于市民出行来说，这轮调价过后，前往北京、上海方向的标杆车次票价上限将突破600元，其他车次也将突破500元。但是调价初期因折扣力度同步加大，执行票价上涨幅度有限，或者是保持持平，短期出行成本稳定。
1: 此外，市民出行选择会更多元化，高峰标杆车次可能变贵，但是呢，平峰慢车折扣车次可能会更便宜。节假日旺季出行的费用存在上涨潜力，像暑运、国庆等客流高峰期，车次票价大概率贴近最高限价，出行成本会有所上升。建议市民出行的时候呢，重点关注折扣信息，灵活地选择车次，提前规划错峰出行。
0: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便捷安心的出行环境，全力护航学子逐梦之路，合肥轨道将推出高考专属免费乘车福利，用贴心服务伴考生从容赴考。
1: 这一次的免费乘车时间是6月7号到6月9号，具体的是上述时间段的线网运营开始当天到晚上的8点钟，适用人群呢是高考考生本人以及陪同的不超过2名（含2名家长）。活动期间，线网各站统一摆放考生优先进站的提示牌，开辟专用进站闸机通道。考生以及家长呢，凭准考证可以享受优先安检服务。前往车站客服中心领取免费的单程票之后，通过专用闸机通道来刷卡进站。
0: 考生在赴考途中如需帮助，可以立即拨打合肥轨道24小时的服务热线0551-6207-4-6 6207-4-6，或者是向就近的车站工作人员来反映。请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的乘车时间。乘车时请妥善保管好准考证、身份证等重要的证件及考试用品。
1: 5月24号，记者从合肥市建设部门了解到，备受关注的繁华大道改造工程杭埠路至将军岭路保通项目取得了新进展，繁华大道大前山路到盈江寺路设轨段也已经进入了全面施工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完成方形。与此同时，西有路二期项目很快也将竣工通车，届时呢可以实现与方兴大道等高架快速衔接，提升区域通行能力。
0: 文化润民心，惠民添活力。5月24号，记者从安徽百戏城了解到，由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文化有礼，全民唱响”第12季合肥市文化惠民演出活动上新，话剧《三家巷》、音乐会《蝶舞水云间》、话剧《幼玉》三部国家艺术基金扶持精品佳作将于6月到7月陆续登陆安徽百戏城大剧院，以高水准艺术盛宴回馈市民，持续擦亮合肥文化惠民的品牌。
1: 5月24号的8时至25号的6时，池州市东至县普降大雨，其中大渡口镇出现了特大暴雨，累计降雨量达到383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超114毫米，造成了城镇内涝、农田积涝，群众生活生产受到了冲击。面对雨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昼夜开展排涝抢险复产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记者的报道。
2: 此次强降雨过程集中，雨势猛烈，瞬时雨量大，大渡口镇全域出现大面积积水，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农业生产面临严峻考验。面对强降雨，大渡口镇组织19个专项工作小组、52名党员干部下沉各村、各路段、各田间片区，昼夜不停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全力降低暴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支部书记钱良树：
3: 如果农田的积水不及时排除的话，长时间慢抛导致农作物烂梗倒伏，严重的影响收成，所以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切走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

0: 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与此同时，大渡口镇区防汛排涝隐患防控工作同步全速推进。截至5月25号上午8时，大渡口镇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当地统筹人力机械集中开展雨后环境清扫整治。
1: 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党委委员钱叶鹏：
2: 我们在大渡口城区3条积水严重的主干道清理积水遗留的路面沉淀物，现场出动2台消防车、5台环卫车辆同步在清扫清淤杂物，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恢复路面整洁，保障通行安全。
0: 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党委书记饶来斌：
2: 此次降降雨突发性强、强度大，防汛持续压力大，我们快速统筹人力、机载、物资分区推进沉渠排涝、农田清理工作，连夜空检先行，全力抢排化解内涝、农田降渗，实现防汛排查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紧盯舆情水情，常态化排查隐患，扎实做好雨后恢复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气象预报显示， 东至县近期短时仍将有大雨和局地暴雨侵袭，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
3: 时间来到早上的7:29，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稍后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4: 大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中奖了！
6: 哎呀，什么奖啊？
4: 一台车呀！
7: 喂，真的啊？咱们家正好需要买一辆车哎！
4: 哎呀，但是人家说啊，需要5000块钱的手续费。
6: 这样啊？小美，你不会碰到骗子了吧？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4: 真没有啊，这个车是大企业的，有保障。你赶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晚了我就来不及了。
6: 哦，那好那好，哎，我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哎，给，密码是你身上。
4: 好嘞好嘞，那我先走了。
6: 等一下啊，小美，忘了问你啊，那个是什么车啊？
4: 啊，购物车。
6: 嗯。哎，小美，你身上有没有现金啊？
4: 我看看啊，哦，我这就50块钱现金了。等一下，你要钱干嘛呀？
6: 哎呦，刚才经过楼下，看着一个老大爷，他叫的挺惨的，我想帮帮他。
4: 哟，没想到我们家大胖还挺有爱心的嘛。来来来，给我，等一下，那个我抽屉里还有100块钱，都给你。
7: 好的，小美，我走了。
4: 哎，大胖，老大爷怎么叫的呀？他哪里不舒服吗？
7: 啊，不是的，他就一直叫烧烤了、啤酒了、烤羊腰子、烤鸡腿了。
4: 严大胖，你给我回来！
8: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9: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0: 清晨，我习惯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9: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

0: 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2: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33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3: 各位好，我是黄坤。7点30到8点这半小时，您将会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坤哥聊体育，大漂亮的娱乐评论。
2: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打击招转培，国家5部门联合发布风险提示，
3: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来了，这些行为将被禁止。
2: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发布，7月1号起施行。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的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的费用，甚至申请贷款来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
3: 为帮助求职者有效识别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2: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典型的套路。第一步，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行引流。不法分子在招聘网站、社交平台或者是现场招聘会上发布 AI、编程、音视频剪辑等热门岗位，并以不要求工作经验、不限专业、零门槛、面试即入职、高薪工作、稳定兼职等作为诱饵，吸引求职者投递简历前往线下面试。
3: 第二步，刻意贬低求职者能力，在面试过程当中则强调岗位有技能门槛，求职者能力不足，工作经验不足，打击求职者信心，制造焦虑，顺势向求职者推荐所谓的岗前培训、内部培训。
2: 第三步呢，就是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办理贷款参加培训。负责培训的机构以培训后快速上手、包就业、保证收入、发放国家认可的证书等话术，伪造的聊天记录、成功案例等虚假信息，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那对于无力付费或者是尚在犹豫的求职者，以技术培训期间不收费、成功入职再收费、分期付款等为诱饵，诱导求职者签订高额的培训协议，前往指定的平台进行贷款。
3: 主要特征有以下这些，一个是以应届高校毕业生为主要对象，这一群体普遍缺乏求职经验，对行业招聘标准、薪资水平不够了解，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加上就业压力大，情绪焦虑，存在想提升技能、急于就业这样的心理，容易受虚假承诺迷惑，被不法分子利用。
2: 第二个就是招聘与培训主体分离，分段实施欺诈，实施招转培、培训贷欺诈的，表面上多为两家甚至是多家没有关联的公司，一家负责招聘、面试、引流，有的甚至是冒充央国企名义来发布虚假招聘信息，那另一家呢，他负责签订培训协议、诱导申请贷款，试图通过分离运营、切断责任链条，增强迷惑性，增加维权难度，逃避法律制裁。
3: 三是个别平台与培训机构利益捆绑，套路求职者，这些平台往往与培训机构之间存在利益关联，通过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忽略风险提示等，诱导求职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贷款，使求职者未挣钱先负债。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发布这个几部门共同提供的一个风险提示啊。第一，就是选择正规的渠道求职，求职者通过互联网或线下求职，应该选择 正规渠道举办的校园招聘活动，或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的职业中介。那对于职业中介，首先你要查看他是否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优先选择诚信度高、经营规范的服务机构和招聘平台。
3: 二是辨别招聘信息的真假，求职者可事先通过多种方式核查用人单位相关的资质、经营状况和信用记录。遇到零门槛却承诺异常高薪的招聘信息，比如说活少钱多、躺平就能赚钱等等听上去很美的招聘信息，需要高度警惕，多查多问多防备，谨防踩雷掉坑。校园招聘活动举办方要加强招聘企业资质和发布招聘信息的审核，确保岗位的质量。
2: 第三个就是严防求职变参培，就是你事实上是去谋求职业的，那他实际上呢是要求你变相的去参加培训。求职者面对求职过程当中以各种理由要求参加什么需要支付高额费用的培训才能够安排岗位的情况，那就应该果断的拒绝。确有需要参加培训的，那你也应该核实这个培训机构它是否具备依法审批的许可资质，是否含有不合理收费项目、贷款内容等等。那对宣传发放国家认可证书的，你应该核实是否具备发证资质，证书是否在政府部门平台可查等等。
3: 哎，四是警惕贷款风险，签订涉及贷款的协议务必核实发款方的资质、贷款的利率、还款方式及违约责任，慎重在平台注册信息及办理贷款，坚持理性借贷，避免过度的进行负债，切勿轻信免息、分期、低门槛、秒到账等承诺，避免陷入非法债务纠纷。
2: 那最后一个就是要保留证据，依法维权。求职者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聊天记录、协议文本和转账凭证等，那为可能的纠纷留存证据。如果落入骗局，请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或向公安机关报案。
3: 好，来关注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5月25号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的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
4: 今天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5: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6: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4: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7: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5: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开始施行。
3: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
2: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该及时足额的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者的有关规定。第三，就是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
3: 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等条例，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的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的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2: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专家详解空间站为什么会二次播种水稻。那么这一次呢，神舟23号任务的空间科学以应用实验项目当中包含了很多项的实验，其中将在轨开展连续两代水稻种植实验。未来我们会在太空种水稻吗？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介绍，在空间站开展科学研究，像水稻在空间站生长，受到空间站环境的影响，它会发生一些性状的变化。那这些变化会不会通过第二代、第三代一直保持下来，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次就是深入考察第一代获得的性状，能不能在第二代继续表现出来。
3: 苍怀星表示，未来有望在太空种水稻、吃水稻。那么从长远来看呢，在太空种植水稻是完全有可能的。未来如果说登陆月、登陆火星的话，可能会以水稻为主食。
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7:45，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2026年5月，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在杭州正式上岗，15台智能交通管理机器人开展常态化的执勤，可以对非机动车、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自动识别与及时的语音劝导。深圳、芜湖、长沙赛博交警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上岗辅助执勤，有了机器人的协助，被解放出来的警力可以更灵活地投入到事故快速处置、重点违法查处等更需要人工判断和应急处理的工作当中。好，接下来的这条新闻呢，也是和交通有关。5月25号，记者从上海市交通委了解到，为了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航律自律约束，提升枢纽场站服务质量，经场站管理单位、行业协会、出租汽车企业共同商定，建立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机制。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已经试行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措施。那么在刚刚提到的这些枢纽场站开展运营的巡游出租车以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计价器舞弊、 违规获取短途快捷通道资格等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那首次违规限制其车辆及驾驶员进行枢纽场站3个月，第二次违规的话限制期限延长到6个月，第三次违规将永久禁止进入这些枢纽场站来开展运营。据了解，从5月10号到5月24号，已经有35辆违规出租车被纳入到了限制名单，涉及上海恒山、友联金业等沪上多家出租车企业以及部分的个体出租驾驶员。违规行为主要集中在拒载、绕道、多收费、扰乱站点秩序，或者是通过违规手段不正当的获取短途快捷通道资格等类别，均对照关于试行枢纽场站巡游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的通告当中明确的8类违规情形予以认定。那么这些车辆呢，已经被限制进入浦东虹桥枢纽的蓄车场及上客点，首次违规限制的期限是3个月。上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欢迎广大的市民和游客朋友共同参与监督。如果您在浦东机场虹桥枢纽乘坐出租车的时候遇到出租汽车驾驶员拒载、溢价、绕道、多收费，可以通过你的手机录音、摄像、拍照等方式准确地记录驾驶员特征、车辆特征、服务卡信息和索要车票发票，并事后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投诉维权，一经查实，涉事车辆将依法依规被纳入到限制名单。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8，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国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9: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鸠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9: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0: 早啊
11: 早啊，
1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1: 开车注意安全，
9: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按照皇马的计划，5月底就能官宣穆里尼奥出任主帅。不过情况有些变化。日前，阿斯报指出，皇马主席选举在即，穆里尼奥回归皇马还需要等待。本菲卡则借此机会索要更高的解约金。2025至26赛季的皇马可以说是四大皆空了，更衣室内讧不断，矛盾频发，主帅阿维洛亚已经确认离任。此前深度媒体转会记者罗马诺都确认穆里尼奥即将重返皇马，时隔13年再次出任银河战舰的主帅。阿斯报表示，皇马和本菲卡两家俱乐部的关系已经恶化，去年夏天皇马和本菲卡就卡雷拉斯的转会频繁拉扯，25至26赛季欧冠维尼修斯和普雷斯蒂安尼闹出种族歧视事件，穆里尼奥执教的问题，两家俱乐部很难心平气和坐下了谈判。穆里尼奥已经决定不会继续执教本菲卡。皇马即将举行主席选举，弗洛伦蒂诺也有竞争对手，那就是37岁的年轻企业家恩里克·里克尔梅，准备挑战老佛爷的地位。皇马主席的选举很可能在6月7号前后举行。突如其来的主席选举直接影响了穆里尼奥的未来。阿斯报说，穆里尼奥虽然非常希望重返皇马，但即将到来的皇马主席选举让穆帅处于观望状态。皇马原计划5月底官宣穆里尼奥回归，已经无法成为现实。本菲卡也准备借此机会抬价。穆里尼奥和本菲卡的合同中有解约条款，也就是5月26号之前，如果是有俱乐部支付700万欧元的违约金，就能激活穆里尼奥的解约条款。那么从目前进展来看，皇马在未来48小时之内不可能做出决定。阿斯报说，5月26号之后，本菲卡将提高要价。穆里尼奥可以说是心向皇马，皇马最近的6-7场比赛，穆里尼奥已经认真地观看并分析研究。皇马需要哪些引援，穆里尼奥都已经是心知肚明，有明确的判断了。当然，穆里尼奥也很清楚，弗洛伦蒂诺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赢得选举。如果老佛爷最终获胜，穆里尼奥将与皇马签约2+1合同，赢得西甲冠军的话，合同将会自动延长1年。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听完了精彩的坤哥聊体育，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大漂亮带来今天的娱乐评论。今天将继续跟您说说紫金陈悬疑 IP 界的顾漫。
1: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又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最近一部悬疑剧《低智商犯罪》火了，同时也带火了小说作者紫金陈。此前的悬疑爆款《无证之罪》《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都出自紫金陈 IP， 近期热播的《低智商犯罪》也是由他的同名小说改编，连他本人也发微博称自己运气非常好。一个有趣的点是，紫金陈 IP 改编的作品在豆瓣评分上要高于他的原著作品，他的文笔呢也时常被吐槽，比如说《坏小孩》里面写叶迟敏哭，过了几秒眼泪如兰州拉面般滚了出来，《长夜难明》里面写地铁保安伸出大手像张印度飞饼一样拦在了他的面前。他本人的人设也很丰富，写书就是为了卖钱，勇闯1818黄金眼，被质疑文笔怒卸载豆瓣等等，略荒诞的人生配上洞悉人性的作品，意外地吸引了不少路人粉。原著作品没有自带流量，但改编运堪称玄学。不过紫金陈的改编运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运气，总能遇到好的制作团队，背后使他的作品有着天然的影视化基因，框架逻辑古向美的同时给了编剧很多锦上添花的机会，而他产品经理的创作思维也具备了市场的前瞻性，成就了他在悬疑赛道的改编玄学。当然紫金陈也是运气好，这个原因呢在于他真的是有演员运，阵容强大，参演他作品的演员在演技上都很能拿得出手。当然他也用极致和有发挥空间的人设为演员们迎来了代表角色，典型的像秦昊，他把张东升的复杂演绎的淋漓尽致，一战成名，成为了悬疑赛道的代表演员。白宇饰演的江阳，隐忍正义可怜，他找钱包的演技片段被广泛流传。低智商犯罪集齐了喜人和德云社，这伙人演笨贼浑然天成，更有王骁和王传君颠覆性出演，极致发挥了人设。就连流量明星田曦薇也没有拖后腿，他一改偶像剧中的甜美形象，演起飒爽女警也是有模有样。相比于很多影视化作品被逐帧审判，紫金陈原著小说里有关性别和比较尴尬的段落都被删除掉了，规避掉了很多舆论风险。从这点上来看，他也确实是命好，而且他几乎不参与剧本创作，亲爸不下场，只爱卖书，也算是术业有专攻了。从2020年紫金陈的 IP《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大爆开始，悬疑剧进入了井喷式爆发。之后，同样由 IP 改编的《漫长的季节》《狂飙》等剧持续夯实口碑 ，IP 一直是悬疑赛道的重头戏。成熟的 IP 和作者已经被平台疯抢，争先恐后的开发悬疑 IP 的开发是公认的高难度，爆款作品不少，但改编不理想的也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难点是悬疑 IP 的当下性，从作品出名到真正影视化，其中大多经历了3到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陈旧的案情人设和故事在播出的时候可能已经过时或者不合理，这点在紫金陈的作品上没有成为限制。从坏小孩到低智商犯罪，他的小说一直很有前瞻性，坏小孩从小孩视角切入，深入讨论原生家庭，那时候的观众需要新的视角。低智商犯罪打造了悬疑加喜剧的类型，用黑色幽默把主角张扬塑造成为了不少年轻观众的羡慕对象，在社交媒体上纷纷接他的事业运。这个阶段的观众更愿意选择一些轻松明快、治愈减压的内容，笨贼们的黑色幽默刚好满足了观众的需求，这当然不是单纯的巧合。紫金陈本人也在采访中表示过，他是以产品经理的思维写小说的，他会在写之前就预判观众会喜欢和共鸣的类型，他的特长是紧跟时代的发展、世界的发展，观察当下周围人的生存状态。而悬疑作品里面对于人性和命运的讨论也是这几年观众讨论的主旋律，隐秘的角落、漫长的季节、沙尘暴等爆款悬疑剧都不是以推理取胜，反而更多的是讨论时代的故事和悲剧的成因。对于书写人性的多面性，这恰恰也是紫金陈擅长的。非常懂观众和市场的紫金陈，自然是各大平台的香饽饽。于爱奇艺的《迷雾三部曲》之后，他跟优酷策划了紫金陈悬疑宇宙，打造了双女主悬疑剧《长夜难明》双星。虽然还没有播出，但双女主确实是近期的爆款元素。今年回归爱奇艺，《低智商犯罪》的热度也不错。在悬疑题材仍旧火热的当下，成熟 IP 显然是供不应求的。而且好的悬疑小说不一定是好的悬疑 IP。从这个角度来看，悬疑赛道显然需要更多的紫金陈。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哎，早！
4: 哎，早！
5: 早是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